0: 于这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日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营、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35%至45%的红利。Yes， 35%至45%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0: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3: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首先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先，大家可能会准备吃大餐的了，我们还在做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首先给一首歌大家听，这首歌也是在这一次 Trump 招待习近平的时候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8月15的原因是放这首歌。我们同时也打开我们的点唱平台，是 6503958366，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歌，亦都经典歌曲嚟噶。月亮代表我的心，咁我哋听下今日大嘅故事。
1: 每逢中秋节，一位住喺外地嘅仔，特登就买咗一盒好靓、好贵嘅月饼，寄翻屋企俾妈妈。妈妈收到月饼，好开心。佢打开个盒睇咗一阵，之后就将月饼分咗俾邻居，自己一个都冇食。邻居见到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啲唔系你个仔特登寄翻嚟俾你嘅咩？点解你自己唔食啊？妈妈笑咗笑就话啦：我唔系冇月饼食，我只系挂住个仔。原来个仔为咗工作，已经好多年冇翻屋企过中秋啦。每年中秋佢都会寄礼物翻嚟，有时系月饼，有时系水果，有时系其他嘢。虽然礼物一年比一年贵，但妈妈嘅心一直有一个小小嘅愿望，就系希望中秋嗰晚一家人可以坐埋一齐食餐饭。今年中秋夜，妈妈照旧一个人坐喺屋企门口，天上挂住一轮明月，佢望住嗰个月光，心入边就喺度谂，唔知道个仔今年几时先至可以翻嚟呢？正喺佢准备翻入屋嗰阵，突然间就听到一个熟悉嘅声音：妈，我翻嚟啦！妈妈一转身就见到个仔拎住行李企喺门口。妈妈呆咗几秒，眼泪就流咗出嚟。个仔行过去抱住妈妈，笑住话：妈，我今年冇寄月饼翻嚟。妈妈问：点解呀？个仔笑住话：因为我今年将自己寄翻嚟陪你。妈妈听完之后，眼泪更加忍唔住啦。礼物几咁贵重并唔重要，而系一家人可以放低忙碌，坐埋一齐食一餐饭，望住同一个月亮。中秋最重要嘅唔系月饼有几甜，而系身边有你最牵挂嘅人。
0: 而喺身边有最牵挂嘅人，咁啊，一首听众朋友点唱俾大家听嘅歌曲《明日千里寄相思》。

0: 上週聽的這一首《明日千里寄相思》，那我們的點唱平台還開放，當然是6039588366，我們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1: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作那麼好，在哪裡找的？
2: 是玲玲工作介紹服務中心幫我找的。
1: 真的嗎？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1: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2: 是咯。
1: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0: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 713-518-5377。
3: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还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你到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的。下面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点唱的，《情来自有方》。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六岁嘅细路女，啱啱升上一年班，开学冇几耐，佢就开始扭计唔想翻学，觉得每日坐喺课室入边读书好辛苦，仲抱怨读书嘅时间太长。爸爸妈妈知道咗，就同佢讲道理，但细路仔听唔入去。于是佢哋特别请咗一日假，带住个女去街头，要佢亲身体验一下执垃圾嘅生活。一开始，细路觉得好新鲜，拎住一个大袋，沿住条街执垃圾，佢觉得好似喺度玩游戏。但系冇过几耐，烈日下嘅高温令佢开始受唔住啦。行一段路，佢又热又渴又攰，佢不停咁弯腰搵垃圾。甚至打开垃圾桶，希望找到一些空樽空罐。

0: 吗？
1: 要。以后要好好学习吗？
0: 要。
1: 爸爸再问，你还觉得读书时间好长吗？
0: 个女摇摇头。
1: 爸爸最后问，那你觉得是读书时间长还是执垃圾时间长？
0: 个女喊着回答话，执垃圾时间长。
1: 这次体验令小孩子明白了一件事，读书虽然辛苦，但同生活中的很多辛苦比，读书其实是一种幸福。小个时候读书吃苦，长大之后可能就多一份选择，而真正重要的是令小孩子明白努力的意义，学会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机会。
2: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些小孩子也好，或者年轻一辈的人都好，因为没怎么吃过苦，所以他们根本对吃苦这件事是并不上心的。真的被他们去吃苦的话，等他们去自己读自立独立一下的话，那他们才知道父母对他们的关心有几咁可贵。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看到的一个故事，是真实故事来的。这个是石头他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完全是真实故事来的，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故事，这个小孩子。OK， 咁啊，再听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吓，但愿人长久。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蛙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 415-434-955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月半弯》。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讲咁多嘢啦，因为今年嘅月亮咧，或者系美国嘅月亮咧，可能特别圆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呢、這个俾啲心机去上下月啦，因为阿习总都要揾呢、這个呢一、這个中秋节嘅时间咧嚟呢度睇睇美国嘅月亮系咪圆啲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放多啲歌曲俾大家听，咁啊，下边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嘅陈松伶版本嘅呢个《月儿弯弯照旧州》。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喺嚟紧呢一个节目入边吓，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对我哋一直嘅支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上个月一样的月光，听下最后一首歌。听完呢首歌之后，今日就差唔多啦，好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2: 生活百分百。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先生。Simon 在保险和金融业有38年经验，他不单止是百万经纪顶尖国际终身会员，而且是28年全国健康保险业金鹰奖终身会员嘅。咁喺湾区咧，拥有四大公司团队啦，亦都系三代同堂保险世家嘅。Simon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特别同大家宣告一下呢个好急好急嘅新闻，就系到10月5日截止，特别一个红利嘅计划介绍，就系有35% 同埋45% 嘅两个唔同嘅高红利嘅理财计划。咁而你作为一个听众，点解要特别留意我以后所讲嘅呢？因为每年我哋有呢啲 promotion 嘅话呢，首先第一个来源嘅资金呢，係包括 401k 啊， IRA、 403b、 TSP、 IRA、 SEP， 甚至乎现金 CD 嘅钱都可以嚟到开户。咁开户呢，即刻第一日你就收到 35% 或者 45% 嘅红利啦，睇下你在乎喜欢边一个计划吓。咁举例，譬如话用100,000蚊嚟到开嘅话，即刻就变成135,000或者145,000。咁当然我哋亦都有好多大嘅客户用100,000甚至乎200,000嚟到开嘅。咁你可管而知，就係话如果100,000即刻个户口就变成135,000或者145,000。好啦，第一个就即刻送个红利。第二个红利呢，就每年你啲钱仲会继续增值㗎喎。增值嘅因素就係按照股市嘅指数嚟到增值啦。同埋係保本嘅。举例，如果股市指数返嚟係 4% 咁讲下，我保守啲讲 ,4% 其实唔止㗎。我哋所有啲客户返嚟过去呢一年平均係6-8% 咁高㗎。如果举例讲低啲啦 ,4% 简单数字俾大家参考嘅话，每年呢个理财计划仲会多送 250% on top。嘅意思就係话再乘 2.5。So, 重复一次，股市指数返嚟係 4% 嘅话，你会收4×2.5，即係收 10%。So, 你个 account 就会当年收 10%。咁 so, 为咗累积你将来嘅财富同埋累积你嘅退休金，利用呢啲红利计划呢，额外仲有几个唔同嘅保障添。第一，先来讲到係保本嘅，冇风险，你唔使担心将来个 market 冧嘅话你会输蚀一分钱。第一。第二，每年嘅增值已经锁住喺个户口度啦，你唔会再蚀返转头嘅。第三，呢个理财计划系冇管理费吓，听清楚，系冇管理费㗎。好多理财投资人士喺出面宣传啲乜嘢乜嘢乜嘢嘅话呢，全部都有管理费。就算你去银行开理财计划都收管理费嘅。咁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理财计划，唔收管理费嘅。仲有将来攞钱嘅话呢，就是叫做 increasing 的 lifetime income guarantee。中文解释就是说终身保证增值的养老金。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始攞钱的时候不会永远保留同一个数字的。亦都会每年上升。譬如说今年你攞紧2万-2万5银一年的 income, 咁讲下，明年就会升到26,000。再落一年就27,000，再落一年就上升，每年嘅升嘅幅度呢，就先同我教大家计算一样咁样讲法，就係话股市指数返嚟另外再额外送多个红利俾你㗎。咁做呢个就係第四个好处啦。第五个好处呢，就係如果将来你係需要长期护理合资格嘅话呢，你收緊当年嘅 income 会马上变成 double。举例，先头我咪讲緊，如果你开始收养老金嗰时候每年收25,000-30,000咁收法嘅话呢，突然间你係需要呢个长期护理嘅话，当年你嘅 income 就会变成 double, 25,000就变50,000。 收緊三萬就變六萬 ,ok? 好簡單。咁做呢啲所有啲功能都喺上我哋一個理財計劃啦。咁呢個理財計劃再提醒大家係有 35% 同埋 45% 嘅紅利嘅，睇下你喜歡邊一隻啦。咁而所有開戶嘅資金呢，我哋都可以接受 401k, IRA, 403b, TSP, Roth IRA, 或者係現金 CD 嘅錢都可以使用呢啲理財計劃嘅。仲有提醒大家，点解 Simon 而此嘅 Simon 嘅公司团队每年呢啲咁嘅 promotion 呢，达到嘅资金係超过2500万投入嚟嘅。我提醒大家，你亦都唔好再错过啦，因为每年经我哋嘅手都有咁高嘅资金投放呢啲理财计划嘅，亦都有咁多嘅客户係非常之信任呢啲理财计划，为咗达到自己将来退休金嘅需要。你唔好再错过啦，10月5号截止，请即刻联络我哋公司415-661-3885 415-661-3885。湾区我哋有四大办公室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圣洛斯。记住10月5号截止，千万千万唔好再错过啦。
3: 哇，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好多谢 Simon 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呢亦都把握好呢个机会，切勿错失良机。咁记住截止日期10月5号，大家快啲打呢个电话 415-661-3885, 415-661-3885,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同 Simon 倾下啦。多谢大家，多谢 Simon。
4: 多谢大家收听。千万唔好错过最后机会，10月5号截止。
5: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6: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5: 绿卡都可以催办？
6: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5: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6: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 650-260-8398。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嘅推广伙伴。我哋嘅三大频道 AM1400 同埋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3: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7: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 888-848-7388。
8: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9: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10: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啊，
3: 系中秋节快乐吓，人月两团圆吓，
10: 应该喺度食紧中秋晚饭啦，系咪？
3: 系食完饭咧就可以准备赏月啦。
10: 啊，冇错啦。 阿芬妮，你上月咧会准备啲乜嘢啊？
11: 啊，水果啦，咁然之后咧，田螺啊、芋头啊呢啲都会有嘅。咁如果系晚餐咧，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齐咧，咁会煲粥啦，或者系炒啲面啦咁样。
10: 嗯，咁好丰富哦、啊。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11: 啊，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10: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11: 好传统嗰啲，
10: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啦，嗬。
11: 系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赏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10: 冇错，
1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10: 好啊，嗱、這個、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就是、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
11: 嗯，
10: 即系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嗯？啊，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吓、啊，
11: 嗯，
10: 咁啊有皮啊连埋嘅。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噶啦，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卖噶。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系嘛？
11: 嗯，
10: 系。啊，咁啊，嗰、那个材料咧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系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啊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噶系嘛？
11: 系，其实咧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咯。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啊，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10: 嗯，嗱，咁你不管试下，嗱、這個、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喎。
11: 嗯哼，
10: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
11: 哦、
10: 都可以做到噶。
11: OK，
10: 啊，当然即系嗰、那个食嗰、那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系嘛？
11: 嗯，
10: 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系脆好多，
11: 香
10: 好多，系啊，冇错啦，吓、啊。咁好啦，嗱，咁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吓，咁、啊、就腌料，嗱、這、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是、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是、用咧呢、這个叫做 buttermilk。buttermilk 咧就你如果冇呢个 buttermilk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ilk。
11: 哦，
10: 咁啊呢个 buttermilk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就知噶啦。
11: 啊，
10: 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系呢个中筋面粉，即系我哋讲嗰啲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吓。另外咧加啲
12: 喺讲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一集总嚟呢个美国本身。呢、这个美国宣布咧就系话24、25号两日嘅一，亦即讲24小时左右嘅一，咁突然之间中共变咗23到25日，咁究竟系咩回事咧？咁被认为系硬咁凑够三日嘅，咁啊呢个咁样的情况啊，嗰、那个凑咧唔系呢个遗臭万年嘅臭，如果遗臭万年嘅臭嘅话就 只係湊心人嘅話咧，就係小事啦。OK， 咁啊，但係硬湊心係兩回事嚟噶啦。咁啊，談判桌上邊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習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國務院嘅座上賓入邊，呢一邊咧就已經出咗名單，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頭都會出現噶啦。但係中共嘅企業有冇人嚟咧？佢入邊嘅黑名單係乜嘢咧？其實而家仲係黎明單入邊嘅，未知道。咁黎晶問題上面咧，阿 Trump 就講緊，答應咗英國嘅首相話會講呢件事，咁會唔會再開口咧？我哋未知，咁亦都會睇到嘅嚇。華盛頓法拉盛嘅街頭入邊，嗰啲歡迎嘅同埋抗議嘅人群咧，都出現咗噶啦。咁一陣都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習總嘅行程先。咁點解佢係23、25到25號訪美咧，淨係留三日咧？專程去咗華盛頓見阿 Trump， 而唔喺聯合國入邊咧開會咧咁樣嚇，佢點解唔去咧？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呢個分享嘅。咁點解係三日咧？就根據日經亞洲引述所謂嘅消息人士講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阿 Trump 五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三日，5月13到5月15號嚇，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就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嚇，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個外交層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發出一個對等嘅信號咁樣。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咗日經亞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個原因咯。呢個原因咧就都搞笑啲嘅啦，就佢入邊有一個叫戰略機國際研究中心 CSIC 嘅呢個資深顧問嘅問話講到咗，佢話北京咁樣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係習總咧同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係唔多啦嚇，咁所以難以安排更加多嘅會議，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樣，咁啊即係話。即係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因為冇嘢傾，咁留耐啲嘅話，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遊遊蕩蕩做咩？係咪？咁基本上係咁樣嚇。咁今日我哋其實睇到嘅消息咧係咩咧？就係貝森特其實係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嚇，亦即係講緊喺習總降落美國嘅飛機之前嘅幾小時咧，佢哋仲要見一次面。咁係咪因為之前上一次嘅見面喺紐約咧有啲？结果未达成，呢一次再见面可能想达成一啲结果，等听日嘅习总同呢个Trump 嘅川集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成果，最后嘅冲刺咧，有可能系咁样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讲紧佢唔去联合国大会啦吓。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習總咧去咗紐約聯合國入邊，去嗰度啦。咁喺總部外邊嘅場面咧，嗰陣時咧真係相當之虛撼，可以咁講嚇。呢個虛撼咧就講緊抗議人群嘅虛撼。當時咧，抗議人士咧可以講係圍到嗰個聯合國外邊咧係水泄不通嚇。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諗一嚟咧就避開。有人講緊話，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國家領導人批評啦。咁啊，你另外一個咧，可能要呢個避開紐約嘅抗議人潮咁話嚇。咁你但係避開紐約，你避唔避得開華盛頓咧？呢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喺所以喺下邊，我哋都會再講下呢個喺紐約嘅或者係華盛頓呢兩個方面嘅一啲抗議嘅情況嚇。今日先同大家讲少少嘅背景，讲佢呢个今次来访嘅呢个来龙去脉先。2025年10月30號咧，当时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个韩国釜山嘅 APEC 嘅，但系咧阿 Trump 冇参加 APEC 吓，直接去到嗰度见完阿习总就走噶啦。咁啊，当时川集会咧就喺韩国釜山举行嘅，咁呢个阿 Trump 咧就口头上边当时就邀请咗阿习访美啦。 咁兩國當時達成咗所謂嘅貿易休戰嘅。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即係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五月份，阿 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九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這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號噶啦。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年之內第三次川集會噶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今年仲有兩次佢哋有機會見面嘅嚇，一就係11月份啦，喺深圳會舉行呢、這個亞太呢、這個經貿組織，亦都係 APEC 嘅領導人會議，因為2025年喺韓國嘛，今年咧就嚟輪到咗中國大陸舉行嘅，在深圳舉行啊呢、這個亞太經貿組織嘅呢個領導人會議，咁會唔會亦都促成呢個川集會咧？咁呢個要睇下。呢一次會議入邊嘅後續啦，咁如果睇下呢個後續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結果嘅話，尤其係美國中期選舉，即係十一月份舉行啊嘛，咁中期選舉如果結果唔錯嘅話咧，可能呢個川集會咧都仲有機會舉行嘅。仲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嘅 G20 啊，12月份舉行，今年嘅。咁呢啲咧，阿習總如果會要嚟 G20 嘅話咧，咁就會再一次見面嘅。咁亦都有機會再一次見面嚇。咁即係講今年其實係。即係從2025年到而家咧，係有可能五次見面嘅。所以當時貝森特喺今年一早嘅時候講緊話，今年有四次機會見面就係咁嘅原因啦。就而家見咗兩次啦嚇，咁但係從2015年開始到而家咧，就見咗三次，就咁嘅情況啦。咁啊，即係第三次見面啦。咁呢個就係呢個而家睇到咗嘅一個背景或者係雷龍去脈，同大家補充一下嚇。咁嗱，我哋睇到咗談判桌上邊咧，我哋一直都預計習總咧對台灣問題咧
13: 分析敏感話題，揭開事件真相。歡迎收聽時事聚焦。
12: 咁817公佈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同大家稍微揾一下書啦，可以咁講啦，揾一下資料啦。1982年嘅8月17號，咁列根當時咧同北京簽署咗呢份公告嘅。咁美方表示咧會逐步減少對台嘅軍售，但係喺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咧向台灣作咗一個保證，呢個亦都係叫做六項保證嚇。呢六項保證入邊，其中嘅兩項咧就講得非常之清楚。嗰個佢講緊就講緊話。唔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嘅日期，同埋咧唔会就对台军售嘅事咧系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紧我中意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咧，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系有责任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為止嘅話咧，所謂嘅呢個817公告嘅話，咁基本上可以講咁講，華府基本上係唔會單憑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規定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話咧，阿 Trump 都只係講話，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認為嘅嚇，咁我哋從一啲實際嘅數據，即係數字嚟等我哋講下説話。2025年12月份，阿 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億嘅軍售啦，咁包括咗飛彈、無人機、火炮同埋飛機零件嘅。咁呢個係佢第二任期入邊嘅首批啲軍售嘅批出嚟㗎，已經係超過咗拜登四年嘅總和㗎啦，110億。咁2026年嘅3月份咧，台北時報報導咧就講緊話。一個約140億嘅台灣史上最大嘅軍售案咧，已經準備好噶啦。主要係呢個愛國者飛彈啦，同埋呢個防空系統嘅嚇。咁另外咧仲有60億嘅咧，就係不對等嘅戰力咁樣。咁喺度審議緊或者係審緊啦。咁只係等阿 Trump 點頭嘅。而家講緊嘅就係呢一個軍售嚇。咁結果。五月份嘅時候，川集會之後咧，呢個140億嘅案咧，其實係被暫停咗嘅嚇。咁呢個140億嘅案，當時我哋分享過嘅係咩咧？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台灣而家其實有一個令人大家擔心嘅咧，就係因為立法院係由 蓝营啦，可以咁讲啦，即系民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咧，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紧，一直喺度 block 紧。咁所以咧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咧，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咧都系因为前边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借口嚟噶。咁所以稍微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咁啊，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11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甚至乎系拖到十月份咧，即系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就系美国要应付嘅就系伊朗战争，咁又支持啲乌克兰啦，其实啲弹药方面咧都有少少削紧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啊，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這個招呼軍咁招呼軍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唔係嘅，而台灣問題本身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噶吓，咁所以咧台湾问题美国会关注嘅话系我相信系一定噶，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吓，睇到咗咧，其实美国而家嘅台湾而家嘅国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讲紧话。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注意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共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嚇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习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是讲噶嘛，台湾其实最担心嘅唔单止系军售啊，仲有一个 重要嘅就係 Trump 點樣去表達嘅問題，就係字眼問題啦。就究竟係講緊美國一貫以嚟嘅講緊話不支持台獨咧，定係改口講緊反對台獨咧？呢兩個完全唔同嘅呢個講法嚟㗎嚇。唔支持台獨唔等於台灣唔可以獨立，但係反對台獨嘅話咧，就直接就嚴厲好多㗎啦。呢個一字之差咧，其實嘅意思差得好遠㗎嚇。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關注到呢啲方面嘅係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當然就係台海方面啦，美國放鬆啦，特別喺表達方面啦。咁既然係北京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造成呢樣嘢咧？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講咗峰會喺北京嘅峰會之後嘅一啲成果嚇，因為根據中共嘅承諾啦，2026、2027、2028咧，每年購買最少170億嘅美國農產品，咁啊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噸，咁啊直至到2028年嚇，咁啊話恢復美國牛肉嘅呢個進口，咁425間嘅呢個工廠咧嘅牌照咧將會逐五年增加77間咁樣。又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又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係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改為以301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萬噸。咁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咧就升到接近3年嚟高位嘅，但係呢個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號係用咗一個字眼就叫做選擇性採購，亦即係講緊我之前講緊嘅習總咧，其實同你簽咗協議都好啦，佢唔會執行嘅，只係選擇性去買你嘅嘢嘅，亦即係講緊中共買嘢咧係講緊技巧嘅，喺峰會之前咧會多買啲，咁啊擺出嘅樣或者係擺出一個緩和局勢嘅情況咧，再同你傾咁樣嚇，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國。大豆協會咧亦都講到咗嚇，咁講啊農產品。
14: Da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歷史，近400張牀位，7日24個鐘頭急診，等候時間短，接受所有保險同 IPAS。我哋係聖馬丘院同舊金山院認證嘅心臟病治療中心，醫生具有專業背景同豐富經驗。我哋仲擅長骨科手術、普通外科、心臟護理、胃腸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5: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12: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鼠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㗎，因为高鼠早苗当时呢佢就讲緊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呢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讲嘅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呢就讲緊话佢多谢 Trump 对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强有力嘅承诺，係咪佢亦都讲緊话近年嚟呢包括咗亚洲在内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讲紧边个？当然系中共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佢话佢希望揸住呢个机会咧，喺联合国总部再次同 Trump 举行呢个会谈，借呢个咧就展示呢个日美嘅牢固咁吓。咁事实上边佢亦都讲到咗话 ，Trump 同佢嘅领导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关键矿产方面咧，已经取得咗一定嘅稳步进展咁样。其实高鼠早苗咁嘅一连串嘅讲话呢，其实俾足面呢 Trump 㗎啦。咁其实今年五月份嘅时候Trump 结束咗访华之后，喺途中咪直接喺空军一号同高鼠早苗直接通电话㗎， 就讲俾佢知当时佢访华嘅一啲情况咁。咁高士当时咧亦都讲俾媒体知话，对 Trump 呢个同个习近平见面嘅时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嗱，足见到 Trump 对呢个高士嘅重视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当时后嚟咧，即系日本嘅共同社咧，咁啊随后引述咗知情人士讲紧嘅消息，就讲紧话，其实当时 Trump 同习近平喺北京见面嘅时候咧，习近平系点名批评咗高士话推动所谓嘅日本防御能力嘅做法嘅，话佢新嘅军国主义。Trump 咧点样讲啦 ？Trump 赞扬佢，话高士做苗到啱啊，咁呢个咧就反驳习总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高士做苗对 Trump 呢一种咁嘅再次确认嘅呢种咁嘅做法咧，唔系首次噶啦，因为三月份嘅时候本嚟习总川普要访华噶啦嘛，咁高市早苗其实系提前喺三月中嘅时候咧就去嚟咗美国访美嘅吓，咁当时已经亦都系沟通咗嘅，结果当时五月份美国发布咗呢个成果报告，即系去咗大陆之后咧，翻嚟呢个叫做成果文件入边咧，咪再次确认咗叫做台湾海峡嘅和平同埋稳定嘅重要性嘅，呢句就系高市最需要达到咗目的嘅。咁呢一次咧，其实可以讲紧当时五月份咧超出咗高市嘅预期啦，因为批评高市嘅时候，Trump 赞扬佢嘛，咁啊亦都系使到咗咧，可能呢一次咧，习总唔会再喺呢个会议上面批评高市啦，因为再批评嘅话，阿总再赞扬嘅话，佢冇意思啦。咁但系喺台海问题上边嘅关键所在咧，就系而家提前同阿总沟通。咁入边其实出于两个目的啊，我认为一就系对于阿总嘅尊重啦。其实日美同盟，高市总咪打个电话得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系佢同阿总咁样见面，虽然系30到35分钟嘅见面，但系呢一种咁嘅恳请佢唔好松动对台湾嘅立场啦，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系讲紧做戏都要做俾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咧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咯。咁呢个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咧。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个方向应该系一致嘅吓。呢个咁样，就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嘅军售嘅话咧，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幾難嘅，所以 Trump 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個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睇下個結果之後咧，可能先再有決定嘅。咁我哋會再睇下係咪咁樣嘅一個程度嚇。OK， 唔係講到呢度嘅話，先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因為中秋期間咧，你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個星期五就係噶啦嚇，25号，咁咧就亦都提醒大家咧買份好嘅禮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長期推進嘅呢個黑高枝啦，呢個加拿大嘅西洋參，高質量嘅西洋參造成嘅呢、這個黑高枝嚇，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嘅優惠。咁當你買滿350蚊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馬上就自動再減30蚊噶啦。咁呢個係100克中裝嘅產品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就係加拿大一個觀眾啦。咁佢係張女士嚟嘅，曾經咧係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擾嚇，咁但係佢試過呢唔少方法咧，

0: 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1: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话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加上呢，如果是中秋节上月的时候，其实芋头呢虽然呢就煮了很多出来啦，就煲烚熟了，是不是上完月啦、但是呢可不可以换一种食法呢？我在想来炆啊，或者是整其他菜式，那就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是不是？
4: 没错没错，总之就不是烚熟它，总之就是芋头仔啦，拿来上了月拜了神之后呢就拿来做菜。咁都好喎，除咗碌柚，梗係有芋頭仔㗎啦。咁以前呢就係佢唔會多嘅，屋企都係三幾隻攞嚟拜神㗎咋嘛，係咪上院即係唔會多㗎。咁通常就係烚熟咗佢之後呢，咁好啦，上完院呢就搣咗嗰啲芋頭皮呢就染砂糖食㗎。你哋係咪咁呢？
0: 染豉油啦。
4: 染豉油喎。一樣啦，鍾意食甜咪染砂糖，鹹嘅染豉油囉，係囉。咁就咁食。咁但係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囉，係咪？咁我今日教呢个呢就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咁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鍾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0: 炆苦瓜，
4: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系炆排骨多啊。咁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走完月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咁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 1.5 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系三杯半嘅。咁啊，五花腩咧就先要热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系有皮噶啦，系咪？咁啊，将佢咧就将佢切咗佢即系大块啦吓。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啦，姜蒜、磨豉酱，放翻啲五花腩一齐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15分钟先，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落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啊！呢、這个菜
0: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
4: 如果你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0: 系啊，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4: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概都差。

0: 都有八九成啊，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霎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0: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你成块你净系外表皮嗰度即系
1: 熟咗噶嘛？都系有啲红色噶。
0: 系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系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咁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啊。咁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0: 啊、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呢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咁样。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呀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糖啊再腌系再腌一腌佢添。咁、啊、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也可以我以为有些要生煎油才会飙到出来这样、
0: 都不会因为你就算就是说、你切了一块块一嚿嚿飞水你都是飞最多不是两分钟到是不
1: 是是啊都是面头那个
0: 都是面头嘛里面那些都是生的嘛未熟的嘛、
1: 嗯、
0: 那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嗯，
1: 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
0: 系、
1: 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猪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不同有些档买到的猪肉就挺好有些呢就有阵味这样。
0: 嗯没错跟着他交给他的那些农场的那些猪又不同饲料不同。
1: 嗯嗯 ,OK, 那我们呢梁师傅介绍的是芋头仔炆五花腩五材料有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是两磅还有这个葱三条切段的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个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3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下，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1个汤匙、黄砂糖1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0: 系啊，嗯哼。
1: 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0: 中秋节大家都会比较吃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里茶啦，
1: 真系唔错。
0: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0: 嘛？
1: 系，
0: 因为佢哋中意饮酸梅汤茶，佢哋就唔系咁 lily 啦，系咪啊？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咁然之后
0: 雪
1: 冻佢啦，咁样
0: 雪冻佢系咯，你唔使嗰日做咁多嘢咧，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1: 系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0: 系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1: 好啦，
0: 陈皮啦，系陈皮。
1: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嘛，是不是？ 咁啊，
0: 系仲有而家啲齿都几甜喎，知啊
1: ？OK， 腐有齿系啦，啲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0: 系冇错。
1: O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喺一齐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0: 冇错。
1: 嗯，
0: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1: O K 啊，系因为好多嘢都系令到佢哋即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0: 嗯，冇错。
1: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0: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诶。这个中国的传统啦，我记得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的故事啊？
1: 系啊，
0: 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
1: 嗯，系讲起神韵，即系大家都要好快，因为到十二月嘅时候，神韵又嚟湾区啦嘛，系咪？
0: 系啊，
1: 咁、
0: yeah,
1: 所以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
0: 系啊，
1: 细路仔去睇下啦，咁样。
0: 冇错，我都期待佢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埋，嗱嗱声买啦。
1: 快准备订飞啊 ！OK，
0: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买，因为
1: 拥趸嚟嘅。
0: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1: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0: 演出，好
1: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0: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1: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0: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0: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 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礼拜。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内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仲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5: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 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张锦振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张锦振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6: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将会讲一下为乜嘢德高望重或者成就卓越嘅人被称为泰斗嘅啦。

通常啲人对于一啲德高望重、有卓越成就而深受众人所敬仰嘅人，就会用泰斗嚟到赞扬呢啲杰出人物，比如文学泰斗、武术泰斗、学术泰斗、中医泰斗、音乐泰斗等等等等。咁样点解要用泰斗嚟到形容嘅呢？泰斗是泰山北斗的简称，泰山在山东省的东部，古称东岳，它是中国五岳名山之首。而北斗呢，即是指北斗七星，它是由七粒星排列而成，形状好像水壳一样，它是属于大熊星座的一部分，亦是大熊星座入边最明亮的七粒星。其实泰山北斗的由来是和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有关的。韩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他从小就刻苦好学，为人宽云通达，能通六经和百家之学，文章自成一家。韩愈善于写古文，反对骈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由于韩愈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死了之后他的文章就被人广为流传，亦因为这样，当时的人为了表示对这位文学家的推崇和敬仰，就将韩愈比为泰山北斗。后来泰山北斗就被引申用来比喻在某一方面表现杰出，为大众所敬仰的人物了。

0: 听众朋友，跟住落嚟咧，我再讲一下为乜嘢书信又叫做红颜嘅咧？人同人之间除咗语言沟通之外咧，书信嘅往来亦系一种方式。书信令人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嘅体会，唔管有几远，都能够知道彼此嘅近况。喺古代，官府嘅书信传递大都系由信差骑马，透过驿站嚟到接力传递。军队间嘅情报传递就要利用信夹嚟到传递，而一般平民百姓就要靠口信或者亲友传递信件。正如唐朝诗人沈参喺诗入边描述话：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咁样为乜嘢书信又叫做红颜嘅咧？红颜是一种群居水边的大型候鸟，俗称大颜。红颜是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移，每年来去都有定时的候鸟。它们信守时间，有组织的群聚活动，所以在古代通信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就希望能够透过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候鸟来到传递书信。根据记载呢，在汉武帝的时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了，单于还胁迫他投降，苏武就不愿屈服。后来单于就给了一群公羊他，还将他流放到北海无人的地方去牧羊，还跟他说等到羊群生了羊仔的时候才让他回国。在汉昭帝初年，汉朝和匈奴和亲，汉朝廷就趁机要求释放苏武，但是匈奴就说苏武已经死了。无奈汉使者又再次到匈奴，而当年和苏武随行出使匈奴的上尉就趁机秘密地去见汉使者，还跟他说苏武并没有死到。上尉就教汉使者和匈奴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中一只红雁，红雁的脚上边
1: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2: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居处公执事敬与人忠。原文是这样的：凡辞问人，子曰：居处公执事敬与人忠，虽知而敌，不可弃也。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范次是一个人名，范次问人就是范次问怎样做才是人，这个人是仁义道德的人。子曰，孔子回答，居处公，居和处都是日常起居的意思，公就是态度端庄，日常起居态度端庄。执事敬，执事是指担任工作，敬就是认真。与人忠，与人是指同人交往忠心耿耿。虽知而敌，而敌是泛指未开化的地方。虽知，知是去，虽然去到未开化的地方，不可弃也，都不可以放弃。整句话的意思是，凡是问怎样样做才是人。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态度端庄，担任工作要认真，同人交往要忠心诚恳。虽然去了未开化的蛮夷地区，亦都不可以背弃。孔子这段话教导我们修己待人和立身处事应该有的态度。他意思是平日起居要恭谨、端正、庄重，处事要谨慎、认真、谦逊，待人要忠诚无欺。我们再将全文读一次。范次问人，子曰：居处公执事敬与人忠，虽知而敌，不可弃也。跟着我们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宋朝有一个人叫做王珀，松柏的柏，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号长啸，岳飞的仰天长啸入面的后面两个字。三十岁之后，他发现道学博大精深，于是呢就立志求道。有一次他在读论语的时候，看到居处公执事敬与人忠这一段话，发现自己自号长啸并不符合持守恭敬的要求，所以就即刻改自己的号为老斋。老就是山东的老，斋就是书斋的斋。从此之后，王珀就勉励自己用恭敬来待人处事。每日朝早他都会起身先拜祖庙，自家非常之严谨。夏天他喜欢坐在家闭门静坐，如果弟子前来禀报事情，他都要整好了衣冠才接见。王珀从小就是孤儿，但是他一直都很恭敬地对待他自己的兄长。他的弟弟早死，王珀就抚养照顾弟弟的遗孤，并且还割让了自己的田地和家产送给他们。王珀以恭敬处世，喜欢救贫扶弱，很多人都钦佩他的德行和修养，纷纷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圣贤的教化，连乡里面那些年纪比较大有德行的人都向他行弟子礼。王珀临终的时候，自己整好衣冠端坐，然后安然而逝，享年78岁。王珀的一生就真的做到居处公执事敬与人忠。听众朋友，今日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1: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0: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们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好多人都好重视点样去逆龄，点样变得年轻，点样变得后生，点样去令到自己后生啲，唔好咁快退化，唔好咁容易变老。每一个人长大咗之后都有呢一个嘅谂法，尤其是已经去退休年龄嘅人士，后生嘅年轻一辈都用尽方法去做美容，去做去食好多保健产品，甚至乎健身，去保住自己机龄睇落去后生一啲。有研究就发现，原来呢饮食调整咗之后呢都可以帮助我哋逆龄，令到老年人可以逆转年龄。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
1: 悉尼大学招募咗104名65岁至75岁嘅老人，喺唔使用药嘅情况下，请佢哋喺4个礼拜嘅时间里面依照调整后嘅饮食规划进行进食。结果显示，四组受试者中呢，有三组嘅生理年龄估算值下降，即是话佢哋年轻咗。统计证据最明确嘅一组呢，并未完全咁戒除咗肉类，而系减少脂肪嘅摄取，增加咗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呢项研究发表喺2026年嘅国际衰老研究期刊《衰老细胞》上面。
0: 究竟变得后生年轻系指乜嘢？实际年龄其实系根据我哋身份证里面嘅出生日期计算，但系我哋嘅生理年龄就反映紧我哋身体、我哋呢个肉体当下嘅整体状况，所以就系叫做生理嘅年龄。研究人员以胆固醇、胰岛素、C 反应蛋白等等这一些身体的大约20项生物指标，对于受试者的生理年龄来 做估算。同样是70岁，若果这些生物的指标不同，计算出来的生理年龄亦都可能会不同。因此这一项研究所讲的变得年轻一点，不是指我哋面上边或者皮肤上面嘅皱纹减少咗，唔系指我哋嘅头发由白色变黑色，而系根据身体一啲嘅指标嚟到计算出我哋身体嘅细胞生理嘅年龄，嚟到估算嗰个估算值有冇下降。研究里边咧就揾咗四组嘅受试者，咁究竟呢一班受试者系点样去进行呢一个研究嘅饮食呢？四组受试者里面的蛋白质摄取量都平均占总热量的大概 14%。 研究人员主要调整了两项的变数，第一项是蛋白质的来源是偏于动物性或者是植物性，第二项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的高低。那我们又来跟大家讲讲研究那四组的饮食的规划是怎样。第一组饮食的组合呢，就是一半的食物来源是来自动物蛋白，而且是高脂肪。食物里面脂肪占约 37% 至 41%， 这个是第一组的饮食。而第二组的饮食组合，受试者就会吃一半的动物蛋白，跟刚才一样，但是呢就不吃高脂肪，而转吃低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第二组饮食的组合里面，脂肪的比例就有所降低，降到去 28-29%， 相对刚才的 37-41% 已经低了，因为还有配合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例占了约 53%， 超过一半。这个是第二个饮食组合。而第三组饮食组合，就是研究的受试者会吃70%的植物蛋白，再加高脂肪。而第四组的饮食组合呢，亦都是同样吃70%的植物蛋白，不过今次就不是吃高脂肪，而是吃低脂肪配合高碳水化合物。 我哋睇翻四组嘅饮食组合，头两组都系有食动物蛋白，后两组就系食植物蛋白。第一组嘅饮食内容好接近呢一批受试者佢哋平时嘅日常饮食，即系话佢哋喺参与研究之前，佢哋就系咁样食噶啦，就系食一半嘅动物蛋白，同埋平时食开高脂肪，而脂肪比例都系占37-41。经过四个星期、四个礼拜之后嘅研究，四组嘅受试者第一组嘅生理年龄咧，佢哋嘅估算值咧根本就冇明显下降，因为佢哋食翻佢哋平时日常嘅饮食啊嘛。而另外嗰三组咧都见到有平均下降，就系话佢哋嘅生理年龄下降咗，即系佢哋年轻咗啦。
1: 诶，咁真系好有效啊！
0: 系啦，根据统计。证据最明确的就是第二组，第二组是一半的蛋白质仍然都会来自动物，但是他们就吃低脂肪，简单一点说，脂肪摄取减少了，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增加了。这项研究的显示是他们发现原来食素也都不可以将生理的年龄估值下降，因为食肉反而最明显。效果最明确的一组仍然是有照常地摄取肉、蛋和奶等等的动物性的饮食。
1: 那是不是应该多些吃碳水化合物呢？也不是的，研究调查呢是整套饮食的结构，不是单独增加某一种的食物。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提高也不等于多糖、蛋糕和含糖的饮料。这项研究的重点发现是重新调整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动植物蛋白的比例。6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估算值可能在短短的四个礼拜就可以下降。
0: 即是说四个星期就可以明显变得年轻了。
1: 按这个研究来说，
0: 即是简单一点说，如果想四个星期老年人变得年轻一点，他们只是减低食动物性的蛋白质，也都不需要完全转食素，增加一点点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那他们四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后生一点了，不用吃补充品，不用吃很贵的营养补充品或者有些药丸，又不需要买一些很贵的保健品，譬如一些海味，就可以年轻一点了。
1: 那即是说我们平时吃东西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加高一点就好了。
0: 是的，但是它也都答了我们，不是只是单吃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而是有个比例。所以是整套的饮食结构里面又有动物性的脂肪，又有碳水化合物，整体来这样去结合呢就可以了。
1: 好像我们平时说饮食均衡。
0: 没错了。受试者咧，其实咧都具有一定嘅条件嘅。所参加研究嘅受试者，佢哋咧有条件系全部都唔食烟，所以系一个健康嘅长者奇婴嚟噶。第二，佢哋参与试验前咧都唔系 virgin， 我哋讲嘅素食者，佢哋唔系全食素噶，即系佢哋有食开肉嘅。佢哋嘅 BMI 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大概系喺20-35之间。研究仲排除咗佢哋患有二型糖尿病呢啲慢性病，或者系癌症严重病，或者系一啲严重嘅肝肾病，所以系排除晒一啲唔好嘅因素。所以受试者嘅结果咧，未必适用于呢啲被排除咗嘅族群。就系话，如果你有糖尿啊、癌症啊，或者系严重嘅啲慢性病，例如肝肾病嘅人咧。是不是你根据这个方法去吃就可以年轻？未必，非也，因为已经被排除了。不过这个试验和这个实验呢，也都不能够单单地可以直接为所有的年老人和长者去计划出一套逆龄的饮食方案。它只是其中一个研究得出来的结果。那究竟经过四个礼拜之后出现的变化能够维持几耐？可能很多人都问了。因为很多时候譬如减肥啊，或者是变靓啲呢，都会反弹，咁究竟佢哋维持咗几耐呢？
1: 如果持续咁样嘅饮食半年一年呢，会系点呢？目前上系唔清楚。呢项试验嘅受试者呢，只有104人，而且都仅仅持续咗四个礼拜。
0: 生理年龄的估值算下降，并不等于人体衰老过程已经完全被逆转，也都不能够证明所有的譬如心血管疾病、失智症、脑退化等等的风险会因此而降低，更加不能够证明这个饮食的方法组合可以延长寿命。如果持续这样的饮食方法半年一年又会怎样呢？恢复回原有的饮食之后，效果又可以维持了多久呢？这一项研究和研究者都没有交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族群来看，这项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就是即使年纪比较大，再调整饮食其实都不为晚也，一点都不迟的。身体的部分衰老指标可以在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明确发生改变。其实这个研究只是带出一个正面的讯息，就是如果我们想我们的身体好一点，我们想我们的细胞和生理年龄变得后生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迟。其实转念只是一念之间，只要我们的心愿想去变得年轻，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有这个动力，其实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在饮食调节里面达到很正面的反应，是身体细胞物质的反应。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2: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物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2: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5: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4: 绿卡都可以催办。
5: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4: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5: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6: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节时间我们又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关于老化的研究。有研究显示食五种食物可以让人健康地老化。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四个阶段。人都会经历衰老、老化，但有些人就年老得很健康，没病一身轻。有些人相反就老得很不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煎熬，这样可能和日常生活之中的饮食息息相关。根据有研究就显示，有五种的食物原来可以帮助人健康地去应对衰老，值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据《黑芬顿邮报》英国版报道，该国家庭医生暨电视节目《尴尬的身体》前主持人哈帕表示，他并没什么灵丹妙药确保人们过着健康长寿的生活，但是他认为某种的超级食物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整体饮食的模式。偶然吃些某种特定的食物既不会拯救你的健康，亦都不会毁掉它。当然过敏的情况例外。
0: 究竟哪五种食物在我们世界上面有帮助于健康地老化？有研究发现，其实某些食物是帮助我们健康地老化的，而另一些食物就会可能加剧和老化相关的问题。在规划整体饮食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纳入以下这几项的食物来帮助下自己健康地去年长。第一项食物就是坚果类。
1: 讲开坚果呢，其实人人都啱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0: 譬如说夏威夷果仁、松子仁、核桃、腰果，这些在超级市场里面或者健康产品的铺头里面、超市里面经常都会买到。所以说也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也都是一个我们闲时零食的一个很好的代替品。而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2013年针对大约12万名参加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个研究发现，食用坚果的频率越高，过早死亡的风险似乎就会越低。在整个研究期间，参与者每日食用坚果和死亡风险降低 20% 相关，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而经常去食用坚果就会和比较长的端粒，也都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和较低的肌肉减少症风险和老年人较佳的认知能力相关。简单一点说，吃得多坚果呢就可以减少肌肉减少症和增长人的认知能力。刚才讲过端粒原来是我们染色体里面末端的 DNA 重复的序列，它可以保护染色体的功能。所以长一点的端粒就是老化减缓的迹象。吃得坚果多就可以有长一点的端粒。第二类可以推荐给大家纳入日常生活的食物就是蔬果和水果。很多人都说健康饮食要吃多一点蔬菜和水果，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基本的好细的认知。吃得多蔬果似乎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听起来已经老生常谈，但是其实事实也都的确如此。2014年有一个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就是增加新鲜蔬果的摄取量和死亡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心脏病导致的死亡风险。该研究发现吃得多蔬果可以和降低这些风险有关，因为蔬果里面含有很多的生物的活性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细胞的健康，也都延缓了老化。此外，经常吃蔬果的老年人往往也都会感觉到比较开心快乐一些，也都有比较强的生活目标感。 所以蔬果除了在我们身体层面方面让我们健康一点，减少了死亡风险，在我们心理层面也都让人家开心一点，增加了我们的 life quality 生命的质素。
1: 下一类的食物呢就是鱼了。有资料表明，食用富含油脂的鱼类，例如青鱼、沙甸鱼、鲑鱼和鲱鱼，与晚年较好的认知的功能有关。这个亦都有益于视力，或者有助于预防老年黄斑病变。这个是一种可能造成视力丧失的疾病。
0: 简单啲讲，食得多鱼类，鱼里面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的认知能力提高，亦都对我们的眼好，防止我们的眼出现了问题。英国心脏基金会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就建议，我们每人每周应该吃至少一份富含油脂的鱼类，烹煮后的重量大概是140克。就好像给一个例子，我们去吃一个日本的定食，通常就有一条鱼，有个饭，有一个面豉汤，有些前菜，一份鱼我想都足够是超过140克。所以每个星期吃至少一份一个这样的鱼餐，其实就足够可以健康地老化。第四类可以有效健康老化的食物就是红色和紫色的水果，譬如说番茄、车厘子、木瓜、梨等等这些水果。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深浓的色泽，是因为它们富含有番茄红素这一类类胡萝卜素。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人体里面的番茄红素水平会下降。研究人员就说，番茄红素摄取不足可能和糖尿病、中风或者前列腺癌等等的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在英国等等的西方国家，人民摄取的番茄红素有 80% 来自番茄。值得注意的是，罐装的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比新鲜的番茄更高，而番茄酱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最高，可能这个都是跟番茄酱浓缩度有关。最后一样可以健康老化的食物推荐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在202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对于经常保持身体活跃的成年人来说，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在衰老的过程之中维持身体机能并减轻疼痛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可以归功于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所含有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我们应该都要限制对于健康老化不利的饮食，就是包括以下这两类食物。第一个就是过多的糖，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过量食用甜食都是不好的。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摄取过量的糖分似乎与身体的衰弱风险增加有关系。对于主要经由加工食品添加糖的老年人来说，这种关系特别明显。除了食过多的糖，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类。2024年亦都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加工的肉类包括食用的香肠、烟肉、火腿、午餐肉、萨拉米香肠、咸牛肉、肉酱等等，这些加工肉似乎都跟 DNA 的端粒变短有关系。刚才都讲过了，只要 DNA 的端粒变短，寿命就会变短。在2025年还有一项研究发表，研究表明每日只要多吃一份加工的肉类，人的认知能力老化的速度就会增加 1.6 年。英国国民保健处建议，无论我们年龄大小，如果你每日都在目前食用红肉或者加工的肉超过90克，就是煮熟之后重超过90克，就应该要将它减少至70克，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讲到这里，第二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2: 哎呀，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呢，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回在正常那个水准那里了。另外呢，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呢停不了口啊，哈哈，那个体重又重了一点了。还有呢就是我有些痛风的，那个痛风那个痛呢减轻了，即是差不多已经完全没了。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报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优雅老去的人通常都拥有五个习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年纪越大，心中的苦涩和怨恨就越来越深，他们都没有享受一生积累的回忆，反而一直为自己所得到的

0: 人生牌局感觉到不满，或者为事情最终的结果感觉到失望。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容易或者是公平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怨恨的念只会让我们不幸的事雪上加霜。它反映出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怨怼，也都没办法去继续向前行啊。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我们遭遇什么，遇到什么都可以选择以平和和松容的态度面对，尽可能从处境之中得到最好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讲，即使历经晒人生的考验，仍然能够保持知足，是我们一生能够留低的最有力量的见证之一。为什么很多人晚年的时候会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这件事会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样等于宣告给人听，人生将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你只会以失望告终。其实负面的观念是有传染性的，负面的观念会削弱那种积极乐观勇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正正是一种态度让社会可以维系，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不好心存怨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培养充满正念的习惯，重新看待人生中的困难，让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成长。即使年龄增长，内心仍然会变得更加温暖。这个就是充分珍惜生命这份礼物的方式，也都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如此去生活。珍惜这份生命的礼物，鼓励人如此生活，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第一点就是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地球上面有数十亿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能够拿自己和那些比我们过得更好的人去做比较。如果你总是只眼盯住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你的生活自然永远都不会幸福快乐。即使生活条件有改善，你亦都只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始终没办法感觉到满足。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假如你现在睡在临终的医院病床上面，而生命已经没什么时间剩了，你会怎样看或者看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一种源自古老斯多葛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甚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羡慕的东西。除了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之外，第二点就是宽容地看待他人的不完美的地方。很多人心存的愤怒都是源自于他人让我们失望。讽刺的是，往往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最后亦都是最容易深深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最完美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的包容和宽容，但然而我们就成日捉住他们少数或者几次让我们失望的经历不放手不放低，最终形成一个由受伤的情绪和消极攻击行为构成的恶性循环里面。学习宽恕别人的不完美，亦都喺度帮助紧自己放低长久积累嘅怨恨。真正宽恕他人，其实亦都系善待紧自己，因为真正宽恕咗他人对自己嘅唔完美同唔好嘅时候，自己亦都喺一啲嘅恶性循环同埋过往嘅创伤里面走返出嚟。其实亦都系帮助自己释放同埋去放下，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啊。第三个点就是翻转头睇人生的时候，调整下自己的期待。作者曾经讲过，他说他经常都会思考一个观点，就是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待。幸福等于现实 减咗期待。如果你将期待设得太高，失望几乎是不可以避免的，你必会产生失望。但是作者最近就发现，这个工程式幸福等于现实生活里面减去期待，也都可以在事后重新调整。通过一些心理上的练习，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或者你成长过程之中同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理想，但你仍然可以感恩他们将你养育成人。同时想象一下，事情原本可能有一千种更糟糕、更惨的、更不好的发展。当然，这样并不是代表真正的糟糕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可以被原谅或者合理化了它。这件事只是提醒我们，人生从来都没有保证一定会有完美的结果，而我们得到的结果也都未必是所有可能结果之中最差最糟糕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调回转头看自己的人生过去的时候，调整了自己的期待，减了期待，可能幸福就不远矣。下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信仰，可以帮助你理解痛苦和苦难。几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帮助人类面对不可以预测的世界，在遭遇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人保持有希望。文章的作者说，对于好像他这样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这份力量是来自于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承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相信和这些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人很难享受到这份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亦都不可能单单靠自己说服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对信仰感觉到好奇，我建议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真诚地去寻找一下，找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并亲自和他们相处，深深地深入去了解他们。最后一个优雅的老者拥有的习惯，就是当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地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动权。怨恨的情绪是一个常见的来源，当人觉得自己被困或者困在某种没办法改变有无能为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同意这种感受的确让人很难受。然而无论处境几咁糟糕和几弊，都不值得让这一份沉重的负担伴随住你的一生。以作者的自己经验来看，他说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自主的行动，也都可能可以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束缚，提醒你希望其实没有消失啊，或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关键就在于即使你觉得你尝试到毫无意义，也都要勇敢踏出那个微小的一步。其实人生充满很多苦难，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够用怨恨来回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都曾经面对着同我们一样严峻甚至更加艰难的处境，但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他们明白愤怒并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正确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从最糟糕的经历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他们留给这个世界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和生活下去的真实的理由。讲到这里，第三次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1: 我撞了车，好彩没什么事。
2: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点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3: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的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的各种疼痛，不用打针吃药，见效快，效果好。
1: 云庄医生真是做啱了。
3: 诊所还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和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 510-465-7982。 510-465-7982。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老人的问题。前几节内容我们都谈及到关于老人有关，包括怎样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亦包括怎样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令到自己健康地去进入这个老化或者是老去，甚至乎分享了优雅的老者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的五样好的习性和习惯。而最后一节我们就分享一下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夜尿，我们讲的夜床。原来5000万美国人夜晚会起身屙夜尿，等我们看看专家怎样解释夜尿的原因。据估计，美国现约有5000万人每晚都会因为反复起身去厕所要排尿而引致到睡眠中断。好多人认为夜晚起身去小便只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年纪大。事实上，夜晚出现夜尿症其实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抱持着这一个想法和观念，就是只是年纪大。在约5000万的受影响的美国人当中，真正针对夜尿而寻求治疗的人只有约150万人。夜尿症究竟有些什么症状？夜尿症可能以多种的方式出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起身出现屙夜尿，但通常都会伴随着其他的影响。包括什么影响？第一项就是睡眠受到干扰，因为要起身屙尿就要中断睡眠，因为瞓瞓下觉突然间出现个膀胱好胀，个肚好急尿，忍唔住要起身，所以令到个人呢中断咗睡眠。有啲人可能因为咁好难再次入睡而出现咗失眠，或者系睡眠质素唔够唔好。第二个伴随住夜尿嘅原因就系日头会比较疲倦，而且日头因为休息唔够而容易犯躁。反复因为要夜晚起身屙夜尿引致到睡眠中断，这些反复的睡眠中断可能导致人日头疲劳过度，或者因为睡不着觉而出现很多虚热虚火，出现心浮气躁，或者情绪高涨而出现烦恼。第三项伴随夜尿会出现的影响就是夜晚因为屙夜尿跌倒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有好多人因为夜晚要扎醒起身，起身之后就去厕所，因为急小便了。所以夜晚起身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下一个夜尿伴随的症状就是尿量增加。有一些人他的尿量异常增加，尤其是夜晚，夜晚的尿量好像比日头多很多，大督很多，或者是24小时的总量尿都偏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和五脏六腑的机能都有关了。除此之外，夜尿还有伴随的症状就是尿好急，屙尿好急，但是尿量就好小。有些人会突然间产生强烈的尿意，好像急急地有刺激的感觉想屙尿，但实际上去到厕所除裤去的时候排出来的尿液量又好小，好似急，但是呢真正要去的厕所的量呢又不多。咁可能是因为膀胱受到刺激或者敏感度增加，在膀胱还未充满充盈胀住之前就好快咁产生了尿意。夜尿症本身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疾病。通常我们在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咁夜尿症是什么原因引致造成？夜尿症有几种，当中包括夜晚的尿量产量过多。这种情况是指夜晚产生的尿液比明显日头高，称为夜间多尿症。这个是夜尿症最常见的原因。在夜尿症患者之中，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88%。国际尿失禁学会 ICS 将夜晚多尿的定义设定为夜间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 20%， 或者33%，
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20%， 对于老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33%。 这个就是诊断为夜间尿量多的定义，不过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标准定义。有一种物质叫做抗利尿激素，英文叫做 AVP， 它简称为即氨酸加压素，通常在睡觉期间就会升高，它向肾脏发出保留更多水分的信号，因此夜间尿量就会减少，而且尿液更加浓缩。如果夜晚 AVP 抗利尿激素升高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根本都没有升高，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加容易多见和常见。就是这样， AVP 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没有升高，就可能导致夜晚的排尿次数增加。除了 AVP， 还有什么物质是跟夜尿有关？心房利立肽 AMP， 它呢就有刚刚相反的作用，它会促进肾脏排出钠、sodium 和水。例如睡觉呼吸中止症、睡眠窒息症或者是心脏衰竭，都可能增加了 AMP 的释放，使到肾脏排出更多钠和水，从而增加夜晚尿量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夜尿症。夜晚多尿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譬如说有些人除了在夜间有尿之外，他们日头全日性都有出现多尿。这种情况是指身体全天候产生过多的尿液，包括睡觉期间，通常定义为24小时内每公斤体重产生超过40毫升的尿液，或者每日尿量达到3公升以上，那就是过多的尿，全日性过多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日性多尿呢？常见原因包括喝得太多水，摄取过多水分，同埋有机会因为罹患咗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果喺血液之中嘅葡萄糖过多，超过肾脏重新吸收嘅能力，多余嘅糖就会入咗去尿液，并带走额外嘅水分，导致排尿增加。水分流失亦都会增加口渴，让人更加摄取更多嘅液体，进而造成咗排尿增加。其他高钙血症同埋肾功能异常，亦都会可能通过增加咗尿液产量，包括夜晚的尿量而导致夜尿症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膀胱储尿的功能出了问题，亦都可能会引致夜尿症。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尿道的感染、尿储留、膀胱结石、膀胱炎、饮酒、咖啡因、焦虑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夜尿多。还有一个男士比较常见的病，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亦都会引致夜尿症，瞓得唔好嘅人士都会可能出现夜尿症噶。临床上夜尿症真系好多见，好多原因引致夜尿，所以夜尿一个咁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真系不容忽视噶。如果听众你有夜尿嘅问题，真系要病向浅中医，早啲去诊断治疗好，以免影响身体，亦都影响心理嘅质素。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1: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4: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4: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5: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小时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2: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
1: 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现在去看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到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 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七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Walmart 将支付超过$1,570万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0万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讲，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 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 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星期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还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3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9月15号，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界的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 夜色黑到好似墨汁一样，一艘只是27英尺长，在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的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了。在这艘挤了23个人的狭窄破船入面，除了一名古巴蛇头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下的足足13个人，全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在事后的通报中用了4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在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的，向来是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来走的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的陆路偷渡。而现在陆路防线收紧，这些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了这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深海航线。到底是什么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普通中国人逼入了加勒比海的风浪入面？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号，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根据讽刺意味的历史镜头在华盛顿上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白宫国宴上，美方搬出的是全球瞩目的科技天王级组合黄仁勋、马斯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过翻开中方的随行名单，全世界媒体都愕然了，商界领袖人数是零，没有马云，没有黄传福，没有雷军，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一个都没有。这个就是2026年9月最诡异的蒙太奇。最底层的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的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的资格都被清空了。网民在度问，任正非到底有没有走？马云到底去了哪里？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的是哪个？有人说富豪逃跑的传闻是谣言，但是今日一片焦虑蔓延的土地上，传闻的真假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思变。所有的人都在这盯住那扇正在慢慢关闭的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帖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帖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士部门漏夜收缴。一丝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很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行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 第三个荒诞的景观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 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喺九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唔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同商务，但民间嘅恐慌就竟然完全止唔住。点解？因为喺官方辟谣嘅同时，大家睇到嘅系另一组更加残酷嘅信号，富豪已经系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啦。喺普通人为咗一本护照焦头烂额嘅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嘅顶级富豪，正系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喺八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扬，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九月中好像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扬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所谓两成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查，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三十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变成了被抛弃的中转站。在中产和富豪的私密群组里面，最经常听到的说话是香港离内地太近了，安全感消失之后，资金连在香港停留一秒都嫌长。大量原先设在香港的家族信托就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清仓转移。第二，新加坡和美国的主权投资组合大爆炸。据新加坡财富管理圈披露，九月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像买股票一样分散在三四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入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在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号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里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 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特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去了亦是自取其辱。他们会说白宫宴会厅太小，川普政府排不开座位。他们还会说北京的外交策略变了，不再搞利益诱惑，而是要用国家队硬碰硬。但是中国民间在微信私密群，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所有普通人和企业家读出的信号只有冰冷刺骨的八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什么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带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说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中国的富豪到底为什么这么怕？他们为什么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在跑，马云走了又回，褚时健哀牢山重产，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这个根本不是2026年才发生的事，这个是一张早就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在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不走重要吗？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不走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任正非不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五根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咗后来嘅苏豪中国。潘石屹系聪明嘅，佢永远好似薛定谔嘅猫一样，在体制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嗰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嘅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抗战时冒着日机轰炸，在宜昌抢运了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的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在铺天盖地的屈辱和斗争中，卢作夫在重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他在临死的一刻有没有后悔过那一趟奋不顾身的归航？ 仲有荣毅人。1949年佢话：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嚟，呢、这个就系投降。到咗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资本家排住队去签字合营，10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住家属喺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宏毅人改口啦，佢话我过去错啦，而家要举两只手，佢系真系投降啦。但投降换嚟咗乜嘢？文革一嚟，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拆厕所，足足折磨咗13年。仲有褚时健，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嘅尊严同顽强。唔通大家真系睇唔懂咩？嗰个系佢直到生命终点都走唔出嗰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先至上哀牢山。点解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咗万民法，保障商人嘅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咗第一家股份公司同证券交易所，喺嗰度佛罗伦斯嘅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嘅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沈万三帮朱元璋收咗南京城墙嘅1/3，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嘅军队，呢个系乱民，该杀。如果唔系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嘅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咗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嚟抄家流放。点解？因为大一统王朝嘅底层逻辑，从2000几年前商鞅变法嘅嗰一日就锁死咗。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

0: 系靠住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呢局嗰局都抵唔过政治局嘅一张白头文件。而家等我哋将视线拉翻到佛罗里达嗰片冰冷漆黑嘅加勒比海，嗰13个冒死涉水横渡大洋嘅中国偷渡客，面临嘅可能系漫长嘅拘留同遣返，而嗰啲被困在国内被收缴了护照的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里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拿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里面算计着哪一家信托还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体次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里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越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得是华为员工食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食完都肚饿，不好食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说，已经中招，你讲迟了。有人特登看月饼礼盒的生产日期，印住的竟然是2025年去年的月饼。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路边档摊，这个是成日嗌遥遥领先的华为。一个月前他送给车主的感恩大米就是到期货，收货那阵还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那问题来了，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的月饼和大米都要悭到这样的公司，他们到底悭些什么呢？而在9月22号，月饼卖不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不喐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现在都不敢讲。我们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不是有些冻，而是冧档。全国主要的门市月饼销售比去年同期跌了 45.17%， 不是 4.5%， 而是45%。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没了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多吨。试諗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諗。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去年同期暴升320%，而500蚊以上嘅高价礼盒 市场占比跌到

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系拣月饼，只不过系拣平、健康、唔使靓包装嘅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噶，从来都唔系你同我，而系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啊？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吃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肚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吃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今年 BU 的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嘢，6个月饼，一个绒毛盲盒公仔，仲有一个10000容量的充电宝。睇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睇月饼包装嘅生产日期系2025年，怀疑系旧年剩低嘅存货。而呢个充电宝呢，数码查出嚟嘅版本时间系2024年，于是网友就开始追问呢个充电宝符唔符合最新嘅3C 认证标准，可唔可以正常带上飞机？呢个就系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咁仲唔系第一次。今年8月9号，多位鸿茅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嘅感恩礼盒入面有1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系2025年12月12号，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仲有2-3日就过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系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后续系，有车主公开反映就嚟过期大米嘅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号，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睇呢个唔系疏忽，呢个系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旧年嘅就用旧年嘅。而网友嘅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话成本系降低咗，有冇增加效益呢？咁就话唔买啦。而最绝嘅一句系2025年嘅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系够绝。你谂下，一间公司对自己嘅员工都咁样，咁佢对市场、对成本会系乜嘢态度？咁而家就翻去嗰个大问题，月饼点解卖唔喐？我哋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这两大支柱一起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很透彻，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穷了，而月饼卖不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的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边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卖不喐，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
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他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夹全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动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在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没钱两个字在两头碾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烧，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而是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制烧，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烧，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张说，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 Lily 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体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咁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返返去今日开头嗰张 Excel 表，佢记嘅唔系肚屙，佢记嘅系一个时代嘅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嘅月饼、2024年嘅充电宝，当车主收到仲有两日过期嘅大米，仲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唔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
这些事看来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很客气，写得很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有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卖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今年这个幻觉连同那盒2025年的月饼一起过期，所以不要怪老百姓不买，他们悭回的每一个钱都不是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明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多少件月饼？

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几个内容吓，一就系曾经睇到习近平咧引导之行咧，似乎状态连连嘅，咁仲话想连任21大，咁佢嘅身体究竟掂唔掂咧？一阵同大家讲下。咁咧亦都睇到咗黎智英，咁啊可以讲系喺咁大嘅迫害嘅情况之下咧，都未试过话呢个失声痛哭嘅。咁你而家？睇到咗了解到嘅女嚇，咁因為患咗癌症要治療，咁佢聽到咗呢件事之後咧，加上咗佢個女亦都講到咗話，如果係佢嘅呢個時候係最希望爸爸喺佢身上，喺佢身邊咁樣嚇，咁失聲痛哭，咁顯現到一個鐵漢柔情嘅情況。咁黃之峰而家嘅情況咧，就隨時可能會被判刑嘅，咁所以睇到咗英國議員咧，希望首相出手嚇，首相可唔可以出手咧？唔知，咁亦都睇到咗 Trump 對會唔會阻止 AI 發展咧，係正式表態噶啦，佢係唔會阻止嘅，因為唔希望中共超過美國咁樣。咁啊，再有時間嘅話，你會講下呢個網傳上邊講緊任正非全家咧逃亡咁樣。因为今日咧就系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新嘅即系修订本嘅出入境嘅管理条例咧正式实施嘅日子嚟噶啦，咁啊传出呢一个任正非全家大逃亡会唔会系咁样咧？咁咧就会同大家有时间讲讲噶吓。咁啊先讲下呢个习总去到咗印度出席呢个金砖峰会吓，咁诶睇到咗开幕仪式上边咧，咁穆迪喺度致辞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注意到左边嘅阿习总咧，似乎有啲异样喎，咁样咁啊，连续睇咗两次，咁啊，最后注意到咧，似乎真系有异样嘅时候咧，就停咗落嚟，就讲紧话，还好嘛，咁样吓，还好嘛，咁样，咁啊 ，is it OK 咁样，其实讲咗两次嘅，咁啊呢个情况嘅话咧，真系喺。國際場合咧相當之罕見嚇，咁尤其係中共嘅領導人嘅話咧，真簡直佢健康咧就係可以講係秘密中嘅秘密嚟嘅，係超高級嘅秘密。但係而家咧喺國際場面咧，俾阿穆迪同佢問佢講話還好嘛？咁你話死唔死啊？咁你話呢個其實本身嚟講係好大劑嘅一件事情嚟噶，係一個好大嘅關注度可以咁講嚇。咁啊，睇到咗阿习总咧，有少少岌头吓，咁啊呢之后咧就话，然后继续咁样。当然啦，传出嚟嘅消息就唔系话习总有问题，系话佢耳机翻译咧出咗状况，或者系呢、这个麦克风出咗问题等等嘅吓，唔系因为纯粹系身体不适咁样吓，咁啊呢个就系睇到咗外边嘅传闻有咁讲嘅，咁但系中共官方咧其实系一直都冇表态嘅，咁啊冇做任何回应吓。当然佢哋唔敢做任何回应啦，因为秘密中嘅秘密。咁我相信阿习总呢个咁嘅事件咧，如果中国大陆嘅人系冇办法呢、这个叫做翻墙出嚟睇消息嘅话咧，佢哋完全唔知道啦。阿习总原来喺国际场合咁样嘅状态嘅吓，佢哋仲以为习总咧。佢嗰度好風光添，係咪？咁呢個咧就係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噶啦。咁習近平嘅呢個體力不支咧，會係咩表現咧？嗱，就係隨後喺同樣一個峰會入邊嘅晚黑，咁因為穆迪咧就親自主持咗金磚峰會嘅國宴嚇，咁啊呢個國家嘅宴會，咁但係阿習總咧就缺席咗啦，就係叫阿王毅出席嘅，但係出席嘅人士入邊咧包括咗阿普京咧。喺度打緊仗咁忙咧，都仲可以出席嘅，係咪？咁啊，多國嘅領袖都出席，就係習總冇出席。咁你諗下，習總係咩情況？咁所以有啲人講話，好可能咧，習總咧因為已經忙咗一日㗎啦，已經好攰㗎啦，體力不支，先至早啲翻酒店休息咁樣嚇。咁嗱，呢一次其實阿習總咧，呢、這個係咪咁樣咧？我相信都係啦。阿習總咧，其實係同印度之間咧，可以講係相隔7年之後咧。首次訪問印度啊，咁亦都係佢同穆迪喺2年內咧第3次見面嘅，咁啊雙方咧進行咗大概40分鐘嘅叫做雙牆邊會談啦，牆邊會談即係其實係冇乜正式嘅會談嘅嚇，咁啊呢個叫雙邊會談啊，咁啊雙邊會談嘅話講咩咧？咁佢哋講咗幾樣嘢，一就係邊境衝突啦，另外咧就係貿易逆差嘅，咁入邊就講到咗話邊境。嘅和平係底線嚟嘅，呢個係穆迪強調嘅，因為雙方雖然喺呢個中印邊境入邊咧，而家冇發生咗
呢、這個叫做開火，即、就、係、是、槍戰嘅現象，但係互相打鬥咧係經常出現嘅。咁所以咧講緊話和平係底線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呼籲嚟嘅。咁啊，又話貿易失衡，要解套咁啊，目的咧講緊話中方咧，佢向佢哋提出咗呢個嚴正嘅關切，話要求兩國之間咧解決嚴重嘅貿易逆差。咁解決貿易逆差，咁中共嗰啲咁嘅傾銷唔傾銷，印度傾銷去邊度啦？係咪？咁但係印度咧，佢其實好多嘅呢啲行業啊，變得都相當之落後噶。咁如果俾中共嘅產品大量傾銷去印度嘅話咧，其實印度會好多嘅呢個本土行業嘅話，你會冇曬噶啦。咁所以佢點解講緊話關注貿易逆差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佢哋亦都有一個叫做強調三個相互啦。咁目的講緊話互相尊重、互相敏感、互相利益咁樣。咁講嚟講去嘅話咧，都係搭啖笑啦。咁所以中印關係咧，阿習總只係講咗，我哋中印關係只係伙伴而非對手。咁伙伴而非對手，咪即係做生意啦。咁講得簡單啲，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咁因为呢一次喺开幕式入边咧，就搞到咗阿习总被问候咗吓，咁啊问候被问候咗。咁但随后咧就喺影相嘅时候咧，亦都出现咗少少状况啊。咩意思咧？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咧，睇到咗阿普京咧企喺习近平嗰边吓，咁后嚟咧目的就叫咗佢过去佢嘅右手边，咁然后咧就阿习总喺左手边。咁然後喺影相嘅時候要拉手嘅，咁目的咧想將習總拉過啲緊湊啲，但係習總似乎企喺度冇喐到，咁佢亦都想去拉呢個南非總統，南非總統亦都冇喐到嚇。結果習總企喺嗰度咧，就可以講係離行離喇嘅。咁呢種離行離喇咧，亦都可能顯示到第一就係習近平可能非常之唔中意目的喺呢個開幕式出邊問候佢啦。所以咧，佢系唔中意嘅话，所以拉佢咧唔埋去嘅，因为穆迪拉咗普京埋去，但系阿习总咧点都埋去噶啦，咁所以咧睇到咗离行离喇，就喺呢个原因啦。咁南非总统点解习近平拉佢唔埋去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近期啦吓，南非其实咧佢中咗嗰、那个我哋被称为咗夏威夷岛嗰个人啦。其实南非以前咧种咗好，而家咧大量丰收嘅。以前咧中国大陆咧系进咗好多呢啲南非种嘅呢啲夏威夷果入去中国大陆嘅吓。近年嚟即系呢一年嚟咧，其实系睇到咗咧中共自己种咗出嚟啦。咁南非嗰个进口咧系少咗80%以上嘅。咁可以讲紧南非种咗出嚟，就算系丰收嘅话咧，其实都系裸粒无收，因为佢哋冇得去嘅。而家美國同南非嘅關係已經好差啦，咁南非依靠就係想去中國大陸，咁而家中國大陸咧都自己種咗出嚟，唔需要啦南非嘅，咁所以南非總統啊習總拉佢唔埋去咧，其中嘅一個原因可能都咁樣嚇，所以習總企喺嗰度離行離喇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咗，第一個就係貌合神離啦，第二個咧就有喺情緒上邊咧，大家已經表現到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咧點解石頭今日講緊話問候啊習總咧？咁好笑啦，咁事實上係有啲好笑嘅，所以咧我忍唔住唔好意思嚇，咁呢個咧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習總其實訪問印度咧，來回嘅時間唔到24小時，咁其實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你亦都睇到咗可能會相當之，可能國內咧相當之緊張啦。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會睇到咗一樣嘢係咩咧？阿習總喺翻去即係回翻去北京嘅呢個上飛機嘅過程啦，而家喺網上邊都流傳咗一個視頻出嚟。咁啊，講緊習總行上去呢個樓梯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動作咧，第一個相當之慢啦，第二個咧一邊高一邊低嚇，有一個腳咧其實係唔係咁暢順嘅，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亦都被認為咗哇，咁啊呢個步履蹒跚蹒跚嚇，咁點搞法啊？抬嘅右腳都抬得唔係好掂咁樣。就話佢呢個左腳冇乜問題，但係右腳似乎有啲問題啦咁樣嚇，咁所以話佢左邊一邊咧可能一直都冇乜力嘅咁樣，咁話所以咧全靠個右腳咧拖住，所以就睇到咗好似冇問題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咧話習總之前咧係咪曾經喺人民大會同開緊會嗰時中過風咧，咁而家亦都攞翻出嚟講呢樣嘢嘅話，佢中咗風之後咧，可能右邊嘅大腦咧可能有少少損害咁樣。咁係咪咁樣咧？我哋不得而知啦，因為中共喺佢
國內嘅話，如果你俾呢啲咁嘅消息透露出嚟嘅話，就相當之大啦，係咪？咁啊，301醫院點解會有啲好有名嘅呢啲脊柱醫師突然之間喺後生嘅時候死咗咧？可能都係同集中有關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同時亦都睇到咗呢個紅二代嘅呢個向陽咧，佢喺 SPY 入邊亦都攞咗一個人比較咗，係集中同阿川普比較嘅。阿 Trump 而家咧成八十歲噶啦，咁啊呢個習總咧七十歲出頭嚇，咁啊撐成大概幾年啦，好幾年啦嚇，六七年八七八年咁上下啦。咁啊兩個人嘅精神咧，其實就睇到都明顯唔同嘅。阿 Trump 咧就上落樓梯咧相當之敏捷咯，可以咁講啦嚇。咁啊上去上邊嘅話咧，動作都相當之敏捷啦。咁啊習總上到去咧，似乎係老態龍鐘。咁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習總仲要喺呢、這個舊年。呢个九月三号嘅时候，阅兵嘅时候，仲讲紧150岁咁啊，人讲紧话你攞150岁做目标，呢、这个唔系好好嘅目标嘅睇嚟咁吓，咁所以喺呢度讲紧嘅就讲紧话，习总而家仲传闻讲话佢仲要做21大嘅呢、这个继续呢、这个做21大嘅领导人，得唔得咧？我哋唔知啦，因为如果按照去到咗呢、这个印度24小时之内咧。都搞唔掂，咁仲要系呢个俾人哋问候，咁啊呢个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咧呢、这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呢一个亦都值得关注吓。咁所以阿习总呢一次访问印度咧，亦都被认为咧阿习总唔高兴嘅有三点，一嘅出或者系讲得出丑啦。第一个就系佢嘅座驾咧，停咗落嚟之后咧，即系去到现场啊，好都几耐下都冇人帮佢开门嘅，咁系咪嗱？唔幫我門入邊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可能啲保安未到位啦，咁另外一個咧可能個習總咧真係喺入，可能仲有啲事，可能又唔係咁舒服喺車入邊咧，要整頓下先，然後先再出門啊，咁所以咧冇人開門啦，可以情理中事啦嚇，咁啊等個習總進入最佳狀態先出門噶嘛，係咪？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當個習總部飛機落咗降落咗之後咧，嗰啲隨行人員。等阿習總到達之後，仲同呢一個印度嘅呢啲工作人員咧喺嗰度呢個留緊交，即喺度講緊其他嘢啦，都未搞掂，都未安排掂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啦。咁亦都講緊話，習總雖然係嘅門咧遲遲未開，但係落咗車之後咧，即係開咗門落咗車之後咧，竟然印度方面咧冇人帶路喎，亦都冇人指引喎。咁而連翻譯嘅人員咧都被印度嘅警方啦，或者印度方啦强行隔开咗，咁啊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唔高兴噶吓。再加上一样嘢就系，有人亦都攞咗呢个2023年习总去到咗俄罗斯吓，咁啊呢个去参加呢、这个同样金砖峰会嘅时候咧，话一进入俄罗斯嘅呢个领空嘅话咧，普京咧即刻用呢个军机护航啊，咁啊令到咗习总当然相当之开心啦，重视佢系咪？咁啊，所以当时佢嗰度落机嘅时候咧，就笑容满面吓。咁但系咧呢一次印度咧乜都冇，咁加上咗去到嗰度仲要喺度闹交，仲要话冇乜随行人员，咁啊搞到咗习总咧相当之唔高兴嘅。所以咧出嚟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嘅面色都唔系咁好睇吓，系咪咁样咧？咁大家估下啦吓，咁我哋只能讲话。大家都靠估嘅，因为唔知道习，我哋唔系习总嗰个嘅心入边嗰条虫啊，咁所以咧只能够咁样同大家讲下噶啦。咁嗱，习总访印度咧，而家翻到去噶啦，咁佢身体状况咧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嘅。咁我哋讲起身体状况健康嘅话咧，我哋同大家推荐一个好好嘅嘢。咁因为中秋节嚟紧啦，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一份关心留俾你自己同家人嘅。咁我哋长期同大家推荐嘅呢一个黑高脂啦，系加拿大嘅西洋参。整出嚟嘅黑果汁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啊而家中秋嘅节日嘅呢个过程之中咧系有呢个优惠嘅，从即日开始，我哋系从即日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咧都有呢个优惠嘅吓。点优惠咧？就系你去到拎一个网上边咧，即系我哋有个拎喺我哋嘅描述栏吓，咁你点击入去嘅话要买嘅时候咧，先输入我哋嘅优惠码。就是粤语的粤字的 YUE 呢几个字，咁可以攞到85折。咁如果你一次过买满350蚊嘅话咧，佢自动再同你减20蚊。
咁所以咧就即係講緊八五折之後再減20蚊嚇，咁呢個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同大家講下。咁啊，多倫多嘅張女士咧，佢其實分享一下佢自己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嘅感受啦，一個長期嘅瞓覺唔係幾好啦，試過好多啲方法咧都唔係咁好啊。咁佢每日買咗呢個產品之後咧，每日食一匙羹仔，就係咁大嘅匙羹仔嘅，咁啊配有俾你嘅嚇，咁啊一匙羹仔沖水嚟飲，咁佢之後咧就呢個睡眠越嚟越好，越嚟越踏實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相當之開心，中意呢個產品繼續買嘅。咁呢個黑高脂就係用西洋參濃縮嘅產品嚟嘅，佢唔係藥物嚟嘅，佢係一個健康品嚟嘅嚇。咁所以佢唔可以代替藥物嘅。咁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所以大家可以試一試嘅。咁而家呢一個包裝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好似呢一樽咁樣係100克嘅，一種咧係240克嘅嚇。咁大家可以去網上邊購買。咁一直嘅優惠去到9月30號嚇。多謝大家。咁我哋下边讲下香港消息，香港消息讲下呢个黎智英。咁因为啱先同大家大概咁分享过一下，就系黎智英咧，其实系而家被判咗20年啦。咁喺佢被关押一直到被判刑呢个过程之中咧，从嚟都未听讲过黎智英因为佢自己被迫害嘅呢个事件咧而难过或者流泪嘅吓。咁但系佢呢一次咧系听到咗佢嘅女。咁啊，因为得到咗癌症，咁然后咧，佢亦都听到咗个女讲紧话，喺呢个时候咧，虽然佢有个医疗团队帮佢做呢个手术或者系照顾得唔错，但系佢都系希望佢嘅爸爸咧喺佢身边咁样。咁佢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听讲系失声痛哭噶，咁佢即系呢一个，其实咧亦都睇到咗嗱，喺佢自己被迫害咁严重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相当之有担当，亦都系铁铮铮嘅一个呢个男呢、这个男子汉嚟嘅。但系听到咗个女咁嘅情况嘅话咧，流落咗呢个痛哭嘅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可以讲系铁汉柔情。所以我个题目就系、是、讲呢样嘢吓，非常之令到大家即系得关注或者感动嘅。咁佢自己嘅身体其实咧俾佢嘅女形容咧都相当之差噶啦。咁自己嘅牙又跌緊啦，咁佢自己住嘅地方咧又好似整容咁樣啦，咁佢身體每日都喺度呢個消耗緊啦，但係佢都冇擔心，但係佢擔心嘅係自己嘅女啦，或者自己啲仔啦、仔女啦，有咁嘅情況嘅話咧，令到咗佢咧呢個真正出現咗呢個崩潰式嘅呢個痛哭，咁呢一個其實亦都體現咗一樣嘢就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你睇下中共迫害人啦，将人构成咗呢个家庭嘅呢个支离破碎。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黎智英犯过咩罪啊？从头到尾，佢只系讲过几句说话，佢见过一啲政治人物嘅。对中共嚟讲嘅话咧，一个咁大嘅国家，自己一日到黑20萬25萬，系咪一日到黑咧都咁多强烈嘅部门？你惊一个70几岁嘅老人家？呢个几系笑话嚟噶，系咪？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都有去迫害嘅话咧，其实就系显示到中共嘅无良吓、无良无知，同埋呢个丑陋呢啲咁嘅恶魔行为吓，呢个非常非常之清楚嘅一个道理嚟嘅。所以净系从呢一件事件上边，你会睇到咗咧，好清楚知道咗咩系好嘅，咩系唔好嘅吓。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我当然喺呢度亦都希望。佢嘅女呢、這个黎智啦，咁希望呢个早日康复吓，咁呢个继续为佢嘅爸爸去呼吁抗争，咁黎彩下佢嘅女叫做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事情嚟嘅。后生人咧应该系比较容易啲康复嘅，因为佢本身发现得比较早，咁佢亦都讲紧话，因为佢爸爸教佢锻炼身体，咁佢亦都有一个成日跑步嘅习惯。咁因为跑步咗之后咧，突然之间发觉有啲唔好妥咁样，咁啊发觉条颈入边有个红肿嘅块，咁佢以为淋巴嚟嘅，但系过咗几星期都仲喺度，咁佢需要一检查咧，先系检查到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咧就做咗呢个手术咁样，咁啊希望佢早啲康复吓，咁啊继续为呢个佢爸爸嘅抗争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睇到咗黄之锋啦。咁因为而家黄之锋喺之前咧，就佢自己承认咗所谓中共压俾佢嘅呢个所谓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相当之长嘅呢个莫须有罪名吓。咁啊压俾佢嘅话，当然佢亦都为咗早日出嚟
侍奉父母啦，咁所以可能佢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认咗罪啦，咁就有可能咧被认为系可能会被判终生监禁嘅吓。咁而家睇到咗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同埋国际人权组织啦，佢哋发起咗一封公开信。呢封公开信入边咧，而家已经有嘅就系27嘅名人同埋呢啲组织联名啦，咁已经联咗名噶啦。咁入边包括咗两名嘅前外交大臣啦，前保守党嘅党魁啦，施治安啦，末代港督彭定康啦，同埋香港金塔同埋自由之家等等嘅呢啲签名噶啦。咁而家佢哋封公开信入边咧，其实系希望要求咧英国首相呢个贝安德，咁佢喺呢个案件入边采取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咧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提出咗提出咗黄之锋同埋其他香港政治犯嘅个案吓，咁当然希望系减刑，甚至乎系无条件释放啦。咁因为根据系咩咧？就根据呢一佢哋嘅公开上边讲到咗话，因为呢个贝安德啦，即系英国首相喺9月8号嘅时候喺《卫报》咧，其实发表咗一个个评论员文章入边嘅一个言论吓。咁呢个言论佢讲到咗话，英国比任何时候咧都更需要代表某种价值咁样。咁呢啲价值当然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就要求佢咧，既然你系认为咧英国仲有发言权，仲有呢啲咁嘅价值观嘅话，就不如你喺呢一件事上边啦，就因为应用喺香港问题上边啦，就嚟呢个追究一下中共啦，滥用咗呢个国家呢个香港赶法嘅呢个咁嘅情况，将平民啦这个刑事化吓，咁佢哋嘅运动将佢哋和平民主嘅呢个咁嘅活动咧刑事化嘅责任咁吓，咁啊即系咁样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入边公开信亦都当然指出啦，就讲紧话其实你英国同中共之间咧喺1984年就签署咗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啦，咁仲要喺联合国登记埋添，咁其实系有法律效力嘅。咁但系中共当然将中英联合声明咧做咗废纸，掟咗落垃圾桶噶啦。但系英国方面咧一直都冇强烈反对嘅吓，只系口头上边讲下嘅。咁当时系承诺咗话呢个1997年交翻俾中共之后咧，系维持原嚟生活嘅方式，有50年自由嘅。咁呢个咧，但系黄之锋一直都要求政府咧履行承诺。咁佢讲啊，其实而家轮到我哋咧，要求我哋嘅政府信守承诺啦。既然你英国同中共之间签署联合声明嘅话咧，英国就有呢个咁嘅责任啦，去维护呢个联合声明入边嘅内容。咁基本上嘅内容系咁样嘅情况啦。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因为香港有今时今日嘅呢个地位，同埋美国俾咗香港嘅呢个特殊嘅关税地位嘅话咧，其实亦都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嘅。咁所以本身嚟讲咧，都系至关重要。但系只不过英国自己跪低咁解嘢啊。咁英国自己将自己咧灭咗声，就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佢系继续呢个强硬啲嘅话，其实英国唔一定系冇办法发声吓。但系而家想发声嘅话咧，都唔系咁容易咯。咁其实但系。唔系咁容易，都应该发声系咪？呢啲都好明显嘅。都喺信中亦都提及咗香港驻伦敦嘅经贸办嘅呢个间谍案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其中讲到咗嘅啦。其实最重要嘅就系而家因为黄之锋嘅呢个案件咧就嚟被判。咁如果佢系被判无期徒刑嘅话咧，相当之重嘅一个案件呢、這个情况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关注咧，亦都系情理中嘅事情啊。咁希望呢个事件咧。得到咗一定嘅回应，或者系英国首相咧真系出声啦，因为我睇到咗而家现任英国首相咧成立咗个智库，咁佢入边有一个人咧，入边有一个人啊，我唔好讲边个，曾经咧系同中共咧，好似喺新华社做过，定系喺边度做过，我忘一下忘记咗啦。佢而家将佢自己嘅履历删除咗，因为佢系成为咗而家英国现任首相嘅智库吓，咁其中嘅一个人啦。佢删除咗佢嘅履历做咩咧？当然系为咗隐瞒自己嘅身份啦，继续做中共要佢做嘅嘢啦。唔系嗰个删除做咩啊？佢可以出一个声明讲紧话，哦呢件事咧系咁同你解释嘅系咪？佢唔需要删除嘅。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上英国首相贝安德而家出声帮黎呢个黄之锋，我相信都有啲难度啦。咁所以咧，
我都唔会太睇好呢件事啊。但当然希望我睇错啦，因为呢个本身嚟讲咧，都对呢、这个黄之锋嚟讲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再睇睇呢个情况吓，即系主要同大家讲下呢度。OK， 我哋下边讲下 AI。咁啊，因为近期咧，关于 AI 嘅言论非常之多吓。咁啊，最重要咧就系讲紧一样嘢咧，讲紧话 AI 咧而家嘅疯狂发展咧，导致咗 AI 可能会失控。咁啊，失控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可能冇办法监管吓。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而家睇到咗几样嘢，一就系硅谷，即系我哋呢边叫矽谷啦。咁啊，呢个有唔少嘅呢啲大佬级人物出嚟讲紧话，哎呀，呢个 AI 咧可能要缓冲一下啦。唔系嘅话咧，即系要先整咗一啲咁嘅监管啦。嚟呢个监管 AI， 唔好等佢发展得太快咁样。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咁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就使到咗有人会问 Trump 啦，究竟要唔要禁 AI？ 究竟 AI 嘅情况系乜嘢？因为其实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喺今日周末就硅谷入边多位嘅呢个重量级人物啦，对 AI 失控嘅风险咧，就几乎系集体发声吓。咁啊我哋呢轮一直讲紧嘅，因为佢哋发表咗个报告150页嘅呢个报告就系 Anthropic 吓。咁啊，佢呢一个 AI 嘅执行长咧叫做阿莫迪。咁因为佢哋而家发现咗中共利用咗佢哋呢个 AI 嘅系统咧，做咗好多呢个精漏嘅嘢，偷咗好多嘢去吓。咁但系佢呢一次同埋呢个 OpenAI 嘅呢个奥达曼同埋Elon Musk 即系 X 嘅 Grow 啦，咁啊马斯克啦，咁啊亦都系呢个几乎系同时发声讲紧话应该适度咁放缓前沿 AI 模型嘅推进步伐咁样，以便为风险预防咧，同埋第三方评估留低空间咁样。咁啊再加上咧。微软近日咧又发布咗一个所谓嘅吓，嗱，微软呢啲咧一定注意，发布咗一个所谓嘅人民主义 AI 行为准则。咁呢个咧，呢啲完全系讲紧，我认为系胡说八道噶啦，唔好解释佢咩嚟噶啦。咁你会睇到咗咧，其实虽然啊呢个阿莫迪啦，佢星期日讲紧话，佢提议咧，亦都支持呢个 AI。发展咧，稍微放缓少少，但系佢讲咗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吓，个面临最大嘅困境咧，系在于中共咁样嘅敌对方咧，因为佢出咗150页嘅内容入边，全部同中共有关噶嘛。佢如果呢啲咁嘅敌对方拒绝同步放缓嘅话咧，其实美国将面临咧巨大嘅战略风险。佢将美国同埋前苏联达成咗呢个核武协议条例视为咗系一种潜在模式，但系警告，佢嘅难度极其之高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佢亦都讲咗啊，因为拉开咗领先优势嘅诱惑，以及由此获得咗军事优势，实在太巨大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佢讲紧嘅呢个解释。咁佢亦都警告讲紧话，如果中共嘅 AI 系领先嘅话咧，对于美国同埋全世界嚟讲系构成咗严重威胁嘅。咁所以佢其实讲得简单啲嘅讲法咧，就系前提条件唔系话唔可以停少少吓，最重要嘅就系中共点做。如果中共话冇话要停止嘅话咧，美国自动停止嘅话咧，呢句话就系笑话嚟嘅。呢句话就系笑话嚟嘅。嗱，同大家解释两样嘢，我先唔好讲啊。阿 Trump 讲咩先？先同大家讲一样嘢先。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当时马英九做总统嘅时候，马英九咪提出咗一个叫做外交优兵嘅，系咪？咁啊呢个就系阿石头之前同大家提过噶啦。我哋呢个华人社区咧，就有人盲中中咁啊，真系讲紧话，我哋支持马英九总统呢个外交优兵咁样，结果咧外交优兵咗之后咧，整个三藩市唐人埠几乎被中共占领晒咁就系啦。你咪中共承认你可以外交优兵啊，中共亦都唔出声，你咪优兵咯。你休兵我就加码，咁结果咧，整个唐人埠嘅社团大部分都被变咗
连旗都变埋，连讲话嘅说话都变埋，支持中共，唔再支持中华民国，咪就咁样一个程度咯。所以讲紧话同中共讲紧停止 AI 嘅发展，呢个就系笑话嚟嘅。咁啦，我哋睇下 Trump 点讲吓。阿Trump 俾记者问到佢嘅时候咧，佢讲紧话哦，要唔要成为护栏？佢话唯一 AI 唯一需要嘅系嘅控制或者系护栏咧，就系、是、一位强大且聪明嘅总统。佢当然自己讲紧话自己系啦，咁啊已经系绰绰有余啦。咁样佢唔需要噶啦，唔需要已经佢话美国政府已经阻止咗 AI 圈内人士去做坏事或者潜在做坏事。咩意思咧？就系、是、帮中共吓。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呢、這个 Anthropic 呢一个咁嘅人工智能咧，佢其实之前真系嘅，佢系唔想美国政府咧介入太多佢哋，佢亦都唔想，因为当时系利用 AI 嘅一啲操作啦，系捉咗马道罗嘛，听讲。咁之前咧之后咧，呢一间公司咧，咁佢哋又想喺某种方面咧，同军方方面咧有所呢、這个条件吓，但系俾美国踢咗出去，就讲喂，你唔好嚟啦，你如果咁样嘅话，咁佢而家都知道咗，如果我哋系停，即系美国系如果停呢个 AI 嘅呢个推进嘅话咧，中国唔停推进嘅话咧，就相当于自绑手脚，可以咁讲。Trump 就咁讲噶啦，佢话我哋对呢啲公司咧已经拥有咗巨大嘅刑事同埋呢个监管权力噶啦。咁佢讲紧话已经唔需要呢一个咁嘅做法噶。佢话而家咧 AI 同埋数据中心嘅一场变态阴谋咧正在形成咁样。佢话限制我哋美国产品嘅企图咧，只系会让中共受益嘅，系咪咧？事实系咁样。啱先我举咗一个例子就系、是。外交优兵吓，冇可能中共会停嘅，冇可能嘅，你谂都唔使谂噶啦。佢话边个赢 AI 就边个就赢一切。呢个 Trump 讲嘅，佢话我哋而家正在领先中共所有其他国家，并且咧将继续保持领先。咁佢当日喺呢个13号嘅时候，喺空军之后，有记者继续问到佢啦，就佢话呢个问到佢话担唔担心 AI 再次升温啦？使到咗可能会失控啦，咁话佢系咪有淡化呢件事咁样？阿 Trump 啊，其实咧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系利大于弊，而家嘅利咧系远远呢个大于弊吓，咁佢亦都讲到咗，佢讲紧话就啱先我讲紧啦，佢讲紧话而家我哋 AI 嘅领先于中共咧，我哋喺全世界入边最先进、最精密嘅国家入边嘅技术咧系最犀利嘅。咁佢亦都講緊我希望保持呢種咁嘅狀態。佢話邊一個贏得 AI 就贏得一切。咁佢其實仲要講多一樣嘢，佢講緊話而家睇到咗咧，喺建立呢個數據中心啊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美國已經好多嘅呢啲聲音噶啦嚇。咁又講緊話呢樣嗰樣咁講得好多。咁啊，Trump其實講多一樣嘢，佢講緊話其實你講咁多嘢做咩啊？你講咁多嘢嘅話，唔係無非就係做一樣嘢，就係講緊話將我哋綁手綁腳綁咗之後咧，等中共發展。基本上你可以咁去理解下，咁所以佢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入边讲咗一段说话，佢系咁样讲嘅。佢入边佢自己写嘅内容吓，咩内容咧？佢讲话喺商业史上边咩时候见过一个企业咧嘅领头羊主动呼吁监管嘅？佢话从来都未听讲过，甚至可能会直接将佢哋自己如果监管嘅话，将佢哋自己搞到破产同埋毁灭嘅。呢个第一句，第二句佢讲紧话。乜嘢 AI 统治世界毁灭人类？佢话全部都系骗局嚟噶，系唔系骗局咧？我哋保留意见，但系咧呢个系 Trump 讲紧噶吓。佢话呢个跟当年嘅通俄门、乌克兰门两处弹劾我咧系如出一次嘅。佢话呢啲全部系破坏分子同埋变态政客咧搞出嚟嘅下三滥嘅把戏。阿 Trump 讲嘅呢一句重点啦，佢话习总咧啱啱表态。佢話中共咧絕對唔會喺 AI 同埋佢未來嘅發展嘅道路上邊設卡阻流。咁你美國有啲咩嘢條件再去設卡阻流咧？咁就好似我哋之前嘅講緊嘅呢個人臉識別啊，咁啊呢啲咁嘅之前喺未有咁先進 AI 嘅時候咧，呢啲咁嘅識別嘅狀態咧，或者係攝像頭嘅識別咧，其實美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嘅話係俾自己 block 咗噶吓，所以咧而家点样讲紧话人脸识别呢啲动态即系动作识别啊呢啲咁嘅技术咧系喺中国大陆最先进啦，系因为美国方面嘅发展咧，俾美国自己
black 死咗，即係綁手綁腳，令到咗佢哋冇辦法發展。咁變咗中共咧係無休止咁發展，呢個其實亦都係事實嚟嘅。人臉識別同埋呢個動作嚇，即係行嘅動作咧，嗰種識別一個人咧，係喺中國大陸係最犀利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講到咗數據中心，佢講嗰個歷史上邊最偉大嘅經濟發展引擎，譬如黃金、石油、鑽石，甚至乎係互聯網都好犀利。但係佢話最大嘅咧，其實唔係，佢話係 AI 同埋數據中心將會成為歷史上最偉大嘅經濟發展引擎嚟嘅。佢講緊話絕不會咧喺佢嘅任內之內咧，絕不會用呢一啲精明嘅却毁灭性嘅呢个阻流力量咧，得逞咁样，即系讲紧话你讲乜都冇用噶啦，我都唔会做呢样嘢嘅，基本上咁样嘅意思啦。咁万斯今日咧亦都讲到咗，佢话企业点解要求监管？佢话呢一个系对这个对进行监管嘅国家嚟讲，几乎系百害而无一利吓。佢话中共正在落建呢一种咁嘅宣战。好借呢一種咁嘅瘋狂咧嚟追趕嘅，咁啊 Trump 其實亦都舉咗個例子，佢講話好似嗰啲所謂。

呢、這个太阳能发电啊，呢、這个你搞错咗啦。咁啊呢个咧中国冇呢啲，咁你点解要做呢样嘢咧？咁本身佢讲嗰啲嘢啱咯，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当然 AI 再发展落去系咩样咧？我哋唔知对人类冲击有几大咧，我哋亦都唔知。但系最起码一样嘢就系、是、中共如果唔停嘅话咧，美国停咗嘅话咧，就中共一定会系赶上嚟，而且咧系一定会更加危害世界嘅。呢一点就肯定嘅，可以咁讲吓。OK， 另外一个讲下就系任正非全家啦。咁任正非全家被传闻中，而家真系传得好紧要噶吓，系话出逃噶。嗱，今日咧就系、是、中共嘅所谓修订版本嘅新嘅呢个出入境条例真正实施嘅日子，因为今日系中国大陆嘅9月15日啊，真正实施嘅日子。咁所以咧，大家咧对呢个咁嘅情况好敏感噶吓，咁可能会有啲人近期咧唔敢翻中国大陆先睇下嘅情况咧都有关嘅。咁我哋睇下呢个任正非，咁佢传闻中系咁样讲嘅，讲紧话因为呢个传闻系点嚟嘅咧？有少少来源系来自于一个 X 平台入边嘅叫做橙子咁啊呢个咁嘅博主啦。咁上个星期51日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个匿名嘅投稿，就讲紧话个贴文入边俾咗一张图，就声称话呢个华为嘅董事长。呢、这个梁华咧，佢想联系呢个任正非，连续两日联系唔到，咁然后咧就转咗去联系佢个女，亦即系而家嘅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长孟晚舟，咁啊话同样都冇得到回应咁样，咁跟住咧就入边就截图就绘声绘色咁讲咗啦，就讲紧话任正非嘅呢、这个而家嘅现任太太呢、这个叫做苏眉，同埋佢个女叫做姚安娜咧。等几十名家人咧，亦都集体失去咗联络咁样，咁呢个咧，一阵先讲下咪有吓，咁而且闭路电视亦都拍到咗话，再有任氏家族嘅成员嘅保姆车嘅车队咧，就喺当日凌晨1点咧，就开咗去边度咧？开咗去深圳大鹏湾、大鹏半岛嘅呢个陆嘴嗰度。咁之后呢就失咗踪咁样，咁所以呢网民就开始猜测呢一家人呢系咪逃避机场同埋陆路嘅关口呢坐船离开中国大陆咁样。咁网上即刻就有其他片段出嚟啦，就同时呢流传咗一片段讲紧话华为嘅总部入边呢突然睇到咗个附近呢就出现咗武警进驻咁样，咁使到咗事件呢就更加扑朔埋嚟啦。咁啦，先讲下一样嘢，就係啱先又提到咗一个任正非而家现任嘅太太叫做苏眉，佢哋两个人生咗嗰个女呢嘅细女下叫做姚安娜，亦都系孟晚舟嘅阿妹嚟嘅。咁呢个姚安娜呢呢两日睇到咗佢其实有发布咗新嘅呢、這个节目啊，因为佢做节目㗎，佢主持节目㗎。咁睇到佢发布咗新嘅节目，咁虽然咗啲人冇联系佢，但係佢发布咗新嘅节目喺中国大陆嘅话呢，咁从呢个角度嚟睇係咪佢就失踪呢？咁所以我想问一问呢样嘢，第一样嘢，第一个问题，咁系咪佢就代表佢哋真係失踪咗呢？第一个，第二个呢，嗱，以而家任正非嘅呢个咁嘅地位，长期以嚟呢我哋冇睇到咗任正非喺中国大陆入边咧，喺政治方面咧，有太过突出嘅言论，同埋太过突出偏向边一个家族吓，冇睇到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任正非基本上你会睇到咗佢系中共嘅一个白手套又好，或者系讲紧喺高科技方面咧，系扮演一家所谓嘅民营企业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华为所生产嘅出嚟嘅好多嘢咧，都系中共一直喺度捧紧嘅吓，亦都喺度推荐紧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你讲话佢系咪得罪习总，又未必嘅。咁而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呢、这个孟晚舟上一次被拉就系、是、川普在任嘅第一任嘅时候被拉嘅，系咪？咁佢被放嘅时候咧，就系喺拜登做总统嘅时候就被放咗。咁佢被放嘅时候就非常之高调嘅，高调到咩程度呢？车佢即系载佢嗰架飞机翻中国大陆嗰部飞机咧，系佢一个人坐嘅啫，系包机嘅。呢、這个包机咧，分分钟系中国大陆中共自己俾钱嘅。而孟晚舟所做嘅嘢，佢譬如同帮中共

同伊朗做交易，同呢个北韩做交易，佢唔系帮自己嘅，佢帮中共系咪？咁因为佢当时被拉嘅时候系习总在任嘅时候，亦都系 Trump 在任嘅时候。咁而佢被放嘅时候，同样系习总在任嘅时候，亦都系拜登在任嘅时候。咁佢被放嘅时候咧，即系佢被一开始被拉嘅时候，其实系拉咗两个加拿大嘅呢个人质咧，作为咗准备同佢交换孟晚舟嘅。你从来都未睇到个咧，好一个好似孟晚舟呢啲被称为咗间谍嘅人，被拉咗之后咧，中共用咁大力气去拉咗两个人，要用咁嘅方式咧，人质外交咧嚟交换孟晚舟嘅。咁近期咪讲紧孟晚舟嘅呢个证词咧，亦都被起诉嘅华为公司咧，造成咗一啲负面影响啊。呢个系冇办法嘅，中共一定系压头嘅先会签噶啦。呢个肯定系咁样嘅。呢一个咧就系孟晚舟被阿习总救翻去嘅。咁任正非虽然讲紧话华为几次讲紧话，我哋虽然跟唔上美国，但我哋崇拜美国。又有阵时又传出话，任正非讲紧话我哋华为咧呢个要活落去吓。活落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美國喺度打壓緊華為，令到咗華為透唔過氣嚟，咁佢哋要活落去咁樣嚇，之後之類嗰啲啦，咁晶片又唔可以俾啦嘛，咁手機生產唔到當時啊嘛，咁好多嘢啦。但係冇睇到咗任正非咧同個習總之間咧有好明顯嘅呢個牙齒印嘅，分分鐘同個習總真係有拍曬膊頭添。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認為佢如果真係失蹤嘅話咧，就是一件好大嘅事件嚟噶啦，因为佢系全个家族咁失踪嘅话咧，嗱，我而家冇讲紧佢真系失踪定系唔系失踪，因为我冇法判断啊，我只能够讲紧从我自己咁嘅分析角度嚟讲嘅话咧，佢两个女其实第一个就细女咧，而家就讲紧佢发布节目啦，就可能真系冇离开到中国大陆添啦，咁啊呢个孟晚舟佢从佢被救出嚟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之后咧。非常之高调咁做表演啊，可以咁讲。咁而家又成为咗华为嘅副董事长同埋兼财务总监。副董事长咩意思啊？其实咪就系要接任，要接替孟呢个任正非退休嘅时候，佢哋就接任坐正噶啦。好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佢点解要走啊？咁佢有咩理由走先？我想问先。咁所以咧，如果除非咧传出咗呢、这个。任正非家族成个家族咧出咗好大问题，同中共之间咁可能佢走嘅话咧都情有可原，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任正非如果佢成个家族离开中国大陆去任何地方，佢凭乜嘢离开？第一，孟晚舟可能翻加拿大可能得，或者可能唔得啊，因为佢屋企佢有啲仔女喺加拿大，佢可能翻加拿大，但系任正非去唔去得加拿大啊？未必得嘅。咁如果任正非去美國，可能都佢都冇乜條件去美國添。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去邊度啊？就傳聞總共講話去咗一個小島，那個小島咧仲係離中國好近嘅添。嗱，嗰個小島係佢家族嘅，係咪佢家族我唔知啦。但係嗰個小島咧，如果真係要搞佢嘅話咧，打個黑黐就搞掂啦，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嘅話咧，你唔能夠講緊話佢真係離開咗，可能喺某種程度之下咧，佢隱身咗，有冇可能咧？有，但係咧，我而家就睇唔到咗佢有任何理由或者有可能咧係離開中國大陸而係呢個走佬啦。因為任正非喺經營方面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到咗咁上下噶啦。咁而且佢而家呢啲成八十一歲啦嚇。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佢亦都被稱為係華為嘅定海神針嚟嘅。咁佢同中共方面嘅高層咧，亦都有相當之多嘅聯繫。咁中共落啲咩指令嘅話，佢做咩指令？咁佢其实有咩担心啫？咁系咪？所以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话佢走咗，我又唔系好相信。但系咧，因为而家佢冇出到嚟，所以我哋冇办法知道咗咧，佢究竟系失踪定系冇失踪吓？只能够讲紧话，从种种迹象上边睇到咧，未睇到有好明显嘅呢一个咁嘅情况系佢成个家族走嘅。因为华为到目前为止咧，都冇出面公开澄清咧呢个谣言嘅。呢種嘅情況之下咧，亦都被人哋認為咧係撲朔迷離，亦都有呢個離開嘅可能咁樣，只能夠咁樣去同大家分析下。咁希望大家揾到答案之後咧，講俾石頭知啦。咁我哋共同一齊揾下任正非家族。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拜拜。

0: 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年佛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Cinefa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6.23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6.35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5.61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5.74美元升到6.47美元，圣何西就由5.57美元上升到6.3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Dunblane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6.79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7.29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4.48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进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1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3: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系中共咧最想喺台湾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 Trump 希望咧喺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嘅截击咧，可以讲系分兵几路吓。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尹习成啦。咁原来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一阵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问题噶吓。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华盛顿 D.C. 噶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啊，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议人群方面咧，我已经睇到咗喺 H 平台上边咧，已经有唔少嘅火药味噶啦。咁啊，包括咗欢迎同埋呢个抗议嘅呢啲两大阵营咧，已经出现咗有火药味嘅情况吓。咁有进一步嘅消息嘅话，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先讲下从呢个几方面开始同大家讲先。咁因为24号，亦即系听日咧，就习总会喺白宫咧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咧？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吓。距离而家咧系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噶。咁11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吓。咁今次咧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咧有几样嘢嘅，一就系买大豆啦，一个就系波音啦，咁仲有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咧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业上咗黑名单嘅呢啲问题，会唔会倾咧？或者 AI 咧咁都同大家可能会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系喺讲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习总嚟呢个美国本身呢个美国宣布咧，就系话24、25号两日嘅一，亦即讲24小时左右嘅一。咁突然之间，中共变咗23到25日，咁究竟系咩回事咧？咁被认为系硬咁臭够深入嘅，咁啊呢个咁样情况啊，嗰个臭咧唔系呢个遗臭万年嘅臭，如果遗臭万年嘅臭嘅话，就只系臭深入嘅话咧就小事啦。OK， 咁啊得啦，硬臭深入两回事嚟噶啦。咁啊谈判桌上边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习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国宴嘅座上宾入边，呢一边咧就已经出咗名单，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头都会出现噶啦。但系中共嘅企业有冇人嚟咧？佢入边嘅黑名单系乜嘢咧？其实而家仲系黑名单入边嘅，未知道。咁黎智英问题上边咧，阿 Trump 就讲紧 答应咗英国嘅首相话会讲呢件事，咁会唔会再开口呢？我哋未知，咁亦都会睇到吓。华盛顿法拉盛嘅街头入边，嗰啲欢迎嘅同埋抗议嘅人群咧，都出现咗噶啦。咁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习总嘅行程先。咁点解佢系23、25到25号访美咧，净系留三日咧，专程去咗华盛顿见阿 Trump， 而唔喺联合国入边咧开会咧咁样吓？佢点解唔去咧？呢、這个亦都系值得我哋呢个分享嘅。咁点解系三日呢？就根据日经亚洲引述所谓嘅消息人士讲到咗啦，就讲紧因为上一次阿 Trump 五月份咧去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就系三日，5月13日到5月15日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习总咧呢一次嚟美国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讲俾全世界知道，讲紧话，中共同呢个美国会平起平坐咁样，咁呢啲就系攞彩兼赠庆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啊，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這個外交层面嚟讲嘅话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系发出一个对等嘅信号咁样，但系同时亦都睇到咗日经亚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咯。呢个原因咧就都搞笑啲噶啦，就佢入边有一个叫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C 嘅呢个资深顾问嘅问话讲到咗，佢话北京咁样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系习总咧同阿 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係唔多啦嚇。咁所以難以安排更加多嘅會議，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樣。咁啊，即係話，即係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啊，因為冇嘢傾，咁留耐啲嘅話，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遊遊蕩蕩做咩？係咪？咁基本上係咁樣嚇。咁啊，今日我哋其實睇到嘅消息咧係咩咧？就係貝森特其實系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亦即系讲紧喺习总降落美国嘅飞机之前嘅几小时咧，佢哋仲要见一次面。咁系咪因为之前上一次嘅见面喺纽约咧，有啲结果未达成，呢一次再见面咧，可能想达成一啲结果，等听日嘅习总同呢个Trump 嘅川集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成果，最后嘅冲刺咧，有可能系咁样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系讲紧佢唔去联合国大会啦吓。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喺2015年嘅时候咧，习总咧去咗纽约联合国入边去嗰度啦，咁喺总部外边嘅场面咧，嗰阵时咧真系相当之虚撼，可以咁讲吓。呢个虚撼咧就讲紧抗议人群嘅虚撼，当时咧抗议人士咧可以讲系围到嗰个联合国外边咧系水泄不通吓，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谂一嚟咧就避开有人讲紧话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国家领导人批评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可能要呢个避开纽约嘅抗议人潮咁话吓，咁你但系避开纽约，你避唔避得开华盛顿咧？呢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嘅，咁系所以喺下边我哋都会再讲下呢、這个喺纽约嘅或者系华盛顿呢两个方面嘅一啲抗议嘅情况吓。今日先同大家讲少少嘅背景，讲佢呢个今次来访嘅呢个来龙去脉先。2025年10月30日咧，当时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个韩国釜山。嘅 APEC 嘅，但系咧 Trump 冇參加 APEC 嚇，直接去到嗰度見完啊，習總就走噶啦。咁啊，當時川集會咧就喺韓國釜山舉行嘅。咁呢個 Trump 咧就口頭上邊當時就邀請咗習訪美啦。咁啊，兩國當時達成咗所謂嘅貿易休戰嘅。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即係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五月份，阿 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九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日噶啦，咁所以咧 今次是一年之内第三次村集会了，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咁其实今年仲有两次他们有机会见面的。一就是11月份在深圳会举行这个亚太这个经贸组织，亦就是 APEC 的领导人会议，因为2025年在韩国嘛，今年呢就轮到了中国大陆举行的，在深圳举行这个亚太经贸组织的这个领导人会议。那会不会亦都促成这个村集会呢？那这个要看看这一次会议入边的后续啦。那如果看看这个后续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结果的话，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即是11月份举行嘛。那中期选举如果结果不错的话呢，可能这个村集会呢都仲有机会举行的。仲有一次就是在美国的 G20 12月份举行，今年的。那么这些呢，习总如果会要来 G20 的话呢，那就会再一次见面的。那亦都有机会再一次见面。那就是说今年其实是即是从2025年到而家呢，是有可能五次见面的。所以当时贝森特在今年一早的时候讲的话，今年有四次机会见面，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现在见了两次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见了三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那么就是第三次见面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看到了的一个背景或者是雷龙去脉，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我们看到了谈判桌上边，我们一直都预计习总呢对台湾问题呢就是重中之重的。因为上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呢，其实听闻习总一上来呢都讲了好大轮的这个关于台湾的问题。Trump 没睬他听讲。咁呢个咁嘅情况㗎。咁根据路透社引述一啲支持人士讲緊呢一次呢，习总会搬出咩呢，就係搬出1982年嘅叫做817公告公布下，向阿Trump施压呢，叫佢停止军售。因为之前已经传出咗一个消息，就讲緊话如果Trump呢喺佢呢一次访问华盛顿之前呢是批准军售的话呢，咁佢就唔嚟啦咁样。咁所以睇到咗而家呢，就到目前为止 ,Trump 对呢个军售案呢係未有定论嘅。
5: 咁817公告究竟係咩内容嚟㗎？咁我哋休息阵转头返嚟啦，同大家科普一下，唔好再开，马上返嚟。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3: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4: 咁817公布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揾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揾一下资料啦。1982年嘅8月17号，咁列根当时咧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咁美方表示咧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系喺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咧向台湾作咗一个保证，呢个亦都系叫做六项保证吓。呢六项保证入边，其中嘅两项咧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嗰个佢讲紧就讲紧话，唔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嘅日期，同埋咧唔会就对台军售嘅事咧系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紧我中意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呢，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係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呢，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係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呢， Trump 都只係讲嘅，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的，咁我哋从一啲实际嘅数据，即係数字嚟等我哋讲下说话。2025年12月份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亿嘅军售啦，包括咗飞弹、无人机、火炮同埋飞机零件嘅。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啲军售嘅批出嚟㗎，已经系超过咗拜登四年嘅总和㗎啦 ,110 亿。咁2026年嘅3月份呢，台北时报报道呢就讲緊话，一个约140亿嘅台湾史上最大嘅军售案呢已经准备好㗎啦。主要系呢、這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呢个防空系统㗎。咁另外呢仲有60亿嘅呢就系、是、不对等嘅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緊或者审紧啦。咁只系等个 Trump 点头嘅。而家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军售吓。咁啊，结果五月份嘅时候，村集会之后咧，呢、這个141亿嘅案咧，其实系被暂停咗噶吓。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咧，就系因为立法院系由蓝营啦，可以咁讲啦，即系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咧，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紧，一直喺度 block 紧。咁所以咧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咧，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咧都系因为前边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借口嚟噶。咁所以稍微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咁啊，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這个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11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咧甚至乎系拖到12月份咧。即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就系、是、美国要应付嘅就系伊朗战争，咁又支持啲乌克兰啦，其实啲弹药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紧嘅，所以咧佢出现暂停嘅现象咧，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今日睇到咗台湾国防部嘅发言人呢、這个招夫君，咁招夫君吓，咁佢少将嚟嘅，咁佢亦都讲咗一样嘢，佢讲紧话，我哋会持续同美国方面嘅战争部咧保持紧密联系，持续咁推动台美军购案，确保按计划进行咁样。嗱，按计划进行嘅话，其实有两方面，一个人都讲紧，有啲人讲紧话，按计划方面系咪而家咧系冇按计划方面进行咧？啱。因为点解咧？啱先讲咗啦，台湾方面喺军购方面未按计划进行完全推进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实系冇办法按计划进行推进，呢个系其中嘅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国方面咧，亦都将呢个案件稍微向后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计划进行啊。咁所以佢讲出嚟嘅内容咧，其实你要从两方面去理解，因为啱先讲咗啦，因为呢、这个南营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国方面咧可能会往后拖嘅一个原因。佢并不是817所谓嘅公布嘅情况下，我认为唔系嘅。而台湾问题本身嚟讲，对于美国嚟讲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嘅吓，咁所以咧。台湾问题美国会关注的话，是我相信是一定的，那这个是很明显的。那我们看看中共方面这排做了什么事，看到了其实美国现在的台湾现在的国安人士就分析了，就说北京今次在第一岛链用的就是复合式的手段。什么复合式手段呢？他们用了第一就是地缘施压，就是说趁美国将注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咧，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动第一岛链咧，叫做实质上嘅叫做内海化。咁啊，呢个亦都系中共喺度做紧嘅。咁啊，认知战咧，透过智库嘅报告咧，将台湾标签为倚仗美国谋求独立嘅，或者系日本嘅咩军国主义啊，菲律宾嘅咩美国看门狗啊，等等等等啊，吓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换筹码咧，习总就会加大力度咧买美国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气啦，口头上承诺啦，话同要缓和中东局势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 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是、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集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讲紧话台湾其实最担心嘅唔单止系军售啊，仲有一个重要嘅就系 Trump 点样去表达嘅问题，就系、是、字眼问题啦。就究竟系讲紧美国一贯以嚟嘅讲紧话不支持台独咧，定系改口讲紧反对台独咧？呢两个完全唔同嘅呢个讲法嚟噶，唔支持台独唔等于台湾唔可以独立。但反對台獨嘅話咧，就直接就嚴厲好多噶啦。呢、這個一字之差咧，其實嘅意思差得好遠噶，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關注到呢啲方面嘅係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當然就係台海方面啦，美國放鬆啦，特別喺表達方面啦。咁既然係北京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造成呢樣嘢？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讲咗峰会喺北京嘅峰会之后嘅一啲成果吓，因为根据中共嘅承诺啦，2026、2027、2028咧，每年购买最少170亿嘅美国农产品，咁啊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吨，咁啊直至到2028年吓，咁啊话恢复美国牛肉嘅呢个进口，咁425间嘅呢个工厂咧。嘅牌照咧，將會逐五年增加77间咁樣，又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又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係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嗰個以新型一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萬噸。咁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咧，就升到接近3年嚟高位嘅，但係呢、這個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号係用咗一個字眼，就叫做選擇性採購，亦即係講緊我之前講緊係習總咧，其實同你簽咗協議都好啦，佢唔會執行嘅，只係選擇性去買你嘅嘢嘅，亦即係講緊中共買嘢咧係講緊技巧嘅，喺峰會之前咧會多買啲，咁啊擺出嘅樣或者係擺出一個緩和局勢嘅情況咧，再同你傾咁樣嚇，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國大豆協會咧，亦都講到咗嚇，咁講啊，農產品貿易咧，特別係大豆咧，一直都係中美關係嘅呢個壓倉石咁樣。就話愛荷華州一個農民講得更到位嘅，就講緊話中美關係變化咧，對我哋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不穩定。2016年嘅 Trump 第一任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大市啦其實就係來自愛荷華州嚇。咁呢個咧，習總喺1985年嘅时候咧，亦都以地方官员嘅身份咧，系去过爱荷华州做过呢个考察嘅。咁40年之后咧，爱荷华州嘅大豆变成咗佢手上边嘅外交武器。咁你话好唔好笑咧？系咪？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嚟啦。咁其实喺呢个釜山嘅会议入边咧，就休战咗一年嘅时间啦。咁喺今年嘅11月份咧，就嗰个关税咧到期噶啦。咁呢个关税时间表嘅。而家我哋睇到咗美国财长咧，就讲紧话佢哋唔急去续签，亦即系讲紧呢一次嘅峰会咧，可能都未到续签嘅呢个咁嘅时间，因为到11月份先噶嘛。咁啊，财长亦都讲紧话，提出过话，会续期6个月咁样，但系北京会想更加长啦。咁啊，休战会唔会续咧？我哋唔知，咁我哋需要睇睇噶吓。
5: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啦。我哋讲下阿高树忠苗。提前见的 Trump 究竟是什么意思？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3: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4: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树忠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阿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 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㗎。因为高树早苗当时呢佢就讲緊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呢同阿川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讲嘅系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呢就讲緊话佢多谢川对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强有力嘅承诺，系咪？佢亦都讲緊话近年嚟呢包括咗亚洲在内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讲紧边个？当然系中共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佢话佢希望揸住呢个机会咧，喺联合国总部再次同个 Trump 举行呢个会谈，借呢个咧就展示呢个日美嘅牢固咁吓。咁事实上边佢亦都讲到咗话 ，Trump 同佢嘅领导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关键抗产方面咧，已经取得咗一定嘅稳步进展咁样。其实高树早苗咁嘅一连串嘅讲话咧，其实俾足面咧 ，Trump 噶啦吓。咁其实今年五月份嘅时候，Trump 结束咗访华之后，喺途中咪直接喺空军之后同阿高树早苗直接通电话嘅，就讲俾佢知当时佢访华嘅一啲情况嘅。咁高树当时咧亦都讲俾媒体知话，对 Trump 呢、這个同阿习近平见面嘅时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嗱，足見到阿 Trump 對呢個高氏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咧，咁啊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就講緊話，其實當時阿 Trump 同習近平喺北京見面嘅時候咧，習近平係點名批評咗高氏話推動所謂嘅日本防禦能力嘅做法嘅，話佢新嘅軍國主義。阿 Trump 咧。点样讲啦？专门赞扬佢，话高树早苗做得啱啊！咁呢个咧就反驳习总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高树早苗对Trump 呢一种咁嘅再次确认嘅呢种咁嘅做法咧，唔系首次噶啦。因为三月份嘅时候，本嚟习总川普要访华噶啦嘛，咁高树早苗其实系提前喺三月中嘅时候咧就去嚟咗美国访美嘅吓，咁啊当时已经亦都系沟通咗嘅。结果当时五月份，美国发布咗呢个成果报告，即系去咗大陆之后咧，翻嚟呢个叫做成果文件入边咧，咪再次确认咗叫做台湾海峡嘅和平同埋稳定嘅重要性嘅。呢句就系高市最需要达到咗目的嘅。咁呢一次咧，其实可以讲紧当时五月份咧超出咗高市嘅预期啦，因为批评。高市嘅时候Trump 赞扬佢嘛，咁亦都系使到咗呢可能呢一次呢习总唔会再喺呢个会议上面批评高市啦，因为再批评嘅话 ,Trump 再赞扬嘅话佢冇意思啦。咁但係喺台海问题上边嘅关键所在呢就系而家提前同 Trump 沟通，咁入边其实出于两个目的，我认为一就系对于 Trump 嘅尊重啦，其实日美同盟高树早苗打个电话得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系佢同阿 Trump 咁样见面，虽然系30到35分钟嘅见面，但系呢一种咁嘅恳请佢唔好松动对台湾嘅立场啦。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系讲紧做戏都要做俾阿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咧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囉。咁呢个重要性呢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呢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呢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那个方向应该系一致㗎。呢个咁样。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军售嘅话呢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几难嘅。所以 Trump 其实而家亦都有一个做法，可能就系要睇下台湾嘅九合一选举，睇下个结果之后咧，可能先再有决定嘅。咁我哋会再睇下系咪咁样嘅一个程度吓。OK， 唔系讲到呢度嘅话，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产品。因为中秋期间呢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个星期五就係㗎啦，25号。咁呢就 亦都提醒大家咧，买份好嘅礼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长期推进嘅呢个黑高枝咧，加拿大嘅西洋参，高质量嘅西洋参造成嘅呢、這个黑高枝吓。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5%嘅优惠。咁当你买满350蚊嘅时候咧，佢系可以马上就自动再减30蚊噶啦。咁呢个系100克装嘅产品吓。咁喺呢度举一个例子，就是、加拿大一个观众啦，咁佢系张女士嚟嘅，曾经咧系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扰吓，咁但系佢试过呢个唔少方法咧嘅帮助都唔大，佢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一段时间每日净系俾呢个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发生咗好好嘅变化，就佢嘅睡眠咧系踏实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个人嘅呢个日常保健品用吓，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可以推荐俾大家。咁我哋呢一个产品有两个包装，一个咧就系呢种100克嘅包装，一种咧就系大樽好多噶吓，240克嘅包装，大家都可以买嘅。咁啱先讲咗啦，只要你买嘅话咧，就可以85%。咁你用我哋粤语嘅优惠码，亦都系用我哋下边嘅 link 噶吓，粤语嘅 link 点入去之后咧，就用 YUE 呢三个字母咧，就可以有85%噶啦。买满350蚊可以再减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个。而家嘅價錢嚟嘅，咁我哋翻嚟講下美國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籌碼喺手上邊？咁其實我哋睇到咗啦，美國五個大樓咧，其實係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軍事企業名單嘅。呢一份名單而家去到幾多咧？其實擴大到200間左右噶啦嚇。咁呢個咧都相當之多嘅。喺6月8日嘅時候咧，國防部一次過咧就加咗65家實體，咁啊有17個咧係母公司，有48間係子公司。咁啊，當然剔除咗10間嚇。咁而家嘅總數咧，大概係188間

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咧，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树嗰个吓，咁啊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话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音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啊宁德时代都有噶吓。咁啊呢个名单入边咧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倾呢样嘢咧？我相信都唔系容易嘅，但系会唔会讲紧话可以松动啲啦？喺科技嘅呢个出口方面咧，有机会，但系咧，有几多嘅松动唔知道，因为其实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实系可以卖嘅，咁只不过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讲咗一下嘅，系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這个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个条例啊，咁啊会逐步咁限制联邦嘅拨款嘅，咁呢啲亦都系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嘅情况嘅。咁根据彭博社嘅一啲讲法啦，就讲话 AI 嘅竞争升温之下咧，呢一张名单已经成为咗美国政府嘅重要筹码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就嗰啲公司更加难呢个被所谓嘅放宽信号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实咧睇到咗国宴吓。咁啊，习总坐喺度面对嘅咧，其实就系咩 Nvidia 啊、Meta 啊、苹果个老细等等吓。咁佢自己带去嘅团队咧，究竟系边个？而家未知嘅，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亚迪？之前就传闻有比亚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华为嘅任正非啦？吓，冇人知道。咁其实咧，因为北京实际上系将呢个名单系冇摆上台嘅，即系除咗名单吓。咁所以美国咧，自己有咁多个呢个高科技公司去，咁啊，习总嘅名单唔知道，因为听闻啊，习总咧亦都想整呢个名单去嘅，但系一谂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达成嘅。记唔记得喺话去印度呢一个参加嗰个金砖啊，我叫泥砖吓，泥砖会议嘅时候咧，其实啊，习总因为可能身体不适啦吓，咁啊提前溜咗啦。结果咧就系带咗成班人去嘅话咧，乜都攞唔到吓，咁呢个听闻系咁样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可能美国方面咧有大批嘅呢一个高科技嘅呢个高层或者系老板啦去到嗰度，但系中共有冇去咧？唔知，因为中共嘅呢个发言人郭家军啦，咁佢自己讲到咗，佢冇相关嘅方面嘅信息嘅，咁啊呢啲嘢惨唔惨啊？你话咁呢个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嘅，所以阿习总可能真系觉得冇乜希望啦，唔去都唔出奇吓。咁嘅情况啦，咁讲下呢个国宴嘅问题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就关于黎智英嘅问题啦。就其实琴日Trump 喺见英国首相嘅时候咧，就传出嘅消息讲紧，英国首相咧就恳请阿 Trump 喺呢个村集会嘅时候咧，同阿习总讲关于黎智英嘅情况，希望释放佢咁样。亦都講緊話 ，Trump 咧就認為咧，黎智英應該釋放，翻到英國嗰邊去呢個生活就得噶啦，咁樣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啊，究竟會唔會？咁我哋其實唔知嘅嚇，因為一定要阿 Trump 同阿習總見完面之後傳出嘅消息，我哋先知。咁但係佢答應咗嘅話咧，我認為多數都會講噶啦，因為之前咧 Trump 其實對無論佢係之前2024年競選嘅時候，又或者係之後咧。佢都多次讲提到咗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嘅，所以咧提黎智英案件可能都系机会都几大，但系最后嘅结果我哋唔知吓，咁所以只能够系讲紧个最后结果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呢个情况啦。其实咧香港人咧仲有好多被关押噶啦，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美国亦都有两位嘅呢个学者同埋专家咧。都被关押咗，咁佢哋啲家人咧，而家其实希望阿 Trump 咧帮手要求中共释放人噶吓，咁所以阿 Trump 其实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喺人权方面咧，其实我都认为唔可以放松嘅，因为一向以嚟西方国家同呢个中共倾生意咧，以前一开始系人权同埋生意系一齐倾嘅，最后咧就被中共要挟到咧。就生意归生意，人权归人权，咁结果中共嘅人权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吓。咁美国方面咧，希望佢做个带头作用，坚持要讲人权，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因为唔系净系讲做生意啊，做生意如果你同黑社会做生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做到？做到，但系
損失好大咯。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啦。

0: OK， 由于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好多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喺自家住宅外受到熊嘅袭击，身受重伤。佢哋饲养嘅一只法国斗牛犬喺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喺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嘅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嘅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嘅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 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有没有轮回的故事。如果话鬼冇轮回，咁自远古至到而家，啲鬼每日都喺度增加，多到大地都容唔落啦。如果话鬼有轮回，咁呢个死咗嗰个又转生啦，转瞬就改变咗形体外貌而生，而喺世上又应该系冇鬼㗎啦。但是就连做小买卖的同埋种地的农夫亦都往往转生，好似冇唔转生轮回嘅。到咗荒郊野地废弃嘅坟冢，往往又见到鬼喎，又好似有唔轮回㗎。唉，呢个真係好耐都冇人讲得明白啦。我个表兄啊，安天石啊，佢有一次咧病咗，就瞓喺张床嗰度。佢个灵魂咧就去咗冥府，佢就以呢个问题去问冥府里面掌管直察嘅嗰啲官吏啦。官吏咧就咁回答嘅：
1: 有轮回嘅，亦都有唔轮回噶。轮回嘅又有三种，有福嘅就受福报。有罪嘅就受罪业报，有恩有怨嘅亦都要报嘅。唔轮回嘅呢亦都有三种。圣贤同埋仙佛呢就唔再入轮回㗎啦。罪大恶极堕入无间地狱嘅呢就唔可以轮回㗎啦。嗰啲冇罪亦冇福嘅人呢就听任佢喺嗰啲荒坟野冢之间嗰度游荡。余气未尽就存在住咯，余气渐消啦，咁咪灭亡咯，就好似嗰啲露珠水泡咁，突然间有又突然间冇咗，又好似嗰啲闲花野草咁样自荣自枯，咁样嘅就唔可以轮回㗎啦。有啲嗰啲无处可去嘅孤魂野鬼呢附咗喺人身上面感而得人，呢、这个叫做偷生啦。品德高尚的那些和尚啊、道士啊，咁借人哋嘅形体而转世，呢、这个呢就叫做夺舍。呢啲都系偶然嘅变异，唔喺轮回嘅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凡，辅助天定明主而成盛世，或者系嗰啲魔怪群生啊，纵横杀戮劫掠。则是由天象气数所决定的，不能够以轮回来替代了。
0: 表兄天佑他从来都是不信轮回的，但是那次病好了之后，他就经常举出自己这个亲身经历来跟人家讲。他还说，
1: 根据这个鬼你讲的来看呢，确实是

0: 有一个屠宰户，佢个名叫做许芳，平时呢就係杀嗰啲驴呢卖嗰啲肉为生嘅。佢杀驴嘅时候先喺地上面挖一个坑，喺坑上面呢就冚一块木板，再喺木板嘅四个角嗰度转四个窿，将驴嘅四隻脚呢分别就插喺呢四个窿里面。有嚟买驴肉嘅呢就按照买几多个肉就用个壶煲滚啲水倒喺个驴嘅身上，令到驴身上呢块皮毛脱落，肉都熟咗，然之后再用刀将啲肉割落嚟，买肉嘅人就攞走啦。佢话一定要咁样，嗰啲肉嘅味道先至鲜美。就係咁样一块一块咁割，要一两日，直到啲肉卖晒啦，隻驴先至会死。驴肉冇卖完，隻驴未死嘅时候呢，许芳呢就用细嘅铁链将驴个嘴锁住，令到隻驴叫唔出声。但係嗰隻驴因为实在痛苦难当啊，两隻眼都突咗出嚟，就好似怒火喷射，目光炯炯，就好似两个火炬咁。嗰个样真係令人惨不忍睹啊。但係许芳却係一啲都唔介意。后来许芳得咗病，全身溃烂，体无完肤。嗰个样就同佢所杀嘅驴一样，痛到佢喺个床上面翻嚟滚去，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啊。佢喺度哀哭号叫。45日之后佢先至断气。受住折磨喺病当中，佢先至醒悟，佢痛悔自责，千叮万嘱叫佢个仔，佢个仔叫做自学，叫佢快啲改行。阿许芳死咗之后呢，自学呢就改行做杀猪啦。我细个嘅时候仲见过佢，而家冇听讲佢有子孙，諗起嚟係已经绝后啦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呢两日发生好多事情啊，咁啊今日咧就应该阿 Trump 咧就同阿执总见面嘅川集会啦，但系而家消息未有任何出嚟，所以咧我哋唔讲住，我哋讲下。呢两日喺联合国发生嘅事先，咁因为睇到咗 Trump 就作为咗联合国第二嘅发言噶啦，咁睇到咗咧，佢发言稿入边讲咗好多内容啊，亦都喺一日之内咧接见咗好多呢、这个外国元首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可以讲系相当之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挑战全球主义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啦。咁但系全球嗰啲安全咧，其实Trump 呢一次喺联合国入边做嘅动作同埋呢个做出嚟嘅成绩咧，都相当之值得我哋去分享下。咁啊，先从呢个全球安全同埋Trump 喺联大发言嘅一啲内容，同我哋分享先啦，老乔。
4: 系，咁呢一次系81届联合国大会啦，大概有130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咧，就系会发言嘅。咁9月22号就话川普发言啦，咁佢就讲咗美国即系近两年啊，佢即系要到明年1月至系满两年。咁佢讲咗呢段时间美国嘅做咗啲乜嘢，佢即系当然佢会讲，佢讲到佢嘅成绩啦。但系最紧要就系佢其实已经系重塑咗呢个世界格局嘅。咁所以佢嘅发言就系一个差唔多一个总结，即系所以点解头先阿石头就讲到都系好，即系系重要嘅吓。即系你睇下你中意唔中意，或者你赞成唔赞成，世界真系变咗好多嘅。咁另外今次令人好瞩目嘅就係習近平冇嚟啦，佢唔係冇嚟，佢嚟到美國咁近啦，去到華盛頓佢都唔去紐約。咁以前又大家以為佢係要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所以順便呢就係 即係對呢個美國作一個呢一個國事訪問啦，但係原來唔係。咁點解咧？咁當然佢健康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係 Trump 啊，即係相比之下真係爭太遠。咁啊 ，Trump 就頭先阿石頭提到佢見到好多國家元首，總共11個，一日之內佢見咁多人啊。咁咧就跟住就係22號就聯合國即係有好多活動，23號就開始咗習近平嘅同阿習近平一齊活動。一直都是25號，咁而且佢精力無限，呢樣嘢就相比之下就好顯得習近平係好弱雞啦。咁就當然習近平亦都可能係怕佢去得即係離開中國太耐咧，就國內有啲咩變化啦，係嘛？佢一個咁唔好安全感嘅人，係呢樣嘢都好重要。但係其實今次從川普嘅發言裏面，我哋都發覺。點解習近平好怕唔想去佢咁中意、咁重視嘅聯合國？係因為川普，佢當然唔係知道預先知道川普發言講啲乜嘢嘢啦，發言講啲乜嘢，而係佢知道今次去到其實即係在整嘅總嘅形勢嚟講，係佢係好舒適嘅，好多嘢美國已經喺度不停咁用好高速嘅情況改變咗呢個世界。嘅一啲嘅狀況，而呢啲狀況唔係阿習近平想見到嘅。啊，咁我講到咁多啲之前啦，即係講咁多嘢，咁咧就講翻川普佢喺聯大嘅演講裏面講咗乜嘢？大概有3大部分，第一個咧，我覺得就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安全；第二部分咧就係好針對嗰啲邪惡族心同埋即係共產主義嘅；第三部分咧就係左派大本營嘅。一啲嘅主張嚇，譬如話全球主義啊，譬如話全球主義裏面又包括咗啲咩嘢啊？今次佢都好大膽，一啲都冇話有少少客氣，直斥其非咁樣，所以係呢3大部分。咁我諗，如果石頭我講到呢度，如果石頭唔知有冇咩問題，如果冇問題咧，我就先講呢個世界安全嘅部分。
2: 先講世界安全部分先啦。
4: 好啊。咁咧，世界安全部分當然對俄國同埋呢個中共，即係中共啦，主要係中共、俄國同埋一啲邪惡族心都係有影響。咁啊，先講格陵蘭島嚇。咁啊，格陵蘭島係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係總結呢件事。咁佢川普同埋丹麥嘅首相同埋格陵蘭嘅領導人咧，就係喺聯合國簽署咗，今次就簽署咗呢個格陵蘭協議啦。咁呢個協議嘅重要性就係、是、有效咁阻止中俄喺格陵蘭或者北極擴大佢哋軍事嘅影響力。咁咧亦都係強化咗北極嘅安全佈局嘅，所以係好重要。咁大家之前注意嘅就話川普要攞格陵蘭要搶奪佢哋嘅主權啊，即係唔理呢一個丹麥嘅反對同埋格陵蘭嘅反對，但係今次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保持咗丹麥嘅主權，亦都保持咗格陵蘭嘅自主自決嘅呢種權利，咁我就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一個解決方案。我懷疑係盧比奧喺後面，只有盧比奧有呢個能力。即係當然川普係再高一個層次，佢即係佢去領導點做，但盧比奧佢有呢一個外交嘅能力嚇。咁盧比奧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質嘅美國領導人嚟嘅。咁咧就今次美國就得到佢所要嘅嘢啦，係可以擴建佢嘅太空基地啦。可以部署佢嘅金穹啦 ，Golden Dome 啦，就係、是、呢個係保護美國嘅北美洲嘅加拿大，包括保護埋加拿大噶啦，就是、導彈防禦系統。咁咧亦都唔准呢個俄羅斯同中共咧喺格陵蘭建立任何嘅軍事設施，甚至係經濟活動啊。咁就怕中共最叻就用經濟嚟滲透嘅，杜絕埋。咁呢個協議係冇限期嘅。咁即使格陵蘭係獨立啊，只要佢留喺 NATO 咧，呢個協議仍然係延續嘅。咁就即係呢個聽阿川普講，大家就話哦，都唔知係唔係嘅。咁我哋聽下丹麥首相點講下。咁丹麥首相真係非常用好多嘅言辭去稱讚今次嘅協議。佢話呢份協議對美國有用。對格陵蘭、丹麥同埋北約盟友都有益， 对欧洲都有益。呢个系我哋共同即系做嘅嘢，对对手嚟讲，我哋要俾佢知道，我哋一齐系做完呢样嘢嘅。咁呢个系即系非常之即系系一个好正面嘅，非常之积极一个反应嚟嘅。咁格陵兰领导人就话，佢话将来我哋始终系美国嘅盟友，以前系，将来系，而家都系。咁我哋嘅安，你哋嘅安全就系我哋嘅安全，我哋嘅安全就系你哋嘅安全。呢个系三方共赢嘅协议。同时呢个协议系充分考虑咗格陵兰人我哋嘅权利、我哋嘅生计同埋我哋国家嘅发展。啊，呢个真系塞晒所有其他啲仲想攻击啊今次协议嘅人嘅口啊，冇得讲。咁呢个协议咧就得到咗呢一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啦、欧盟啊、冯德莱恩啊、德国啊、意大利啊、挪威啊，各国即系各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嘅欢迎同埋肯定。咁对阿川普嚟讲系全胜嘅，可以咁讲，比想象中仲要赢得多。即系我哋冇谂到系用咁完美嘅结局，所以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好得意，就系用咁样嘅方式解决咗格陵兰嘅问题。咁但系对习近平嚟讲，呢个唔系一个好消息。对即系川普对呢个普京当然唔系好消息啦。但系习近平系喺北极有好大嘅野心，做咗好多嘅部署嘅工作，今次白做啦咁样。
2: 嗯，咁啊睇到咗呢个卢比，我都讲得好清楚啦。美国将会阻止中国嘅公司啦，同喺格陵兰嘅投资下，呢个好明显嘅。咁其实同安全有关嘅咧，当然呢一次亦都几瞩目，令到大家亦都想关心一下嘅就系喺川集会之前咧，呢、這个高市早苗咧亦都喺联合国咧同川普做咗一个会面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同安全有关嘛。
4: 是啊，即今次川普嘅谈话呢，其实佢就带我哋全世界转咗一圈，俾佢知道我哋做咗啲咩嘢。格陵兰系有关北美洲同埋欧洲嘅安全。咁你知格陵兰嘅位置，佢处于北美洲同埋欧洲之间，系咪有咁大嘅一个咁样嘅岛。咁样我哋其实即係将来嚟讲，回顾呢一段历史嘅时候，可能我哋都要感谢美国，即係喺今次呢件事里面，好多嘅歐洲亦都可能會有咁樣嘅感覺，特別係當佢哋嘅金窮啊，全部即係建起嘅時候嚇。咁我亦都相信，即係美國會係重重咁喺格陵蘭投資嘅，格陵蘭嘅人嘅生活亦都會好嘅。咁啊，就呢一個係北美洲同歐洲嘅情況。咁喺呢個印太就高市早苗啦。咁啊，川普係好鍾意高市早苗嘅，今次話佢係世界上最偉大嘅領袖之一。咁呢個評價出自於川普唔簡單喎，係咪佢好少讚人哋係世界上好偉大呀，係咪？但而家今次佢係讚高市早苗。咁高市早苗喺美即係喺印太同美國嘅同盟係兩個可以話超級大國。日本仲未系住，但系佢有晒潜质，咁佢就系喺印太就可以好似个锚咁样，好似条船嘅锚咁样沉咗落海，大家就又即系唔系条船沉咗落海，而系成条船稳定咗落嚟嘅。咁佢哋嘅军事上嘅合作，仲有佢哋嘅两个都系工业强国，咁就喺经济上，日本喺东南亚嘅影响力亦都系好高嘅。咁所以即系俾人哋感觉有日本同美国一齐，大家心就静咗落嚟，就比较定咗啲。特别系台湾啊，咁如果净系美国咧，就有时都觉得系即系比较系难一啲。但有咗日本，两个又合作得咁好，大家嘅心里边就安心咗好多。咁咧就而家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就等于美国有事，就等于世界有事。呢、這个就系咁样嘅方式嚟噶啦。咁就即系高市早苗好重要吓，即系日本系好重要嘅。虽然我哋好多即系好多嘅人认为日本仲未可以又发挥啲咩力量，但系日本呢两年嘅发展系亦都系各方面发展亦都系好惊人嘅。即系今次仲发生咗一件事，系同美国嘅媒体有关嘅，亦都同阿高市早苗有关嘅，吓咁。
2: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 越讲越有理。
2: 我都睇到啦，咁喺呢个采访嘅时候，因为川普前两日咧就开始禁呢个媒体去入去白宫嘅呢个椭圆形办公室采访啊嘛，咁啊，所以其他嗰啲媒体咧就喺度联合嘈啦，咁所以喺采访喺高树佐苗同呢个川普见面嘅时候，高树佐苗讲咗一段咧，其实咧都值得分享一下嘅话。
4: 系啊，咁即系佢哋两个坐落咗之后咧，高树佐苗好幽默就话，佢话啊，我哋而家要讲嘅倾嘅正经事好多啊，可唔可以请媒体先离开房间啊？咁啊，川普即刻知道佢讲咩嘢吓，咁啊，川普系即系大家都咁听到噶啦，就系佢禁 CNN、MS Now 同埋呢个 Political 嗰啲记者入白宫采访啦。咁咧就因为佢咁做，所以其他五大媒体咧，包括咗 ABC、CBS、CNN、连 Fox News 同埋 NBC 都决定就暂停白宫电视记者嘅轮值报道啦。咁样，但系呢个系媒体嘅反应啦吓。咁咧就阿川普咧就喺琴日就自己搞咗个，我谂佢真系筹划好耐噶啦。不过琴日推出，唔系应该系星期日推出，就系叫做 Trump TV 咁样嘅佢自己嘅 TV。咁呢个 Trump TV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好容易嘅，你 search Trump TV 就出嚟啦，你订阅一下就得啦。我上去睇咗，个点击都系相当好噶吓。咁啊 ，Trump 就话好，你哋我赶咗你出去，咁呢三间啦，起码咁我自己嚟播，咁就以后唔使你哋扭曲，唔使你哋不停咁样搞，即系喺度自己喺度作文，系搞假嘢啦咁样。咁啊，呢件事當然係美國嘅媒體界引起好爆炸性嘅反應啦，好多人就批評阿川普。咁但係即係其實川普佢冇禁止呢啲人嘅發喺外邊，即係白宮以外嘅報道啊，佢哋嘅講乜嘢啊，冇限制佢哋嘅言論自由，只不過喺白宮嘅範圍之內唔俾你入嚟咁樣。咁啊，即係啲奧巴馬都出嚟即係批評啦嚇。但是奥巴马都忘记了他同阿拜登在他们主政的期间都是做同样的事。他们但是做的事可能没有说一下一刀切不给你三间几间媒体入来。但里面都有很多时候就禁制某一个记者啊，限制譬如 Fox 的采访权啊，有时呢又做一些事，譬如说又直接打电话去恐吓一些的一啲嘅點講啊，新聞機構就叫佢哋乜有啲咩嘢，你哋唔好咁報啊咁樣。即係佢哋兩個都做咗好多呢啲嘢。咁而家輪到阿川普做，即係川普當然係更加直白撇脱一啲啦嚇。咁佢哋就左派媒體就或者民主黨就喺度攻擊啦。咁啊，曼斯咧就講佢話呢啲唔係媒體嚟嘅，呢啲係 propaganda 嚟㗎，佢哋係宣傳機器嚟㗎。咁就佢哋唔俾你入嚟係好應該嘅。咁但係我哋係咪同意佢哋係一個 propaganda 呢？咁回想一下，佢即的確即係過去阿川普入咗呢個政治呢個咁樣嘅政治圈之後，真係呢啲媒體做咗好多好壞嘅嘢。譬如話佢哋對川普嘅即係只有攻擊，就冇任何嘅真實嘅比較平衡啲嘅報導都冇嚇。咁譬如阿拜登嗰個仔，佢嗰個電個筆記本嗰個 notepad， 即係入面有好多嘅證據證明佢係犯罪啊啲嘢，全體媒體唔報，咁就對呢個2020嘅大選嘅情況有好多嘅疑點唔報。但是川普讲了他是不会就范，但今次无论怎样都好，那么这三个媒体已经有少少臭名远播了，你就算给你以后入去，人家都有很多的印象，中间选民或者中间的美国人都觉得这三个可以不看了这样，所以都是对他们打击很大的。这样这个题外话了这样。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你反 Trump 是一个市场来的嘛，只要你反 Trump 咧，就有生意做，就有人聽你，就有人你個民調就會好高。咁所以今次呢三個媒體其實都係驚嘅，佢唔係驚乜嘢嘢，係驚如果唔報 Trump 啊，即係咁報乜嘢好咧？係嘛？報 Trump 好，即係生意經嚟嘅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點。
2: 咁啊 ，Trump 成日都讲紧啦，佢如果唔系佢嘅话咧，好多呢啲咁嘅所谓嘅大媒体咧已经系倒闭啦，系咪？咁啊，所以啲话题都系由佢嗰边嚟嘅。咁啊，讲起咗 Trump 嘅呢一方面噶啦，咁其实咧，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喺反美阵营入边又好，或者系叫亲共阵营入边又好，其实咧。包括咗伊朗啦，咁Trump 又其實同伊朗方面咧代表都傾咗幾小時啦，亦都見咗澤連斯基啦，咁古巴方面佢又提到咗啦，咁呢一次嘅呢個委內瑞拉嘅呢個代理總統咧，亦都見咗啦，點睇啊呢方面？
4: 系啊，即系啊，对唔住，我补充一句啊，关于阿 Trump 吓，咁样就即系蔡慎坤先生咧，就有喺 X 平台有一段，我觉得好有意思，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阿 Trump 系好够胆将美国嘅面具扯晒落嚟嘅。嗱，媒体以前嚟讲，大家觉得一谂到 CNN， 一谂到纽约时报，大家肃然起敬。而家已经佢将呢个媒体嘅咁多年，以前係佢哋的確係好輝煌，但係而家咁多年係變異得好緊要，咁啊將佢哋呢一個面目咧，係即係佢哋嘅面具係扯落嚟，不但係媒體，仲有司法個整個嘅司法嘅制度裏面嘅好多嘅黑暗，佢俾人告嘅時候就表露無遺，仲有最高法院，大家以前對佢亦都係肅然起敬，而家嚟講就唔係啦，就覺得佢都係按照黨派嚟投。好多時候佢哋都唔明白最高法院究竟點解咁判，仲有呢個係呢個醫學嘅世界係嘛？即係譬如福奇被告啊，或者係而家揭出呢一個美國嘅食品啊，佢個安全問題嚇。另外咧就係有啲哈佛大學啊，呢個全國美國最高嘅學府，以前嚟講亦都係大家聽肅然起敬，唔夠膽有任何嘅挑戰嘅，而家唔係。哈佛啊，好多普林斯顿啊，好多嘅所谓嘅常春藤名校，都系佢哋嘅面具系被扯落嚟嘅。仲有一个就是荷里活，就咁、是。咁佢即系觉得，川普嚟到就系要将呢啲所谓嘅深层政府啊、深层社会啊，全部揭晒出嚟。佢嘅做法就系不破不立，要将佢打即系原型打出嚟，然后再重新建。建設美國，咁所以即係呢度順便提嘅一句咁樣，咁啊講到呢、一個邪惡族心啦，咁啊宣布喺佢演講裏面咧就講咗伊朗同埋，即係佢唔係太多嘢講啦嚇，即係同冇嘢我哋唔知嘅，譬如唔准伊朗即係有核武器啦，就大家要呼籲大家對佢經濟嘅孤立啦，咁就話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會係完結呢一個戰爭啦，仲話伊朗你究竟揀乜？你一係咧就係同我哋有協議，一係咧你就滅國啦咁樣嚇。咁咧呢件事反而就唔係話太重要啦，即係講啲嘢我哋唔係話唔重要，係我哋冇嘢唔知嘅，反而有即係、就是、有另外一樣嘢，亦都睇得到其實川普越嚟越能够把握到中东嘅嗰个控制，就系、是、沙特嘅王储呢个萨拉曼咧，以前咧佢就系关闭输油管道嘅，又参加咗中共嘅所谓嘅 Enbridge， 嗰个 Enbridge 主要咧就系摆脱石油美元嘅体系嘅咁样，但系最近咧佢就系全部就话我哋会重新开呢个油管，我哋会退出呢、這、一个中共嘅 Enbridge 啊，咁就其实呢个就系沙特向华盛顿即系再靠拢嘅信号，可能因为佢哋俾呢个胡塞武装打，要美国帮手，美国唔肯帮，佢哋知道唔掂，所以佢哋而家嚟讲就系重新即系、就是、重新表态啦吓。咁樣就即係而家咁睇嚟，可能有好多暗湧我哋唔知道嘅，而呢個川普係暗中已經係解決緊咁嘅問題㗎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伊朗。咁俄烏戰爭亦都冇咩太多嘢講啦，除咗澤連斯基同埋普京最近都話真係願意去所謂嘅無條件嘅去談判真係就係完結呢個戰爭。咁呢個俄烏戰爭唔係話太多嘢講，跟住講委內瑞拉，咁啊委內瑞拉亦都係講咗佢一月份捉咗馬杜羅，而家咧從委內瑞拉達成咗個歷史性嘅石油協議，以後咧就委內瑞拉會變噶啦。古巴咁啊話古巴係一個迅速走敗嘅一個失敗嘅國家，將會崩潰。咁啊古巴嗰個代表就嬲到要起身走人啦嚇，咁咧就。 咁啊，美国川普就话我哋绝对唔会允许外国敌对势力喺自己屋企门口威胁美国嘅咁样。咁咧就亦都好清楚咁反对古巴喺度勾结中美国嘅右翼激进分子吓。咁就话佢同呢个 Antifa 同埋呢个美国民主党嘅社会主义呢啲极左嘅组织有联系。就話永遠都唔會允許共產主義喺美國出現啊！嗱，呢幾樣嘢加埋咧，我哋唔會睇到好多新嘅料，但係有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俾中共嘅，就係話你哋嗰啲邪惡族心一個一個，終於都將成為過去，而且唔會好耐。伊朗、俄羅斯啊，馬杜即係委內瑞拉已經冇啦，仲有古巴係嘛？咁呢啲國家係都係。中共的小兄弟不会很久的了，全部都是在美国的掌控当中。我们刚才讲就格陵兰是关于北美洲，然后日本的结盟是关于印太，那这些的委内瑞拉啊古巴呢就是美国的后院中南美。那即是你看到即是其实川普带我们环游了世界大半洲啦，你不要说全部一洲啦这样。那即是俄乌就是关于欧洲啦。
2: 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唔好走开，马上翻嚟。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讲起阿 Trump 嘅第二任吓，上嚟未多两年啦，而家仲有两年多少少嘅时间，咁啊，而家就做到咁嘅成绩。咁啊，其实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除咗啱先讲緊嘅呢啲之外呢，亦都话阿 Trump 亦都讲緊话要将人工智能称改为咗超级智能啦。咁呢个呢亦都系其实喺中反中共或者系中共议题方面啦，除咗 Trump 之外呢，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啊、纳瓦罗啊呢啲咁嘅佢哋都出嚟发声话吓。
4: 川普今次见面嘅重要议题啦，咁但系川普即係舉國上下，我唔能夠話淨係川普嘅國會都講到清楚。喺呢個 super intelligence 啊，因為川普唔鍾意人工智能，佢要搞成係超級智能。佢話喺呢個 super intelligence 裏面呢，我哋一定要贏，一定要贏，我先將我個牌擺喺台面俾你睇到我個牌底係咩事。上上下下都話一定要贏。你唔可能再靠偷啊，有咩蒸馏啊方法啊，种种嘅见唔得人嘅方法偷我哋嘅技术。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喺联大嘅会议里面佢讲得好清楚。所以有时我哋睇阿 Trump 都系好得意嘅，佢好直白嘅，佢将牌俾你睇，你睇睇，你识睇识睇，唔识睇你就再喺度自己作啦咁样。係咪？但系佢喺下低亦都有好多人喺度运作。将佢台面讲过嗰个情况咧，系变成现实咁样。
2: 嗯，咁喺呢个中共议题方面咧，其实除咗喺咁先讲翻卢比奥、纳瓦罗讲话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前咧，亦都讲紧或者系阿习总理之前咧，其实喺纽约啊，呢、这个D.C. 啊，都开始咧有。啲抗議嘅人群咧，抗議中共嘅人群咧，開始出嚟噶啦
4: 嚇。係啊，今次就好得意啊！今次真係所有嘅有關嘅被壓迫嘅團體咧，就兵分幾路嚇，各有各做，議題唔同，但係嗰個最終目的一樣，就係要俾中共睇到你喺國外幾多人反對你。嗱，呢個戒立健咧，佢係中國民主黨嘅聯盟啦，佢就同香港嘅即係人啦，香港人啦嚇。就好多國際人權組織啦，仲有啲嘅譬如海外嘅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啦、藏人啦、維吾爾族人啦、緬甸、菲律賓都出嚟啦。菲律賓好多人出嚟啊，緬甸、菲律賓，你喺度蝦我哋出嚟。佢哋主要喺華盛頓、喺國會啊、白宮啊附近啊，同埋習近平住嘅酒店咧。就是在度舉行抗議，有啲亦都去咗呢個駐美使館，總言之，周圍都有佢哋嘅人啊。而法輪功學院呢就已經開始咗啦，22號就喺呢個聯合國嘅總部喺紐約啦，即係唔喺華盛頓就舉行集會。但同時呢，佢哋亦都會去華盛頓，亦都同其他人一齊喺習近平下榻嘅酒店啊、白宮附近和平示威，即係咁樣。咁就 呢一次咧，之前咧就法拉盛啊，法拉盛不嬲系中共嘅地盘嚟嘅，纽约嘅法拉盛，咁就亦都有好多抗议嘅团体同埋欢迎团体喺度对峙、哦。咁但系今次咧，嗰啲欢迎团体就好少人，即系全部都只睇唔到学生，起码镜头前我睇唔到学生啦，就见到班好老嘅人喺度欢迎啊，习近平啊乜嘢，但系人好少，反而咧就系、是、抗议嘅人咧就大声咁话。你哋会被递界出境嘅，你哋做特务啦，你哋呢班咁嘅人，你哋唔会喺美国住得耐嘅，警察会拉你噶咁样。咁可能就好似石头上次讲嘅，呢啲即系你哋出现嘅话，你唔知几多 FBI 喺度睇紧、拍紧你嘅相、影紧你，特别啲学生你出现嘅话，听日就可能会收到你要递界出境。唔知啦，我谂我夸张啦吓，美国都会有好多程序，唔系咁容易咁就咁做。咁但系个形势就唔系好妙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要睇睇啦，即系习近平嚟到美国呢两三日，究竟欢迎人群多啊，抑或系即系抗议人多就咁样。
2: 嗯，咁嗱，其实喺Trump 嘅呢一个联合国发言入边咧，佢其实讲到其实仲有一个重点咧，就讲紧嘅呢个全球主义者，又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全球主义者咧，对。而家全球嚟讲影响都几大吓，咁佢都要制止嘅。
4: 系啊，就讲呢个之前有一个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突然间卢比奥同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同埋 Peter Navarro， 即系白宫嘅贸易高级顾问出嚟，全部撑中国人。佢哋讲咗不同嘅嘢，讲都系撑中国人，呢个好少见嘅。咁有好多人就话，加上余茂春前一排讲即系。后中共即系中共倒台后，美国要之前要做啲咩？咁加起嚟，大家系咪都觉得情况对中共真系唔系咁妙？因为以前嚟讲，呢美国政要好少直接同中国人对话嘅，而家系咁样嘅情况。咁啊，讲翻即系第三部分啊，川普讲嘅嘢就系、是、即系反呢啲咁样嘅左派大本营啦，吓呢班咁样嘅全球主义啦。咁有啲人话咩叫全球主义？好简单。佢哋就要全球合作，國家唔重要嘅，所以聯合國代表我哋，然後決定一切多邊組織，國家主權唔重要嘅。咁啊，就係、是自由貿易，咩地方賺錢，邊度去就去邊度，自己嘅國內嘅貿易或者自己嘅工廠冧冇乜所謂，只最重要就係呢啲資本家就要賺滿盆滿缽滿。咁最緊要就係鼓勵國際移民。咁咧就亦都要美國承擔全球嘅領導責任，有咩事係美國你最大份。咁另外咧就係、是、用國際規矩嚟限制各國自己嘅決策。嗱、呢個就係全球主義，我哋

0: 咁啊，孫國華已經係摧毀咗歷史上最偉大嘅文明文化同埋呢啲遺產㗎啦。佢話呢啲嘅全球主義就成日都堅持非法移民嘅人權，但係對自己嘅國民就炸底睇唔到。咁呢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聽講聯合國而家搞緊一個要收全球嘅碳税，全球嘅都要按照聯合國嘅決定去收碳税。咁加拿大人好知道碳税喎、啊、我哋而家嘈冤巴閉都話一日到黑加咁多碳税。一碳税一高呢就乜嘢都係貴㗎啦，係咪你即係嗰啲有錢你即係你啲成本增加，咁啲電費呀、日常嘅衣食住行冇一樣嘢唔貴，最後都係老百姓呢，就唔係老百姓啦，普通嘅市民啊或者公民去埋單啊咁樣。咁最後呢就係川普就攻擊呢個國際刑事法院，話你哋根本冇資格去判我哋嘅人，你哋根本冇資格，你哋唔係民選嘅，我哋美國人同你一啲關係都冇，你嘅所有嘅規矩我哋唔需要去守，我哋唔需要去遵守。咁就大概就係講呢一啲嘢啦。咁所以即係對呢個全球嘅左派嘅議程，甚至係包括 DEI 嚇，講啲咩細路仔變性啊啲嘢，話你聯合國，川普話你聯合國冇嘢好做，好嘅嘢你就唔管，你就一日到黑管我哋有冇允許細路仔變性，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即係三部分啦嚇，都係好重要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即系大家呢个世界个嗰个 trend 就嗰个即系嗰个趋向，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即系从佢讲话里边，第一个就是国际嘅安全嘅议题，第二咧就即系共产党唔会即系慢慢已经系七零八落嗰、那个即系嗰个重要性，咁最但系再加上就系全球嘅左派议题，咁佢系。即係其實係摧毀人性嘅，摧毀人嘅普遍嘅價值嘅，咁都係喺聯大裏面咧有涉及到啦，講話裏面有提到啦。
1: 嗯，咁啊呢一次因為其實聯合國嘅呢種咁嘅大會咧，每年一次嚇，咁Trump 喺呢個咁重要嘅場合入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就喺度提醒緊全球嘅領導人啦，咁你哋自己要。關注下你哋自己國家呢啲咁嘅問題嚇，咁呢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加上咗佢亦都係呢個密集咁去見唔同嘅國家嘅領袖啦，咁其實亦都係影響非常之大嘅。咁睇下老喬仲有啲咩補充？
0: 冇啦，我冇補充啦。
1: 咁我哋今日會睇睇呢個習總嚇，咁呢個川集會咧，九幾日講咗啲咩？咁我哋其實冇乜預期嘅，但係咧，因為其實既然見面嘅話，我哋睇下呢場表演係點樣啦。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多謝老喬，多謝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謝，拜拜。
2: 唉，依部車都開咁多年啦，車都夠啦，整我睇唔值得啦，買部新車，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还有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和纪斯合作，他们想纪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纪斯办医院。但是纪斯找油矿的解读就一次一次地失败。

合作就不欢而散了。啲石油商要嘅钱，佢哋并唔系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纪斯终于明白咗，佢嘅能力系唔可以用嚟帮人赚钱嘅。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佢开咗一间摄影学校，只系用业余嘅时间嚟做解读。佢嘅太太就负责喺佢瞓着嘅时候向个丈夫提问，跟住纪斯亦都雇用咗一个秘书，叫佢将所有嘅解读记录落嚟。有一次，纪斯同一位从俄亥俄州嚟嘅人解读，喺最后嘅时候，佢讲咗一句：呢个人前世曾经系个和尚。完咗之后，纪斯好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住轮回嘅存在。但系作为基督徒，呢种讲法佢觉得好陌生。纪斯开始祈祷，佢想解读下呢一个难题。佢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的概念和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冲突。在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只是帮人看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纪斯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他从来都不拒绝的穷人。1925年9月，纪斯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也是他自己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纪斯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哈佛大学曾经派一些医生去调查他，结果纪斯令到这位医生信服了。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期间，亦都有唔少嘅来访者想睇下纪斯究竟系用咗啲咩花招。好多反对嘅人认为纪斯唔可以圆满咁解释佢一啲失败嘅例子，譬如纪斯救唔到自己嘅仔，亦都揾唔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嘅例子，啲反对者就认为纪斯嘅知识系偷偷睇咗有关嘅书，或者系平时从周围啲人嗰度听嚟嘅。到了晚年，纪斯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他甚至不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很难过地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原因是他知道有三个参战的年轻人回不来了。他开始看到一些有生命的物体周围有光圈，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光圈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从美国各地寄给纪斯的信越来越多，多数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安危。在这段时间里面，纪斯有时一日要做8次的解读，但他知道他每日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次的。在1944年的春天，纪斯的健康开始恶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休息了，但是要求他解读的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和自己做了一次解读，就告诉亲友听过了新年他就一切都好了。亲朋戚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1945年1月3号纪斯就过身了。几个月之后，他太太也都过世了。纪斯的经历启发了很多人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轮回、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纪斯令到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位听众朋友，纪斯的生平故事我就讲完了。下一次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纪斯和人家解读的例子。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皇帝征服炎帝，成为天下共主之后，逐渐平定了天下。他向东渡过东海，登上了远山和泰山，向西渡过空洞，登上了鸡头山，向南渡过长江，登上了红山、双山，向北驱逐了分族，即是匈奴的部族，并在夺禄山的山脚之下建起了都邑。皇帝接着又立八官，祭典章，举贤能，封禅祭天，大治天下。皇帝所封的官职都是用云来起名，军队号称云师。他设立了左右太监，由他们督察各部落。他还时时祭祀鬼神山川，次数为自古以来最多。他还任用封后、力牧、常仙、大雄等贤神以治理民众。此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按照季节播种八谷草木，训养鸟兽蚕虫，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还好有节制地使用水、火、木材和各种财物。此外，皇帝还命臣民建屋室、种五谷、作衣裳、做舟居。在皇帝时代，文字、医学、算术、历法、乐器、陶器、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相传指南居就是皇帝发明的，因此后世认为中华文明奠基于皇帝时代。相传皇帝身边有一个叫做仓颉的史官做了文字，据说仓颉的头上有四只眼睛，他抬头可以看到灰星环曲的形状，低头可以观察龟壳的纹理和飞禽走兽的足迹。仓颉广泛地收集了世间众多美丽的图案，综合而成为文字，被后人称作上古文字。据说仓颉造字之后，天雨宿，鬼神哭。天雨宿即是说仓颉做了文字之后值得庆贺，这样鬼夜哭就是因为有了文字，文字日开，文德日来，欺伪狡诈，争夺杀戮会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无太平的日子，连鬼都不得安宁，所以鬼都要哭了。欺伪狡诈，争夺杀戮会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无太平的日子，连鬼都不得安宁，所以鬼都要哭了。在历法上面，皇帝用了上天赐予的宝鼎观测太阳的运行，用占卜用的奇草推算历法，预知节气日辰。皇帝时代还发明了记日法，以记录日子的变化。史记五帝本纪地说，皇帝迎日推策，策是一种小竹木片，迎来一次的日出就移动一片竹片。记日法的发明里面，以天干记日法影响最为深远。所谓天干记日法，是用甲、月、丙、丁、卯、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字，逐日依次用一个字来标记一日。这个方法后来和地支结合了，成为干支记日法。它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极有特色的部分。 传说中国数学的创始者就是皇帝了。最早的数学知识和数学工具都是在皇帝时代发明的，例如汉代的一本数学著作名为《数述记为》中咁话，系皇帝发明咗数嘅记法同埋用法。另外有啲书咁话，最早嘅算数系皇帝时代一个叫做帝首嘅人创作嘅。皇帝嘅正妃系西陵国嘅女，叫做雷祖。雷祖发明咗养蚕，同时教人点样利用蚕茧去编织衣服。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尊称雷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雷祖同埋皇帝另一位妃子名为武，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相传二人皆有着高贵嘅品德。雷祖喺皇帝巡视天下嘅时候，喺旅途入边病死咗，皇帝设雷祖为祖神。由于皇帝的贤德，万国安定，老百姓生活富足。史籍上咁话，皇帝在位的100年之中，中国冇盗贼勾斗，人民谦让和睦，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甚至虎豹不伤人，鸟兽虫蛾都受佢嘅教化影响，系个道行天下、人间天堂嘅盛世典范。因此后世尊称轩辕皇帝是人民初祖。关于皇帝还有很多关于他求道的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上面说，皇帝获宝鼎与神策，自世顺天地之己，幽冥之尖，生死之说，存亡之难。形容皇帝懂得顺天而治，知阴阳生死变化之理，行道天下，是个修炼得道之人。相传他得法悟道之后，治理国事同时炼丹求鼎，静心修炼。公元前2598年，皇帝在乔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当这个大鼎完工的一瞬间，天忽然间开了，降下一条黄龙迎接佢。皇帝要

随身的功臣70多人一起骑上黄龙，白日飞升，圆满功成。福分不够的群臣来得太迟，只能找住龙须，结果龙须脱落，他们都跌了下来。这个时候万民百姓亲眼地仰望这个神圣壮观的一幕，他们没有跟上的神民感恩怀念之余，将皇帝遗留下来的衣服埋葬在乔山山下，即是今日陕西皇陵县的皇帝衣冠冢了。这个就可能是为什么中国人对生命圆满的结束就是归天成神的原因。所以中国人对过世的祖先也都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归天成神。祖先在天之灵，能庇佑看护子孙，所以家家户户供奉自己的祖先，同姓的亲属甚至建立祠堂共同祭祀，连接祭祀祖先，敬天祭祖，就是这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了。从三皇到五帝，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皇帝具有一定的神力，但是他不再似神话时代的三皇一样以神子的形式降世，而是以自世的帝王兼得道的修炼人出现于世，承接着神传文化与人本文化的交接。皇帝最后的圆满回归，表明人类可以通过修炼再回归于天，人与神之间连通的唯一管道就是修炼了。天代表着神的世界，人是神造的，来自于天，回归于天，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这样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呢，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呢，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緊，系 650-395-8366,650-395-8366。欢迎大家发短信同埋留言㗎，咁我哋唔接电话㗎。咁我哋先听一首歌，亦都听众朋友点唱嘅。忘情水。

0: 所以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先听第一个故事。
1: 一个冬天嘅街头冻到入骨，一名流浪汉带住狗只，企喺路口乞讨。佢穿着破旧单薄，但就将唯一嘅毛毡紧紧包喺狗只身上，自己就喺寒风中打冷震。佢手入边举住一块牌，上边写住：请帮助我，我会偿还嘅。路过嘅房地产经纪人海恩睇到之后，不禁停低脚步。佢平时好少直接俾钱俾流浪汉，但呢句话令佢好好奇：一个连住嘅地方都冇嘅人，真系能够还钱咩？佢犹豫咗片刻之后，仲系喺银包入边攞咗3张20蚊嘅钞票，又顺手夹上自己嘅卡片，一齐递俾男子。男子接过钱嗰阵，冇露出兴奋嘅表情，只系低住头细声讲多谢，眼神入边带住讲唔出嘅尴尬同感激。几个月之后，海恩突然间接到一个陌生嘅电话，对方约佢见面，但就冇透露身份。到咗约定地点之后，佢先见到一只熟悉嘅狗趴喺车窗旁边，兴奋咁摆住尾。下一秒，佢惊讶，嗰个就系当初街头嘅嗰只狗。车门打开，一个着住整洁衬衫同牛仔裤嘅男子行落车，同当初落魄嘅样判若两人。男子笑住提出3张新的20蚊钞票，入面夹住佢当初留低嘅卡片。原来佢曾经是一名工程师，因为婚姻变故突然间失去一切，只能够带住狗只流落街头。后来佢重新找到工作，亦都慢慢重新站稳人生。离开前，佢仲话俾佢知自己有朋友想买屋，希望由佢帮手。嗰一刻，海恩终于明白，有时候一个人只是暂时跌入人生低谷，而不是失去了重新站起身的能力。他感慨地说，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这里经历着什么，不要只是凭外表就轻易评判别人。
0: 不要凭外表评判别人，这个其实都是相当之重要的。但是呢，要小心一点就可以了。最重要是这件事，一生中最爱，都是听众朋友点唱的。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着，6503958366。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 650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下边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正义柔情永在》，听下。

0: 呢首歌都几经典下噶吓，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嚟听下大儿嘅故事。
1: 11月嘅一个周末，9岁嘅男孩威廉跟住爸爸去踢波。嗰日比赛结束之后，细路仔坐喺路边倾偈休息。就喺呢个时候，威廉突然间发现冇几远嘅地方，草坪上有一个黑色的银包跌在那里，他走过去执起来，即刻交给爸爸。爸爸打开一看，两个人都呆了，入面竟然装住厚厚的一沓100元的钞票。爸爸仔细清点之后，发现入面有1700元。对一个4年级的细路仔来说，这个几乎是一笔天降巨款。但威廉冇露出兴奋神情，反而皱住眉话：呢个唔系我赚嚟嘅钱，应该系人哋辛苦做嘢得嚟嘅。父子两个于是开始翻找能够联络失主嘅线索，最后喺银包入边揾到一张牙医探病卡，成功联系到主人。但系当佢哋知道失主嘅遭遇嗰阵，心情更加沉重。原来失主几日前在路上遭遇抢劫，被劫匪用棒球重击后脑，当场倒地受伤，甚至住了几日医院。而那个1700元本来是他准备拿去交房租的钱，没想到他在受伤逃跑时不小心将银包跌了。当双方见面那阵，失主一见到失而复得的银包，激动到眼眶变红，不停地向威廉和他的爸爸表示感谢。他坦言住院期间房租还是靠兄弟和朋友帮忙垫付，现在终于能够将钱还给大家了。后来有人问威廉，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将钱留下？这个只有9岁的男仔想都没想就回答话，因为要做正确的事。一句简单的说话就令在场的大人都沉默了。离开之前，失主特登由银包那里拿出100元送给威廉表示感谢。而细路仔开心地笑着说，这样我就可以买新的足球用品了。
0: 咁因祸得福吓，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结果嚟噶。再听听众朋友嘅点唱一首歌，也许不易。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啦，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039583666。再听一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明天会更好。

咁啊，呢个时间嘅时间唔系好多吓，咁啊，所以咧，阿石头喺度亦都唔讲好多嘢啦。咁啊，再俾一首歌俾大家听，叫《罗生门》。喺听《罗生门》之前咧，就同大家讲下喺我哋加州吓一个城市入边咧，就呢、这个Arcadia 吓呢个城市入边嘅市长咧，系华裔市长呢、这个王爱玲啦，王爱林啊，咁啊已经系被认为咗系呢个非法嘅中共代理人嚟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喺度提醒一下，如果有啲朋友系做紧呢啲非法中共代理人嘅话咧，自己要小心啦，唔系嘅话咧就真系罗生门啦。OK， 仲有首歌《罗生门》，听一下。

0: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
1: 喂，好香喎！你哋整紧啲乜嘢食噶？你哋
0: 喂，黄生，烧烤啊，喺度叫你嚟食烧烤噶嘛？咧，过嚟啊，喂，啱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阿东啊，整只鸡翼啊！
0: 自己嚟啊！喂，嗱，嗰度有啊，自己嗱，嗰边嗰啲火旺啲啊，烧啊！
3: 你睇阿东第一次烧烤啊，都似模似样啊，嗬！
2: 梗系啦，包租婆你帮到佢实，乜嘢都帮佢准备好，佢净系烧下啫嘛。
1: 喂，好靓啊，烧得呢只鸡翼，哇，好香喎、啊！啊，真系唔错喎，你哋真系。
0: 诶，食嘢啊，喂，诶，饮，诶，饮杯啤酒啦，一醉啊解千愁啊！
3: 阿东，你有咩咁愁啊？
2: 哇，受咗咩刺激啊？
0: 咩唔受啊？我哋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办奥运，唉，你睇下而家咁多嗰啲唔好嘅消息，又话毒食品，又话吓毒玩具，又人权又有问题，唉，周围都废我哋，梗系心情唔靓啦。你哋作为中国人，心情都应该唔靓至啱。
1: 有咩靓唔靓啫？事实就系事实，唉，中国大陆嗰啲人权啊，不嬲都系咁屎噶啦。
0: 喂，人权咧，咁啊差咧就系差啲，唔好喺呢个时候爆出嚟，好唔好啊？办完奥运先爆啊，得唔得啊？
2: 咁你一厢情愿要咁谂都冇符啦。你估外面啲人全部都系中国共产党咩？一定要去支持奥运嘅咩？
0: 喂，阿黎啊，我都话你出咗国内咧，就投靠反华势力噶啦。你睇下我哋中国人呢、啊、自己都唔去撑自己中国嘅奥运，你话系咪好过分啊？嗱，
3: 阿东，唔系我话你啊，你啊呢啲叫做愚忠，系冇原则，成日撑住共产党，你系咪应该都谂下点解咁多人反对佢啊？你唔好咁盲目就去支持佢先得噶。
1: 其实我睇咁多报道咧，嗰啲人都唔系反对奥运喺中国举行啫，即系反对共产党嘅人权问题啊。啊，仲有好多呢个报道话佢啲空气污染搞到啲运动员可能发挥唔到佢哋嘅嗰个水准，咁呢样又好弊嘅又。
3: 计我话咧，而家所谓反对喺中国搞奥运嘅声音咧，就唔系话啲人反对中国人办奥运，而系话反对中共呢个政权办奥运，因为佢对自己嘅人做咗咁多阴质嘢，如果仲俾佢办奥运咧，就真系助纣为虐啦。
0: 唉，包租婆，个个政党咧都系做过啲衰嘢噶啦。美国佬啊，好正义咩？佢哋以前啊，一样都杀人如麻。咁啊，我哋只不嫌母丑，要俾啲时间俾共产党改善啊嘛。嗱，呢几年咪改善得几好，经济咁好啦，系咪先？
3: 啊，美国佬唔系话佢好晒，不过佢起码有个民主嘅机制喺度，有媒体监察佢，佢做咗啲咩衰嘢都会有法律去制裁。
2: 计我自己估咧，就我话啲人而家咧就俾啲中国制造嗰啲产品咧毒到发晒蹄腾咁滞噶啦。咁啊系，你有啲咧啲猫猫狗狗啦，当仔当女咁噶嘛，毒死咗几百条狗同猫。而家又话啲玩具咧又好多毒啊，又呢样嗰样，你都知道啦，呢度好多毒家村噶嘛，都系生一个两个，俾你咁毒法。
1: 喂，阿东，我真系唔明白喎，咁紧张嘅你，咁啊事实就事实，咁如果系啱嘅就啱，唔啱就唔啱，唔使咁紧张。你好似好偏帮共产党咁嘅，同好似系共产党嘅代言人咁嘅。
0: 唉，黄生，咁啊唔系，我都知道共产党做过好多阴质嘢。不过我哋自细嗰度大嘅，啊，咁啊，共产党咧始终都对我有少少教养之恩啦。咁子不嫌母丑啊嘛，系咪先？
2: 你咁样讲好鬼多余嘅。你阿妈、你阿爸教养你，都关共产党咩事啫？乜都好似要歌功颂德咁，仲好似好似大陆咁嘅你真系。
1: 喂，咁好奇怪喎，真系嗱，我就好唔明白啦，点将个党做母亲，笑死人啦！ 你孖得过啫，点会用共产党做母亲噶？戆戆居啲啊！
3: 诶、哎，黄生，你讲得啱啦。其实啊，唔单止喺香港冇人咁样讲法啊，全世界都冇人咁样讲啦。将个政党叫做自己嘅母亲，阿东喺入边生活咗咁多年啊，已经俾人洗脑洗到晕晕沌沌咯。
2: 咁又唔系个个都好似阿东咁嘅，系咪先？我阿丽啊，醒好多。我日日睇报纸，乜报纸我都睇。中国大陆啲报纸我又睇，其他啲我一样照睇。哇！一对比之下，至发觉 ，my gosh， 原来入边嗰啲咧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而外边嗰啲咧只系有啲真料啊，嗰啲至正啊。
0: 哎呀，黎，你睇得多咪变得学晒反华势力嗰啲咁嘅言论咯？嗰啲狗粮毒死狗啊，嗰啲系啲不法厂商搞出嚟嘅啫，拉晒佢哋枪毙咪点咯？你又跟晒反华势力嗰啲口吻啊，去指责我哋中国出品嘅嘢，全部都系啲媒体夸张，有意抹黑我哋祖国形象嘅。因为你咁都去听，所以话咧吓。
1: 佢日当听到我毛骨悚然啊！你嗰啲言论啊，真系我咁大个仔喺香港捞过十几年，喺加拿大几廿年，我都冇睇过有啲咩反华势力。咁呢啲其实呢系虚构嘅啫，肯定你啲共产党虚构出嚟，系人就俾顶帽佢戴，反华势力咁就一足扮一船人啦。
0: 喂，话黄生，你话冇反华势力啦，咁以前冇奥运，又冇呢啲咁嘅丑闻爆出嚟，仲唔系趁住奥运呢段时间攞嚟攻击我哋中国？
2: 唉，咁啊，你啊真系啲可能英文差啲啦，就少睇报纸啦。好似我咁样，日日睇英文报纸，嚟咗咁多年啦，日日都有嘢睇嘅，日日都有啲黑暗面俾人揭出嚟。讲真啦，如果你冇咁多黑暗面啊，人哋又点会揭得到出嚟呢？
3: 诶，黄生，你有所不知啦，你香港嚟噶嘛？等我解释俾你听啊！中国共产党就好叻嘅，你讲得啱。其实嗰啲所谓反华势力都系作出嚟噶。佢点解要咁做呢？佢就系想树立一个假想嘅敌人，咁咧就可以煽动啲老百姓嘅民族情绪，就一致对外，咁啊令到佢咧就唔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吓。咁因为而家已经是香港嘅时间，香港朋友已经是中秋节噶啦。咁所以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最主要就系川集会已经结束咗啦。咁但系又冇睇到咗联合嘅新闻会。咁而家就去紧食嘢吓，咁食到几时唔知，咁入边讲乜嘢你亦都唔知。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会 update 晚宴同埋听日嘅一啲事情啊。咁睇到咗好多花絮可以同大家讲嘅，譬如外边嘅记者团队啦，咁都中共嘅记者团队咧相当之战狼啦。咁亦都睇到咗亲共嘅侨团啊、反共嘅团体啊，都喺度。呢、这个展示自己嘅呢一方面啦，咁仲要系打破晒纪录，就系、是、打交，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美国呢一次嘅媒体咧，就系、是、线上嘅媒体成为咗主流嘅报道啦。咁啊睇到咗 X 平台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新闻啊。咁所谓嘅大媒体咧，呢一次咧都行埋一边啦。咁亦都系令到咗佢哋失去咗呢个机会啊。咁我哋先讲下呢、这、一个Trump 喺川集会之前咧，佢哋做一个仪式方面咧，就讲咗啲咩先？咁睇到咗今日白宫嘅欢迎仪式入边咧，Trump 就大概咁讲咗一啲嘢啦。咁最主要系讲咗友谊贸易同埋呢个飞虎队嘅。咁佢主要系讲到咗咩咧？就讲紧话2016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同阿习总咧建立一个伟大嘅友谊吓。讲到而家两个人都好朋友嚟嘅。咁呢个咧就系佢仲要话特别强调咧。就话习总系第一位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嘅中共领导人，咁亦即系讲紧啊，习总就系越界啦，即系人哋喺中共入边咧，本身嗰阵时有默认嘅就做两届就做两届，习总啊做咗三届，咁啊有两次机会国事访问啦，系咪？即系呢个就系原因啦，好明显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啊习总嘅问题啊。其实嘥习总嘅一句话，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习总以为好荣幸添，咁又话习总咧就系上一次嚟白宫之后咧，世界变咗好多啦，咁样吓，咁呢个之后点变咧，一阵同大家讲。咁阿 Trump 就提到咗贸易方面，就讲紧系咩咧？就讲紧话两国嘅团队咧，透过一个被佢形容为新嘅而成功嘅呢个机制啦，咁佢哋其实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咁上下嘅情况咧，进行呢、这个两边沟通吓，咁你话推动咗平衡嘅呢个贸易关系啦，包括咗美国农民同埋呢个农场主呢、这个取得咗市场准入嘅情况。嗱呢度提农民咧好重要嘅，因为Trump 一直以嚟咧同中共之间嘅呢个贸易关系讲紧嘅就系一直推动农民嘅产品吓，即系农产品嘅。咁呢一次喺集中嚟之前咧，亦都系呢个加咗好多大豆嘅订单啦。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睇到咗佢要俾翻啲政治筹码 Trump 啦。咁因为美国嘅农业州咧，亦都系Trump 嘅票仓嚟嘅。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咧，亦都符合咗农民嘅利益，亦都符合咗佢嚟呢度咧同阿 Trump 缓和关系嘅利益吓。基本上佢讲农民嘅呢个词啊 ，Trump 咧都系讲翻俾国内嘅人听啦。咁基本上可以系咁理解嘅吓。喺科技同埋安全方面咧 ，Trump 今次咧就话会讨论呢个安全问题啦，科技同埋佢讲紧嘅超级智慧即系 AI 啦，咁呢个big 嘅问题啦。又话呢一个系呢个范畴咧会作出一啲决定啦，然后咧会对未来嘅几十年咧带嚟繁荣同埋和平嘅吓。咁仲有 Trump 讲嘅呢个内容。咁喺历史方面咧，阿 Trump 就攞咗呢个二战时候啦。咁因为二战嘅时候就当然系飞虎队啦，飞虎队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经典嘅一个可以讲系美中两国嘅呢个合作或者盟友之间嘅关系嘅。咁你亦都可以讲紧话呢个当时系美国嘅志愿军，其实真系美国的志愿飞行员吓。咁翻到去中国大陆咧帮手抗日嘅，呢个系好重要嘅。咁Trump 用咗一个而家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紧嘅呢个词啊，叫做攻合。咁呢个咁嘅词嚟呢个作为 形容两个关系嘅，即系话一切合作咁上下啦。佢中文嘅解释，咁其实攻合呢个词咧，阿石头查咗下嘅话咧，唔系咁简单嘅吓。但系咧呢度冇时间同大家解释啦，咁有机会嘅再同大家解释，唔系咁简单嘅一个词嚟嘅。咁其实咧呢度讲攻合咧，基本上可以理解一样嘢咧，就系话飞虎队当时陈立德带领下之后咧，帮助中华民国吓。唔系中共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作战嘅，咁啊攻合咧就系其实当时抗战嘅时候咧，中国入边嘅工业合作运动，咁啊都系喺呢个国民政府时代嘅事情嚟嘅。咁啊，川普想拉近呢个咁嘅关系咧，就讲紧飞虎队啦，咁飞虎队嘅保卫战啦，咁亦都系呢、這个。而家其实讲紧就中华民国吓，咁其实咧亦都提醒咧阿习总系中华民国嘅事。咁啊呢个咧，当然咧，因为攻合呢个词入边讲紧工业合作入边，其实包括咗一啲共产党嘅一啲信息喺边嘅，呢度唔提啦吓。咁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当时喺旧年九月份嘅时候咧，北京咪做咗个阅兵嘅系咪？咁啊当时阿 Trump 咧，其实佢喺佢 Truth Social 入边发咗个文啦，就讲紧话。佢想問一問阿習總咧，會唔會提起咧中國為埋美國為中國喺抗日方面流過血咧？咁樣就係講緊呢個啦，就係講緊呢個飛虎隊啦嚇。咁但係阿習總冇提㗎，咁啊仲叫呢個阿習總咧去問下佢嘅朋友呢、這個阿普京同阿金正恩，就講緊話佢哋一齊密謀對付美國點樣咁樣啊嘛。咁一年之後，而家嘅情況咧講緊話，我哋仲係朋友咁。咁你睇下。政治有陣時就係咁樣嚇。AI 方面嘅話咧，其實可以講係會談當日會傾啦。睇到 Trump 喺 Truth Social 入邊，其實都發過呢個信息嚇，講話超級智慧咧會係重要嘅議題，但係佢希望原封不動維持現狀嘅。佢話美國嘅防護欄咧就係司法部，仲話中國都係同一立場嘅咁樣。咁其實咧喺《每日郵報》啦嚇，咁呢個佢亦都提到咗話，其實 Trump 早兩日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邊咧，佢都講到咗 AI 嘅 AI 定係超級智慧，總言之就係同一個名啦。就佢話邊一個贏得呢個競賽咧，就邊一個會贏未來嘅。又話美國咧而家係大幅領先緊中共咁嚇，咁所以Trump 對於 Trump 嚟講嘅話，呢、這個超級智慧咧。唔系话要限制，系一定要赢嘅。问题系佢话中共系同喺都系同一立场，咩意思咧？中共真系同一立场咩？定系中共亦都系一定要赢咧？咁我哋到时会睇睇吓。咁基本上佢哋嘅会谈咧，其实系做咗大概90分钟啦，听讲。咁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未睇到咗有任何嘅信息出嚟吓，只系睇到 Trump 讲咗一句话，就讲紧话。我哋开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会议咁样，因为 Trump 送阿习总出去呢个翻酒店嘅时候咧，就记者又问到话有冇倾台湾问题，有冇倾 AI， 有冇提黎智英？阿 Trump 全部都冇答噶吓，只系讲紧话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咁啊呢个就系 Trump 大概嘅情况啦。咁我哋嚟讲下习总吓，习总讲嘅情况咧，其实可以用。两个字嚟呢个形容一下，基本上可以讲系话求饶呢两个字嚟形容啊习总嘅内容吓。我哋先讲下佢嘅内容，然后喺后面先慢慢将佢嘅内容嚟呢个作一个评论吓。咁佢第一层咧讲大概就起码被称为系定调咁上下啦。咩意思咧？佢喺书面上边讲紧嘅就话中美关系咧系伙伴而唔系对手，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喺因為佢落到報嘅時候講嘅內容嚇，咁佢喺書面講話嘅時候，佢講緊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埋呢個美國嘅再次偉大咧，其實係可以並行嘅，唔需要係兩個打交咁樣，但係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實呢一句話咧，就比較精準咁將美國再次偉大咧，即係 Trump 嘅理念咧，同佢嘅所謂嘅中華民族復興。習總講緊嘅中華民族復興咧，就係中共嘅復興嚇。記住嚇，中華民族嘅復興咧，如果有中共喺度嘅話咧，就永遠都復興唔到嘅。咁啊，呢個就阿大美阿 Trump 咧，用美國再次偉大咧，佢喺度就美國真係再次偉大啦。呢個係兩個完全唔同概念嚟。咁佢攞嚟 整一齊啦。咁喺競爭方面咧，佢就講緊佢話唔使迴避競爭，競爭要良性嘅，有邊界嘅，你追我趕，仲話係你死我活嘅角力咧，就唔係咁樣嘅咁樣嚇。仲要提到咗話呢個收息抵得，即係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啦，係可以跨越嘅咁樣。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講緊嘅就係兩軍常態化對話，完善呢個危機預防機制咁樣。呢個係阿習總呼籲要成立兩軍常態對話嚇。咁點解？大家可能了解又唔知啦，係咪？咁但係香格里拉嘅安全會議入邊咧，中共嘅軍頭冇出現咯。咁就算係出現咗嘅話，都係用啲兵仔嚟嘅啫。但係冇美中對話喎，點解咧？咁而家提出嚟係咪？咁另外一個可以講係嘅訴求，亦都係呢一個求和嘅一個訊息啦。佢話中國嘅大門啊開住嘅，歡迎美國企業，同時咧希望中國企業喺美國咧得到公平對待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係咪？咁呢個咧嗱，呢個又題外話又好，或者唔係題外話又好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嗱，而家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嗱喺中共治下，首先就冇民營企業，咁所以咧有亦都係上唔到台面嘅，即係一般好細嘅企業咧，可能係民營企業，但係如果大啲嘅話咧，基本上唔係國企咧，就係軍民兩用企業嚟嘅嚇。咁而目前為止，阿習總講緊話歡迎美國企業，但係中共又出咗一個出入境管制條例嘅新嘅條例，正在實施9月15日。咁你話邊個敢去呢個中國大陸被扣押㗎？係咪？咁啊，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啊，習總仲要打開中國大門添，呢個係咪笑話嚟嘅？咁啊，其實你話打開監獄之門咧，仲好講啲啦，係咪？咁呢個好笑嚟嘅。而佢讲嘅希望中国企业喺美国得到公平对待咧，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咧？听闻呢一次啦，呢一次真系嘅，唔系听闻啦。而家因为睇到咗宴会入边咧，其实系冇中国企业家嘅，即系讲紧传闻中话中共咧或者系习总咧想好似系 Trump 咁带一班中共嘅商界代表人物咧，想一部飛機過嚟嘅嚇，咁但係咧似乎係被美國 block 咗嘅，咁呢個就直頭就你未嚟咧，就你未嚟美國已經係唔俾你啦嚟啦，咁做咩公平對待啊？係咪？咁呢啲企業多數係咩嚟嘅？多數都係上咗黑名單嘅，多數上咗黑名單嘅，因為軍工嘅黑名單又好，或者商務部嘅黑名單又好，或者係財政部黑名單又好，上咗黑名單188個，咁啊嗰啲咧基本上係嚟唔到噶啦。咁所以傳聞中咧，亦都講緊話有幾個所謂企業家咧，自己坐飛機嚟咁樣，希望得到邀請，笑話嚟嘅呢個傳聞。如果佢自己搭飛機可以出得到嚟，即係佢攞到 passport 啦。咁佢攞到 passport 嘅話，盡快走佬啦，仲喺度讀乜嘢係咪？咁呢啲笑話嚟嘅你話。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其實基本上嚟講咧，阿習總講緊話中國大門打開。咁啊，即係請君入瓮嘅啫。咁所以大家敢唔敢去咧？呢個係大家自己自行決定啦嚇。咁所以簡單啲講，就講緊話阿習總嘅講話，基本上講話你唔好搞出口管制啦，亦都唔好實施呢個咩清單啦，實體清單啦嚇。呢晶片亦都唔好有禁令啦。咁啊，你將我講呢四個字咧，正正係Trump 講緊嘅 AI 咧。一定要贏啊嘛，咪贏家通吃咁啊！佢咁講，梗係講緊你追我趕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習總亦都提到咗，話增加美中直航，未來五年之內咧邀請100,000名嘅美國青少年去中國交流咁樣嚇。一陣呢啲我一陣先講嚇。咁啊，仲要話有兩隻熊貓咧，就要嚟呢個亞特蘭大嘅動物園啦，一個叫平平，一個叫福箱咁樣嚇。咁呢個又係熊貓外交又嚟啦，咁呢個明顯啦。咁台灣問題咧，就喺未傾之前咧，其實中方方面咧單方面已經宣布咗話一定會提㗎啦，話習總會喺會談入邊提嘅。咁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睇到美方有任何講緊或者回應緊話談台灣問題㗎。咁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嗱，咁我先大概咁講一講，習總同 即系川集会之前嘅一个内容，同埋川集会之后嘅 Trump 讲咗句话嘅内容。咁一下边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佢哋两个喺欢迎嘅仪式上边讲嘅说话咧，点样去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喺分享之前咧，先同大家推荐呢一个今日推荐嘅呢个红海心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因为红海心佢有修复细胞嘅能力咧，亦都有呢个延缓衰老嘅能力啦。咁佢亦都可以补钙造血嘅，咁即可以改善气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同埋呢个肝脏功能嘅。但系佢系一个保健品，而唔系药物嚟嘅吓。咁所以咧，虽然佢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痛风啊、高血压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帮助，但系佢始终咧都系一个保健品嚟嘅，所以咧。你要食嘅话，或者想咨询嘅话咧，咨询下你家庭医生都系相当之好嘅。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优惠码啦，就系你如果用我哋描述栏嘅呢个 link， 再加上咗我哋嘅优惠码系 YUE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嘅吓，相当之好嘅，即系85折嘅。咁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购买。咁呢个产品有咩好处呢？就系、是。埋口生肌好啦，咁亦都系有一个观众朋友啦，佢嘅先生之前系患过肠癌，佢长期都食紧阿拉斯加嘅红心吓，后来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推荐嘅话咧，咁佢马上就买啦，因为佢知道咗红海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啱先讲咗啦，手术之后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咗 BB 嘅朋友啦。其实咧，对佢哋嘅恢复咧系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咁啊，讲完呢、这个，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吓。一就系当时咧，有睇到咗，喺川集会之前咧，其实已经传出嚟，Trump 要求集中要放三个人，一个咧就系两个系美国嘅公民，一个咧就系黎智英，咁咧就最少系有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咧，同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习总讲咗啲咩先。因为其实咧，佢喺讲话入边咧，都已经将嗰啲内容基本上讲晒出嚟嘅。第一就系讲咗呢个五年之内咧，邀请10万名嘅美国年轻人咧，去中国大陆叫交流学习。你一听咧就知道系洗脑啦呢个情况啦。咁啊，佢哋一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一定被洗脑噶啦。点解？嗱，我先睇下，到目前为止，美国喺中国大陆留学嘅留学生咧，大概。2000人左右嘅吓，唔出2000人嘅情况。咁历史上最高嘅峰值，所谓嘅交流学习咧，最多就15000。咁而家讲紧话要邀请100000嘅话咧，即系升紧几十倍嘅咯。咁啊，好紧要噶啦吓。咁而喺美国呢边咧，其实中国留学生有几多咧？25000呢个咧。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对比之下完全唔同啊。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咧。如果系邀请佢哋去做交换生嘅话，有可能中共补贴好多钱嘅，好多钱之余咧，仲要系所有嘅嘢都俾佢哋安排晒啦。所有嘅嘢安排晒嘅话咧，咁就会出问题啦。因为只要你一安排咗嘅话咧，佢中意佢嘅话语系点样讲嘅，佢俾啲咩内容你睇，或者系俾啲咩讲啲咩内容俾你听，咁你全部咧都。是听他的，只能够这样讲。所以他就会将你带去到即中共整了那些门面啊，这些这样的就看到很漂亮的。然后呢教给你那些呢就是中共要给你知的那些数据，但是那些数据得定不得，是定不是呢，是两回事的。所以呢如果真的有10万的美国小孩子去了中国大陆被洗脑之后呢，其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嚟，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做吓，咁想做啊，真系大剂啦。咁呢个系而家睇到咗中共要做呢啲咁嘅明摆住嘅洗脑嘅程序吓。咁所以人哋讲紧话，可能唔单止系咁样洗脑啊吓，仲要翻嚟做美国咧，做帮中共宣传呢第一个，第二个咧，连你自己嘅家庭背景、政治倾向。技术方向是怎样都全部被他拿晒的。咁呢个就係好明显㗎啦。所以睇到咗 Trump, 習总喺度讲緊嘅时候 ,Trump 呢似乎係面无表情嘅。咁即係讲俾你知啦，基本上唔 care 你啦，即係讲清楚啲啦。咁其实習总仲讲咗一样嘢呢都几清楚下㗎啦。佢讲緊话 佢讲嘅唔系关税，亦都唔系脱欧，佢讲嘅系咩咧？系角斗，角斗讲得清楚啲就叫格斗下呢度。咁系咩意思呢？就其实习总可以讲话喺白宫画咗几个底线啦。咁佢讲紧话合则两利，就斗则俱伤。咩意思呢？佢讲紧话竞争咧系你追我赶嘅赛跑，唔系咧，绝对唔系你输我赢嘅格斗咁样吓。咁双方嘅必须咧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嘅底线。咩意思呢？咁你唔冲突、唔对抗，咁啊即系唔格斗啦，系咪？呢个咪就系即系咁意思，即系唔想打仗啦。咁点解会系喺白宫做呢个咁嘅情况啊？嗱，一般嚟讲话，如果系比赛嘅话咧，你追我赶啦，即系你追我赶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输咗都系输少少，咁都系叫做一场比赛系咪？但系如果格斗嘅话咧，分分钟就系攞命嚟搏噶咯。佢唔同阿 Trump 啱啱喺白宫250周年嘅美国国庆嘅时候咧，做咗个格斗场，嗰啲系表演嚟噶，亦都系格斗，亦都系表演嚟噶。但系咧，佢习总讲紧呢个格斗嘅话咧，就系、是、你死我活嘅呢个情况嚟啦。咁嗱，就正如啱先讲嘅，关键上边就系放喺两军沟通方面啦。咁因为两军沟通嘅话，当时阿习总当场呼吁嘛，两个军队咧必须保持常态化嘅对话咁样。我之前都讲咗啦，常态化对话，整咗个热线电话打电话都打唔通，嗰个叫常态化对话系咪？呢其实好奇怪嘅。所以，但系佢呼吁话两国军队保持常态化咧，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成系中共喺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係弱下，佢唔敢隨便去處理呢件事嘅。咁呢、這個呢一次阿 Trump 所謂嘅歡迎習總嚟嘅時候，咪用咗一個遠程轟炸機、超音速嘅轟炸機喺頭頂飛過㗎，係咪？咁啊，嗰啲轟炸機嘅話咧，既係快，而且佢落飛彈亦都飛落炸彈亦都非常之多噶。咁如果幾架同時出發嘅話咧？基本上你可以讲紧喺台海入边咧，你硬多嘅军舰咧，可能都系化为乌有嘅。咁呢啲本身嚟讲嘅话，都系一种震慑嚟嘅。你可以咁去理解下。咁增加直航啦，增加直航个航班，你要有人去至得噶嘛，要有人搭机至得噶吓，唔系讲紧话你增加直航就可以增加直航。嗱喺2019年之后咧，其实有啲航空公司系取消咗对中国大陆嘅直航，因为冇人啊嘛。你要明白，呢个冇人嘅话，点加增加直航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系阿习总自己讲嘅嘢嚟嘅。咁佢话要将危机，即系军队嘅危机沟通咧，同埋预防机制咧，要彻底咁建立起嚟，咁样咁啊，即系证明佢喺军队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喺度输入紧啦，就好明显噶啦。如果中共系强嘅话，佢咩同你常态化啊？你我费事同你倾添啊！中共不嬲都系咁样噶啦，系咪？咁你可以明白呢样嘢啦。咁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理解，你可以咁样讲啦。大国之间嘅博弈，边一个想刹车，就证明边一个想惊住擦枪走火咧，就系擦枪走火。嗱，阿习总啊讲紧话，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你追我赶，唔系格斗咁吓。咁啊 ，Trump 讲紧咩啊 ？Trump 讲紧挥噶嘛，系咪？咁啊，呢个就系喺被枪击嘅时候咧，佢都要讲挥噶嘛。咁你讲话同我你追我赶咁咩？你追我赶咧，根本上就冇可能啊。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呢个讲法同阿 Trump 嘅谂法咧唔同噶吓。咁所以咧，我认为系唔同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呢个道理嚟噶吓。所以咧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当然送熊猫得唔得咧？唔系唔得，但系咧熊猫外交咧，其实已经系慢慢过时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美国系将嗰啲熊猫退翻晒翻去，佢先而家硬住头皮又话送两个过嚟咁解啫嘛。咁我哋讲下阿 Trump 讲咩嘢？咁阿 Trump 咧就讲咗啱先讲咗二战啦，咁亦都讲紧话听日咧就带阿习总咧去我哋嘅博物馆入边睇下美国最神圣嘅。三个文件，呢三个文件系咩？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吓，呢三个咧系美国嘅呢个可以讲系立国之本入边嘅最核心嘅内容嚟噶啦。 咁呢个独立宣言出咗嚟嘅话咧，讲俾习总知话嗱，你而家企喺我面前嗰啲咧，就系独立宣言，我哋嘅先父系咁写嘅。美国点解会伟大？系咁嚟噶啦，有宪法，有独立宣言，有我哋嘅人民嘅权利，叫做权利法吓。咁啊，呢个权利法案嘅话咧，其实就系讲得清楚啲，就系几样嘢，即系呢三个文档咧，讲得清楚啲就系。人人生而平等，而政府嘅权利咧，或者权力咧，系来自于人民，而权力必须即系政府权力吓，必须要关入去嘅牢笼入边，或者个笼子入边受限制嘅。而人民系有权讲话、信教、攞持枪，亦都唔可以随便关押嘅。佢其实带你去睇呢三样嘢嘅话咧，就讲俾习总知，你要学下啦，衰仔系咪？你呢啲咁嘅你都学唔到嘅话，咁你点去自觉啦？系咪？咁就明显睇到喺度嘥佢噶啦。咁虽然系讲紧美国嘅立国之本咁，但系讲俾你知话咁样嚟嘅。咁阿习总我唔知听咗之后咧，系咪面阻阻会啊？咁呢个咧，因为佢哋讲紧一党独大噶嘛，咪独裁者嚟噶嘛。咁呢个言论又受控制噶嘛，冇信仰噶嘛。秘密警察自讲自觉噶嘛，系咪？咁啊，权利方面咧。写喺纸上边，但系同人民一啲关系都冇噶嘛？权利全部系中共自己噶嘛？咁啊，权比法仲要大。我成日都讲紧中共喺法之上，咁点会呢个有得有用咧？系咪？咁但系美国嚟讲嘅话，美国总统都被人起诉，咁你谂下一样道理嚟噶，系咪？咁所以带过去嗰度睇下嘅话咧，就知道咗咩叫做强大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因为外边咪传闻，习总呢一次咧咪讲紧话，要美国嘅呢个军售咧，唔好军售啦，或者延迟对台湾军售咁样，理由系咩咧？理由系话八一七公告咁样吓，咁但系喺人人生而平等嘅呢个原件面前嘅话咧，咁你攞啲咁嘅所谓嘅公告出嚟冇用噶，咁你中共喺对你嘅邻居哈哈霸霸，譬如菲律宾啦。呢啲咁嘅狀態已經唔係少噶啦，係咪？咁誒，俾你講下呢樣嘢嘅話，其實都幾過癮嘅。咁所以講得清楚啲，啲帶習總去睇嘅話咧，就等阿習總知道咗自由唔係淨係咁樣講嘅，係寫喺紙上邊，而且要執行嘅。咁啊，但係阿習總咧就冇辦法啦，只能夠講乖乖去睇下嚇。因為既然係嚟到咗，當然要睇下啦。咁入邊其實做一個插曲，今日下睇到咗。咁啊喺玫瑰園。嘅呢个仪式嗰阵时啦，咁其实睇到咗阿 Trump 咧带咗阿习总去睇嗰、那个叫做历届总统嗰个画像嗰个走廊啊，咁啊特登咧系去到嗰度咧攞个拜登嗰个画像出嚟睇嘅，咁咩意思咧？就系、是、拜登嗰个唔系个画像，系一个呢、这个自动签名嘅嗰个照片嚟代替噶嘛，咁所以咧就讲下喺度笑下，呢个就系喺入边唯一一个可能比较轻松嘅一个画面嚟嘅，咁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啊。OK， 咁啊讲完喺场内啦，咁我哋讲下场外啊，场外就相当之热闹啦。咁我哋其实睇到咗一个视频啦。其实习总走嘅时候咧，其实有人走出嚟咧，唔知系走嘅时候定系嚟嘅时候啦，就有人走出馬路入邊要攔車嚇，咁啊呢個咧，雖然佢哋係想呢個嚇窒嘅習總，但係其實咧都幾危險下噶。咁好彩冇出事，咁當然啦。咁呢個動作咧，亦都係被人錄咗落嚟嘅，咁所以都係好經典嘅一個內容嚟噶。而喺記者方面咧，先講係記者先，然後再講嗰啲抗議人群啦。咁啊記者方面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咧，中共嘅記者喺白宫方面咧，真系相当之讲粗鲁咧，已经系俾面噶啦。战狼咧就一啲都冇讲错吓，结果咧俾呢个特勤局咧警告。咁呢中共记者做咩咧？呢啲记者几乎全部咧都系随住阿习总嚟嘅吓，咁啊所以获得进入白宫嘅情况啦。咁佢哋为咗拍摄阿习总嘅照片靓仔啲，系咪嘅角度好啲？咁佢哋啊不断咁，佢哋唔听指挥噶，定咗佢喺嗰个位置嘅话，佢哋要走去。呢、这个西方媒体嘅位置又走去唔同嘅位置，甚至乎咧爬咗上个专属白宫官方摄影师嘅梯入边吓，事先完全冇讲到嘅， 冇講到㗎。咁結果俾人警告咧，叫佢落翻嚟，咁非常之明顯睇到咗。根本上咧，好似根本上當你冇到嚇，如入無人之境呢啲人，咁啊被特勤局直頭就講俾之後，如果你哋咁樣嘅話咧，你哋唔好嚟啦。咁講完呢句話之後咧。中方即刻收声啦，佢咪马上咧就要调整佢哋所谓嘅态度。呢啲咪就系欺软怕硬啦，人哋唔出声嘅时候咧，就乱咁嚟，系咪？一啲秩序都冇。咁呢啲你睇到咗，呢啲咁嘅叫做修养，系咪？一啲修养都冇啊！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系净系特勤局讲紧啦吓。咁其实喺阿 Trump 五月份访华嘅时候，已经系出咗好多呢啲事情噶啦，唔系少噶啦。我哋当时都提到过噶。咁因为喺媒体上边咧，亦都有媒体嘅人啦，将啲照片贴出嚟啦，话中共嘅记者全部咧都系喺度咄咄逼人噶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呢一个情况啊，包括咗阿习总喺度讲紧嘢嘅时候，咁啊嗰啲媒体嗰啲咁嘅所谓嘅媒体人啦，都喺度嘈乱巴闭，咁啊亦都喺度呢个。呢、這个好多声音啦，咁俾卢比奥啊，呢、這个国防部长呢、這个海格塞斯啊，都俾眼夹下佢哋㗎吓，即係啄佢哋嘅，咁真係好明显睇到咗，相当之离谱嘅咁讲下，可以讲係现场有啲地方呢係都几混乱下嘅，尤其习总呢喺嚟到白宫之前，中方嘅记者呢为咗抢位就喺度亂曬大龍啊！咁結果咧就俾特勤局又警告咗嘅。咁而美國之音嘅記者更加好笑啦，咁啊直頭拍攝講緊話，佢都俾人哋推咗推呢樣推嗰樣嘅咁嚇。咁啊仲要叫佢企得一個位置，仲要叫佢讓位。佢講話我點解要讓位啊？你唔可以去嗰度嘛？講到清楚嚇，咁呢啲係好離譜嘅事情嚟嘅。所以同大家講下，呢啲記者真係相當之冇品。咁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啊！咁我哋睇下抗议人群，先讲下喺外部先。咁其实咧喺习总准备嚟访美之前咧，其实喺加拿大多伦多啦吓，咁真系相当之离谱嘅一个动作嚟嘅。加拿大多伦多嘅呢个中领馆前边咧，长期以嚟咧都有呢个法轮功学员啦喺嗰度举横额喺嗰度呢个和平请愿嘅吓。咁喺呢一次嚟讲咧，加拿大嘅中共呢啲分子咧，佢其实着住件衫咧，系有中共嘅呢个红色党旗嘅国旗嘅。咁佢攞住去将法轮功学员嘅呢啲横额咧拉跌咗。如果有影片可以影出嚟吓，我哋如果系有影片嘅话，咁拉咗出嚟之后，系啊。
1: 你别动手啊！
2: 老公，你再动我
0: 一下，你再动我一下。你睇下我喺度抢嘢，整烂晒啲横幅，呢啲就战狼咯。你到目前为止未捉到呢个人，
1: 你帮我试试。
0: 你知卡嚟？
1: 管你站在哪里，他妈的你们在那搞乱七八糟的，我操！你搞这东西，我不揍你还干嘛？
0: 你睇卡尼到而家都未捉到人啦，咁我觉得加拿大嗰啲警察嘅话咧，要的起十二分精神嚟捉人啦，咁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喺度搞破坏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就系呢个加拿大嘅呢个肇事者，佢系廿二号嘅时候，仲唔系23、24号或者25号啊，廿二号嘅时候发生啦，所以咧被人认为咧，好可能个习总出行之前咧，已经响全球嘅呢啲。间谍又好或者中领馆又好咧，已经发出咗信息，可能要提前为习总咧呢一个清除杂音嘅一个情况下，咁所以你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人系咁做嘅。其实喺呢个 D.C. 嘅现场咧，嗱，琴日我哋介绍咗，其实喺法拉盛咧都有打交噶吓。喺 D.C. 嘅现场咧，其实两派咧都反抗嘅，即系抗议嘅人群啦，同埋呢个。中共嗰啲咧都鬧得或者係甚至乎打得都相當之多嘅或者激烈嘅，咁佢哋有抗共嘅嗰班人入邊咧，有啲著住呢個維尼嘅呢個衫啦，係咪？咁啊喺街上邊行啦，咁啊佢哋遊行噶嘛， 咁如果有游行嘅画面咧，放出嚟啊，因为唔使声音嘅，我可以一边讲一边放。咁咧，其实都好明显睇到咗，佢哋之前喺法拉盛嘅攞住个棺材嘅嗰、那个内容咧，亦都被佢哋整烂咗嘅吓。咁啊，呢个亦都系咁啊。如果系有呢、這个我哋后台有冇嗰个游行嘅照片啊？即系呢个佢哋嘅 video 啊？咁如果系有嘅话，可以放出嚟吓。咁冇声音嗰、那个。咁佢哋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抗议嘅人群咧，其实去到咗酒店集中落脚个酒店咧，其实系几乎通宵咁滞咧，一直喺度叫集中落台嘅吓。而集中呢一次咧，就被认咗系咩咧？嗱，呢个就系啦。
2: 维尼熊女
0: 嘅照片吓，
2: 穿着维尼熊女嘅服装，
0: 件衫，呢啲咧就系。抗共嘅呢啲牌啦，咁佢哋攞住啊集中嘅黑白圖片啦，呢個就中共落台啊，或者講緊嘅呢個送終中共啊咁樣，咁啊嗰個棺材咧被中共嗰啲人整爛咗，咁我啱先都睇到咗呢一個錄像喺度嚇，咁佢哋已經基本上打破咗以前咧其實係各有各嘅呢個做法嘅，即係以前咧自从2023年，即系喺旧金山，建立拜集会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开始咗，以前本身欢迎嘅人群同埋抗议人群咧，系河水不犯井水，最多咧都系口角嘅吓，佢哋好少话去咁样打嘅。但系自从2023年11月份 APEC 嘅时候咧，就开始咗打人先例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你睇到咗，其实。欢迎嘅集种入边有两种人嘅，一种咧就系攞钱嘅欢迎嘅群众，另外一种咧就系领咗钱落命令嘅打人嘅人啊。咁啊，第二类咧领咗钱而且落命令打人嘅人咧，或者落水落脚打人嘅人系嘛嘅人咧，你可以理解成佢系100%系中共嘅间谍嚟嘅，或者系特务嚟嘅。嗰啲攞咗钱嚟嘅群众咧。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咧，佢哋贪钱，咁当然佢哋都有所谓嘅被怂恿嘅程度啦。咁一个正常喺美国生活嘅华人嚟讲，如果佢再拥护中国共产党嘅话咧，佢都唔敢话咁主动咧去打美国人嘅。咁背后打嗰啲咧，一定系有中共喺度撑腰嘅人吓。所以咧，亦都喺度建议呢个 FBI 局长咧，将录到影嗰啲华人。尤其打人嗰啲华人啦，一个一个审一次，一个一个过一次，要拉嘅拉，要驱逐嘅驱逐吓。咁啊呢个呢啲人就系中共喺美国嘅卧底嚟嘅，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楚嘅。咁我哋睇到咗有人咧就问到咗当地嘅即系攞住横幅嗰啲人啦，嗰啲人问话你哋嚟啲边度啊？系咪纽约同乡会啊？咁佢哋承认啦吓。咁呢个亦都好明显嘅。因为近年嘅，尤其系嗰啲咩福建同乡会等等等等嘅嗰啲，尤其系唔系传统嘅同乡会吓，传统嘅同乡会咧，多数咧都系以讲粤语啊、广东为主嘅呢啲同乡会咧，佢哋冇咁过分嘅吓，即系但系嗰啲讲紧呢个普通话嘅国语嘅嗰啲咁嘅所有嘅同乡会咧，嗰啲系相当之狼死嗰啲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有啲人讲紧话呢同乡会系毒瘤。以前我知道咗，尤其郭金山同人埠嗰啲同乡会啦，佢哋以前点解整同乡会咧？就系因为美国有一段历史咧，系对华人真系相当之唔友善嘅，而且啲钱亦都寄唔翻去呢个屋企吓，咁所以佢哋同乡会咧就组织喺起身自己一个乡或者几条村，或者同一个姓氏，大家互相接济、互相帮忙咁样一个。

少咗好多啦。咁呢个系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咁其实本身嚟讲咧，睇到咗，亦都有人将啲信息讲埋出嚟添。咁甚至乎咧，直接有广告啊，讲紧话包食包住包车费，仲要每日咧一人80蚊人工添。70岁以下嘅人咧都可以报名噶吓，即系大过70岁，佢哋费事帮费事要照顾你啊。咁所以咧，70岁以下嘅都可以报名，都可以报名噶，嚟欢迎嘅杂种啊咁样吓。咁啊咩纽约公所啊嗰啲乡亲父老啊，咁佢哋就坐住大巴，即系嗰10几部大巴啊。咁啊呢部入边就又唔系电话，又唔系剩嘅，系一个叫做惠州工商会吓，咁啊出埋广告添。咁你话睇到咗系咪人赃并获咧？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中共就咁样做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法拉盛一班亲共侨团嚟噶吓。咁佢哋仲要大胆到咩程度咧？佢哋竟然喺美国街头，亦都喺华盛顿嘅国家广场附近啦。咁佢哋喺叫做环保署嘅大楼门前吓。咁因为嗰度咧有一批嘅法轮功学员啦，喺嗰度和平抗议啦。咁同一个团体嘅抗议者就走去撕毁佢哋嘅横幅，一睇嗰个袭击嗰个人系咩咧？曾经喺法拉盛，即系纽约法拉盛咧，袭击过法轮功学员嘅，亦都被拉过，甚至乎起诉嘅呢个人叫做李华雄啊。咁呢一次咧，亦都被警方打低咗，上埋手铐添。呢个李华雄啊，即系证明咗呢个人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受中共嘅呢个嘅指令啦。咁啊喺度呢个专门针对法轮功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就系因为佢有拒捕啦，所以就将佢逮捕咗。咁佢绝对唔系话一个随机嘅呢个煽动者，佢绝对系呢个喺中共之下嘅一直都诽谤法轮功啦，一直都系呢个想抢法轮功嘅横幅啦，肢体呢个攻击咧，之前喺法拉盛嘅时候仲攞住嗰啲旗杆啊，嗰啲咁粗嘅都有成呢、这个一寸半嘅呢个咁嘅咁粗嘅呢个棍啦，想打法轮功学员添。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其实佢就系中共代理人咧，其实系可以讲系一啲都冇错噶吓。咁希望咧 FBI 嘅FBI 咧可以全面去清查咧呢啲人呢啲组织，边一个俾钱嘅，边一个组织嘅。咁抗音器嘅费用系点嚟嘅？边一个咧指挥紧？呢啲咧其实我认为FBI 一定要去查噶吓，仲要够胆到喺美国。讲话美国人系强盗，喺呢个广播入边吓，喺华盛顿 D.C. 咁离谱嘅，应该要查一查，我认为吓，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好啦，咁另外一个想讲下嘅咧，就系呢一次报道，大家睇到咗咧，突然之间，点解咩 CNN 啊，呢个 MSNBC 啊等等嘅呢啲媒体咧，冇报道到啊 Trump 同个习总嘅呢个活动嘅咁样。佢想報道，但係唔俾佢報道嚇。咁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啊，琴日咧其實係睇到咗法官咧就話俾要一硬性要俾 CNN 佢哋入翻去白宮報道咁樣。咁所以佢哋今朝咧就一早晨七咁早咧就想入去白宮嘅。咁啊，第一道門過咗去，第二道門一入去嘅時候咧，佢所謂嘅以前嘅通行證咧一 scan 咧，原來係亮紅燈。咁俾特勤局咧直接没收咗，讲话而家你入唔到去，咁所以咧佢哋冇办法入去做任何报道噶，因为佢哋报道啊 ，Trump 讲紧话佢哋呢个直头就系假新闻嚟噶嘛 ，Trump 今日仲要系讲紧假新闻之后，仲要讲埋中共嘅呢个媒体添，讲咩媒体咧？佢讲紧话你哋中国嗰啲媒体嘅话咧，要有集种鸭头咧，你先俾写嘅 ，OK？ 咁啊，但系。美国嗰啲假媒体，佢一对比嘅话，其实两边都假媒体。讲正到啲就系，集中鸭头嗰啲咪全部都假噶啦。咁啊 ，CNN 嗰啲讲出嚟嘅嘢，去污蔑 Trump 嗰啲，亦都系有啲假嘅新嘅内容喺入边啦，系咪？咁所以佢请 CNN 嗰啲假媒体，话你哋嗰啲媒体咧，即系中共嗰啲媒体咧，要集中鸭头咧，你先至可以写出嚟嘅。咁嗰啲咪假媒体咯，同样系假媒体，咁俾佢聊，俾佢呢个筛咗一下呢个中共嘅媒体添。咁其实咧呢一次睇到咗嘅媒体报道入边咧，有一个媒体叫做 Real America Voice 嘅 New America Voice 啊，咁佢咧即系真相声音啊，咁啊真实声音，咁佢其实咧系一个网络媒体嚟嘅，之前

0: 一直揭露咗好多，譬如选举入边嘅真相啊，一啲客贪污嘅真相，好多真相咧都系通过呢个媒体咧揭露出嚟嘅，非常之好吓。咁佢哋已经同意咗，佢哋要部署资源咧喺白宫方面咧嚟取代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佢哋喺白宫入边嘅一啲资源，因为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包括 CNN 啊、Fox 啊、MSNBC 嗰啲啦、ABC 嗰啲吓，咁佢哋咧作为一个可以讲个抱团啦，咁佢哋喺白宫入边有一个直播嘅呢个可以讲系一套机器啦，或者一套设备啦，佢哋几个电视台系轮流做直播嘅吓，咁样嘅话咧就将嗰啲内容咧 share 俾其他人，咁但系佢哋而家话唔报道 Trump 啦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咗咧呢一个系统其实系唔 work 嘅，咁就谂住咧，你集中嚟到呢度嘅话，我哋唔报道啦，你搞错啦，咁呢一次咧呢一个New America Voice 咧，咁佢哋其实系全程报道嘅，咁喺网络上边咧，其实系全程有嘅，加上咗 Trump 有一个 Trump TV 咧，其实基本上今次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好多个影片咧，系唔需要乜嘢密码啊，亦都唔需要买啊，唔需要呢个认可认证啊呢啲，你哋要发嘅 email， 佢哋就俾你噶啦。咁所以咧更加好添，咁啊容易得到咗，而且系得到咗真实嘅资料，因为佢哋系全程冇断嘅吓，呢种咁嘅报道嘅话咧，就令到咗叫做美国之声嘅呢个真真正正嘅声音咧系出咗嚟，咁呢一个佢哋如果系加强嘅话咧，指日可待对呢啲咁嘅所有嘅传统媒体，当然而家亦都传出咗一个消息讲紧啦 ，CNN。即系呢个佢哋嘅顶头上司啦，其实系被收购紧嘅，如果收购咗嘅话 ，CNN 分分钟可能都会变成咗呢个传统媒体添，系唔系咁样？我哋唔知道，我哋到时拭目以待。但系呢、这个美国嘅叫做真美国之声啦，佢其实系喺拜登时期咧，其实佢系被拜登踢出咗白宫嘅。咁其实佢哋可以被拜登踢出白宫，点解 CNN 唔可以被Trump 踢出白宫咧？系咪？一样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正式翻咗嚟，而且亦都系做全程直播。而当时佢哋被踢出白宫咧，佢哋唔系因为做错嘢，佢哋完全系做啱嘢，系冇做到错嘢。但系佢冇禁声，亦即系讲紧应该报道嗰啲，佢全部报道出嚟。咁当然，拜登喺白宫嘅时候，啱先咪讲紧佢哋用嘅嗰个系。簽名筆嚟嘅嘛，係咪？呢個佢連相都冇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內容佢哋唔想人報出嚟，但係呢個真美國之星咧，佢真係報出嚟，咁令到咗白宮相當之唔高興。咁佢哋喺白宮入邊咧，所有嘅提問，即係佢哋舉手咧，冇一次係點佢哋嘅名嘅，即係佢哋冇一次提問過嘅，但係都被踢咗出嚟。咁你咪知道咗係咩原因啦？咁就好明顯啦，係咪？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因为呢一次系本身系一开始禁咗三个媒体嘅嘛，咁但系喺 Fox News 嘅带头之下咧，其他五个媒体咧亦都拒绝报道啊 Trump 嘅呢个内容啊，咁啊令到咗咧，大家会谂下，哇，你 Fox News 被自己自命为话呢个中间偏右，即系起码叫做比较保守啲嘅媒体啦，你而家咁样去对待，咁点办咧？咁我哋睇到咗纳瓦罗咧就公开出嚟啦，咁佢讲紧话，Trump 其实而家最需要考虑嘅一步咧，就系要撤回所有白宫官员同埋代理人咧，唔再出席 Fox News 嘅任何节目，等佢哋咧嘅收视率一跌到底咁样。佢讲紧话 Fox News 自己举住都话全美最保守嘅呢个媒体，收视咧长期系。靠住美國官員，尤其係嗰啲重量級人物啦 ，Trump 都在內啦，呢、這個獨家嘅料咧嚟撐場，攞到咗好多嘅呢、這個收視率啦。但喺關鍵時候咧，就同建制派眉來眼去，咁啊兩頭都落住。咁佢認為咧，佢話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俾佢專訪，唔俾佢內幕消息，亦都唔俾重量級嘅官員同佢站台。咁啊等佢咧冇曬嘅時候咧，咁啲觀眾就會走噶啦咁樣。你基本上可以咁理解嘅吓，咁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就正如我啱先讲嘅，今日其实咧系 法官讲紧话，佢哋可以入翻白宫，但系咧去到白宫嘅时候咧，就被收咗佢哋嘅呢个进入个特权进入个卡吓。咁司法部非常之清楚啦，佢话进入白宫系一种特权而唔系权利嚟噶，啱。咁呢个系我认为咧咁样嘅程度啊。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佢哋记者证都被停咗噶啦，所以佢哋入唔到去嘅。你要睇到咗。Fox News 咁做嘅話咧，我都認為佢哋都嘅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咁其他傳媒咧，可能亦都有好多機會咧，就被佢哋因為咁樣一搞，阿 Trump 再加一腳嘅話咧，其他傳媒就會起嚟噶啦。咁起嚟嘅話咧，對佢哋呢啲所謂嘅傳統媒體或者大媒體嚟講嘅話咧，其實係有相當之大嘅呢個挑戰嘅。咁但係佢哋自己攞嚟噶嘛，咁所以咧係關鍵嘅嚇。因为好似 Fox News 嘅呢啲咁嘅媒体嘅话咧，大家唔认为佢以为系保守派咁，但系关键时刻佢唔帮手嘅话咧，其实真系应该踢佢哋走嘅。咁呢个就系明显嘅情况嚟噶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延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延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延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延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延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 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
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讲，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茄子、生菜、土、西瓜各有的特性。茄子不止吸油，稳定血压成分是其他蔬菜2900倍。如果茄子会讲话，他大概会好想跟大家澄清一句，我真的不止会吸油。很多人对茄子的印象无非是软、吸油，看住不像什么营养明星。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住院医生詹姆斯·莱昂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个正是大家对茄子最大的误解，因为含水量高就以为它没什么营养。其实这个常年在餐桌上当配角的紫色果实藏得好深。一杯切细细粒的生茄子，大约含 2.5 克膳食纤维和近190毫克钾，亦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成分。紫色茄子的外皮尤其富含花青素。注册营养师替芙尼布鲁洛说，颜色越深的紫色品种，天然色素茄色根通常越多，不过白茄子、绿茄子亦各有自己植物成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哪一种就是一定比较好。所以买茄子不用太过纠结，新鲜喜欢吃比追着颜色挑选更实际。茄子最意外的是隐藏技能，真正被研究人员对茄子另眼相看的是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物质，它参与神经信号传递，而茄子是目前已知乙烯胆碱非常丰富的植物性来源，含量最高可达其他常见蔬菜的2900倍。这个就有些出人意料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浓缩茄子滞剂令血压正常偏高，或患有轻度高血压的人部分血压指标有所下降，参与者报告的紧张、愤怒和困惑程度亦有所降低。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与乙烯胆碱有关。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容易在压力下踩油门的神经反应，亦有一种令人慢慢放松进入休息和消化状态的系统。茄子里面的乙烯胆碱可能和后者有关。2021年的大老鼠研究亦发现，它可能先在肠道产生作用，再透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回中枢神经系统。不过不要先急住，给茄子接替降血压药，胃肠病学和老年医学双重专科认证医生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弗里亚斯提醒，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但还是比较初步。不少机制研究来自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他的建议很实际，茄子可以放入健康饮食，但不可以取代已证实有效的饮食调整、血压监测和处方药物。茄子好好用来做菜就得了，还是不可以急着去用来代替药。不同品种之间亦有差异。2023年一项分析100个茄子品种的研究发现，圆形绿色亚洲茄子的乙烯胆碱含量最高，可达低含量品种的7倍，普通茄子的表现亦不差。茄子和血糖和肠道，茄子果肉里面富含绿原酸，这个是一类抗氧化植物成分，研究提示它可能和血糖调节、胰岛素反应有关。实验室研究亦发现，茄子皮和果肉的萃取物可能会减慢部分淡水化合物的分解，不过萃取物不等于餐桌上的一盘茄子。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说茄子控制血糖，
茄子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组成进入结肠后，亦会同肠道微生物互动。至于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的皮肤细胞抗氧化保护作用，目前同样只停留在实验室，所以吃完一盘茄子，保养霜还是要照常用。紫色那层皮可以留就留。到了厨房，第一件事很简单，嫩茄子不要急着削皮。布鲁诺提醒，紫茄子的花青素茄色金大多集中在外皮，连皮食还可以多得到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只要皮还嫩，吃起来不外口，留低亦比较不错。当然皮已经老到咬不喐，那就不要为了健康硬撑。茄子太会索油怎样算？茄子果肉里面有很多细小空隙，像汁、香料、油，你放啲乜嘢落去佢就吸啲乜嘢，呢个本来系优点，因为特别容易入味，碰上油就有啲麻烦啦。一羹油落去转眼间就冇咗啦，再落一羹又冇咗啦。茄子越嚟越香，油瓶就越嚟越轻。莱昂斯提醒，油炸好容易将原本热量唔高嘅茄子变成高热量食物，想俾佢少饮一啲油，可以切好后撒少少盐，放一阵再冲洗。罗德里格斯弗利亚斯话，短时间咁样处理通常唔会影响营养，不过冲洗呢一步骤就唔好悭啦。如果唔系就少咗，如果唔系油就少咗，盐又食多咗。烹饪时加啲番茄、柠檬汁或醋都唔错，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紫色皮嘅花青素，亦可以减少茄肉变褐色。茄子睇结实其实挺娇气。茄子买返嚟先唔好洗，准备煮饭嗰时再洗，亦唔好俾佢长期时间同香蕉、苹果、番茄、甜瓜摆埋一齐。呢啲蔬果会释放热气，可能加快茄子老化同腐烂。完整茄子温室通常可以放3至5日，切开后最好封密冷藏1至2日内食清。 The Chief's Garden 旗下烹饪蔬菜研究所行政主厨杰米辛普森仲有个简单方法，茄子切开容易氧化发黑，切完马上浸盐水，就唔使一边煮饭一边睇住佢变黑。至于茄子发苦，布鲁诺话，往往呢个同放得耐过熟有关，所以买返嚟趁新鲜食。辛普森鍾意烤、煎、慢炖同腌等方式处理茄子，成棵烤尤其有趣。茄子本身水分好多，受热后里面嘅水变成蒸气，等于关起门嚟将自己蒸咗一片，切开后格外柔软绵滑。辛普森嘅技巧系将甜椒切开去核，然之后外皮向上，再用厨师刀将皮削去。烤架预热至中高火，喺烤网上擦油，最小最细嘅茄子保持完整。小朋友唔食茄子，先生就唔好怪嗰个味道。小朋友唔鍾意食茄子，有时候唔系盐味道，而系受唔到嗰种软绵绵嘅口感，咁就换个样啦。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厚茄片，先烤熟搽番茄酱，撒啲马苏里拉奶酪，再放一啲小朋友鍾意食嘅配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而家继续讲落去，睇起嚟唔似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蔬菜任务，接受起嚟往往容易得多。如果咁样仲系唔得，最后一招打成泥浆。莱昂斯建议将烤熟嘅茄子打碎，再加入去番茄酱、肉丸，或做成类似鹰嘴豆泥嘅尖酱。佢话诱惑嘅茄子泥对小朋友嚟讲可能比较直接面对一大块茄子容易接受。有啲人食茄子想要悠闲一啲，茄子同番茄、甜酱、马铃薯同熟茄类。有啲人表示食咗呢类食物后会出现不适，但布鲁洛提醒目前相关临床证验有限，而且因人而异。如果每次食某种食物都反映出同样的不舒服，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再重新尝试观察。莱昂斯说真正的茄子过敏相当少见，不过生茄子对部分人的肠胃不太友好，可能引起腹胀或不适。煮熟煮软通常更容易消化，茄子唔使被捧成乜嘢神奇食物，只不过下次再睇到佢，或者唔好諗到呢一样嘢真係吸油，嗰层纸皮果肉里面植物成分，仲有研究人员正喺度追踪嘅乙烯胆碱，都讲明呢个餐桌上嘅老配角其实比我哋以前想得更有营养。低调咗咁多年，茄子亦算可以出大场面啦。生菜竟然是寄生虫温床，食前一定要学会挑选清洗法。环孢子虫是今年夏天的新闻焦点，但这个不过一场串病原体名单中的最新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和三末氏菌。即使病原体种类不断变化，但生菜往往处于疫情爆发的中心。为什么生菜容易携带病原体？生菜是病原体极佳的传播带源者，大家经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地标水来灌溉生菜，特别是采用喷灌系统，这个会在采收前就污染叶片、野生动物处理牲畜的水，受感染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亦可能在田间或生菜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生菜叶片大而且接皱多，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附住空间。一旦病原体落在叶片上，我们几乎没办法清除或灭杀它们。生菜通常生食，所以没办法透过烹饪来杀死微生物。生菜叶片娇嫩，用力擦洗会破损或压伤。和其他很多蔬果不同，生菜没办法剥皮。如果受污染的生菜被切碎，还和其他绿叶菜混合，一棵生菜就污染整批包装好的沙律菜，还可能分销到多个州。生菜是美国消费量第二大的蔬菜，美国人每年每人吃了大约有33磅生菜，大家用它来做卷饼，夹入三文治和汉堡，亦会加到墨西哥烤饼和谷物等各种食物中。生菜的高人气加上广泛的分销网络，意味着即使是相对罕见的污染事件，亦会波及大量人。生菜仿佛天生就是要将病原体送到你的餐盘。幸运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生菜，采取一些实用措施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冲洗或使用天然果洗液可不可以降低风险呢？建议用冲水冲洗生菜，这样可以减少泥沙， 农药残留物和部分表面微生物，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要清洗所有农产品，包括香蕉及标示预洗或即食的包装沙律菜、刀具和其他用具都可能传播病原体。剥了外叶和任何牙伤或破损的叶片亦有帮助，因为破损的叶更容易被细菌入侵。将菜叶放入滤篮，边转动滤篮边用凉水冲洗，跟住再次揈干多余水分，再放入冰箱冷藏或摆上台。清洗的作用有限，只可以作为一层防护，并不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例如清洗可以减少，但没办法彻底清除环孢子虫污染。想要杀死这种寄生虫，需要将食材烹调至内部温度至少达到华氏158度摄氏70度。不建议使用斑碱、漂白水或加用消毒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因为这样做会有残留物，而多孔的蔬果会吸收它们。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市售的蔬果清洗液可以靠它们消除环孢子虫。怎样挑选不会令你生病的蔬菜，选择在哪里购买生菜亦很重要，由当地农场或农夫市场购买，或自己种植，可以减少接触大范围分销的受污染生菜。不过你最好询问种植者是不是使用经过处理或检测的水进行灌溉，因为当地生菜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因为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在任何地方，安全的种植和处理方式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生菜成了疫情爆发的源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种，如红叶生菜、绿叶生菜、奶油生菜或罗曼生菜，或者干脆尝试其他绿叶蔬菜，如菠菜、芝麻菜、西洋菜、瑞士木耳菜、甜菜叶、芥兰、羽衣甘蓝、苦苣、红菊苣或芥菜。深绿色菜叶比结球生菜的营养更高，熟食绿叶菜品尝蔬菜的另一种方式。生菜和绿叶菜不一定要生食，可以尝试以下烹饪方法，这个有助于将蔬菜内部温度提升至华氏158度以上。将绿叶菜炒至完全变软，爆炒绿叶菜，炖煮罗曼生菜和苦笋等质地较硬的蔬菜，将绿叶菜切碎，在烹调最后5到10分钟内搅拌倒入汤或炖菜那里，将绿叶菜汤软后加入意大利烘蛋或咸派的染料道，将绿叶菜折叠加入烤盘菜或烘培面条，蒸汤绿叶菜和温热的谷物一起吃。烤制是一个例外，因为外层叶片可能很快就会烤窿烤焦，但内部温度很难升得够高，增强身体的天然防御力，又同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罹患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虫卵，寄生虫生命周期中的孢子状阶段，生命力特别顽强。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 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现在继续讲下去，他们可以抵抗胃酸进入小肠还引起感染，虽然健康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预防感染，但有助于身体恢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分的休息，还维持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可以进一步促进康复。幼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最容易感染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强健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显著降低。充足的胃酸能够提供一道天然屏障抵御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抑酸药物的人，这道天然屏障会减弱，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从卵落具有极强的抵抗力，能够耐受胃酸入到小肠还引起感染，健康的免疫系统虽然没办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可以帮助身体康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亦有助于康复。不要放弃生菜，你完全没必要放弃沙律，只要小心处理，生菜和其他新鲜水果、蔬菜和香蕉仍然是你选择的最健康食物。不妨扩大你的食物选择，尝试更多健康的绿叶菜，还体验不同的烹饪方法，对购买蔬菜的种类和地点作出明智的选择，可以令你充满信心地度过蔬菜旺季。土含有维生素 C， 亦是眼睛自身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部分。2008年发表在美国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一份罐头或干土的女性，和每月吃不到一份的人相比，青光眼风险低 47%。47% 这个数据好捉住眼球，但先不要去超市搬一箱土回来。苏拉帕内尼自己就将话讲得好清楚，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预防眼睛的病。土不是神药，它只是色彩丰富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健康饮食，是好好的一员。好多人第一刀就将好的东西批了去。土最有争议的地方大概不是甜不甜，而是到底要不要剥皮。有人喜欢那一层细细的土毛，有人将个土一拿到手就用刀去批干净那些皮。偏偏在营养角度来看，这一层皮挺争气，土里面有不少多酚，最高浓度就在果皮。一个大约150公克的中等土可以提供近每日所需 10% 的膳食纤维，超过 10% 的维生素 C， 超过 8% 的鱼碱酸，和含量最高可达每日所需的 15%， 是苹果的三倍几。它还含有 B 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一般来讲，黄肉土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土高，所以如果你不怕土毛，亦没什么相关过敏，洗干净直接吃就好了。刀都悭回，皮留低，好东西就没扔到。这个大概是懒人最喜欢听到的营养建议。不过土皮既然要留低，清洗就不要偷懒。土经常出现在美国环境工作小组公布的农药残留12项榜单中，连皮食更应该充分
清洗。如果介意农药残留，亦可以按自己的预算选择有机土，皮肤亦可以跟住得益。纽约皮肤科医生黛布拉·贾利曼在写给英文《大纪元时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土含有多种类的胡萝卜素，尤其是 B 隐黄质和 B 胡萝卜素。在食物中摄取的胡萝卜素可以在皮肤中累积，相关研究显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仲提供一定程度的光保护，所以土可以帮助皮肤。不过土照食，防晒照搽，不要吃完两个土就顶住中午太阳出门，将 SPF 50留在家，这样被土知道压力亦好大。另外2018年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富含多酚的桃花萃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造成的氧化压力炎症，以及分解胶原蛋白的相关酵素。2017年另一项研究就发现，土来源的桃糖基神经酸胺可能透过增加皮肤中的神经酸胺，减少水分流失，改善皮肤保湿和质地。除了护眼护肤，土还有哪些好处呢？2014年一项涉及近76000名停经后女士最长追踪24年的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两份土或油土的女性，雌激素受体阴性乳癌风险比食得较少的人低 41%。同年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些土品质的多酚萃取物可以抑制侵袭性乳癌细胞生长，同时对正常细胞影响好小。有人研究土的核和桃花，2013年一项细胞研究发现，土的核的一些化合物可以减少人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及部分发炎标记物，显示出一定的抗过敏和抗发炎潜力。2016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土核中的多酚和黄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土核萃取物在实验室测试中亦显示出抗菌活性。2013年一项研究又由桃花中鉴定出33种化合物，认为其中一些可能透过影响肠道移动、发炎及水分运输等途径发挥作用。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仲真是不少。趁住土当造，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点样食，俾佢搵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好似原味乳酪、希腊乳酪或一炸坚果。土里面的胡萝卜素是指溶性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希腊、乳酪、茅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咁就可以直接食新鲜嘅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系咁样样，土食唔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伴，琴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山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到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希腊乳酪或

披咗皮嘅肚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肚之前，肚核一定要完整去掉。肚点样揀点样放，买肚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厨师杰米新普森有个好形象嘅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唔系马上食，可以挑稍微硬一啲仲未熟嘅肚，唔好急住塞入冰箱，放喺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嚟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咗好食嘅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5日。食之前提15-30分钟攞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攞起嚟心惊胆战嘅肚，亦唔使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唔食就完啦，到出年仲可以食，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食，但肚核千祈唔好咬，更准确咁话，肚核内嘅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嘅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贾利曼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嘅人尤其需要注意。有啲人食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啲人食煮熟或罐头肚可能唔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落去还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食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食，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黑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仲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还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睇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食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

瓜甜道呢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嘅奇妙配搭。挑选西瓜嘅三窍门：一、果定头新鲜。果定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啱啱摘咗落嚟，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九分熟最适合。三、外形果皮纹路鲜明，果形饱满光滑，表皮瓜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瓷窄小紧缩而且完整冇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唔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在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有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是装到。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葉茂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诺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Cinefa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查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6.23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6.35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5.61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5.74美元升到6.47美元，圣何西就由5.57美元上升到6.3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6.79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7.29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4.48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1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营、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了。一直以来都同大家分享过不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得到巨大转变的真实故事。人生在世，最折磨人的往往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有心入面解不开的怨恨。今日的节目会为大家带来四个抚平创伤重获新生的故事。首先讲的是关于一位消防员的修炼奇迹，接住是一位东北女士在她修炼后是怎样解开和婆家长达18年的深仇大恨，还有是一位印度整形外科主任，她身为救死扶伤的专家，自己却被30几年的哮喘和过敏摧残到生不如死，最后她又是怎样经过修炼重获新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下这四个充满希望的生命故事。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无惧水火去救人，这些都是消防员的日常。在2018年44岁新上教已经有13年的消防经验，当时他是韩国仁川广城市南区新显洞119消防安全中心的消防队长。他说很多人以为消防员的心一定是很坚强，但其实经历得越多，有时反而越容易变得麻木，对于本身性格敏感脾气又容易暴躁的他来讲，可以在这个环境一路走过来还做到消防队长，真是一点都不简单的。走过十几年的消防生涯，新上教觉得自己之所以可以在危险和灾难面前保持勇敢，全靠是他内心的精神信仰。回想起2003年新上教大学毕业之后，他一边做私人补习，一边准备考公务员。有一日他上门教学，在学生屋企门口见到一张介绍法轮功的传单，传单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他。上面是介绍话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主导的性命相修功法，还有五套缓慢圆融的练功动作，健身效果是很好。这份的简介令他非常的兴奋，因为要准备公务员考试，他每日都要屈在图书馆逼自己温书。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整个人很烦躁，头脑又很混浊，完全是集中不到精神。他说我每日就是这样温书，无论在体力定是精神上都好累，所以一直想找些方法去帮自己。点知法轮功正好解决了我面对的困境。这次偶然的相遇就这样带领了新上教踏入法轮功的修炼。他回忆这样说，开始修炼之后，转法轮这本书就好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为我的身体和心灵提供了休息的地方，令我遇到任何难关都可以度过。他发现每次读转法轮都可以令他的内心平静落来。他说感觉就好像一股清泉慢慢流过心头感。原本烦躁的心情就变得平和，身心都好轻松，同时头脑变得好清晰，注意力容易集中，温书的效率又高，连记忆力都增强了。
喺修炼之前，佢曾经准备过专利司考试，考咗好多年都考唔到。修炼之后，佢转为考消防公务员公开招聘。佢话结果一考就考到，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啊！因为呢个考试一啲都唔简单，而且我只系准备咗好短嘅时间。好多人都有戒烟戒酒嘅经历，但往往都系失败告终。因为大家都觉得食烟饮酒可以减压，所以要戒烟就更加难。新上教话佢以前系个典型嘅烟产同酒鬼，烟瘾酒瘾都非常嘅大。以前喺温书之后，为咗舒缓压力同疲劳，总系习惯担住口烟或者饮两杯。但修炼只系短短一个月，佢竟然奇迹咁戒晒烟酒。回想翻嗰段经历，新上教话嗰种对烟嘅渴望突然间就消失晒。身边嘅人听讲我戒咗烟，都话我对自己真系够狠。其实我根本唔系下乜嘢狠心去戒，真系系好自然。是不知不觉间就戒咗烟同酒瘾。讲到做咗13年消防员嘅经历，新上教感触系好深。消防员经常要面对突发嘅灾难，特别系大型嘅火灾。熊熊烈火系可以喺一瞬间吞噬生命噶，将所有嘅嘢化为灰烬。亲身经历呢啲嘅场面，往往会受到好强烈嘅精神冲击噶。佢深刻体会到人类喺灾难面前系几咁嘅脆弱，甚至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同绝望感。佢话如果唔系修炼，佢系好难走到今日噶，更难做到消防指挥官。喺修炼之前，我嘅性格系比较敏感，小小事都可以令我情绪大起大落。如果冇修炼法轮功，我系好难承受呢一份工作带嚟嘅精神打击噶。喺修炼之后，佢喺日常生活里面用真善忍学做人处事，处处为人着想。佢话喺工作上面，我系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为其他人挺身而出，又可以喺经历生死场面之后保持内心嘅平稳，唔会再好似以前咁陷入脆弱、无力同绝望里面。对佢嚟讲，消防员嘅精神就系喺危急关头可以将个人嘅生死置之度外，同时又可以勇敢面对世事嘅无常。佢又话我以前敏感又暴躁嘅性格，喺修炼之后就变得温和。比起戒酒戒烟，自己喺性格上嘅改变系更加令人惊讶。佢回忆咁话：修炼之前，我系一个性格好差嘅人，经常发火，对人又好刻薄，小小事就会大发脾气。久而久之，身边嘅人对自己系避之则吉，人际关系系搞到好紧张。修炼法轮大法系要求修炼者时刻保持祥和嘅心态，遇到问题要先揾下自己有乜嘢嘅错，同埋点样替对方去着想。新相教跟住呢一啲嘅要求嚟约束自己，慢慢咁佢嘅性格变得柔和咗，身边嘅人亦注意到佢嘅改变，仲赞佢同以前简直系判若两人，仲形容而家嘅佢就好似一块温润嘅玉石。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新相教嘅故事。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新相旧修炼后嘅改变，我哋继续讲。作为消防队长，新相旧经常会俾下属提早翻工，先确认当日嘅工作安排，又要检查好各项嘅装备。确实接到警报嗰阵可以及时出发，佢觉得队长嘅心态会直接影响整个团队嘅工作气氛噶。佢话一个消防队长可以左右手下25个职员嘅工作气氛，所以维持一个安定同积极嘅心态系非常嘅重要噶。佢仲话我心理安定嘅话，同僚都会跟住安定，工作气氛就会变好。通常喺嗰日，连意外事故都会少啲发生。呢样自己更加嘅体会到，保持良好嘅心态系非常重要嘅责任嚟噶。随住不断嘅修炼，新相旧亦慢慢放轻咗对个人利益嘅睇法。面对利益冲突嗰阵，佢唔会再去去争抢，反而愿意退一步。虽然身为消防队长，系消防中心嘅最高负责人，但佢冇为咗维护个人地位而处处防备下属，反而主动放权。佢话我完全信任佢哋，并且俾佢哋最大嘅权限。喺呢种管理方式之下，中心嘅小队长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带好团队。各个小队之间亦会因此建立起良好嘅合作关系。新相旧新心灵嘅改变，令佢好想将法轮大法介绍俾更多嘅人。每逢周末，佢经常去到韩国京畿道嘅富川站，向嗰度嘅路人分享法轮大法嘅美好，亦向佢哋介绍法轮功学员喺中国受到迫害嘅情况，包括活泽器官嘅相关指控。佢又话，以前我经常去月尾岛同码头向中国人讲法轮功嘅真相。我觉得而家嘅中国人嘅反应比以前系好得多。无论是中国人定是韩国人，当他们了解完情况之后，都会向他说多谢。这个令他觉得是很欣慰。新相旧总结这么说，我珍惜法轮功就好像珍惜我自己的生命一样。跟住是讲一位女士，她自述怎样解开同婆家的18年渊源。在199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后，在家庭关系上面最大的收获是化解了同婆家18年的怨恨，身心获得了健康。我同先生喺1971年结婚噶，婚后住喺公共房屋。我哋生咗两个女。1974年，先生不幸得咗恶性脑癌，3年里面几乎全部都系喺医院度过噶。嗰阵时，我四处奔跑，欠下好多个债。我真系好渴望得到婆家嘅帮助，哪怕系帮我护理一日，或者系精神上俾出一啲嘅安慰，帮我撑起呢个家。可惜事与愿违，我得到嘅只系指责同埋谩骂。喺1976年，先生病危，当时两个小叔仲未结婚。屋企只有一间房， 于是婆家的人为了想占了间屋，他们全家都出动，他们用借口说帮我照顾病人，之后又劝我离婚，叫我将个大女留给他们去抚养，这些全部都被我拒绝了。婆家的目的达不到，开始就搞事。两个小叔乱饮杂食，婆婆又打细路，简直闹得天翻地覆。有时仲带住一啲不三不四嘅人嚟助阵。喺无奈之下，我只好揾双方嘅单位、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司法去协助解决。结果全部都系搞唔掂。佢哋怕我被打，都劝我先带啲细路暂时离开。接住婆家嘅人竟然将我个大女喺学校劫走咗，送到外地。我心如刀割，真系好恨佢哋。我刚离家十几日，就接到丈夫单位嘅通知，话先生已经死咗。单位怕婆家占咗间屋，就决定将间屋收回，嗰啲收殓费同埋工资全部都被婆家领走晒。听到呢个消息，我悲痛欲绝。赶返屋企之后，先生早已被火化咗。我屋企仅有嘅两张床都攞咗去太平间，只剩低一条湿嘅烂被。我真嘅系好气愤，同丧夫嘅悲伤真系令到我彻底嘅崩溃，都喊晕咗过去啦。只有5岁嘅细女喺我身边喊住叫妈妈，单位嘅人亦为我两母女落泪，愤愤嘅不平。婆家断绝咗我嘅活路，连粮证都攞走埋。嗰阵时系买粮凭证噶，更令我容忍唔到嘅系，佢哋仲去到我做嘢嘅单位打闹，讲乜嘢我虐待老公，早就有外遇。面对呢啲嘅一切，我仇恨复仇嘅心就起嚟啦，同佢哋势不两立，一气之下就去告婆家。呢场官司一打就系2年几，用法院嘅话讲，呢个系一个罕见嘅家庭。最后虽然我胜诉，但只系接回咗一个病嘅女。从此我断绝同婆家嘅来往。每当我想起婆婆嘅谩骂，小叔到我屋企去闹事，当住先生嘅面打我。呢啲新仇旧恨都涌上心头。从结婚到大女嘅回归有9年几嘅时间，呢段漫长嘅时间，我耗尽咗一生嘅精力。30几岁嘅人，头发都白晒，眼睛都花埋，失眠、瞓唔着、头晕、心率过速、心脏有缺血、低血糖、低血压、子宫肌瘤、腰椎盘突出、植物神经紊乱，10几种病缠绕住我，令我变得脾气暴躁。为了生存，为了两个女，我同自己讲，无论怎样我都要活下去，再苦再难都要将两个细路培养成才，活下去俾佢哋睇。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分享主人翁之后又会系点样做呢？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主人翁咬牙切齿咁要报复，我哋下面去睇下佢系点样做嘅。为咗医病，我睇咗西医同中医，又学咗几种气功，信咗佛教，病不但冇好，仲招嚟咗附体。就喺我万念俱灰嘅时候，1996年朋友送俾我一本转法论，话俾我听呢个系修炼嘅书，不但修心性，仲能够强身健体。当我睇到师尊照片嘅时候，就好似迷途知返嘅细路，一下返返去亲人嘅身边。唔知道是委屈定是感激，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大法抚平了我内心的创伤，驱走了气恨和委屈，我的身心亦发生了巨变。从忧郁到喜悦，我的脸色从潮水到白里透红，体重增加了近40斤。所有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那种喜悦只有修炼人才能够体会到。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以婆家的渊源根源是业力造成的。师父讲过，你不能够爱你的敌人，你就修炼不成。师尊的话解开了我18年来对婆家的怨恨。我同两个女一起去了婆家屋企，从此就打通中断了18年的联系。婆婆去世，我让两个女去拜祭。大姑姐从外地退休回来，有病是没人照顾，两个女将她安排在老人院住院，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承担下来。有时我做一些好吃的饭菜，让个女送过去，还送过去一些衣物添。50出头的细叔得了癌症，个女就跑过去帮她手。啲女嘅行为亦感动咗佢哋，佢哋对以前嘅所作所为感到好内疚，仲嚟我屋企探我添。大细叔糖尿病都好重，屋企又好困难，连台都冇，我就将新买嘅写字台送俾佢哋，仲送俾佢哋衫添。每逢年节，我会让啲女去探佢哋。前年我爸爸去世，细叔啲细路亦嚟帮忙，佢哋嘅行动亦感动咗我固执嘅妈妈同家姐，同时亦化解咗佢哋对陈家嘅怨恨。平时我哋来往嘅时候，我亦送俾佢哋真相资料。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和大法的神奇，以及为什么要三退，还分别和他们做了三退，告诉他们知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9字真言。师父讲过，慈悲能容天地春，我们的改变是会感动其他人的。在我过66岁生日嗰时，佢哋都嚟咗，全家聚喺一起，有20多人。令我冇想到嘅系，佢哋为我订咗一个有10多斤嘅大蛋糕，大家一起系其乐融融。藏喺我心里18年嘅怨恨终于解开咗。一切的恩恩怨怨都烟消云散，这个全部是拜大法所赐，我从心底里感恩师父带给我的福分。此外，还有一个故事
是讲一名印度整形外科系主任的故事。印度西孟加拉邦是位于恒河平原的东部，主要是孟加拉人，他们是讲孟加拉语。首府加尔各答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每年的年初，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在那里举行。这个博览会在世界上是最大的非商业性书展，是面对普通大众开放的，同时亦是亚洲最大的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大文化城市来的。由2015年开始到现在，印度法轮大法学院每年都获邀参加图书博览会。法轮大法的展位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其中有两本孟加拉语的大法书籍，令到很多孟加拉语民众认识了大法，分别是转法轮和法轮功。而翻译这两本书的是今年64岁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你睇到精神奕奕的比特博士，真是很难想象十年前的他曾经是一个生不如死的病人。身为一个救人扶伤的医生，却完全医不好自己的病痛。这个是比特博士以前最大的悲哀。回想回过去，比特博士说，我以前尝试过不同的静坐和修行法门，他们就好像帮部机器加少少润物剂，令部机器运作得顺畅少少。但法轮大法就是直接帮我换了一部全新的机器，连入面的零件都是焕然一新的。现在60几岁的我拥有40岁的精力和体力，我是加尔各答医学院做整形外科系的主任，每日都要睇好多病人和处理各种危急重病症，做过上千台的手术。而我自己身体的转变，在我行医生涯的入面，是难以置信的奇迹来的。比特博士在20岁那阵就患上了折磨他30几年的慢性支气管哮喘，而且仲对好大量的物质过敏，就好似尘埃、花粉、棉花、各种各样的食物，甚至是冷空气等等。亦因为是这样，引发了反复的呼吸困难、喉咙感染同埋皮肤病等等。去到30几岁嗰阵，佢又患上咗高血压，仲有因为长期要食同吸入治疗哮喘嘅类固醇药物，又引发咗骨关节炎。所以佢每次行路同埋上楼梯，两个膝头哥都会好痛。后来哮喘同过敏几乎将佢摧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就变成了一种奢望。他每日都要靠吸入剂和抗生素来维持生命的。第三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博士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又是怎样遇到法轮大法而重获新生的呢？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上一节提到博士面对身体嘅病痛，下面我哋继续讲佢嘅遭遇。活着对佢自己同埋屋企人嚟讲，都变成咗一种极度痛苦嘅负担。由2004年开始，彼得博士就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他拜过很多年长的导师，学过不同的门派，亦读了很多的书。家人对他不停尝试新的事已经是习以为常。直到2011年的10月，有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戒法。令他万分惊讶的是，在学练的第一日，他的哮喘就神奇地消失了，过敏症状亦都有很明显的改善。以前因为哮喘，他睡觉那阵完全不可以平躺的，睡了之后还成日因为窒息而吓醒。但在当晚，他终于睡了一个很久都没睡过的好觉。于是他下载了法轮戒法九讲的录音，开始每日听师傅讲法和练功。过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膝头哥再不痛了，行路和上楼梯完全没细痛的感觉。现在60几岁的彼得博士可以行几个钟头路都不觉得累，这些是连他30几岁那阵都完全不敢奢望的事。值得一提的是，

公2012年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因为疫情嘅爆发被迫中断。彼得博士同其他修联者就开始喺网络上举办法轮大法嘅介绍会，每星期一次。佢哋用孟加拉语讲解，就咁样吸引咗好多嚟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同埋邻国孟加拉国嘅有缘人。内容主要系向观众播放短片，并提供法轮大法嘅网址，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嘅著作同埋学练功法。另外，每星期仲有2次网上教功嘅时段，好多人透过呢一种方式同大法结缘噶。新学员亦可以喺疫情期间依然拥有一个良好嘅修炼环境，不断嘅进步。此外，每年都有新学员加入法轮大法嘅修炼。德先生嚟自加尔各答深圳，佢喺2020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佢话法轮功俾咗佢第二次嘅生命。喺2015年，德先生嘅手掌突然嘅剧痛，痛到做唔到任何嘅嘢，又瞓唔到觉。加尔各答神经科医院嘅一名知名外科医生诊断佢患上咗腕管综合症，仲帮佢做咗手术。德先生话做完手术之后，痛楚完全冇减轻过，身体上嘅痛楚真系令我痛不欲生。过咗冇几耐，佢嘅脊椎又出咗问题，膝头哥弯唔到，连楼梯都上唔到。喺2020年嘅3月，德先生参加咗佢喺屋企附近举办嘅法轮大法介绍班，即场就学会咗5套嘅功法。就咁样，佢每日都会练2次功。回忆翻当时嘅情况，德先生话，过咗4个月之后，出现咗奇迹。我发现我可以好舒服咁用手写字同做其他嘢。嗰一刻，我好似重获新生咁。我可以坐落嚟洗衫，好轻松咁完成所有需要弯曲膝头哥嘅工作。最后，佢仲话真善忍俾咗我全新嘅生命，令我摆脱咗身体上嘅疾病，重新拥有健康嘅生活。我由心底里感谢同敬佩李洪志大师。好似德先生呢种生动嘅例子仲有好多。好多人喺自己身心受益之后，都迫不及待咁将法轮大法介绍俾身边嘅亲朋好友。透过口耳相传，当地有好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德先生嘅故事就好似无数大法修炼者嘅缩影。修炼法轮大法，令佢哋由以前忙忙碌碌、身心都好疲累嘅族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忍、为他人付出嘅好人。德先生最后话，修炼之后嘅呢10年，对我嚟讲，先至系真正嘅生命。我终于明白咗生命嘅意义。法轮大法嘅光芒照亮咗我嘅生命，亦照耀住我接触到嘅每一个人。听完今日感动人心嘅故事，相信大家都可以深刻嘅感受到，无论系积压多年，看似无法化解嘅家庭仇恨，
定系连？

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嘅患疾同病痛，当一个人遇到法轮大法，愿意用真善忍去重塑自己心灵嗰一刻，生命真系会出现难以置信嘅奇迹同转机噶。佢哋嘅经历都话俾我哋知。人生在世最沉重的往往不单只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有心入面解不开的执着和怨恨。其实每个生命都有机会寻找属于自己的转机。如果你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处于人生的谷底，被病痛或者心结所折磨，不妨亦放开胸怀，亲自去了解或者尝试一下呢一门嘅修炼。当亲身体验过，你或者会发现自己一直寻找嘅答案其实就喺眼前，前路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迎嚟全新嘅新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日嘅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将这份温暖和希望传递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心健康，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1967年出生的周慧敏美若天仙，一出道就令人惊艳，被称作玉女掌门人。也许是长得太美的缘故吧，她的歌声呢倒不那么被人关注，以至于问到她唱得如何，多数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其实平心而论啊，她唱得还是挺不错的，虽然音域呢不够宽广，但是天生的甜美音色加上她一丝不苟的唱歌态度，她的每首歌都中规中矩，和她的美丽一样，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但是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可能就是她没有在歌坛大红大紫的原因吧。她的歌里呢有一些是非常好听的，比如这首《如果你知我苦衷》是林夕填词，张国荣作曲的。

多年年近半百的周玉女还在歌坛活跃着，依然那么美，仿佛连岁月都不舍得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当被问到保养秘籍，周慧敏表示，最重要是不要让自己有负面情绪，要有承担能力。她坦言以前自己好逞强，后来学会了谦卑包容，不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人，看世界自然豁然开朗，得到喜乐满足。再来看看她具体的保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少晒太阳，肌肤要清洁保湿，每餐八分饱，适当运动。不过呢，还是她说的这句话更实在，好早就接受会慢慢变老，不单是外形，身体机能都会走下坡，唯一可做就是好好保养，优雅的成熟老去。我们再来听一首周慧敏演唱的《痴心换情深》。

很多好听的经典老歌后面都有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安吉今天刨了两个出来和您分享。一个是卡萨布兰卡，1944年该片在第16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三项奖项。影片讲述了二战时期，商人里克手持宝贵的通行证，遇见了反纳粹人士维克多和妻子伊尔莎，而里克和伊尔莎曾相爱过，两人从来都没有忘记对方。最后里克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爱人。在卡萨布兰卡的机场，他击毙了阻止维克多和伊尔莎离开的德国少校，目送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奔向自由。这部电影在爱情主题中融入了战争、正义、自由、忠诚、友谊等元素。2007年，该片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影史百大爱情电影之首。

安吉要跟您分享的另一部经典电影是《魂断蓝桥》。这部电影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丽的芭蕾舞演员马拉邂逅了上尉罗伊，两人一见钟情，决定闪婚。可是结婚前夕，罗伊接到参战命令，要马上出发，两人被迫暂时分别。马拉看到报章上有关罗伊阵亡的消息，悲痛欲绝。后来他因生活所迫，沦为应召女郎。不久死里逃生的罗伊回来后，要和马拉重续前缘，并带他回老家结婚。马拉却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足，最终在他们相识的桥上结束了宝贵的生命。这部电影得过第13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提名，也是美国100部经典名片之一。影片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巨大，里面很多经典台词都被老师拿来做范例，而主题曲《地久天长》更是家喻户晓，几乎人人都能哼唱出其中的一段经典旋律。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向松街，又名向世街，他们的族人都尊称他为天街老，世人敬称他向人公。向人公出生于清朝乾隆57年，在光绪二年那时去世，享年84岁。向人公心地善良，乐于施舍，助人为乐，是位广积阴德的志士，一生做了很多助人的事，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在向人公所居住的山村出口处有一座凉亭，那里是人公经常去的地方，很多有难回不到家的人，或者是有病没钱求医的人，在那里会得到人公的救助。本村及邻近村庄如果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得到人公的资助。就连夫妻不和、父子婆媳关系失调、兄弟反目，在人公的劝解之下亦可以和睦相处。有一日，人公在村口碰到了一位80几岁的老翁。这位老翁虽然年过八旬，但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翁问人公：请问兄台可知椅子村否？人公身心作揖，礼貌地说：截杀小弟，此地正是椅子村，不知兄台有何吩咐，莫不是寻隐？这里的截杀小弟，截杀是称呼自己的客气用语，相当于是说：哎呀，你真是抬举小弟啊。老翁答：正是。可知此村向人公否？特来拜访，不知有何见教，小弟正是。人公回答。老翁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人公，自言自语地说：咦，不似哦，怎会这么后生的？人公见老翁不太相信，就继续说：小弟年庚56，向人公确是小弟。这个时候老翁先说出为什么要来椅子村拜访人公。老翁是个笃信佛法的人，每年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南岳进香，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因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行动缓慢，所以今年他就提前了一日来到了南岳。他在大殿上祈祷，今晚先在香案下唞半晚，明日凌晨想投柱香，拜完之后就靠住香案休息了。深夜那阵，只见南岳菩萨万道金光在天空中传来声音：你虽然进香数十载，但以椅子村向人公相比，就远不及他的功德啊！他已经进香了120年，投香理所当然是他。老翁惊醒，方知是梦。只见大殿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无疑人公已经上了香了。老翁心中敬佩，决定拜访。人公听完之后笑着地说：兄台见笑了，实不相瞒，南岳庙在东在西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进香之说呢？听到人公这样说，老翁愕晒然，唔通有地名人名都相同嘅其他地方？人公若有所思，然后讲：兄台既然来到此，小弟便是东道主，应以礼相待，请兄台预报寒舍，小弟有一物
如能以兄台所讲的数相吻合，或者可以解菩萨之梦。两个人入了村，来到了向人公屋企，人公吩咐准备酒席，向人公取出一串铜钱，请老翁数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20枚。老翁不解其意，人公说，兄台见笑了，小弟如果做了善事，每次做完之后就穿一枚铜钱。老翁大悟道，善事一桩堪比一年一度的进香圣事，可见神灵对人的善举是何等的体重啊，并且清楚地记载，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的确如此，比起虔信进香礼佛的老翁，向人公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向人公热情地招待老翁，几日后老翁要告辞回家了。临行那阵，他对人公说，你虽然小余兄几岁，但你却是余兄的老师啊。自此之后，定当效仿，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人公的善事被当地传为佳话，代代相传。人公的善举积了阴德，造福了他的后人，人丁兴旺。他的后人中还出了一个正七品官添。各位听众朋友，从向人公的故事，我们知道神是慈悲公正的，同时都是威严的。人做了善事给予善报，做了恶事自然得恶报。活在当下的你，是不是都同意多行善事，广积阴德，给自己的未来造福，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呢？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就讲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愁眉并痛心，对人欢笑背人贫，报国有话

0: 再扯去慰安分啊。阿月光，我嚟唔咗啦。
1: 范大夫，乜你死得嚟探我啦咩？我病啊。
0: 吓，你病啊？
1: 嗯。
0: 点解咁唔小心啊你？
1: 为你。

呀，今日我又怕人无义处王落饭咯。

0: 方。
1: 啊！
0: 他日功成身退，都莫说人劳诸我，都仍可花残复艳嘅。与你做对，爱海情冤，犯就误。但系我希望你以爱我之心而爱国啊！

0: 阿怡光
1: 啊
0: 你俾个仔我抱下啦。
1: 好啦，范王，你别抱啦。
0: 哎呦，
1: 你都系唔识凑佢噶啦，你不如俾翻个我

为国歌，民如诸葛亮，武若关那云长。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沉沦之鬼的故事。景州人李晴伦讲，有一位留生在一个古寺里面教小孩子读书，有一天夜晚呢有微微的月色，他就听到窗外面有些沙沙的声音，他就从窗罅那里向外边装下，见到呢崩了的那幅墙的外面呢就好像有两个人影咁，他就即刻说有贼啊。咁听到隔住埲墙外面呢又有人话啦，我哋唔系贼啊，系有事嚟求你㗎。
1: 求我咩？
0: 哎呀，我哋因为前生嘅罪业呢就堕入咗我鬼道嗰度啊，将近100年啦。每当闻到厨房里面嗰啲饭香啊，就饥火如焚。你有慈悲心㗎嘛，能唔能够用一啲剩饭剩菜嚟祭奠赏赐我哋呢？
1: 佛教徒呢每日都诵经念佛超度忏悔㗎，足以周济阴间啲鬼啦。你哋点解唔去求啲和尚去超度你哋呢？
0: 鬼呢得到超度都系有前因㗎。我哋两个生前呢喺官场嗰度转型，边个有权

有势就巴结边个，人哋一旦衰败咯，我哋就翻面唔识人啦。我哋得意嗰时呢，亦都冇做过济贫救弱嗰啲好事，以积翻一啲功德啊。咁而家呢，点样能够有得到善报呢？好彩嘅呢，就係当初对所得嘅不义之财呢，仲唔系咁孤寒。对一啲亲朋好友啊，饥寒孤寡都有少少嘅周济嘅，就系因为咁啦。啊，而家咧有时仲能够得到一啲少少嘅怜悯咁，食到一啲残羹剩饭咁啦。如果唔系咧，就一定好似阿木莲嘅妈妈咁，被关入大地狱啊！啲食物啊，到咗嘴边都化成大火啊！真系啊，神佛嘅功啊，都无能为力啦。刘生咧就可怜呢两个恶鬼，就答应咗佢哋嘅要求。鬼咧就好感激咁样喊住咧走咗。从此之后咧，刘生就经常将啲剩饭啊、剩酒啊倒出去墙外面，亦都能够听到咧墙外面咧有啲好似虫叫嘅声音。但系咧就唔见到有乜嘢嘅，亦都听唔到讲话。过咗一年几，有一日夜晚，刘生咧就听到外面有人话：感谢你对我哋嘅长期赐予啊！今日咧特登嚟向你告别噶。哦，咁你哋要去边啊？我哋两个咧就冇办法得到超脱啦，咁啊想做啲好事以求自拔啦。呢一片树林里面嗰啲野装就好多嘅，咁有啲人呢就嚟射杀佢哋，我哋两个呢就预先吓走啲雀，顶佢哋飞高啲。咁有啲人呢就用啲网嚟捉啲雀，咁我哋就事先呢赶走佢哋囉，顶佢哋唔好入咗个网嗰度啊。因为呢一心念呢就感动咗神明，已经允许我哋两个转生轮回啦。刘生呢就曾经将呢段古仔讲俾人听，佢话沉沦啲鬼呢都能够用微薄嘅力去救济生命，点解啲人却系用力不能及嚟推迟唔肯去做呢？

而家咧再讲一个神戚之狐嘅故事。李应子话：山东有户人家系有狐仙居住喺佢哋嘅屋企咧，已经有几代噶啦。咁啲狐仙咧就睇唔到踪影，亦听唔到有声音咁。有时咧夜晚如果有乜嘢失火啊，或者有盗贼咧，啲狐仙就会敲门摇窗咁样，顶主人知道而加以防范。如果间屋有咩损漏呢，就会有啲银钱当啷一声咁跌咗喺台上面，可以用嚟修补间房屋㗎喇。所有嘅花费呢总係会有多出十分之二嘅银钱出嚟嘅，就好似係对啲户主人家嘅酬谢咁。到咗过年嗰时呢，啲狐仙就一定会送一啲小礼物啊咁样放喺个窗外面嘅。主人家呢亦都係会攞一啲食物作为答谢，就放喺狐仙所住嘅嗰间屋嘅窗外面。转眼间呢啲食物就唔见咗㗎喇。狐仙呢从来都唔会打搅人嘅。咁有时候啲細路仔呢就会搞啲狐仙㗎喎。佢哋呢就向住狐仙住嘅嗰间屋里面掟一啲石头啊瓦片啊咁。狐仙呢亦都会从个窗嗰度掟返出嚟嘅。有时啲細路仔呢就想睇下佢哋係点掟出嚟㗎啦，就唔停咁向里面掟嘢。狐仙呢亦都会唔停咁样掟返晒出嚟。但係佢哋始终都唔会发嬲嘅。有一日呢户人家就听到喺屋檐上面有人话：你虽然系农家，但系儿女孝敬，兄弟有爱，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经常被神保护住，所以我长期居住喺你屋企里面以避雷劫。而家大劫已经过啦，感谢主人，告辞啦。从此之后呢间屋里面呢亦都再冇狐仙啦。狐仙居户喺人哋嘅屋企呢从来都冇咁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嘅。大概佢哋体会咗老子关于和光同尘嘅要旨啩。佢哋终于因为小心谨慎自我约束而保存咗自己，避免咗被符咒法术制服嘅祸患。呢种见识可以话系高人一等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 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一次检查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哇，中秋节就到了。
1: 是没错。
6: 有没有好消息啊？
1: 咁有咩好消息？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帕斯维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咧，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咧，咁样一直行行行，咁行到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希望之星噶啦。咁我哋有摊位喺度啦，咁梁师傅啦同埋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喺嗰度嘅。咁约好时间吓，咁啊11点钟之后咧，梁师傅会到系咪？咁所以咧，梁师傅亦会带咗一啲嘅菜单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咧，亦都到时可以大家同梁师傅倾下偈啊，咁大家交流下一啲嘅美食心得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齐影翻张相吓，咁啊，做一个纪念啊，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咁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会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咧，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啦，咁带去嘅。咁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我哋咧系收现金噶，所以咧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嗬，梁师傅。
6: 哎，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啊，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啊，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啊，就要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吓， 因为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喎，啊非常之好。咁就希望到时见到你啊，听日啊，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7: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嗯，
6: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之好。嗱，咁就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嗰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呢个炸鱼夹啦，仲有啊炸鸡块啊，啊，仲有一个五子毛肚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鱼夹先啦，咁另外咧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教啊，咁五子毛肚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即系炸鱼夹咧，我哋好中意食噶，一般我哋即系餐牌就叫红烧鱼夹啊，咁就咁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啊，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快开油锅噶喎，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气炸锅啊、，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即系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噶，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呢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个，唔使用油炸。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鱼夹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鱼夹都系大约一只12盎司到啊。嗱，咁有啲大只啲嘅，你咪你就唔好太细啊，太细唔够食噶嘛，系嘛？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咧就一只嘅份量啫。你可以两只、三只、四只，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系嘛？咁一只鱼夹咧，通常就系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系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只食咯，系嘛？
7: 系
6: 好 ，OK。咁啊，
7: 鱼夹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6: 系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系即日劏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啊，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噶，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嘅咧，你根本唔知噶，又唔知摆咗几耐，系嘛？
7: 系，加上应该口感一定整出嚟冇咁好啊，因为雪过又解冻又雪翻咁样，
6: 好啊，咁你又买咗只新鲜嘅鱼夹啦，咁就然之后咧，我哋要用一啲叶味嚟腌一腌佢先。咁啊，首先咧就系、有啲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啊、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啊，我唔讲份量啦。啊，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
7: 咁啊，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6: 冇错啦，系啦。咁就另外咧，仲要准备一个即系上一个嗰、那个脆皮嗰个水啊。咁呢个上个脆皮嘅水咧，嗰、那个比例咧就系用麦芽糖一个汤匙，大红切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咁你将佢咧就坐溶佢，坐到嗰啲。即系搵个兜坐住，然之后坐喺一啲热水嗰度，将嗰啲醋、嗰啲麻糖坐溶咗佢就得噶啦吓，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今次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鱼夹啦，啊嗰啲茶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嘅，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15分钟，蒸咗15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嘅喎，15分钟。但系因为我哋仲要去 佢谷啊，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吓。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啊，即系所有嗰啲腌料啊、姜葱咧掹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佢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一吹翻嗰个皮啊，吹干佢，吹干唔好俾佢有湿啊吓。跟住就将嗰啲嗰啲橡皮水咧就淋落去啦，啊，咁啊淋全部即系唔使个笼嗰度唔使淋嘅，淋外边就得噶啦，反复咁样淋到佢即系啊匀匀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啊。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搵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
7: 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6: 系咯，啊吓，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之干身呢？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粒粒，啊，好干爽，咁就系为之系啱啦。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气炸佢5分钟，跟住咧攞出嚟咧。就搽一层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啊，搽咗油之后咧，再摆翻落去个气炸锅嗰度。今次咧较高啲，400度，华氏400度，两面咧都要气炸，大约7-8分钟到啊。咁两面都将佢即系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打当然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你首先咧就系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啦，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都系有金黄，咁就得啦。
7: 咁如果焗嗰个方法做咧，个皮有冇咁脆啊？其实都有咁脆啊。
6: 气炸会脆啲，因为气炸佢比较勾干嗰个身啊。即系变咗嗰啲皮脆啲啊，所以佢叫做即系气炸锅就系咁样，佢用好强嘅风去炸佢啊嘛，啊焗炉就只系用一个高即系个温度去焗到佢够色，但系脆咧未必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7: 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6: 系啦，冇错啦。油渣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你就唔好太猛，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啦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啊。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啊，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到个窝咧就会窿咗。
7: 哦，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6: 系咯，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
7: OK，
6: 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7: 底，
6: 掂到个锅底系啦。
7: OK。好，嗱，这个咧教咗啦吓，脆皮乳鸽用到嘅材料就先系腌好啲乳鸽先嘅，就系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啦、姜葱啦、老抽啦、沙姜粉啦、玫瑰露咁样。咁仲有一个关键咧，就系嗰个脆嘅 呢个水啊，皮搽喺皮上边嗰个水，咁亦都系令到佢脆嘅一个关键啦。咁就用到麦芽糖系一个汤匙，带红节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林师傅教咗我哋要风干吓，咁要风干两次啊。咁啊，呢度再重复啦。咁如果再有咩问题啦，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88-604-1688。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咧，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呢个五指毛桃啦。咁梁师傅嗰时已经讲咗个功效系点样啦。咁但系咧，点样用呢个五指毛桃去煲一啲汤水咧？咁样，咁梁师傅咧亦都会教一教嘅。
6: 系，冇错。嗱，咁啊，而家嘅好多呢个冬瓜卖啦，系咪？冬瓜季节，咁我咧就用咗呢个冬瓜薏米。啊！嚟煲呢、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嗱、啊、材料就系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时实10克、莲子10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嗱、啊，材料就系咁啦。咁啊，首先咧嗰啲豆类啊，同埋嗰啲五指毛桃啊，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废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指毛桃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一个钟头，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拜靓姐系咪啊？
7: 系咁啊！五指毛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真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嘅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有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搭配啦。咁喺呢度重复一次呢个材料啦：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刺实10克、莲子10克。呢个赤小豆、薏米、刺实、莲子吓都喺度啦，仲有呢个猪骨系300克，蜜枣4粒，姜系4片嘅。OK， 咁啊呢个汤咧就快靓正啦。嗯，
6: 冇错。
7: 咁啊，林师傅啊，系啦，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梁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6: 我好少食田螺嘅，喺香港比较食会有，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嘛。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咁所以反埋喺香港嗰阵时咧就有食，嚟到美国我好少食，我最多都系一次两次到嘅啫。咁因为 我就麻麻地啦，对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只嘅田螺咧，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个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去嚟啊，因为生咗佢啊。
7: 所以咧，如果系自己炒咧，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咯，即系提早。买翻嚟养，等佢咧吐，即系如果有螺仔嗰啲，吐翻啲出嚟。嗯，系咁，加上自己钳螺嘅时候咧，你都要钳深少少啦。咁样，咁就其实基本上系食到呢个螺头嗰啲啲肉啫嘛。咁而家呢边又真系几少呢个螺卖嘅。我今日都见到系得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這个时候。所以咧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即系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两磅啊咁样应下节咧都 OK 嘅。
6: 系冇错，咁啊就系、是、如果有啲人朋友中意食又买到嘅咧，嗱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豉椒紫苏炒田螺。
7: 嗯，吓、啊、好，
6: 咁啊呢个好经典嘅小吃嚟噶，咁诶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咧。是非常之好食的。咁就主要材料就是田螺啦，配料就是有啲紫苏叶啦，啊因为佢可以辟腥嘛，啊去緊啲腥味啊，同埋香好多，有啲紫苏叶。咁加啲蒜蓉啦、山姜啦、豆豉啦，同埋干辣椒啊，或者你鍾意食辣嘅你俾啲小米椒啦，嗰啲更加辣啲啊。咁跟住调味嗰度呢有山秋、蚝油、料酒、糖，少少盐就得噶啦，唔需要多啊。咁就首先好似你话斋，最好提早几日啦，将佢摆喺搵你。嗱，首先你买翻嚟咧，惊佢有泥沙咧，你最好攞啲生粉啊或者盐啊嗰啲咧，捽洗下佢，擦一擦佢表面嗰啲泥啊。
7: 系啊，嗰个壳真系好邋遢嘅，
6: 好邋遢噶。你戴对手套。落多啲嗰啲生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咗佢，啪擦擦，擦干净，仲要擦几次，擦到佢完全嗰啲水咧冇即系唔即系清为止啊，因为佢都流泥沙啊。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你浸佢几日咯，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Fanny， 嗱，你浸田螺嗰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7: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6: 系、哦。系冇错。
7: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是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呢你仲要冲洗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嗯。
6: 是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嗰个底底嗰度嘛，嗰啲螺仔係咪
7: 係
6: 啊，咁咪冲洗干净先，好我唔明白。好啦，咁我哋呢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擎干水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攞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啦、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大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蘸啲酒，加啲生炒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或者汤落去啦，将佢煮一煮啊。呢、这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同埋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三分钟到啦，三五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面啊，咪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埋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点，咁就可以煮咁样煮出嚟食啦吓。
7: 煮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就得啦。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煮一煮。
6: 系冇错，
7: 嗯，咁通常
6: 嗰种味，
7: 通常咧一定要埋芡啊，因为我发觉咧啲螺咧佢要炒下炒佢会飙啲水啊喺入边啊嘛，系咪？如果你唔得唔够干嘅话，可能会飙啲水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咗 越炒越多，越多水咁样，越多汁。
6: 啊，埋一埋芡咧就好啲啊。
7: 嗯，
6: 咁佢变咗个汁咧就好食好多咯。啊，
7: 嗯，咁啊，其实咧食炒田螺咧，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啦。嗯，
6: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蚬啫嘛，系咪？
7: 系。
6: 你炒蚬都系要有啲辣味先得嘅，先至好食嘅。咁诶，如果大家买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咯。
7: 系啦，我都喺度谂下，换一样啦。系啦，咁不过呢度食蚬都唔系咁容易啊，哦，真系可能都系唔平啊，咁样。
6: 唔平啊，唔平啊，诶，因为佢重称啊嘛，嗰啲壳系咪啊？
7: 系啊，真系嗰啲肉又得咁细粒。
6: 系咯。
7: 好，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6: 应下节啊嘛，系咪？
7: 系，嗯，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嗯，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咁啊，俾少少落去咁样，嗯，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上月的一个其中一个菜啦，我多谢梁师傅介绍的。OK， 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先。Hello， 你好。
8: 是，两位主持好。
7: 是。
8: 我想问关于这个希望之声的程序啦，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们的梁厨美食，咁可以揀来重温。现在是找不到的你们的节目。
7: 哎，你是不是上希望之声的网站？
8: 网站不是，是个程序来的嘛，下载的嘛。
7: 是那个 app， 是不是？
8: 嗯嗯嗯，
7: 系，有嘅，有梁厨美食嘅节目啊喺嗰度。咁如果你想重温咧，我哋而家礼拜二，即系每个礼拜二嘅7点有重播翻我哋，即系上一期嘅节目咁样咯。咁嗱，呢一个一个途径。咁如果网站咧，
8: 可以入去，随时可以听。
7: 嗯，你听日会唔会去街会啊？如果你要加会咧，我哋可以实时操作俾你睇。咁你揿入呢、這个、
8: 我以前我系可以操作噶，以前系好容易就拣到一个节目，系写住梁厨美食噶嘛。
7: 系，佢系唔知道有一个咧就
8: 而家冇啊，即系拣生活啊嘛，生活然后就睇到啦，其中有梁厨美食啦。
7: 嗯嗯嗯。嗯OK，
8: 现在在生活里面搵匀晒是没有
7: 的，连那个栏都没有。我们我看看先，
8: 有生活这个选择，
7: 嗯，
8: 但是按下去呢有些人海北话汽车啊那些就是没有梁厨美食了。你可以看看、
7: 可能不是有些节目更新，还是所有都没有，一集都没有见到，
8: 一集都没有。
7: OK，好，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
8: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7: 哦 ，OK， 好啦，咁可能
8: 好耐啊。
7: 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嗯，好，好，多谢，拜拜。
8: 我想问一问，
7: 系，
8: 我想问，
7: 好，
8: 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咧？
7: 是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系咪都要全部
8: 系
7: ,OK, 好。
8: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抑或滚水落
7: 嗯，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 多谢你。
8: 好，
7: 多谢晒，
8: 多谢。
6: 好，多谢多谢，系系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系、哎、呀，真系因为呢、這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就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梁徐美雪节目咧，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咧。咁啊，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
7: Okay.
6: 啊，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咧就系、是、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咧，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佢冻水落咧，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咧，你一放落去咧，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边啦，
7: 封死咗系啦，
6: 封死咗。崩解咗外边咧，里边嗰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泡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片走佢，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7: 嗯，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腱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一切开佢先出水咯，因为不然嘅话咧，你里边咧真系你切开咧都有好多一啲嘅血水喺里边嘅。嗯，
6: 系啊，即系总之咧，骨你又斩开啊，呢个肉都系要即系猪腱啊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噶啦。
7: 没错 ,OK,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中秋节呢或者梁师傅同我哋我知道佢准备咗个小故事啦，咁点解会有中秋节呢样嘢呢咁样。
6: 哎嗱，中秋节呢就系、是、赏月嘛，咁我哋呢梗系望抬头望明月嘛，系咪啊，咁就睇到好大个月光。咁呢我细个嗰阵时呢真系有人话俾我听，用眼睇清楚，嗰、那个月光入边咧会有嘢喐噶喎。我系咩？佢系啊，个月光上高咧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只白兔仔，仲有咧一个男人咧揸住个斧头喺度劈树嘅。我系咩咁？咁我真係好似见到真係有啲嘢喐过。嗰陣时冇望远镜㗎嘛，真係睇唔清㗎嘛。好啦，咁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呢就会即係见到喐啦，係咪。咁但係呢呢个呢係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㗎。咁第一就係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係咪。咁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喎，玉桂树。同埋仲有一隻玉兔呢喺度中緊嗰啲药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㗎，长生不老药啊。咁点样呢？第一首先我讲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啊、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呢叫做后羿。佢射落咗九个太阳之后咧，向呢个西王母求到不死仙药。但系有一日咧，阿后羿嘅徒弟啊，企图抢夺呢个仙药。咁阿嫦娥就系佢太太嚟噶嘛。咁阿嫦娥喺情急之下咧，就将啲仙药咧一口就吞晒落去。哦，点知今后跟住咧，佢个身体就不受控制咁就飞向天空。最终呢就降落咗喺呢个月亮嗰个叫做冰冷嘅月宫，我哋叫做广寒宫啊。咁呢就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咁就成为月宫中嘅仙子，呢个就係嫦娥奔月嘅故事。啊，佢就係食咗吞咗嗰啲长生不老药仙药啊。咁后来呢就后羿翻到屋企之后悲痛欲绝啦，只能能够喺个月圆之夜咧，对住个月亮思念呢个妻子啊。咁嗰啲百姓得知之后咧，就纷纷喺月下摆上香案同埋嫦娥中意食嗰啲水果，向善良嘅嫦娥祈求平安吉祥。咁就形成咗呢个叫做中秋节赏月嘅习俗啦。好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吴刚伐桂喎。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嘅巨大桂树啊。咁 咁喺西岸时期嘅吴刚咧，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咗天帝，因此就被罚喺月宫中砍伐呢棵桂树。但系呢棵桂树咧极具灵性，每当佢刀斧砍落去嘅时候咧，个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嘅，咁啊导致吴刚咧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系咁永无止境咁喺度斩树啦，咁啊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啊，咁啊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嗰只兔仔啊，阿玉兔，系玉兔倒药，咁啊倒即系钟咁解啊，钟嗰啲药。咁啊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版本嘅，但系最为流传嘅说法咧就系由神仙。有一个神仙啊，化为凡人向动物乞食。咁呢只兔仔咧，因为冇物可以献俾个呢个神仙啦，所以佢就牺牲自我，跳入呢个烈火入边。咁啊，呢个善良嘅感动咧，就感动咗呢个神仙啦。因此咧，就升咗佢上去月宫陪伴阿嫦娥，并喺当地负责用呢个玉柱咧，呢个倒制呢个长生不老药。嗱，呢个咧三个呢个月宫神话传说嚟嘅。嗱，我记得我哋呢个腾云艺术团啊表演嘅时间咧，都曾经有一节嘅神话传说嘅嫦娥奔月嘅。咁啊，就而且咧，佢嘅动画咧好生动啊。咁佢真系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扇嚟射低佢，因为好热啊，晒咗。嗰啲人生即系，好难生活啦吓。咁射低咗啊，咁啊真系好生动啊！呢个故事，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7: 一个传统嗰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嘅。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系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都可以将呢一啲嘅故事咧讲俾我哋嘅下一代知啦。咁亦都特别系趁住呢啲咁嘅节日吓，咁我同佢哋分享啦。咁由美食开始，咁由月饼讲起啦，系咪？咁就讲佢呢

0: 簿啊咁样。咁啊，或者我如果手机咧就真系难揾啲，咁你睇下，如果你用电脑揾一揾，如果啊都系唔揾唔到咧，咁我哋下一期或者系过咗中秋节之后嘅节目咧，我一个步骤点样咧，就喺呢度再同大家介绍点样上去直接揾得到呢个节目。咁系有节目喺度嘅吓，我都睇到去到九月八号都有嘅。嗯，咁啊。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嘅梁全美食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佳节吓，咁听日咧佳会咧，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
1: 节日
0: 拜拜。
1: Fanny 同石头都喺度噶，好，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啊，记得嚟见我哋啊，拜拜，
0: 拜拜。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嘅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头早11:30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一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一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 加咗一项要求部分

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系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嘅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呢项法案喺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嘅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讲，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 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0: 知识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6.23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6.35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5.61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5.74美元升到6.47美元，圣何西就由5.57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6.79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7.29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4.48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系中共咧最想喺同一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 Trump 希望咧喺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的截击可以讲是分兵几路。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尹习成啦。咁原来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一阵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问题㗎。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华盛顿 DC 㗎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啊，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议人群方面咧，我已经睇到咗喺 H 平台上边咧，已经有唔少嘅火药味噶啦。咁啊，包括咗欢迎同埋呢个抗议嘅呢啲两大阵营啦，已经出现咗有火药味嘅情况吓。咁有进一步嘅消息嘅话，再同大家分享噶。咁我哋先讲下从呢个几方面开始同大家讲先。咁因为24号，亦即系听日咧，就习总会喺白宫咧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咧？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吓。距离而家咧系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噶。咁11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吓。咁今次咧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咧有几样嘢嘅，一就系买大豆啦，一个就系波音啦，咁仲有系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咧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业上咗黑名单嘅呢啲问题，会唔会倾咧？或者 AI 咧咁都同大家可能会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系喺讲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习总嚟呢个美国本身呢个美国宣布咧，就系话24、25号两日嘅，亦即讲24小时左右嘅。咁突然之间，中共变咗23到25日，咁究竟系咩回事咧？咁被认为系硬咁臭够深入嘅，咁啊呢个咁样的情况啊，嗰个臭咧唔系呢个遗臭万年嘅臭，如果遗臭万年嘅臭嘅话，就只系臭深入嘅话咧就系小事啦。OK， 咁啊但系硬臭深入两回事嚟噶啦。咁啊谈判桌上边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习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国宴嘅座上宾入边，呢一邊咧就已經出咗名單，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頭都會出現噶啦。但係中共嘅企業有冇人嚟咧？佢入邊嘅黑名單係乜嘢咧？其實而家仲係黑名單入邊嘅，未知道。咁黎智英問題上邊咧，阿 Trump 就講緊 答应咗英国嘅首相话会讲呢件事，咁会唔会再开口呢？我哋未知，咁亦都会睇到吓。华盛顿法拉盛嘅街头入边，嗰啲欢迎嘅同埋抗议嘅人群咧，都出现咗噶啦。咁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习总嘅行程先。咁点解佢系23、25到25号访美咧，净系留三日咧，专程去咗华盛顿见阿 Trump， 而唔喺联合国入边咧开会咧咁样吓？佢点解唔去咧？呢个亦都系值得我哋呢个分享嘅。咁点解系三日咧？就根据日经亚洲引述所谓嘅消息人士讲到咗啦，就讲紧因为上一次阿 Trump 五月份咧去中国大陆嘅时候咧就系三日。5月13日到5月15日吓，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啊，习总咧呢一次嚟美国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讲俾全世界知，就讲紧话，中共同呢个美国会平起平坐咁样，咁呢啲就系攞彩兼赠庆啦。咁一阵会讲下咩叫攞彩兼赠庆啊？呢、這个就系中国特色嘅呢、這个人哋国家啲领导人咧出访嘅时候咧讲紧话。会攞到啲咩成果返嚟，而唔係讲今日去几日。而阿习总或者阿爷出访呢，就计讲个啊，我哋同佢对等呢，就係讲日数啊，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样，咁就讲緊嘅。咁但係当然啦，如果喺呢个外交层面嚟讲嘅话呢，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发出一个对等嘅信号咁样。但係同时亦都睇到咗日经亚洲呢，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喎。呢个原因呢就都搞笑啲㗎啦，就佢入边有一个叫战略技国际研究中心 CSIC 嘅呢个资深顾问嘅问话讲到咗，佢话北京咁样嘅安排呢，部分原因可能係习总呢同 Trump 呢就可能倾出嚟嘅成果呢，即係可能倾嘅成果呢，成事嘅嘢有限，即系唔多啦，咁所以难以安排更加多嘅会议，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样，咁即系话即系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因为冇嘢倾，咁留耐啲嘅话，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游游荡荡做咩？系咪？咁基本上系咁样吓。咁今日我哋其实睇到嘅消息咧系咩咧？就系、是、贝森特其实系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亦即系讲紧喺习总。降落美国嘅飞机之前嘅几小时咧，佢哋仲要见一次面。咁系咪因为之前上一次嘅见面喺纽约咧，有啲结果未达成，呢一次再见面咧，可能想达成一啲结果啊？等听日嘅习总同呢、这个Trump 嘅川集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成果，作最后嘅冲刺咧，有可能系咁样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呢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系讲紧佢唔去联合国大会啦吓。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喺2015年嘅时候咧，习总咧去咗纽约联合国入边去嗰度啦，咁喺总部外边嘅场面咧，嗰阵时咧真系相当之虚撼，可以咁讲吓。呢个虚撼咧就讲紧。抗议人群嘅虚撼，当时咧抗议人士咧可以讲系围到嗰个联合国外边咧系水泄不通吓，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谂一嚟咧就避开有人讲紧话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国家领导人批评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可能要呢个避开纽约嘅抗议人潮咁话吓，咁你但系避开纽约，你避唔避得开华盛顿咧？呢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嘅，咁系所以喺下边我哋都会再讲下呢、這个。喺纽约嘅或者系华盛顿呢两个方面嘅一啲抗议嘅情况吓，今日先同大家讲少少嘅背景，讲佢呢个今次来访嘅呢个来龙去脉先。2025年10月30日咧，当时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个韩国釜山嘅 APEC 嘅，但系咧阿 Trump 冇参加 APEC 吓，直接去到嗰度见完就习总就走噶啦。咁啊，当时川集会咧就喺韩国釜山举行嘅。咁呢个 Trump 咧就口头上边当时就邀请咗习访美啦，咁啊两国当时达成咗所谓嘅贸易休战嘅，咁美国会唔会再加关税咧？即系讲紧，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松咗稀土同埋关键矿产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5月份，阿 Trump 去中国大陆国事访问嘅时候咧，就正式邀请嘅习总咧。9月底就嚟白宫，咁就系呢个就系讲紧啦。当时已经讲咗9月24日噶啦，咁所以咧 今次是一年之内第三次村集会了，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咁其实今年仲有两次他们有机会见面的。一就是11月份在深圳会举行这个亚太这个经贸组织，亦都是 APEC 的领导人会议，因为2025年在韩国嘛，今年呢就轮到了中国大陆举行的，在深圳举行这个亚太经贸组织的这个领导人会议。那会不会亦都促成这个村集会呢？那这个要看看这一次会议入边的后续啦。那如果看看这个后续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结果的话，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即是11月份举行嘛。那中期选举如果结果不错的话呢，可能这个村集会呢都仲有机会举行的。仲有一次就是在美国的 G20 12月份举行，今年的。那么这些呢，习总如果会要来 G20 的话呢，那就会再一次见面的。那亦都有机会再一次见面。那就是说今年其实是即是从2025年到而家呢，是有可能五次见面的。所以当时贝森特在今年一早的时候讲的话，今年有四次机会见面，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现在见了两次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见了三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咁啊，即系第三次见面啦。咁呢个就系呢个而家睇到咗嘅一个背景或者系雷龙去脉，同大家补充一下噶吓。咁嗱，我哋睇到咗谈判桌上边咧，我哋一直都预计习总咧对台湾问题咧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咁817公布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搵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搵一下资料啦。1982年8月17号，咁列根当时咧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咁美方表示咧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系喺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咧向台湾作咗一个保证，呢个亦都系叫做六项保证吓。呢六项保证入边，其中嘅两项咧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嗰个佢讲紧就讲紧话，唔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嘅日期，同埋咧唔会就对台军售嘅事咧系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紧我中意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咧，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系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呢，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系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㗎。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呢，Trump 都只系讲诶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㗎。咁我哋从一啲实际的数据，即是数字来等我们讲一句话。2025年12月份Trump 就批准了一批110亿的军售，包括了飞弹、无人机、火炮和飞机零件的。这个是他第二任期入边的首批的军售批出来的，已经是超过了拜登四年的总和了，110亿。2026年的3月份台北时报报道就讲的话，一个约140亿的台湾史上最大的军售案已经准备好了。主要是这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这个防空系统的。另外还有60亿的就是不对等的战力这样。那么在审议紧或者审紧啦。那么只是等 Trump 点头的。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军售。那么结果五月份嘅时候，村集会之后咧，呢个140亿嘅案咧，其实系被暂停咗噶吓。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咧，就系因为立法院系由蓝营啦，可以咁讲啦，即系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的一个军售案的话呢，立法院一直在cut紧，一直在 block 紧。咁所以呢，呢个140亿的军售案呢，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呢都系因为前面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呢，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作为一个借口嚟㗎。咁所以稍微向外拖㗎。咁所以有啲人讲咁啊， 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个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十一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甚至乎系拖到十月份咧，即系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就系、是、美国要应付嘅就系伊朗战争，咁又支持啲乌克兰啦，其实啲弹药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紧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今日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這個招夫君咁招夫君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唔係嘅，而台灣問題本身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嘅吓，咁所以咧台湾问题美国会关注嘅话系我相信系一定噶啦，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吓，睇到咗咧，其实美国而家嘅台湾而家嘅国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讲紧话。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注意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共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嚇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习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是讲紧话，台湾其实最担心嘅唔单止系军售啊，仲有一个重要嘅就系 Trump 点样去表达嘅问题，就系字眼问题啦。就究竟系讲紧美国一贯以嚟嘅讲紧话不支持台独咧，定系改口讲紧反对台独咧？呢两个完全唔同嘅呢个讲法嚟噶吓，唔支持台独唔等于台湾唔可以独立。但是反對台獨嘅話咧，就直接就嚴厲好多噶啦。呢、這個一字之差咧，其實嘅意思差得好遠噶，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 关注到呢啲方面嘅系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当然就系台海方面啦，美国放松啦，特别喺表达方面啦。咁既然系北京咁样做嘅话，咁会唔会造成呢样嘢咧？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讲咗峰会喺北京嘅峰会之后嘅一啲成果吓。因为根据中共嘅承诺啦，2026、2027、2028啦，每年购买最少170亿嘅美国农产品，咁啊包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吨，咁啊直至到2028年吓，咁啊话恢复美国牛肉嘅呢个进口，咁425间嘅呢个工厂咧嘅牌照咧将会逐五年增加77间咁样，又批准200架嘅呢个购买波音咁样，又成立咩贸易委员会同埋投资委员会嘅，成立咗其实有冇用咧？作用唔好大，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只系通报一下嘅。咁美国就对中国货物嘅关税改为301调查恢复吓，咁啊呢个改为以301调查咧就恢复咗嘅税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几耐咧？嗱，啱先讲咗啦，到九月中为止，中共购买美国大豆差唔多买咗承认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个礼拜咧就大量咁购买，大概购买咗100万吨。咁美国期货大豆期货咧就升到接近3年嚟高位嘅，但系呢个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号系用咗一个字眼，就叫做选择性采购，亦即系讲紧我之前讲紧系习总咧，其实同你签咗协议都好啦，佢唔会执行嘅，只系选择性去买你嘅嘢嘅，亦即系讲紧。中共买嘢咧系讲紧技巧嘅，喺峰会之前咧会多买啲，咁啊摆出嘅样或者摆出一个缓和局势嘅情况咧，再同你倾咁样吓，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国大豆协会咧亦都讲到咗吓，咁讲啊农产品。
4: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市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接乌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噶，因为高市早苗当时咧佢就讲紧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咧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講嘅係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咧就講緊話佢多謝 Trump 對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強有力嘅承諾，係咪？佢亦都講緊話近年嚟咧，包括咗亞洲在內嘅安全環境日益嚴峻。講緊邊個？當然係中共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佢話佢希望揸住呢個機會咧，喺聯合國總部再次同 Trump 舉行呢個會談。借呢個咧就展示呢個日美嘅牢固咁嚇，咁事實上邊佢亦都講到咗話 ，Trump 同佢嘅領導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關鍵礦產方面咧已經取得咗一定嘅穩步進展咁樣。其實高市早苗咁嘅一連串嘅講話咧，其實俾足面咧 Trump 噶啦嚇。咁其實今年五月份嘅時候，Trump 結束咗訪華之後，喺途中咪直接喺空軍之後同高市早苗直接通電話嘅，就講俾佢知當時佢訪華嘅一啲情況嘅。咁高市當時咧亦都講俾媒體知話，對 Trump 呢個同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嗱足見到 Trump 對呢個高市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咧，咁啊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就講緊話。其实当时 Trump 同习近平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咧， 習近平係點名批評咗高市話推動所謂嘅日本防禦能力嘅做法嘅，話佢新嘅軍國主義。Trump 咧點樣講啦 ？Trump 讚揚佢話高市仲描到啱啊，咁呢個咧就反駁習總啦。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高市仲描對 Trump 呢一種咁嘅再次確認嘅呢種咁嘅做法咧，唔係首次噶啦，因為三月份嘅時候本嚟習總川普要訪華噶啦嘛，咁高市早苗其實係提前喺三月中嘅時候咧就去嚟咗美國訪美嘅嚇，咁當時已經亦都係溝通咗嘅。結果當時五月份美國發布咗呢個成果報告，即係去咗大陸之後咧，翻嚟呢個叫做成果文件入邊咧，咪再次確認咗叫做台灣海峽嘅和平同埋穩定嘅重要性嘅。呢句就係高市最需要達到咗目的嘅。咁呢一次咧，其實可以講緊當時五月份咧超出咗高市嘅預期啦，因為批評高市嘅時候，Trump 讚揚佢嘛，咁啊亦都係使到咗咧，可能呢一次咧，習總唔會再喺呢個會議上邊批評高市啦，因為再批評嘅話，Trump 再讚揚嘅話，佢冇意思啦。咁但系喺台海問題上邊嘅關鍵所在咧，就係而家提前同阿 Trump 溝通。咁入邊其實出於兩個目的啊，我認為一就係對於 Trump 嘅尊重啦。其實日美同盟高市早苗打個電話得啦，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佢同阿 Trump 咁樣見面，雖然係30到35分鐘嘅見面，但係呢一種咁嘅懇請佢唔好鬆動對台灣嘅立場啦。其實呢個本身就對佢作為一個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確立一下呢個日美同盟嘅穩固，亦即係講緊做戲都要做俾習總睇。嗱，你嚟美國冇用啦，因為我哋日美之間咧嘅堅固性唔係你一兩句話就可以搞掂嘅。咁呢個咪就係好明顯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聯合國見面嘅呢個重要性咯。咁呢個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預期喺川集會入邊咧，台灣問題上邊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国的态度是一贯都冇变的，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吓。呢个咁样，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在台湾入边立法院是他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嘅军售嘅话咧，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几难嘅。所以 Trump 其实而家亦都有一个做法，可能就系、是。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睇下個結果之後咧，可能先再有決定嘅。咁我哋會再睇下係咪咁樣嘅一個程度嚇。OK， 唔係講到呢度嘅話，先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因為中秋期間咧，你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個星期五就係噶啦嚇，25号。咁咧就亦都提醒大家咧買份好嘅禮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長期推進嘅呢個黑高脂咧，加拿大嘅西洋参，高质量嘅西洋参造成嘅呢、這个黑高脂吓，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5%嘅优惠。咁当你买满350蚊嘅时候咧，佢系可以马上就自动再减30蚊噶啦。咁呢个系100克中装嘅产品吓。咁喺呢度举一个例子，就是、加拿大一个观众啦，咁佢系张女士嚟嘅，曾经咧系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扰吓，咁但系佢试过呢唔少方法咧。嘅幫助都唔大，佢用咗呢個產品之後咧，一段時間每日淨係俾呢個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發生咗好嘅變化，就佢嘅睡眠咧係踏實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個人嘅呢個日常保健品用嚇，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可以推薦俾大家。咁我哋呢一個產品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呢種100克嘅包裝，一種咧就係大樽好多嘅240克嘅包裝，大家都可以買嘅。咁啱先讲咗啦，只要你买嘅话咧，就可以85折。咁你用我哋粤语嘅优惠码，亦都系用我哋下边嘅 link 嘅吓，粤语嘅 link 点入去之后咧，就用 YUE 呢三个字母啦，就可以有85折噶啦。买满350蚊可以再减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个而家嘅价钱嚟嘅。咁我哋翻嚟讲下美国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筹码喺手上边？咁其實我哋睇到咗啦，美國五角大樓咧，其實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軍事企業名單嘅。呢一份名單而家去到幾多咧？其實擴大到200間左右噶啦嚇。 咁呢个咧都相当之多嘅。喺6月8日嘅时候咧，国防部一次过咧就加咗65家实体，咁咪有17个咧系母公司，有48间系子公司。咁啊，当然剔除咗10间吓，咁而家嘅总数咧大概系188间。呢个公司咧系被列入咗国防部嘅名单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咧，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咗入去啦。电动车同埋电池方面啦，咩比亚迪啊、蔚来啊、中创新航啊、呢个亿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噶啦。咩精奥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系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咧，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树嗰个吓，咁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话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音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啊宁德时代都有噶吓。咁呢个名单入边咧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倾呢样嘢咧？我相信都唔系容易嘅，但系会唔会讲紧话可以松动啲啦？喺科技嘅呢个出口方面咧？有機會，但係咧，有幾多嘅鬆動唔知道，因為其實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實係可以賣嘅，咁只不過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的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講咗下嘅，係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這個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個條例啊，咁啊會逐步咁限制聯邦嘅撥款嘅，咁呢啲亦都係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个情况㗎。咁根据彭博社嘅一啲讲法啦，就讲话 AI 嘅竞争升温之下呢，呢一张名单已经成为咗美国政府嘅重要筹码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呢，就嗰啲公司更加难呢个被所谓嘅放宽信号啦，係咪？咁呢个就好明显㗎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实睇到咗国宴下，咁习总坐喺度面对嘅呢，其实就系咩 Nvidia 啊、Meta 啊、苹果个老细等等吓，咁佢自己带佢嘅团队咧，究竟系边个？而家未知嘅，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亚迪？之前就传闻有比亚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华为嘅任正非啦吓？冇人知道。咁其实咧，因为北京实际上系将呢个名单系冇摆上台嘅，即系除咗名单吓，咁所以美国咧，自己有咁多个呢个高科技公司去，咁啊，习总嘅名单唔知道，因为听闻啊，习总咧亦都想整呢个名单去嘅，但系一谂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达成嘅。记唔记得喺话去印度呢一个参加嗰个金砖啊，我叫泥砖吓，泥砖会议嘅时候咧，其实啊，习总因为可能身体不适啦吓，咁啊提前溜咗啦。结果咧就系带咗成班人去嘅话咧，乜都攞唔到吓，咁呢个听闻系咁样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可能美国方面咧有大批嘅、這個。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日，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喺自家住宅外受到熊嘅袭击，身受重伤。佢哋饲养嘅一只法国斗牛犬喺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喺9月19日，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嘅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嘅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嘅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 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西服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内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首先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先，大家可能会准备吃大餐的了，我们还在做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首先给一首歌大家听，这首歌也是在这一次 Trump 招待习近平的时候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8月15的原因是放这首歌。我们同时也打开我们的点唱平台，是6503958366，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也是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们听下今天大家的故事。
1: 每逢中秋节，一位住在外地的仔特登就买了一盒好靓好贵的月饼寄回家给妈妈。妈妈收到月饼好开心，她打开的盒看了一阵之后，就将月饼分了给邻居，自己一个都没吃。邻居见到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啲唔系你个仔特登寄翻嚟俾你嘅咩？点解你自己唔食啊？妈妈笑咗笑就话啦：我唔系冇月饼食，我只系挂住个仔。原来个仔为咗工作，已经好多年冇翻屋企过中秋啦。每年中秋佢都会寄礼物翻嚟，有时系月饼，有时系水果，有时系其他嘢。虽然礼物一年比一年贵，但妈妈的心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秋那晚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餐饭。今年中秋夜，妈妈照旧一个人坐在屋企门口，天上挂着一轮明月，她望着那个月光，心里面就在想，不知道个仔今年几时才可以回来呢？正在他准备回入屋那阵，突然间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妈，我回来了。妈妈一转身就见到个仔拎着行李站在门口。妈妈呆了几秒，眼泪就流了出来。个仔走过去抱住妈妈，笑着说：妈，我今年没寄月饼回来。妈妈问：为什么呀？个仔笑着说：因为我今年将自己寄回来陪你。妈妈听完之后，眼泪更加忍不住了。礼物几咁贵重并不重要，而是一家人可以放低忙碌，坐在一起吃一餐饭，望住同一个月亮。中秋最重要的不是月饼有几甜，而是身边有你最牵挂的人。
0: 而是身边有最牵挂的人。咁啊，一首听众朋友点唱俾大家听嘅歌曲《明日千里寄相思》。

0: 上次好听的这一首《明日千里寄相思》，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下边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情来自有方》。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03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六岁嘅细路女，啱啱升上一年班，开学冇几耐，佢就开始扭计唔想翻学，觉得每日坐喺课室入边读书好辛苦，仲抱怨读书嘅时间太长。爸爸妈妈知道咗，就同佢讲道理，但细路仔听唔入去。于是佢哋特别请咗一日假，带住个女去街头，要佢亲身体验一下执垃圾嘅生活。一开始细路觉得好新鲜，拎住一个大袋沿住条街执垃圾，佢觉得好似喺度玩游戏。但系冇过几耐，烈日下嘅高温令佢开始受唔住啦。行一段路，佢又热又渴又攰，佢不停咁弯腰揾垃圾，甚至打开垃圾桶，希望揾到一啲空樽空罐。但系忙咗半日，个袋亦都执唔到几多嘢。细路仔呢个时候先至慢慢明白，原来赚钱养活自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到咗下昼，佢哋路过一间学校，啱好遇到学生落课。细路见到其他小朋友由校门嗰度跑出嚟，开心咁玩耍。妈妈就故意话：而家系细路仔玩耍时间啦。个女亦都睇到好开心。爸爸接住话：但你冇得玩。听到呢句话，个女一下就忍唔住喊啦。佢终于同爸爸妈妈讲：我要翻学。爸爸又问佢：要翻学咩？细路仔喊住话：要。要读书吗？要。以后要好好学习吗？要。爸爸再问：你仲觉得读书时间好长吗？个女摇摇头。爸爸最后问：咁你觉得系读书时间长，定系执垃圾时间长？个女喊住回答话：执垃圾时间长。呢次体验令细路仔明白咗一件事：读书虽然辛苦，但同生活中嘅好多辛苦比，读书其实系一种幸福。细个嗰阵读书吃苦，长大之后可能就多一份选择。而真正重要嘅系令细路仔明白努力嘅意义，学会珍惜自己而家拥有嘅机会。
0: 其实而家好多嘅呢啲细路仔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人都好啦，因为冇点吃过苦吓，咁所以佢哋根本对吃苦呢样嘢咧系并不上心嘅。咁真系俾佢哋去吃下苦嘅话，等佢哋去自己独自立独立一下嘅话咧，咁佢哋知道先至知道父母对佢哋嘅关心有几咁可贵吓。咁啊，呢个其实非常之明显睇到嘅一个故事，系真实故事嚟噶。呢个系石头，佢哋喺网上边睇到嘅，呢个完全系真实故事嚟噶，喺中国大陆发生紧嘅故事。呢个细路仔 ，OK， 咁啊，再听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吓。但愿人长久。

0: 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60395836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月半弯》。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啊，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讲咁多嘢啦，因为今年嘅月亮咧，或者系美国嘅月亮咧，可能特别圆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呢个俾啲心机去上下月啦，因为阿习总都要揾呢、這个这个中秋节嘅时间咧嚟呢个睇睇美国嘅月亮系咪圆啲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放多啲歌曲俾大家听，咁啊下边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嘅陈松伶版本嘅呢个月儿弯弯照旧舟。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66，咁啊喺嚟紧呢一个节目入边吓，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对我哋一直嘅支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唱个月一样的月光，听下最后一首歌。听完呢首歌之后，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生亦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仲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比它找几个搭档。现在继续讲下去。土的皮，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和含有一些脂肪的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和稀裂、乳酪、麻屋、起司、坚果这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来一些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的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那就可以直接食新鲜的。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没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土食不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来喜欢结伴，昨天摸住还有几粒硬邦邦，今天再去看好像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看这一代土集体今日不吃明日危险的阶段，最悭的办法之一就是打奶昔。这里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力，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山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和盐，高速打45到60秒就得了。香蕉和熟土本身已经很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那些已经熟到一碰就烂的土，这个时候反而迎来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昨天还是担心吃不完，今天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的奶昔，给小朋友吃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不用哄就会吃，真正可能被他们嫌弃的是土毛、柔软的口感，或是咬下去汁水太多，吃起来不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稀裂乳酪或麻屋乳酪，再撒些格兰洛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看起来好像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不用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和切碎的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的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在无糖椰蓉磨碎的坚果或压碎的冻干水果凉一下，不理怎样吃。有一件事不可以偷懒，给小朋友吃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怎样揀、怎样放，买土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看，为什么全部都熟晒的？厨师杰米辛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土，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仲未熟的土，不要急着塞入冰箱，放在

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食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到5日。食之前提15至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用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仲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食，但肚核千祈不好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贾利曼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食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食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下去还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吃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吃，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黑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还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看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吃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甜度，这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奇妙配搭。挑选西瓜的三窍门：一、果蒂头新鲜，果蒂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刚刚摘了下来，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9分熟最适合。三、外形果皮纹路鲜明，
果形饱满光滑，表皮瓜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实窄小紧缩而且完整，冇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唔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喺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 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同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仲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0: 在这个聊天室节目里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接运系统就在短短九日之内就发生了三宗的导致这个北瘫痪并且影响到几千名乘客的火灾事故。最近的一次就是在17号那阵，就是发生在这个 Mission 街24街和 Mission 站附近这个隧道入面的一块塑胶碎片起火。在消防员灭火期间，这个北就切断了这个电源，就造成了各个方向的交通是阻塞的。而北在中午左右就后来就说报告说这种事故是怎样的，就导致这个 Richmond 和 Millbury 之间的一个红线暂停营运，亦都需要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咧，被临时指示乘坐黄线咁样，咁而绿线嘅服务咧，亦都曾经一度暂停嘅。嗱，受影响嘅情况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喺度谂，如果事故发生咗，当然就要急于处理啦。咁但系呢啲事情可唔可以又避免咧？咁样，但系当事故发生咗之后，往往啲乘客咧，其实只能够都喺个车度等啊，咁样。如果真系要赶时间嘅，或者赶住翻工嗰啲咧，咁其实可能都冇乜办法嘅吓，咁好啲乘客多数都喺度等啦，咁但系有啲发觉啲质素都唔错嗰啲乘客，只系都系睇手机啊，都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骚动啊咁样，咁但系咧捷运方面咧，似乎系冇咩检讨啊、赔偿啊或者道歉啊呢啲咁咯。
4: 首先讲嘅呢啲系紧急事故啦，通常嘅情况，因为喺地底下边啦。你其实系唔可以做任何嘢嘅，咁亦都做唔到任何嘢，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呢种咁嘅情况之下，成日喺度等咧，其实系情理中嘅事件嚟嘅。咁至于有冇赔偿咧，咁要睇下呢个北佢本身嘅规定系乜嘢，同埋佢呢个赔偿嘅呢个程度去到咩程度？因为呢啲咁嘅线路经常会有延迟或者系有延误咧，其实都系常见嘅事件嚟嘅吓。咁呢一次其实睇到咗。为咗派碎片，即系最近嗰次啦，就话起火，然后导致咗要中断咁样。如果紧急情况下系要需要嘅，但系问题系有冇追究呢个碎片起火系咩原因？即系佢虽然要报告吓，但系呢个报告入边有冇讲紧要捉人，或者系有冇讲紧咧之后去检讨点样去杜绝呢啲事件发生？因为既然系北入边嘅呢个喺地底下边运作咧，咁当然要比较严格咁控制边个可以入。嗰啲比较紧张或者比较谨慎嘅地方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经常会有啲无家可归，甚至乎有啲有心人去嗰度钻狗屎嘅话，咁经常停嘅话就唔掂噶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咧系需要北去做检讨嘅。 判赔偿咧，呢个其实都系我相信其次嘅咧，因为之前都亦都有过呢啲咁嘅事件吓。咁啊，当然有赔偿嘅话，对于所有人嚟讲都系好事啦。咁但系赔几多啊？咁我未知。咁但系最重要就系要杜绝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呢个系关键所在嘅。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你有前边有火，咁佢当然佢担心会停车啦，因为安全问题嘛。咁呢个系亦都好重要嘅一个事件嚟噶吓。咁相信北马冇喺呢个事件入边冇做咩错误，但系最重要就系佢点嚟检讨咧？以后要发生呢啲咁嘅事情，系点样去杜绝佢？咁呢个系关键嘅，就好似北蛇讲紧话要杜绝嗰啲走票嘅人一样啫嘛。咁你话整门又整成，咁又话啲门烂咗又整，咁你点可以杜绝嗰啲人咧去嗰度随便放火啊？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咯。咁可以放火嘅话，佢可以做其他破坏嘅咯。咁如果做其他破坏嘅话，咁突然之间令到北海中途就突然间停咗，可能会撞车啦。咁会唔会咧？咁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5: 咁其实我哋而家睇到咧，北方面啊，真系好多啲乘客啊，真系比之前啊，应该如果讲话疫情之前，其实应该系达到嗰个水平噶啦。而家咁就系更加多嘅人咧，就选择搭呢个捷运北啦。咁其实应该好事啦。咁其实喺呢个情况下，佢应该趁机会做得更加好啲，咁就增加翻啲乘客嘅信心。咁可能佢会慢慢盈利都唔定啊。
4: 所有嘅呢个运作啦。好同坏呢，其实都系因为你吸唔吸到吸唔吸引到人呢，其实都系关键所在，就系你嘅服务同埋你嘅待客之道啦，呢个其实好关键。
5: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
6: 喂，
5: 系，
6: 我姓陈
5: 嘅。阿陈生，请讲。
6: 我想
4: 请你嘅心机关咗先吓，因为咁样嘅话，我哋会影响我哋，都影响你。
6: 系，我想请问你而家嗰个健康不善梦仲有冇播咧？而家
4: 暂停，我哋迟下可能会重新会播出，就系、是、会可能会隔一个时间。
6: 哦，即系暂停咗，而家
4: 系
6: 六点钟开始嗰
4: 个。系系，多谢你，
5: 多谢你，嗯哼。系咁啊，下边咧，我哋继续关注翻啲今日嘅话题啦。咁就系咧，近日有加州嘅保安人员咧，就为咗要求更高嘅工资同更好嘅福利待遇咧，咁就喺旧金山就举行咗为期一日嘅罢工。咁而呢个国际工会主席咧，就讲到话，目前嗰个保安人员嘅平均时薪咧，就喺22到23蚊之间。咁佢话，我哋认为咁样嘅工资水平，其实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活。咁而佢亦都讲到，保安人员咧应该获得至少每个钟头30蚊嘅薪资，咁以及更好嘅医疗啦，同埋退休福利，并且接受更完善嘅培训。咁但系咧，同雇主嘅合同谈判咧，而家都系陷入紧僵局吓，咁所以咧，亦都会预计喺听日会恢复翻继续谈判啦，咁样。但系而家我哋暂时未知道结果啦。咁石头，我哋讲下啦。咁其实作为打工仔吓，咁其实都好无奈。咁你好多嘢都加啦，咁啊，汽油啦，呢啲税啦，各样嘢嗰啲通胀啦，你都要去应对啊嘛，系咪？咁你嘅收入只系得嗰份工资嘅话，咁你系咪生活好艰难啊？咁所以如果话要求加薪，其实打工仔咁样做都好合情合理啊，系咪啊？
4: 咁你认为22到23蚊一个小时合唔合理啊？
5: 咁如果按照而家咁嘅通胀，真系唔系几够用咯？
4: 你咩意思啊？你认为点样叫够用啊？50蚊得唔得？定100蚊咧？
5: 因为咧，你要维翻你家庭嘅基本嘅租金啦，即系如果系租屋嘅人吓，咁你生活食啦，你坐车啦，交通啦，咁计翻上嚟，如果佢得一个人，可能即系工作嘅话，佢嘅家庭咁就真系变咗低收入家庭咯。
4: 咁你使唔使呢个通过一个法例，啲屋主可以调升佢嘅租金？可以无限量咁调升啦，可以呢、這个每次升10%啊？
5: 啊，咁唔得啊！
4: 就系你讲紧话哦，我而家22蚊唔得咁嗱。之前我哋讲过呢啲咁嘅快餐店啦，20蚊、22蚊啦，又去到25蚊、30蚊啦。
5: 系
4: 嗱，不如100蚊啦，不如简单啲系咪？100蚊一个钟啦， 咁啊，即系租金到时咪300蚊一个，300蚊最低系一限度啦。你唔能够咁，唔系咁去计嘅一样嘢，因为呢啲咁嘅计数方法嘅话咧，未必讲紧话系合理吓。咁啊，讲紧20几蚊一个钟嘅话，咁你自己讲话我要30蚊咁，你去抢啦不如。咁啊，我觉得咁呢个，我认为系咁样噶啦。咁我认为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系我自己认为嘅。因为你系做保安嘅话，你都可以打电话出嚟讲你自己的情况啊。我知道有啲保安人员咧，佢其实做一份工咧都几辛苦下噶。有啲我知道以前喺呢个登摊嘅时候咧，佢哋喺珠宝店门前嗰啲保安员咧，佢系24小时喺嗰度噶，或者讲咗成个晚黑嗰度啊。咁佢只有一张凳喺嗰度嘅。咁佢又要坐喺嗰、那个珠宝店门口咧坐一夜嘅，咁呢啲人咧其实咧佢嘅工资咧都唔系太高吓，而家20几30蚊嘅话咧，按照佢挨夜嘅工资嚟讲咧唔算高，可以升啲，我都认为咁样，但系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喺呢个食物链入边吓，保安员咧佢其实属于食物链入边嘅比较下边嘅一层嘅呢个工作嚟嘅，即系我知道嘅吓，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因为佢主要系你挨得就得噶啦，就基本上系咁样嘅一个程度啦吓。咁但系亦都有啲公司咧，其实系因为保安公司嘅即系可能个时薪或者系要求高啦，佢哋之前有请呢个保安员之后咧，亦都减少或者系少请或者系唔请啦。咁因为佢哋觉得之前请咧就系都叫做做个样啦，都叫做话有个保安啦。咁后嚟觉得佢哋自己亦都冇乜太多嘅呢个影响，咁样可请可唔请。咁你如果一升工资升到一定程度嘅话咧，佢情愿请少啲或者系请唔请，咁样可能喺保安员嘅呢个工作方面嘅话咧，佢亦都会出现咗呢个咁嘅问题啊。所以呢方面系要两方面去睇嘅。你讲紧所谓升啲工资可唔可以？可以，但系你讲紧从23蚊升到30蚊嘅话，我认为系唔合理嘅。所以我讲话点解唔升100蚊啊？你咁样讲法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所谓嘅有冇保障嘅生活咧？其实咩叫生活保障啊？我都搞唔清楚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工其实都冇20、30蚊一个钟噶。咁点解佢哋可以生活到？咁你又可以生活唔到咧？咁我又想问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呢啲问题其实呢係需要我哋去实际上去睇下系咪真系咁样㗎。其实话好多都冇20、30蚊一个钟㗎。咁但系佢哋点解会生活到？咁你点解要生活唔到呢？咁呢其实我觉得好奇怪㗎嘛，所以我要问呢个问题喎。
5: 或者其实如果工资唔加，但系医疗同保险，因为保安个行业咧，即系保险好重要啦。咁呢方面如果争取到，都系合理啊，系咪？
4: 呢啲可以去理解吓。
5: OK， 我哋睇下呢位朋友有咩意见发表先。Hello， 你好。
4: 张生，
7: 系你好。
5: 陈生，请讲。
7: 讲讲呢个最低工资，咁咧就又好难。呢头打工仔就话唔够，唔够生活咁。你成30蚊个钟，你成7000-8000蚊一个月，你嚟做生意啦，不如我打你工啦咁啊。冇咁嘅收入支撑唔到，咁小生意而家最低工资消灭咗好多小生意咯，闩晒门噶啦已经咁。你做咗几十年都闩晒啦咁。咁你最灰和尚系最低工资，最低工资高咧，越多人失业，越多人失业咧，你越多无家可归，唔系冇屋住，冇钱交租，冇工作，冇钱交租引起嘅。咁啊，最基本嘅解决方法咧，要唔好够多咁多伙计，伙计喐下咧几万、几十万咁啊，十几万、廿几万一年咁。咁你搞扯到咩屋啊、屋租啊、乜啊，都俾高科技嘅员工咧扯贵晒啲嘢啊！咁你唔好搞咁搞多科技咧，佢冇咁猪笼入水咧，咁就唔会整贵晒啲嘢啊！咁变得好难顶。另外啲地税咧，我系120几蚊嚟加地税咯，咁啊，今年年尾啦，咁啊过两个月开始又选举加，希望咧。你话啲住客又可以俾一半，咁啲住客你都要反对咯，佢原来俾一半系嘛？咁啦，啲住客又系啲业主啊，又系喺啲政客啊攞选票，即系攞嗰啲地税啊，攞到去送俾佢选佢嘅人咁样。 咁样譬如加警察加班费去85万啊，嗰啲免费送餐啊，送啲家务啊，将人护理啊，嗰啲好多免费嘅。咁嗰啲免费送餐咧，到疫情到而家咧，一直都人要有啲就死咗咯啊，死咗几年咯，仲继续送餐，送熟餐去俾屋企。我见到佢成日都系咁样。我问佢咩事啊？咁咩白好咗咯，几年都继续送。咁咪拎佢送俾啲朋友餐食咯，咁咯。咁啊，另外佢讲讲呢个习近平又系访问咁。佢而家習近平嘅打著嗰度旗幟啊，話同阿 Trump 咧老友記咁好朋友啊，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自由開放，一個獨裁專制社會主義國家都唔同嘅制度，完全都唔同咁啊，自然相反嘅國家嘅政權咁。咁啊，Trump 呢個對呢個貿易咧就。发现咗啦，发现咗咧，人民币咧贬值$1对成$7咁啊，呢张个货唔咁上嚟整冧啊！呢个国家发现咗，同埋啲赤字紧要嗰头，佢我同佢买多过，佢同我买咁，佢得强买，佢买几架波音飞机噶嘛，咁吓，发现咗而家冇乜选择啦，咁佢特登话同阿 Trump 系老友咁。只猫同只狗都会老友啊，系嘛？
5: 系张生啊，我哋咧要暂停一阵先吓，时间关系，咁啊，多谢你意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5: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在过去的周末礼拜六礼拜日啦，咁就是三藩市的中秋佳会咁已经结束啦。咁亦都是希望之星同听众朋友一年一次见面的机会嘅。咁我哋喺呢度亦都好多谢啲听众朋友特登过嚟呢去探我哋啦，去睇我哋同我哋倾偈呀咁样。咁亦都有朋友过嚟买红海心啊，买鞋尖啦咁样。咁呢一啲呢都系我认为呢，除咗係佢哋自己有对产品嘅需求啦需要啦咁样，咁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啦。咁我通过呢一个咁嘅呢一次咁嘅机会下，咁可以同我哋见下面，咁亦都有朋友捐款啦。咁所以喺呢度呢亦都好多谢佢哋。咁亦都有朋友嚟攞礼物㗎。咁但係呢，我发觉我哋啲朋友其实系好老实啦。咁佢哋因为如果佢讲话啊，我系希望之声嘅听众，咁我哋咧会每人都会俾礼物，但系有啲朋友咧冇出声，所以咧就要同佢讲一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节目啊？咁样，然后佢哋啊先报啊，我成日都听梁师傅节目噶，听石头节目噶，咁样咁咧，即系一个过程之后咧，就发觉原来佢哋都系我哋嘅老听众嚟嘅，咁样咁啊，呢个过程都系好开心啦，咁样咁佢哋都话希望咧，每年嘅呢个时候都可以同我哋见面。咁其实呢一个就意义深远啦吓。咁石头，你认为呢一次嘅佳会，你嘅感受系点样？同埋你觉得同以往有咩唔同啊？
4: 好开心啦，同啲朋友倾下偈啦吓，咁相同嘅先，咁往年咧都有唔少朋友嚟呢同我哋见面啦，咁亦都系倾偈啦，咁每年都会有啲新嘅朋友啦嚟同我哋见面倾偈嘅吓，咁包括咗啲新嘅朋友咧都嚟捐钱啦，咁亦都系啱先你讲紧买一啲红海心啊、鞋垫啊等等嘅产品吓，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有阵时有啲朋友啦。听咗我哋电台，但系佢以为系隔离台啦，咁所以同大家要重申一下，我哋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其他嗰啲冇关系嘅，咁所以咧，虽然系同一个频道，但系同其他嗰啲系冇关系，要搞清楚。咁亦当然亦都系希望有啲朋友都同我哋去宣传下啦，因为我哋晏昼五点钟才开始，咁有啲时候咧，有啲朋友以为中间嗰段时间已经冇咗节目啦，咁以为咧系冇内容啊，咁其实咧我哋系五点钟到八点钟，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事情嚟嘅，所以咧喺呢度亦都再次重申一下，即、就、系、是、我哋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吓，同其他嗰啲系完全唔同嘅，但系就系、是、同一个频道。
5: 是礼拜一至礼拜五嘅五点到八点嘅节目哈。咁礼拜六系中午十一点到两点钟嘅节目。 系咪仲有六礼拜六早上都系有八点半到九点钟嗰半个钟头都系我哋嘅希望之声嘅节目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分清楚，咁亦都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咁啊呢个中秋佳会其实嗰个意义咧，即系一直就我哋讲话呢个传统啦，要留翻中国传统嘅文化啦，咁样。咁其实你有冇觉得有啲变咗？
4: 其实西方嚟讲，喺西方嚟讲咧，有变嘅情况都正常噶啦，因为想寻求翻好似传统嘅呢个咁嘅呢个中秋嘅情况咧，都比较少啦吓。咁加上中国大陆已经系变晒质噶啦，咁所以我哋中国人作为咗华裔嘅一部分，承传呢个文化嘅话，已经相当之难得噶啦，我觉得。
5: 嗯 ,ok, 咁喺呢度呢都好多谢大家，咁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支持我哋可以将你捐车俾我哋啦，咁你就记住呢个电话 855-578-0088,855-578-0088。嗱我哋讲下啦，圣何西市长马汉吓，咁佢呢就根据而家最新嗰个数据追踪系统，佢讲到呢过去一年半圣何西街头嘅无家可归人口系下跌咗约32%。咁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系露宿街头嘅。咁石头林马汉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个成绩出嚟嘅呢，咁样。咁三藩市方面又可唔可以去效仿呢，咁。
4: 如果佢下降咗32%做咗3000多人嘅话呢，就应该多过三藩市嘅无家可归嘅人数啦。咁佢因为近年嚟增加咗一啲临时嘅住房啦。咁呢啲亦都系使到咗无家可归嘅人数减少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啦。咁因为佢自己讲过嘛，扩大呢啲临时住房啦，同埋庇护设施嘅话，系减少重照原因啊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系未必系有办法根治到吓，因为你如果系净系安排个住房，冇安排个工作嘅话咧，其实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都唔系一个根治嘅方式。咁啊，最重要就系你有临时住房之后咧，条件就系你必须要工作。咁你工作之余嘅话，你可以先慢慢解决到自己嘅自身嘅呢个问题嘛。咁你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摆脱无家可归嘅呢个人数噶嘛。咁你如果讲紧话，继续喺度安排住房，咁佢哋嗰啲有住地方嗰啲人，继续系无家可归者，继续系呢个攞福利嘅，咁你其实都系冇减少到啫。咁其实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喺解决住房嘅情况之下，一定要解决佢关于工作问题，即系自己自力更生问题吓。咁除咗嗰啲心理健康问题啦，或者系已经缩咗嗰啲问题啦，咁啊嗰啲人都冇办法治理嘅啦。咁当然就冇办法啦。咁但系有办法治理嗰啲，你如果你安排咗嘅话，条件一定要自己要工作，一定可以自力更生，慢慢要转成唔系无家可归先至得。如果唔系嘅话咧，点增加住房啊？咁你增加住房嘅原因咪即系向老百姓攞钱啫嘛？咁向我哋正常嘅人攞钱啫嘛？正常啲人讲紧，咁就系、是、咁。所以咧，呢个其实系需要系双向进行嘅，唔能够单向啊。
5: 咁如果净话安置佢哋喺酒店啦，或者喺嗰啲嘅微型住宅咁，哇，岂不是真系上海西呢方面，即系起码酒店肯定嗰个租酒店嘅费用会增加啦，或者系啲住宅嗰啲租金都会不停咁飙升咯，系咪啊？
4: 呢啲我唔理佢啦，我讲紧佢就系总佢临时住房嘅话，佢一定要解决佢工作问题，呢一个先系关键所在。
5: 咁另外咧喺15号，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就公布咗一个调查报告，就发现加州高铁局咧曾经为呢个外部顾问报销咗近600,000唔符合规定嘅差旅费用嘅，包括头等呢个机舱啦嘅票啦，同埋高级网约车啦，以及前往健身室啦、夜店啦、呢个雪茄吧或者系呢个密室脱等呢个场所嘅费用嘅。咁高铁管理局回应话咧，将会加强顾问差旅费嘅呢个内部控制同文件要求，并且追翻确认存在嘅呢啲问题嘅费用嘅。咁石头啊，加州 高铁嗰个名声咧都已经够差噶啦。咁仲有而家呢啲咁嘅丑闻爆出嚟，咁系咪应该要处理下啦？
4: 六十万太少啦，我觉得。其实咧，呢、這个高铁喺咁多年嚟已经用咗成二亿计嘅钱啦。咁嗰啲钱用咗去边度嘅话，其实应该正常嚟讲要查一查噶吓。咁啊，已经用咗咁多钱去一米嘅铁路都未做出嚟。咁你讲紧话，而家正系睇到话，诶，有六十万系因为唔符合呢个咁嘅顾问费用，啲咁嘅旅费咧承包出去，呢、這个其实就系避重就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你讲紧，如果讲紧话系真正去嘴嘅话咧，嗰啲亿计嘅话咧，嗰高铁嘅整个系统应该严查一次佢哋啲钱系点样用嘅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紧 follow the money 吓，咁所以咧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嘅。你讲紧净系我六十万嘅话，我真系认为太少啦。二亿计嘅而家只系查到六十万，真系笑话嚟嘅呢个系。咁直头系笑话嚟嘅呢个，呢个真唔系新闻嚟嘅添啊！咁呢个直头系咁，所以咧系最应该系大力啲去追，将啲钱追翻嚟，或者讲紧将呢啲人咧。掟翻入监狱入边去处理嘅，因为冇理由唔记得咁多钱，你而家讲紧话即系有六十万差旅费系出问题嘅，呢真简直就系笑话嚟嘅呢个内容。
5: 嗯，好，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喺呢度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5: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嗱，呢个加州州长候选人 Steve Hilton 呢就抨击呢个加州政府，指责高昂成本同埋呢个繁琐嘅监管呢导致呢个荷里活工作职位流失到德州或者系佐治亚等地方嘅。咁三年之内呢已经有51000个职位消失咗。咁呢个 Hilton 话呢，佢哋呢让所有呢啲工作职位流失到其他州同其他国家，呢个简直系犯罪，呢个绝对系犯罪。咁而呢个 Hilton 亦都承诺，当选之后咧，将会通过真实嘅激励措施，同埋减少呢啲繁文缛节，将荷里活咧带翻到加州嘅。咁石头嗱，讲起呢个影视行业啦，呢啲从业员啦，咁而家好容易亦都被 AI 代替咁样。咁其实系唔系真系要有呢个领导人出嚟去做翻啲嘢，而去正视呢个问题，去改善呢个行业而家面临嗰个困境咧？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8: 系你好。
5: 系系，请讲。
4: 系请讲。
5: 系。
8: 我想讲讲啊，我哋加州啊，嗰啲油价嘅问题。
4: 嗯，好。
8: 真系，我哋啲普罗老百姓真系惨啊！真。
5: 嗯。
8: 民主党
4: 六个几而家
8: 又惨，而家到共和党，你谂下，我啲油价六个几成7蚊啦就嚟，我啲油渣仲犀利，成8蚊啦。
4: 系啊，
8: 咁你啲油渣就通常啊，我啲大 truck 啊啲全部用噶啦。咁你话佢哋啲运费肯定系增加好多啦。咁我啲运费都嚟啊，又系喺我啲日常用品嗰度啊。我哋阿总统先生咧，我都支持佢嘅。以前而家我谂谂下，哎呀呢、這个咁啊，旧年阿总统先生话，我哋退休65岁人士就每6月份啊，每人啊派2000，咁啊大只讲啦，又讲大话啦。咁啊而家咧又话成年人咧就每人派5000，每人派5000喎，哇哇，我5000。你真系去边度搵钱嚟派？咪又系喺度讲大话？你即系当我哋啲普罗百姓啫，真系玩嚟玩去，咩民生真系咁搞法？你真系点搞？你话而家啊，你加多啲 social security 又加几廿蚊，咁你油费都未够贴上去啦。咁你话你而家呢个即系共和党、民主党一样系咁衰，即系美国你话选乜啊？你叫我哋啲市民？
4: 嗯，
8: 阿神啊，
4: 系你讲完咩？
8: 系啦，
5: 仲有冇其他方面意见？
8: 啊，冇啦，
5: 好，多谢你
4: ，thank you。 咁啊，事实上系而家嘅油价啦，系相当之贵吓。咁啊，六个几，啱先你讲紧嘅呢个柴油即系油渣啦，七个几啊，呢个即系十到八蚊。咁啊，呢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呢个高嘅价钱嚟嘅。咁当然啦，一直都讲紧因为而家系同伊朗开紧火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咗呢个不稳定嘅因素，亦都导致咗呢、這个呢、這个价钱会升高下，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我只能讲紧话，大家要长远都要睇啦，因为呢个事情系伊朗嘅事情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核问题。咁所以咧，而家其实有啲人亦都睇到咗呢个问题。如果系将呢个问题再留低喺下边去处理嘅话咧，其实可能会影响更加大噶。咁呢个核问题嘅话，其实系需要解决嘅。咁当然大家要承受嘅呢个油价，包括石头都承受紧啦。即系你，我都唔系开电车，我都系开紧油车。咁咧就系都系知道呢个油价。咁所以只能够讲紧话，我哋稍微长远都要睇睇咯，呢个咁嘅情况咯。咁啊，睇下张生仲有咩意见？张生，
9: 系。我啱啱想补两句嘛，咁佢头先个先生讲话咧，啲油价贵，最贵唔系而家，最贵咗三年前，要系就卖，唔系就卖，最贵六嘅几银钱，七嘅几银钱啊嘛，啊啲油价，咁佢系民主党留翻落嚟咧，苏州市俾阿 Trump 啊，咁咧烂摊主啊，咁咧。伊朗啊，咁啊，将置之不理，过日算日，咁啊，做一日和尚中一日钟，咁俾佢拖落去，成日九合过去呢，佢消灭世界嗰阵时咧，仲难搞啊！而家佢要长远计划呢，唔打唔得啦，咁啊，基本上共和党啊，坐埋识搞经济嘅，佢自己佢唔识搞经济，佢自己搞咁好啊，咁啊，同埋呢，就话讲赢五千蚊 ，OK， 啲电视台咧，台湾电视台有报道啊。喂，你一中期选举赢咗咧，选五千蚊咁，跟住下一句咧唔得啦，下句有呢有人话佢咧敢买选票咁，民主党买咗几百次、几千次，啊又放工咧，又凑晒咯哥咁咩啊，咧坐轮椅啊，咧送餐啊，咧塞算 A 啊，咧副市长，全部民主党买选票，你又冇讲话，啲人唔会计钱话咧，民主党买选票咁，因为佢系民主党咧电视台讲咧咁嘅说话，闹阿Trump。一次咁多嘛，而家咁危难啊 ！Trump 话你中期赢咗咧，我送五千蚊，你几百次几千次你唔指责，你下指责 Trump 而家，系讲咁多唔该。
5: 多谢张生意见吓。
4: 嗱，咁我哋呢度就系叫做百花齐放吓，咁大家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系嘛吓，唔需要呢、這个互相指责吓。我觉得。呢、這个就系我哋平台入边嘅可贵之处，主要唔闹人得噶啦，呢、這个好重要一方面啊。
5: 系 ，OK， 咁啊，喺石头啊，你回应翻头先吓呢个加州荷里活嘅情况吓。
4: 荷里活嘅情况嘅话咧，其实从其他嘅公司其实几乎如出一辙吓。荷里活情况，如果大家有了解嘅话咧，其实阿 Trump 早嗰轮咧系咨询咗呢个荷里活嘅一个老嘅呢个影星，咁佢亦都指出咗，其实荷里活咧而家真系喺加州咧走向咗呢个没落咧，系不争的事实嚟嘅，因为佢哋太左啊，好多嘢咧都系呢、這个加上咗加州嘅税收咧都相当之贵啦，对好多嘢咧都不友善吓，咁令到咗荷里活好多嘅呢啲公司啊要搬走。咁呢个亦都系导致咗呢个工作岗位流失嘅一个原因。包括咗佢哋去取景嘅时候咧，佢哋都唔会揾加州嘅地方取景嘅，佢哋都要揾外州嘅地方取景。咁样嘅话，其实系令到咗咧，你加州本身有啲条件啊，可以俾你去取景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赚到啲钱啊，帮助啲工作岗位，好似以前，譬如我哋讲金山唐人埠啊，咁去拍片嘅时候咧，攞咗个金山唐人埠嘅一个地方嚟拍，佢封街。嘅时候咧，佢系补钱翻俾一啲商家，补唔补得够咧？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佢有补啦，咁亦都系令到咗咧，九龙山亦都系成为咗呢、這个，譬如喺电影上边，哦，呢、這个系九龙山嘅地方，咁大家睇睇吓，或者讲紧哦，呢、這个铜人埠嘅地方，大家睇睇，咁
5: 提高
4: 知名度啦。咁但系因为你睇下荷里活拍嘅片，近年嚟几左就知道啦吓，乜嘢都有 D I 喺入边嘅，所以所有嘅片都有 D I 嘅，可以咁讲啊，所有啊，我讲紧，咁所以呢啲其实咧系令到咗。以前我都中意睇下荷里活嘅片，我而家直头唔想睇添嘛，直头睇。咁因为佢无论出嘅噱头几好都好，我其实都唔系好想睇，因为我知道佢入边有呢啲唔好嘅嘢嘅咧，我就唔中意睇噶啦。咁所以咧，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 佢哋荷里活自己作死嘅原因啦，我觉得。咁特别系话流失咗去德州同埋 Georgia 嘅话咧，咁呢啲系明显睇到咗人哋系睇好咗个地方，然后咧就要走。咁你而家嗱，高科技又要走，
5: 系咯，
4: 荷里活又要走。其实呢两大系呢、这个加州水手入边嘅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如果讲紧话走咗嘅话，咁唔通真系农民嘅水手？
5: 嗯，
4: 我觉得笑话嚟嘅呢个咯。
5: 系，所以咧，每一个真系职业咧，都要留翻喺呢度，每一个行业咁样。咁而家加上大家都喺度担心啲 AI 取代啲职位嘛，所以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加州人都更加应该真系滴起心肝，睇下佢点样去啲政策方面要就归正翻，系咪咁样？
4: 总言之，睇咗嘅话咧，就最后就走向自己没落咯。
5: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又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涛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10: 呢一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佢记嘅唔系业绩，唔系加班钟数，唔系项目进度，记嘅系华为员工食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屙嘅身体反应。有员工喺论坛发帖提醒话，好多同事食完都肚屙，唔好食月饼。下面跟帖嘅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嘅生产日期，印住嘅竟然系2025年旧年嘅月饼。你要知道呢、这个唔系路边档摊，呢、这个系成日嗌遥遥领先嘅华为。一个月前，佢送俾车主嘅感恩大米就系到期货，收货嗰阵仲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系旧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发至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旧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45%。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多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旧年同期暴升320%，而500元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系揀月饼，只不过系揀平健康唔使靓包装嘅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嘅从来都唔系你同我，而系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 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的员工在内部论坛反映吃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吐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吃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

开始追问这个充电宝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认证标准，可不可以正常带上飞机。这个就是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咁仲唔系第一次。今年8月9日，多位鸿茅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嘅感恩礼盒入面有1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系2025年12月12日，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仲有2-3日就过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系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后续系，有车主公开反映就嚟过期大米嘅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日，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睇，这个唔系疏忽，这个系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旧年嘅就用旧年嘅。而网友嘅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话成本系降低咗，有冇增加效益呢？咁就话唔卖啦。而最绝嘅一句系2025年嘅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系够绝。你諗下，一间公司对自己嘅员工都咁样，咁佢对市场对成本会系乜嘢态度？咁而家就返去嗰个大问题，月饼点解卖唔喐？我哋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唔系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噶，佢嘅两大支柱系公司采购同人情送礼，而今年呢两大支柱一齐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好透彻，话会唔会系因为大家都穷咗，而月饼卖唔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嘅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哪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买不喐，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他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夹全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喐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 ,16 的月饼就卖1元，边个仲会洗冤枉钱？而家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埋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没钱两个字在两头碾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烧，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啊，
而是中国人

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滞销，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销，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John 说，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 Lily 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体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这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回去今天开头那张 Excel 表，他记的不是肚饿，他记的是一个时代的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的月饼，2024年的充电宝，当车主收到还有两日过期的大米，还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不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是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这些事看落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卖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今年这个幻觉连同那盒2025年的月饼一起过期。所以不要怪老百姓不买，他们悭回的每一个仙都不是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明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多少件月饼？

0: 你之后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的是华为员工吃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吃完都肚饿，不好吃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的生产日期，印住的竟然是2025年旧年的月饼。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路边档摊，这个是成日嗌遥遥领先的华为。一个月前他送给车主的感恩大米就是到期货，收货那阵还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旧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45%。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几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旧年同期暴升320%，而500蚊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是揀月饼，只不过是揀平、健康、唔使靓包装的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的从来都唔是你同我，而是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V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食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肚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食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今年 BU 的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嘢：六个月饼、一个绒毛盲盒公仔，仲有一个10,000容量的充电宝。睇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睇月饼包装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低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 是2024年。於是網友就開始追問這個充電寶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認證標準，可不可以正常帶上飛機。這個就是問題核心，一個禮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舊嘢，而且咁仲唔係第一次。今年8月9日，多位紅毛智行車主反映，完成發帖任務之後，收到嘅感恩禮盒入面有1公斤裝大米，生產日期係2025年12月12號，保質期8個月，計落到2026年8月中就過期。部分車主收到嗰陣仲有2-3日就過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託生產方上海莫塞爾貿易有限公司是由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的後續是，有車主公開反映就來過期大米的問題之後受到報復，被網絡負面言論攻擊，被陌生電話滋擾，甚至被踢出車友群組。截至9月21日，華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應，亦都未有調查結論。所以你睇，呢、這个唔系疏忽，呢、這个系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旧年嘅就用旧年噶。而网友嘅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话成本系降低咗，有冇增加效益咧？咁就话唔卖啦。而最绝嘅一句系2025年嘅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系够绝。你想下，一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都这样，那他对市场、对成本会是什么态度？那现在就回去那个大问题，月饼为什么卖不动？我们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呢两大支柱一齐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好透彻，话会唔会系因为大家都穷咗，而月饼卖唔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嘅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嘅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哪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卖不动，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它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甲醛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动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埋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冇钱两个字在两头捏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烧，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即是什么意思呢？ 咁唔系中国人唔食月饼啊，而系中国人净系肯为真系好食嘅使钱。嗰啲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嚟撑住嘅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咗月饼滞销，今年仲有两个节日销情都系惨淡，包括情人节嘅玫瑰卖唔喐，花店往年系啲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好多城市嘅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先至清到货。点解？因为浪漫系最先被斩嘅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嘅年轻人，会唔会为一扎玫瑰使200元？仲有就系端午节嘅粽制销，而粽同月饼一样系典型嘅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唔采购，高价粽就冇人要，贵嘅卖唔出，平嘅赚唔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咗40.5%，咁系同一个剧本换咗个节日。你有冇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呢三样嘢都有一个共通点，佢哋都唔系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嘅时候，净系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咗一句说话，攞到313个赞。佢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佢话讲咁多废话做乜嘢？原因得一个，就系冇钱。网友 Easton 张话，就系赚钱太难，边有乜嘢乱七八糟嘅理由啊？网友呢啲明天更公允话，我觉得钱嘅原因占一半，而家嘅人都系睇重饮食健康。呢三条留言就系我哋今日讲嘅核心逻辑，冇钱系主因，健康系加速器，而所谓嘅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咁换成咗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呢啲唔系埋怨，呢啲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唔出乜嘢大道理，不过佢哋就会自己投票，唔买玫瑰，唔买粽，唔买月饼，咁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返返去今日开头嗰张 Excel 表，佢记嘅唔系肚屙，佢记嘅系一个时代嘅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嘅月饼、2024年嘅充电宝，当车主收到仲有两日过期嘅大米，仲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唔采购月饼，老百姓唔买玫瑰，厂家淨係可以将去年卖唔出嘅存货重新加工，呢啲事睇落毫无关系，不过佢哋指向同一件事，就係成个社会嘅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话，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呢一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嘅就係，中国人再冇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卖嘅唔係月饼，係单位嘅体面、人情嘅斤两，同一个我哋仲过得唔错嘅幻觉。今年呢一个幻觉连同嗰盒2025年嘅月饼一起过期。所以唔好怪老百姓唔买，佢哋悭返嘅每一个仙都唔系消费降级，系佢哋对现实最清醒嘅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嘅公司都开始派存货。呢三件事同时发生嘅时候，你觉得出年中秋台上面仲有几多件月饼？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2: 大家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最近几日嘅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 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博到尽就是了。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那是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看的一场波。更加冇面的是什么？这支日本队只是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的中国队竟然输给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的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是拿到第四名。最讽刺的是，伊朗当时是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不过。你以为输波纯粹是班球员和被闹到狗血淋头的教练郭士强的问题吗？错了，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更心痛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科技越来越强， GDP 世界第二的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呢？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篮球和排球都一起冧档，全部冧晒。我们首先就要还原返这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着勿忘国耻的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的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的纪录，还要在918这个国耻日输给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是两日之后的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还是以31-29领先紧，点知在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了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一分，结果都是翻唔到身。这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是有4次，全队只是得庞增伦拿22分，李宏权拿12分，得他们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也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八至到第三左右，发挥很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南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说，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很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而 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入面，队员讲得最多的字就是攰。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几多资源、人力和物力啊？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点解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拣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攞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喺边度？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住指标来转，不是围绕住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仲话，呢一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嚟压榨嘅工具。呢一支国家队输波挨闹嘅系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嘅系嗰班喺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嘅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嗰班领导又到底有冇责任咯？网民 By 讽刺话：主教练话佢哋好努力好辛苦，而我哋就睇到一头雾水，到底佢哋努力咗啲乜嘢？而网民用户76818475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嚟執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返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咗几十年，大家认命啦。不过连排球、篮球呢一啲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运动竟然都一齐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喎。02年到08年仲系亚洲老大，孙悦讲过噶，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翻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无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的往往是不懂体育的人，而是懂政治的人。哪个同领导关系好，哪个就可以管这一支队伍。你叫一个不懂篮球的人去决定怎样集训、住在哪里、吃些什么、练几耐，他可以练出些什么？他只是练出一班听话的人。第二，人情世故。选哪个入国家队、哪个打主力、哪个拿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 亦都是最深层的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就是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看看918那日，港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的战场。你顶着个国耻的标签落场打波，你打的根本不是波，而是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着十几亿人的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说，男足队的伊朗是一队现在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的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很犀利，今年连奥运都没有希望的国家。一对比仲讽刺。那你又看不看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这句说话的本身就已经是对整个体制最沉重的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的仇恨火焰最终烧回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我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不赢。没人输不起一场波，真正输的是将国耻挂在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的这套逻辑。今时今日为什么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掂，中国人在乒乓波、跳水、举重和体操这些项目近排拿到手软。那是差在哪里呢？就是差在这几项集体球类偏偏是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的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地练出来，不过篮球、足球和排球是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的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让足球员专业地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在群带关系里面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空篮都射不入，笑死人。你听不听得出这句说话的分量啊？在 CBA 你打到好像冠军咁，因为那里的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是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没了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不入，那就证明你的实力是靠人情撑出来，而不是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那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这队曾经的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还有得翻身都讲不出。所以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女排2019年之后没有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不在人那里，而是在棵树那里。这棵树的根是体育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来打。为什么？因为伊朗的球员是打波的人，而中国的球员是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为了篮球而打，一个为了不被国耻蒙羞来打。你叫一个人孭住十几亿人的国耻去打一场波，他对脚怎会不软呢？所以讲回亚洲四帝这四个字，我们应该嬲的不是这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们应该质问的是那个叫他们去住货柜挨肚饿 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是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執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呢句说话最深层嘅讽刺系，当一队波连唔可以输呢三个字都唔值得敬畏嘅时候，问题一早已经唔喺球场啦，而系喺呢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咗。咁你觉得是球员问题定是体制的问题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3: 九岁的小学生在台灯下喊苦喊佛，大嗌不想做牛马，但门外呢，一班年轻人为了做牛马已经失去理智。女博士投出100份简历，只是换来两次面试。00后博士翻转头同阿姨抢家政饭碗。天津一个富景江3079人抢10个名额。同一时间，大众中国总裁亲口捅破，车市要萎缩 20%， 销量连跌11个月，中年人的承重墙正在轰然倒塌，而任正非外逃传到满天飞。海底捞创办人舒平竟然真是带走27亿5千万。细路睇穿了，青年冇路了，中产悬空了，富豪走佬，这一艘大船到底怎样？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先由1270万毕业生嘅面试方讲起。等我哋先将焦点投向嗰啲啱啱由象牙塔入面走出嚟，满怀期待准备大展宏图，但竟然就迎头撞上现实冰山嘅年轻人。就喺9月22号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嘅总经理透露咗一个令人百感交集嘅现象。而家佢哋嘅从业员入面涌入了大量00后。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博士生。过去大家总是觉得做家政是阿姨打散工赚外快，但现在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将它当成安身立命的长期职业了。看到这则新闻，有位云南网友留下了一句无奈又幽默的评论。清洁阿姨辛辛苦苦将个女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后竟然同个女成咗同事。如果你觉得高学历做家政仲算系少数人嘅妥协，咁我哋再嚟睇下考编大军嘅新晋平替辅警。往前推3-5年，身上仲贴住临时工嘅标签。嗰阵大家经常话大专生先至肯做，但而家时代嘅风向变咗。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警务支队招一个6级辅警，足足有417个人去抢这个名额。天津津南区更具戏剧性，一个北向户籍的辅警职位报名这一关，3079人去争10个饭碗，报名录取比率接近307:1。咁多本科生、研究生红住眼涌向辅警，讲到底唔系因为呢个职位突然间伤金，而系因为大家发现其他嘅路已经行唔通啦。 呢条路到底有几难走？财新网最新嘅数据俾出咗一个令人窒息嘅答案。2026年大专院校及大学毕业生高达1270万，呢个相当于将一个欧洲中型国家嘅总人口喺同一个夏天集体抛入咗人才市场。结果呢，近四分之一嘅年轻人连一次面试机会都冇揾到。这个意味着你的简历不是被拒，而是连被睇见的资格都没有。网上有一位女博士的经历上了热搜，她满怀希望地投出了100多份简历，结果只是换来两次面试机会，其中一次甚至还被无情地放白鸽。你敢想象吗？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无比坚固的信仰，叫做读书改变命运。无数农村和普通家庭的父母特获卖铁，亦都要供细路仔上大学，因为那个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踏脚石。但现在这个神话就彻底破灭了。这个是年轻人不够努力吗？唔系，呢个系时代嘅引擎降速啦。高等教育嘅产能过剩，撞上咗实质经济嘅职位冰封，年轻人就好似被困喺仓鼠轮入面嘅小动物，被逼用最高嘅时间成本同经济代价去逼最底层、最低门槛嘅生存市场。佢哋嘅青春正被呢一场无声嘅经济萎缩残酷咁吞噬。倾到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的绝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吹嘘为社会承重墙的中年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最近一条来自德国大众的消息直接引爆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福士汽车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泰特在一个产业峰会上公开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将萎缩约 20%。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萎缩程度已经退回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惨淡情况，国内销量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这条看来似简短的新闻透出了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首先，关于中国汽车消费到底有几疲弱，官方机构和行业协会一直莫讳如深，没人敢出来吹这个冷风。大众这番话没人去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大家反而都在动问，如果连汽车消费这张名牌都在度被隐瞒，那水面之下还隐藏着多少插水式的危机？其次，大众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倒苦水？因为他们真的痛到了骨子里。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受到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德国总部的大地震。前一排大众宣布要裁员50000人，这个在德国引起了巨大风波。大众高层现在将中国市场 20% 的插水式下跌摆到台面上，其实也是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经营惨状，为这场史无先例的危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最核心的一点，汽车销量下跌 20% 对普通人，特别是中年人意味着什么？好多网友可能对 20% 这个数字没什么痛感，觉得大不了就是路上少了几架新车。但汽车工业并不是普通的行业，它是所有现代工业入面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庞大的一个板块。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入面，汽车销量一旦出现 20% 的下滑，这个不叫波动，这个叫插水式崩盘，通常意味着深度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大家不妨諗深啲，一架车的背后究竟牵扯着几大的基本投资。它绝对不单止是四个辘加一张梳化，而是上万个精密零件的集合体。它的上游牵动着钢铁、晶片、锂电池和橡胶等无数核心制造业。它的下游绑定着庞大的物流网。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广告公关，甚至汽车金融，可以说这条深不见底的产业链就是中国实质经济的一条大动脉。而赖以这一根动脉生存的 正是中国最标准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研发中心里面捱夜画图的高级工程师，是供应链上精打细算的采购人，是写字楼里面指点江山的营销总监。这班人的画像出奇地一致，大多数受了约35到40岁的尴尬关口，体力精力开始就下坡路，但拿住全公司最烫手的高薪，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实质每日都在行钢线，每个月一擘大眼，楼宇按揭车贷就是几万的硬性支出，抬头看是随时可能需要高昂医药费的年迈相亲，低头看是深陷教育内斗堪称苦甘受的下一代。当 20% 的产业大雪崩轰然倒冧时，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越过的大山。这些前一日还在高级写字楼里面喝咖啡，做住五年规划的体面中产，第二日就成为企业财务报告上那个被无情抹除的改良代价。当青年人求职无门，当中年人摇摇欲坠，这股庞大的社会焦虑最终会流向哪里？一个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细路在写作业时突然间情绪失控大嗌，看到细路仔这样，妈妈用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那套说话安慰话，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就能够做有钱人。如果是过去，细路仔可能抹下眼泪就继续写了，但这个细路仔喊住抬高头，对妈妈发出了直接灵魂的连环反问，大过了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吗？你说大过就做有钱人，这个是真的吗？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还不是要去搬砖吗？还不是做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这段影片在网上持续发酵，点赞量轻松突破十几万，评论区里面无数成年人好快就崩溃，大家都在这感慨，这个细路活得明白了，开悟太早了，他看这个世界比一个40岁的中年人还要通透，为什么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喊苦喊佛能够精准击中这么多大人的要害？有位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当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这句话，由曾经的信仰变成一碗麻痹神经的鸡汤，最后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话事。真正应该反思的根本不是细路仔为什么喊，而是我们这些大人为什么还要硬住头皮将这套连自己都不信的大话继续灌输给下一代。其实父母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坑吗？他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这个正是目前教育内最畸形的地方。大家就因为见识过了社会底层的残酷，出于对向下堕落的极度恐惧，才被迫掏空家中六位老人家的银包，去抢学区，节衣缩食，将细路仔塞入最贵的培训班。他们试图用这种极限拉扯的方式，将细路仔强行托举出底层的困局。但父母低估了细路仔的感知力，在这种高压煲里面生存的细路仔被迫提前催熟了。他们冷眼望着父母每日落班之后的疲累，插住网络上那些哥哥姐姐毕业即失业，石事送外卖的惨状。于是他们那一双眼睛早就看穿了这个荒谬的真相，原来自己搏命奔跑的这一条赛道，终点根本就没什么鲜花、掌声和有钱人的入场券，所有的原谅自古只是为了将来能够换取一个学历更高，而且能够承受更强烈 PUA 的高级牛马资格。当一个社会连未成年人都已经睇透了结局，失去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是剩低对生存的恐惧时，这个社会的活力还剩低几多？ 当我哋睇完咗底层年轻人嘅无路可走，中年人嘅如履薄冰，以及下一代被过早催熟嘅绝望后，等我哋抬高头望下金字塔最顶端嘅嗰班人，佢哋嘅日子系唔系就真系高枕无忧啦？最近有一个传言喺海内外嘅舆论场入面掀起咗巨大风波，关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举家外逃的各种小道消息传到满天飞，虽然十几日后当事人就在深圳公开亮相，外逃谣言不攻自破，但老实说，在今日这个消息高度分散的时代，这个外逃传闻被证伪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真正令人感到后背发冷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信，或者说为什么大家在潜意识里面

0: 联合创办人舒平通过离岸信托架构一口气减持了2亿5900万股，套现约27亿5000万港元，而夫妇早已经登记为新加坡籍。公司对外的公关讲法是股东的财务安排，但市场和资本圈的人并不傻，大家即刻将这个动作和即将到来的离岸信托征税放在一起解读。这个就是今日中国富豪大逃亡最真实的写照之一。他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工厂漏夜搬空、老板夹大师徒的狗血剧情。这种出逃是无声无息的，是合规合法的，是结构性的，顶层的资本巨鳄正是有条不紊地将自己的国籍、家族信托的控制权以及随时套现的权利全部安放在境外。海底捞是靠什么起家的？是靠中国庞大的国内实体消费，是靠无数个普通员工极致的情绪劳动打下的江山。当这样深耕国内市场的企业家都是选择高位套现进行海外资产隔离的时候，这个就讲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预期、法治环境和私有产权的安全感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是最敏锐的温度计，当水温降至冰点，当市场的规则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最有资源的那批人亦都失去了坚守长期主义的信心。他们的本能反应同样是寻求安全，只不过他们有能力、有资源去买到那张通往海外的船票。富豪的出逃和底层的内卷本质上是同一场大雪崩的两面，只是有人能够潇洒地将退路设在境外，而有人就只能够留在原地。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就是中共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一份令全世界错愕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命运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据现旅居欧洲前内蒙古体制内官员杜文爆料，这两位曾经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保驾护航，手握中共百万重兵的核心将领，在正式逮捕的最后一刻，经历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剥夺军衔仪式。当两名头戴钢盔的士兵一左一右将张又侠夹在中间，强行扯下他的上将肩章、领花和勋章时，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厮杀、在军中一呼百应的军头，而家满头白发、身形瘦弱、老态龙钟，只能够用颤抖的双手在逮捕令上签下自己的名。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先来看下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的细节。杜文在9月23号的独家爆料，张友侠和刘振立被分别禁锢在不同的地点。在军事检察院下达逮捕令的现场，刘振立表现得相对平静，而张友侠的状态就极差。过去那种不可一世的将军风采荡然无存，完全是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签完字后，两个人即刻被戴上手铐押走，变成阶下囚。 我哋无法

0: 由官方渠道核实真伪，但这个爆料确实符合中共的行事逻辑。杜文认为这个是一场由习近平多疑和被害妄想引发的绝对冤案。张友侠作为军中老将，仗住父辈的交情，性格粗犷，经常将习近平视为小兄弟，在习面前讲话随意，甚至经常爆粗口。不过在极权体制下，这种坦率和手握重兵的现实，在习近平眼里就变成了巨大的政治威胁。海外每日都有关于张友侠即将政变的传闻，这些消息通过内部参考源源不断地送上习近平的台面，最终促使疑心极重的习近平果断出手，先发制人。而刘振立只是因为拒绝配合整肃自己的老首相张友侠，最终被刘草打吐一起拘捕。为什么偏偏是在习近平出访美国前官方才宣布？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关键时间这么迫切将这件事官方宣布定性呢？中共党纪专家和多位时事评论员备出了深入的分析，作出重要人物的伤害决定从来都不是司法程序走到哪一步就公布哪一步，而是有着极强的政治时间背景。这一切习近平不单止是为了五中全会，更加是为了他的美国之行铺路。时事评论员郭军指出，习近平之所以迟迟不公布访问美国的具体行程，其实在这里玩一场极度危险的政治边缘政策。他将访问美国当成了与党内各派博弈的核武器筹码。目前中共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地方债务爆煲，社会矛盾激化。如果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中共政权很可能会直接翻船，这个就是全党的保党底线。习近平刚刚是利用了这种集体恐惧，逼党内保守派、军方甚至残存的改革派在最后关头妥协。他的潜台词很明确，你们必须同意将张友侠案造成铁案彻底定性，否则我就取消访问美国，等大家揽住这条破船沉没。为了这一次访问美国，不出任何政治意外，中南海的防范措施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据 X 平台上流传的网民罗翔破幕推墙发帖，虽然内容带有强烈的夸张和挖苦色彩，但生动地描绘了习近平那种草木皆兵的心态。譬如出访前开除张友侠、刘振立的党籍军籍，对现职军队实权将领的家属进行人质性旅游隔离，甚至带上庞大的301医院心血管专家团队同行。这种夸张的网络爆料正好就折射出外界对中共高层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普遍认知。这个不单止是川集会，更加是习近平在目前内外交困下试图通过外交舞台来缓和内部压力的一次豪赌。正如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苏平分析的这样，习近平试图通过访问美国稳定中美关系，从而减轻外部压力。他需要为处理国内经济崩盘、重建中央军委以及未来的党内权力安排争取时间。不过这种通过恐怖高压换来的内部妥协，真是能够隐瞒中共高层已经彻底撕裂的现实吗？我们仔细提这一次新华社的官方通报，就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细节，被张友侠和刘振立扣上的重磅政治指控竟然凭空缩水了。时事评论员中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变化。大家如果仲有印象的话，今年一月份中共党媒刚刚宣布对张友侠等人进行调查时，火速扣上的标签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等同于企图架空最高领导人，这个亦就是暗示外界传闻的政变逼供。但是 在大半年后的今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最终审议结论，就是将这一顶最大的政治帽整整摘除，取而代之的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帮派，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以及一系列的腐败指控。相比之前落马的军委委员苗华、何卫东等人被死死扣上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的罪名，张又侠的定性居然变轻了。这个就讲明乜嘢？中原分析认为，这个讲明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长达半年的调查中，根本拿不出张又侠和刘振立谋划兵变或者暴力逼供的真凭实据。或者更可能的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足够多的委员，甚至包括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坚决抵制这种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迫使习近平一伙作出让步。也就是说，习近平本来想被张又侠扣上反习甚至反党的死罪，结果同谋失败了，最后只能够用贪污和搞团伙这种党内清洗的万能罪状来结案。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佐证。9月21号新华社通报当日，中共军部只是转发，没有发表任何社论定调，直到9月23号军部才迟迟发出了一篇题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社论。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说，现在军部实际已经落入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掌控之中。即使这样，军部在这篇迟来的社论中依然咬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的查处为党和军队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这种欲盖弥彰的表述再次印证了高层内部在怎样定性张又侠案件上存在着激烈的撕裂和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层的政治分赃或者能够暂时平息中南海的风波，但这种教育基式的整肃为百万中共军队基层和中高级将领带来的心理冲击，竟然就是毁灭性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论和习近平怎样斗，都守住一条底线，党这条老破旧船不能够因为内斗而翻船。而习近平满脑子长霸党国大权不肯落台，他亦都不在乎中共这条老破船翻不翻、沉不沉。习近平集团斗狠无底线，前党魁和党内改革派就守住底线，相忍为党。他们明知张又侠、刘振立是冤案，明知习近平黑道手段陷害二人，但就宣布党认了习近平栽赃给张又侠、刘振立的罪名，二人被开除党籍公职。但这个就令全军的将士彻底心寒。无论是哪个国家，军队文化的底层逻辑都是崇尚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和战友之间的过命的交情。张又侠和刘振立是中共军中少有的经历过中越战争、真正上过战场、流过血的将领。现在他们为了党国卖命一生，最终落得兔死狗烹，被当众扯下肩章戴上手铐的悲惨下场。这个会使军中的其他将领怎样想？据中共军事系统内部人士冯生向大纪元披露，处理张又侠、刘振立二人的消息公布后，中共军队内部出现了几十年来最罕见的一幕，上百万的军队单位和官兵拒绝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公开表态支持整肃决定，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集体陷入沉默。我哋唔可能。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号礼拜五。
0: 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月份部分地区发现咗携带西罗罗病毒嘅蚊，当局将喺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嘅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嘅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喺该地区喷洒咗 Sinifex 杀虫剂。
1: 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 需要几多军人，可能部署到边度，亦都冇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嘅经济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喺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上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的，卢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今天是这个香港又是北美又是中秋节啊，请卢桥跟我们讲两句先。
4: 是啊，咁中秋月圆，祝大家就团团圆圆，咁希望大家呢个中秋过得开心，咁亦都系就嚟周末啦，咁我諗好多家家都会一起食下饭啊，食下月饼啊，咁样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3: 嗯，咁系咪个个人都咁开心呢？咁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美国之行啊，习总似乎见到佢几开心啦，系咪真系咁开心呢？咁川普又用咁高格嘅招待佢，咁呢一种做法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咁琴日又举行咗国宴招待吓，咁我哋从国宴招待开始讲起先啦，卢桥。
4: 系啊，咁国宴招待当然就系有音乐，有红地毯啊，好多嘅名人，但系都系美国嘅名人啊，出席好多科技界嘅名人。咁但系喺呢个白宫外面咧，就清清楚楚咁样听到好多抗议习近平同埋中共嘅抗议人群发出嘅声音，咁就可以睇得听得好清楚，就系不停咁话习近平呢度我哋唔欢迎你，自由香港，自由西藏，有啲就话俾台湾保持自由。咁即系呢一个，如果系白宫系一定要隔住呢啲声音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咧，琴晚嘅情况就真系几特别啦。咁另外咧，就之前就成日都话中共想搞一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仲要规模好大嘅，包括咗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小米啊，咁呢啲高层都嚟嘅。咁就要营造一个就系两个大国、两个国家嘅最高嘅技术嘅人才咧，啊喺美国国宴里边咧平起平坐。但系结果咧，就是美国呢边就全部都是精英啦，最精英啦，马斯克啊、黄仁勋啊，仲有 Facebook 嘅扎克伯格啊、苹果嘅库克啊，一大堆人全部喺度，仲有呢个苏志峰。但是中方度咧就冇，净系有咩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王文涛呢啲人，咁即系呢啲人都唔系中国企业嘅负责人啦。咁所以即系可能佢本来想做大嘅，但系后嚟都系做唔成啦。点做唔成就唔知。但系我就觉得呢班咁嘅咩小米啊，仲有呢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呢班所谓嘅最高技术嘅精英吓，其实都系抄抄偷偷咁样嘅，同人哋真真正正嘅有即系创作真系创新嘅马斯克、黄仁勋呢啲就冇得比啦。咁所以佢哋唔出嚟都系其实都好嘅，相形见绝就系咁嘅意思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有好多嘅台湾元素。咁啊，黄仁勋、苏之峰咧都系嚟自台湾嘅。今日咧就系同阿习近平同台食饭咁样。咁唔知佢有咩感觉啦？唔知阿习近平会有啲咩感觉？咁啊，另外仲有一段咧，就应该就唔系国宴嘅，系之前嘅。咁吓，因为而家啱中秋节啦，咁美国咧就喺阿习近平同阿川普发言之前咧，就有一首。放咗一首歌出嚟，弹咗一首歌，原来系系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呢个，咁呢个又系台湾元素喎。咁啊，唔知啊，习近平年少嘅时候，年轻嘅时候，可能佢都系点讲啊？系邓丽君迷啊，好可能。咁但系喺咁正式台湾歌又歌。 中提自知微。咁呢个就系琴晚有关国宴嘅一啲嘅情况系。
3: 嗯，咁啊，国宴嘅情况下，咁其实听闻啦，中国大陆嘅企业家嚟唔到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咧，嗰啲所谓嘅大企业比较有名嗰啲，全部都系军民两用噶，咁入晒黑名单，咁所以咧佢哋可能签证签唔到啊。咁呢个呢咁嘅情况，如果真系咁样嘅话，真系笑死人。咁真
4: 系，咁就真系笑。嗯，
3: 即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啊。咁嗱，呢一次其实咧睇到咗，川普咧就用非常之高规格嘅呢种方式咧嚟接待嘅习总啦。咁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呢件事。咁你点睇咧？
4: 系啊，即系大家都对呢一次川集会其实不抱希望嘅。咁我哋真讲讲点解不抱希望。但系一般普通嘅人睇新闻都知道唔会有啲咩讲出嚟。咁反而咧就系川普咁高规格咧，就系好多人就好注意啦，因为实在系好罕见嘅。即系上一次可能就系60年代肯尼迪仲系总统嘅时候，曾经去过呢个机场呢啲嘅。即系呢啲嘅军事基地去接其他啲领导人，咁所以就系非常之罕见嘅，亲自去系嘛咁样，又铺晒红地毯啊、红地毡啊，咁啊又即系仲有就播国歌啊之类。但系最令人瞩目嘅咧，就系、是即系习近平系唱紧同阿川普唱紧佢哋两家嘅国歌嘅时候咧。就两架 B1B 嘅枪骑兵型嘅战略轰炸机就飞越，而且系低空咁飞越。咁就另外咧就系喺23号、24号咧，亦都有国事嘅欢迎仪式喺白宫度举行。咁当时讲亦都系有 B2 轰炸机同埋四架 F22 嘅战机飞越嘅。咁呢点系最值得注意嘅。当然即系。在2025年在阿拉斯加见普京的时候都有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军机在他头上飞过。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川普是最明白习近平要的是什么，他要面子嘛，给他面子我就给你红地毯，我有军乐有军炮什么东西都给你。但是他也都知道共产党只是认得拳头的。那你既然你只认得拳头，我就给你实力你看看。就你嚟嘅时候，我就系用呢种方式，有咁高嘅一个用轰炸机啊，有隐形机啊，用呢啲咁嘅方式嚟俾你睇，我有拳头，我可以俾面你，但我亦都有拳头。你认得呢两样，咁你既然嚟到，我就俾呢两样你睇，就咁样。咁就所以呢件事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川普嘅，即系佢笑住。对啊，习近平，但系背后里边就系另外一回事啦，就咁。咁啊，呢度亦都讲一讲啊，习近平啦吓，即系川普咁高规格招待佢。如果普通领导人咧，就应该笑到好开心啊，起码都精神即系精神奕奕一啲咁样去迎接呢啲咁特别嘅场面。但你睇下习近平落机嗰时个样，一方面佢又系咧靠阿彭丽媛啦吓，即系捉住佢啦，佢只手。即系彭丽媛其实好清楚就喺度即系撑住佢落机嘅。咁仲有咧，佢嘅真系我哋上次讲过咧，就系相由心生吓，即系佢真系病咁嘅样嘅，个面咧就系死灰咁嘅色嘅，啲肌肉好僵硬，咁啊眼神咧就好飘忽嘅，咁好似一个人已经系即系好辛苦，千斤重担，200斤都唔止啦，而家有成2000斤放咗喺佢个膊头度，咁佢随时都可以瞓低咁样嘅，咁就系咁嘅样嚟去接受呢个咁高规格嘅一个访问，系咪一个接待？咁我真系觉得系好似嘥咗喎，系嘛？咁当然佢呢啲就系要俾中国大陆啲人睇噶啦，系嘛？咁搞嚟搞去都系想话自己系 G2 平起平坐，我哋上次都讲过啦。但系即系真正嘅，我哋睇一睇啲短片啊，睇睇啲图片，就其实所有嘅佢嘅身体嘅问题啊，佢嘅心情嘅沉重啊，佢可能当今次去国事访问系一个好重好重嘅负担啊，呢啲咁嘅嘢，其实都表露无遗，就咁。
3: 嗯，咁其实咧，呢一次除咗喺场内川普用咁高规格之外咧，其实睇到咗咧，中共 嘅呢啲即係跟住習近平嚟嘅嗰啲咁嘅所謂嘅中共嘅媒體啦，咁同喺白宮入邊咧都搞咗好多嘢喎嚇。
4: 係啊，即係中方佢嗰啲官方嘅人員啦，同埋佢哋啲即係啲國營嘅媒體啦嚇，呢季媒體俾阿川普笑係好好友善噶，佢哋要等阿習近平準，佢哋只可以講嘢噶。就呢班咁嘅媒體咧，就同即係白宮嘅工作人員同埋特勤人員咧，甚至其他嘅美國記者係發生衝突嘅。咁啊有好多次衝突。白宮現場咧，你推我，我推你，咁爭呢個拍攝位置，美國人就絕對唔會爭嘅，呢即係佢哋啲訓練有數啦，係啦，佢入去白宮咁就係白宮咯，係嘛？咁當然除咗嗰三個媒體啊 ，CNN 啊，同埋 MS Now 啊，同埋呢一個仲有邊一間啊？就係、是、Political 嚇，咁呢三間有問題之外，其他人都係可以入去，但係甚至都係唔俾佢哋入。咁、啊、但你唔俾入之中咧，嗰啲中方人員就推嚟推去鬧，即係爭執啦。咁特權特權小組去叫佢哋唔好咁嘅時候咧，佢哋都唔聽嚇。咁、啊、聽講有一個官方嘅中共官方嘅攝影師咧，就俾特權人員咧將佢咧就帶嚟現場。就咁樣，即係趕佢出去啦。咁啊，呢個係白宮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即係喺其他嘅場合裏面都係見到佢哋呢班咁樣嘅戰狼啊，或者係即係唔文明嘅人，佢哋係即係要鬥，佢就要表示佢唔怕你美國人，佢唔怕你哋美國嘅特勤人員，唔怕你哋美國嘅記者，唔怕你哋白宮嘅人，咁所以就造成嗰個印象係好差嘅，即係一個非常之點講啊，係一個唔守規矩、唔文明嘅一堆咁樣嘅形象，咁所以你覺得好好笑啦，即係喺川普同埋阿習近平嘅層面咧。就俾足面係嘛，樣樣最高規格，樣樣都係最威。但係喺真實嘅工作嘅層面咧，就係即係中方係非常之 aggressive 嘅，好囂張。咁樣就係美國人亦都係唔示弱嘅。你特勤人員你有過分嘅嘢，我就係會係制止你，就咁樣。所以係上面一套，下低一套。咁呢個場景其實五月份啊，川普去訪問中國嘅時候，亦都出現過㗎嚇。咁所以我諗呢個係特別嘅，即係只有中國嘅記者、中國嘅官方人員才會咁粗魯，係咁唔文明嘅。即係未聽過話咩國家嘅元首去美國嘅時候，佢哋啲隨行人員、記者咧係同白宮嘅人員或者係特勤局打起嚟嘅。咁所以其實都好醜咯，我覺得好肉酸咯，好醜咯。上面咩面子都冇乜所謂，你睇你下低啲人係咁嘅，你就覺得真係白去咯，我都覺得係白去。
3: 分分鐘，我認為呢啲咁嘅所謂嘅記者入邊咧，分分鐘就彈幕添嘛。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喺度壓位啊嚇，咁啊呢啲亦都係可能會出現嘅情況啦。咁嗱，咁其實好明顯睇到咗。你啱先讲嘅中共嘅呢班战狼可以咁讲啦吓，咁啊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一次嘅尤其系讲紧川集会，琴日已经系完咗噶啦，咁又话开之后先开国宴啦。咁完咗之后咧，其实睇到阿 Trump 送啊习总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并冇任何嘅发表，只系讲紧话，我哋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而家亦都未睇到话有好明显嘅讯息出咗嚟。咁你认为呢一次？川集會咧可能會面臨或者有啲咩成果，或者係冇啲咩成果咧？
4: 我諗而家都大概知道冇咩成果噶啦。嗱，琴日就開會開咗成日，就國宴都完咗啦。今日咧就去參加國家檔案館，跟住習近平就走噶啦咁樣。咁琴日就係戲玉啦，應該係大家去應該本來應該有個咩共同嘅記者招待會啊，或者聯合發布會啊，乜都冇啊，即係表示冇咩可以俾你哋知嘅。咁啊，習近平亦都唔敢公開接受記者嘅訪問，係嘛？佢邊度夠膽？咁我見到係佢出嚟嘅時候，同阿川普一直行嘅時候，有啲記者問佢問題，佢答佢根本就唔敢答。阿川普就不停咁講話啊，我哋講得好好啊，我哋講得好好啊。啊，習近平係花崗岩專家嚟㗎。 咁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啫？系嘛？咁即系冇嘢啦，根本就乜嘢都倾唔到啦。但系咧，之前咧反而阿习近平嚟之前咧 ，Bassett 已经即系财长已经宣布咗咧，佢哋嘅贸易休战咧就会延长两个月到一月。本来咧就系十一月到期嘅，而家延两个礼拜，连两个月嘅啫。咁本来阿习近平想希望系延26个月嘅，咁唔使谂啦吓，即系冇就呢、是這个呢方面咧就美国唔松动。咁有一啲咧就系、是、中方早就答应咗噶啦，譬如话每一年买170亿美金嘅农产品，早就讲过。讲咗冇做，而家讲多一次。另外又要买200架波音飞机，大家听得系咪好熟啊？
3: 次次都落呢个单
4: 啊！次次都落呢个单，次次都同一个单吓。咁咧，另外咧就话习近平话会邀请100,000个美国学生5年之内咧就去中国交流。咁有冇人去就唔知啦。每年。即系每年就20,000啦，5年就100,000啦吓。咁、去到之后，而家大家都知道美国都出晒旅游警告噶啦，话叫啲人唔好去，去咗未必一出得翻嚟。特别如果你系美籍华人，你系美国人，但系你爸爸妈妈系华人吓，咁你喺美国出世都冇乜所谓，到时出唔到嚟就你自己自悟啦。咁咧就比较系唯一成果就系、
3: 是、唯一成果究竟系啲咩嚟嘅咧？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等阿陆桥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陆桥女士嘅。啱先阿陆桥讲到咗，今次川集会咧，似乎系有啲成绩嘅。咁有啲咩成绩啦，陆桥？
4: 习近平话送两只熊猫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一个叫平平，即系习近平嘅平吓，平平。另外一个咧就系福商，即系福气嘅福，双方面嘅商吓，即系两个都有福气咁样啦吓，即系有啲意思咁样啦。咁就呢个系唯一嘅似乎唯一嘅成就啦，有熊猫啦，美国，但美国其实。即系个熊猫外交早就已经破产噶啦，好多国家都唔愿意再接受熊猫，因为太贵，系咪日都要去四川运啲竹，飞四川运啲竹嚟俾啲熊猫食，又每年要俾有咩熊猫费啊咁样，所以呢个系好旧嘅桥嚟噶啦。不过习近平嘅智商就去到嗰度，咁都叫做有啲嘢送俾美国啦。咁至于大家好关心嘅台湾问题，冇讲到。亦都冇將140亿嘅美金嘅军售作为筹码之类嘅，好多人之前就好多推测，冇发生呢件事。AI 咁大件事，已经系之前早就美国即系讲得好清楚 ，AI 今次一定要讲，点讲得掂啫？呢啲嘢冇办法讲得掂嘅结构性问题。咁另外就关税啊、稀土放宽啊、高科技管制，全部都不了了之。咁所以就搞到个好似阿石头话斋嘅大龙凤，佢个题目系大龙凤，咁啊大龙凤到最后就咁样嘅结果啦，就咁样。
3: 嗯，咁啊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吓，咁我哋到时再睇下 Trump 嗰度，即系美国方面有冇咩呢个公告啊？但系问题系好多人都关注呢一次咧，因为啱先讲咗Trump 是用了非常高規格的这种方式来接待习近平的。咁其实外边都有相当多的微言。咁但是有不同的睇法吧。
4: 他是一个非常之专家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来的。咁呢他都来自他早年他是中国出生的，在中国长大之后就去了美国。咁前上一任川普是做总统第一任的时候，他是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个非常之得力的助手来的。咁他就说这一次这样的排场呢就是不能够代替成果的。他说你现在不是看个地毡铺到几长，而是睇下北京有究竟有冇真係按照佢承諾做事。咁你嘅頭大家睇睇剛才講嘅買飛機啊、買大豆啊呢啲，你就知道佢其實冇做到，所以次次都攞出嚟講。咁就因為 明知啊，川普同埋啊習近平都明知唔會有啲乜嘢實質性嘅成果嘅。咁啊，川普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話既然冇成果，我就做大龍鳳俾你哋睇啦。做大龍鳳咧，就全球嘅目光就放咗去美國嗰度啦。咁美國如果要展示咩自己咩實力啊、性啊，就係一個好機會。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是喺呢個係因為冇成果，所以只要搞大龍鳳。如果有真係好有成果，就唔需要搞大龍鳳啦，就咁樣。咁就咁佢就話，即係你唔可以簡單化咁話總統公開場合對習近平嘅個人讚揚咧，就等於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嘅軟化咁樣。咁就佢話喺阿川普對住阿習近平笑嘅時候咧，幾乎。即是川普的領導下的政府的各個機構不停地透過關稅、啊、制裁、啊、出口管制、啊、針對中國企業和個人的、這個制裁行動呢是不停地即係喺度上演嘅，咁即係川普有四大金剛嚇，呢四大金剛都極度反共嘅，誒知邊個咧？副總統曼斯啦、盧比奧啦，仲有財長 Bassett 啦，仲有戰爭部部長克格塞斯啦，咁樣嚇 Hassett。此版名夫一位好出名嘅日本嘅評論家咧，佢亦都講，佢話而家即係雙方面對嘅係結構性嘅競爭，所謂結構性競爭就係唔係咁簡單嘅，就一環扣一環。佢本身就係你要，如果你要破咗呢個結構性嘅嘢，你要做好多好多嘢。咁話而家你從關稅、貿易、稀土到半導體、AI 供應鏈、軍事安全同台灣問題，佢話而家你爭嘅唔係一樣嘢，係即係將來係邊一個去主導啊呢、這個科技，主導呢一個產業，主導呢個印太地區嘅戰略空間。你是邊個將來邊個係主導的問題，所以是冇得解決的。咁有大概即係，我就覺得佢哋兩個講得都是非常之非常之係準確啦。咁所以就 call 咗佢哋兩個人，大概就即係今次嘅川集會係的確就係咁樣嘅情況。
3: 嗯，咁啊呢個係可以講係民間或者智庫嘅一個解讀啦。咁其實呢一次Trump 在接待習近平的過程之中看到了參眾兩院，咁都有議員出嚟咧，對習近平的一啲睇法，或者係對 Trump 嘅提出一啲要求啊。
4: 係啊，即係呢個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叫 Roger Wicker 咧，佢就話咧，佢唔贊成啊，川普咁盛大歡迎佢。佢話你咁盛大歡迎佢，咁即係其他佢嗰啲。即係問題，譬如擴張佢個國力啊，台灣、伊朗、新疆人權啲問題，你要唔要提咧？係嘛？咁佢又話習近平係一個殘酷、未經過選舉壓迫人民嘅獨裁咁獨裁者，咁就佢反對啊川普咁去歡迎佢。咁但係呢，即係我覺得呢個聲音都係好重要嘅。我諗係嘛？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如果大家都全部國會都一致贊成，咁大家都真係有啲人就睇表面嘅，就覺得哇，你咁高規格，你咪美國同中共和好啊，係咪啊？咁所以啲，我覺得呢啲聲音都係 OK 嘅。咁另外參議員John Kennedy 亦都係話，佢話我係習近平啊，我見過最識得講大話嘅人。佢話佢未識講話就已經識講大話㗎啦。咁佢話我唔相信啊，總統咧。会中佢嘅计嘅咁样吓，咁咧就另外咧就系、是、就系、是、另外一个，仲有一个联邦嘅参议员啦，就讲咗就话，即系中共啊喺伊朗问题上嘅行为应该停止吓，佢话佢啊川普应该讲俾习近平听，即刻停止，适可而止，唔可以再继续做咁样，咁即系但即系不同嘅即系方面都有啲。呢啲咁嘅聲音啦，咁之前咧就亦都有好多民主黨嘅十幾廿個啊，咁就嘅參議員就講俾啊，即係敦促啊川普絕對唔好將140億嘅對台嘅軍援 即係作為籌碼咁啦，係嘛？即係要幫台灣就幫台灣，所以即係各種呼聲都有。咁啊，盧比奧亦都出嚟即係撐啊，川普就話兩個國家係嘛，即係兩個國家可能面臨好多嘅挑戰，兩個領導人通話係好正常嘅，即係大家溝通係好正常嘅。所以咩聲音都有，呢、這個就是民主社會啦。我覺得咩聲音都有，大家就聽完之後你自己去判決啦，就咁。
3: 嗯。咁啊，官方嘅聲音嚇，咁其實咧呢一次，習總理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特色啦，係呢個外邊嘅抗議人群啦嚇，咁啊包括咗阿習總呢個住嘅酒店入邊咧，都俾呢個鐵欄圍住，咁啊被稱為咗呢一個喺好似坐監一樣嘅喺入邊嚇，咁你點睇外邊嘅呢個抗議人群咧？
4: 史無前例，係有39個抗議組織。在華盛頓呢就是抗議，有啲呢就譬如法輪功就是聯合國開的時候已經是兵分兩路，有啲是紐約，有啲就是華盛頓咁樣。咁就有人呢就有一堆人我見到下就穿著呢個小紅維尼的服裝，我睇嚇咗跳，咦佢哋穿啲咩衫呢，原來是小紅維尼十幾廿個咁樣。咁即刻當然就好多媒體去影啦，影佢哋啦，係嘛？咁就各施各法咁樣。咁咧就喺華盛頓嘅抗議咧，你大家聽到嘅咧就有光復香港、罷免獨裁者習近平、習近平下台、中共下台、反對中共、活摘器官，即係乜都有。咁即係香港、西藏、新疆、台灣民主團體、人權團體、法輪功同埋一啲美國嘅本土嘅人權團體出曬嚟，咁就。周圍去即係去堵截啊！習近平佢去到邊就跟到邊。咁頭先啊，石頭講咗啦，佢住嗰間酒店咧，就周圍就圍曬黑色鐵絲網，咁就大家就喺酒店嘅對面咧，就大聲咁嗌得好大聲。咁我聽到佢哋不停咁話下台下台咁樣嚇，咁即係呢啲都係花水啦，但係呢啲都好真實嘅，好多人咧。係好多記者對呢啲係非常之有興趣，因為呢個係平衡咗即係川普高規格招待習近平呢個場面嘅。咁就亦都有一啲美國嘅人權團體咧，就係呢一個喺國家美術館附近咧，用投影儀將政治犯嘅樣咧就打上去嗰個牆壁上面，即係乜嘢乜都有啦。不過咧，就當中咧，就係法輪功係俾好多人針對嘅，俾嗰啲即係歡迎團體針對。咁喺呢個空軍基地外邊咧，有大堆人嚇就喺度，同嗰啲抗議人群就衝突啦。咁跟住嗰班歡迎人群咧，就又用擴音器、用大喇叭、用大聲公、大聲咁話法輪功打人啦、法輪功打人。咁其實法輪功冇去到空軍基地抗議喎。咁呢啲真係喺度栽赃啦，咁啲人马上就知道佢哋喺度栽赃啦，公然咁栽赃。咁另外一个人呢，根据我哋而家知道呢，就係亲共头目李华雄呢，就带住好多人呢，就喺华盛顿就打法轮功学员，抢佢啲旗呢，就收尾呢就被警方呢就即係压咗落地下，然后就用手扣扣住佢，然后呢就拉咗佢。咁而家我哋知道嘅就有人即係就呢个李华雄呢是被即是被拉的啦。咁呢就仲有呢就喺多人多亦都同时发生事喎，就係22号嗰日呢就有一位法輪功學員喺中領館外面呢就打坐，咁一个人呢就带住贴住一个中国国旗嘅男人走近现场，就扯啲海报扯啲横幅，咁呢位女士起身就叫佢唔好咁做。咁結果呢佢就擁佢打佢，然後就話呢度係中國領土，按照反分裂法呢我可以槍斃你，我可以將你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就咁。咁所以呢位女士都係真係個嘴角呢就流血俾佢擁呀打呀咁樣。咁警察就係嚟咗啦。咁呢個就唔只係美國有咁嘅情況，咁睇起嚟呢喺世界各地呢可能都有一啲人就话准备睇下美国系咩情况，如果情况唔妙咧，我哋呢边出手就咁样， 即係各種嘅情況都有。咁另外有啲民運人士啊，黃丹同啊同埋應該係黃丹主持嘅集會裏面亦都睇到係打得好緊要啊！雙方真係佢哋就係主要就係啲歡迎人群嚟聊是鬥非，打得好緊要，即、就、係、是、你懟我，我懟你。咁呢啲歡迎人士咧就戴曬啲口罩啊，攞住啲黑色嘅遮啊，咁啊即係攻擊武器嚟嘅。咁就戴黑色口罩，戴口罩怕人認到佢啦。咁總唔知咧，但呢啲相已經全部係出曬嚟噶啦。咁我希望 FBI 做嘢啦，要去逐個去捉佢哋啊！呢班人絕對唔簡單，一定係中共嘅特務嚟
3: 嘅。嗯，咁啊，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去關注嘅嚇。咁因為呢一次嘅村鎮會，而家未睇到任何嘅所謂傾掂嘅成果出嚟。咁但係咧，在外边已经是非常之热闹的了。咁呢种咁嘅热闹呢亦都睇到咗中共或者习总啦，咁其实喺全球嚟讲嗰个受关注程度甚至乎系反对程度呢都相当之高的。咁我哋会继续观察的。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4: 冇啦，冇补充啦。
3: 嗯。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因为今日啦Trump 仲要带习总去睇下国家博物馆下。咁呢三样嘢，咁一个呢就系獨立宣言啦，一個就是美國憲法，一個咧就係呢個人，即係呢個權力法嚇。權力法案嘅話就係人民嘅權力。咁習總面對呢啲咁嘅民主社會入邊咁重要嘅內容咧，咁佢作為獨裁者點諗咧？咁我哋唔知啦。咁到時再睇睇啦。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thank you， 拜拜。
4: 好啦，嗯，拜拜。
5: 而家香港人真系欲哭无泪啊！成日宣布新政策，连香港人一直用嘅粤语都想扼杀埋。根据网上嘅新闻，而家香港响大学毕业嘅典礼入边，唔准学生用粤语发言，令到啲家长非常反感。
6: 咁啊，梗系啦！香港有史以嚟成日都系讲粤语噶啦，有乜理由而家唔俾人讲粤语嘅啫？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香港的港语学成立就在2013年，是一个致力推广广东话正体字、繁体字以及研究粤语文化的香港注册社团，是一个捍卫粤语的组织来的。但是到了2023年，因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迫要解散。其实在2020年通过区议会社区计划举办了一个广东话比赛，其中的一篇入选小说就叫做《我们的时代》，就是讲述了未来香港人寻根的故事，内容就提及了广东话使用率下降的原因。在2023年的8月，香港警务处国安安全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去了港语学主席陈乐恒的家搜查。咁国安嗰啲警员就要陈乐恒将相关嘅文件下架，仲警告如果唔配合咧，就面临通缉咁嘅风险，咁鬼邪恶都有噶。咁后来陈乐恒咪被迫正式宣布解散港语学咯。所以特区政府就系通过国安法对香港文化组织嘅言论进行政治打压同埋审查，简直就系无法无天啦。
7: 其实粤语里面是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好像唐宋时期的中原音韵，古字法和发音结构可以说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活化石来的。还有在几百年来，粤语是岭南和香港这片土地上面不断地生长，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每一句俗语、每一首广东歌和每一部港产片都记录了香港人的奋斗历史、生活智慧和喜怒哀乐。这种历史的记忆是不可能被人抹杀的。
5: 老实说，语言是一个群体的灵魂来的。对于经历过狮子山下奋斗岁月的香港人来说，粤语就是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熟悉的乡音，能够凝聚人心，还可以传递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
6: 好似我哋平时讲嘢咁啊，正式系同你讲都嘥气啊，海你都嘥 gas。仲有你琴琴青去咗边啊？神台猫屎神憎鬼厌啊！鸡蛋个蜜都播得出仔啦，讲极你都唔明，简直就鸡同鸭讲。仲有茶瓜送饭就好人有限，嗱呢啲就系我平时讲嘅广东话俗语啦。
7: 诶，喺中国好多年前啊，讲普通话嗰啲人啊，千方百计都想学我哋啲粤语啊，特别喺七八十年代，香港嗰啲粤语流行曲传播咗整个中国，能够讲到粤语系一种时尚嚟嘅。
6: 现代嘅社会啊，都讲多元化同埋包容啊嘛，推行一种语言，绝对系唔需要通过贬低、边缘化，甚至消灭另一种历史悠久嘅地方语言嘅。
5: 老实讲啊，任何试图强行切断历史、抹杀地方语言嘅做法咧，都系违背咗文化自然发展嘅规律。粤语能够流传到今日，正正系靠民间强大嘅生命力去支撑嘅。广东话唔单止系我哋日常讲紧嘅口语，仲系历史留俾我哋宝贵嘅资产嚟嘅，亦可以讲系保护紧我哋嘅历史根源同埋集体嘅记忆。
7: 好多人都以为广东话只不过系一个地方方言嚟嘅啫，譬如我老婆去咗买餸。一阵约阿陈仔去饮茶，今晚约阿张伯嚟我屋企倾偈，呢啲都系喺几百年前唐诗宋词入边平仄押韵。粤语唔单止系香港嘅历史，仲系中华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珍贵嘅根源嚟嘅。
5: 嗱，如果中共同香港特区政府要摧毁传统嘅中华文化，简直就系妄想，系冇可能嘅事。在过去的几百年，无论是战乱或者是经济起飞的时候，狮子山下的年代，香港人都是靠着这种语言一起去建立了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是香港人的骄傲，是几代人用血汗和智慧造就出来的。现在香港大部分人反对大学全面推行国语，大学的精神就是在于多元和包容。你突然间将历史悠久的广东话改成国语，这些就是中共的暴政所为。
7: 老实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很尊重母语教育和文化传承。
6: 没错，这个就在文化上面最大损失了。现在最重要的香港人就是不要理他那么多，我哋呢一代人就最紧要噶啦，你一定要俾我哋啲细路仔学粤语、讲粤语、创作又系粤语，无论做乜嘢都系粤语，买餸、煮饭、生活上嘅任何细节都要用粤语。咁我哋香港咧就能够将粤语一路承传落去啦。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啊，一直以嚟都想通过学校嘅教育，令到新一代嘅年轻人忘记晒母语的文化。其实当一种语言失去了公共的空间和成全的能力，那么这个地方的独特历史记忆就会慢慢地消失。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香港这种这样的政策就是文化灭绝，是人都知道的。共产党就是要所有宗教必须要将政治教育凌驾于信仰教义上面，将神职人员变成思想管理者，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将对神的敬畏改为对共产党效忠。所以中共就用不择手段地对宗教群体打压，无论好似对地下基督教会，又或者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团体，只要他们的组织信念是超出中共的控制，就一定会进行打压和迫害。而家中共就系强迫咁样要求，全个中国只可以一个声音，仲要讲同一种语言，信奉嘅只有共产党。
5: 嗱，响历史嘅记载里边，就曾经发生咗好多暴恶政权想群体灭绝一啲民族， 就用了一种最阴毒的方式，叫做愚民政策。首先他就毁灭一个民族的语言，令到他没了文化的根基。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在中共的熏陶之下，做了一个愚蠢的人，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听党话就叫做爱国。记得在苏联时期1930年至1950年，斯大林的政权对很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好似克里米亚、塔旦人、车臣人、印古杂人、卡尔梅克人，实施了整体流放，将他们的语言全部取消，要推行俄语化。当时因为受到苏维埃暴政之下这种愚民政策，令到以上的民族冇晒文化根基，被俄国的文化灭绝了，亦即是灭绝了对上那几个民族了。所以后来立陶宛、爱沙尼亚加上5个小国，他们争取了独立，脱离了共产制度。讲起上来，中国在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想独霸天下，全国只准一个声音。另外曾经在清朝就有个这样的例子，当他拿到政权之后，就要汉人剃光头发，只是留下一条老鼠辫。清朝政府就落了一个新的政策，留头就不留发，留发就不留头。但是当年的汉人非常之抗拒，他们认为身体的发肤受之于父母，

0: 康熙皇帝就管设了满汉一家了。
1: 唐人街粤语见闻，揭开香港政府灭绝粤语阴谋。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

收。欧洲监管机构仲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嘅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情，有一些呢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负心人还遇负心人的故事。

0: 浙江有一个读书人，他夜晚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来到了一个官府，说是云都城隍庙。有一位官吏呢就对他说，现在某公呢就控告他的朋友对他背信弃义，提到了你，所以呢就将你引来作证。你想下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个读书人想了一阵，觉得真是有这样的事。没几耐听到话城隍升堂，官吏对城隍禀报话，某人控告他的朋友某某对他负心这件案呢，个证人已经带了来了，请城隍勘断。都城隍将诉讼状给这个读书人看，这个读书人呢就如实这样做了回答。都城隍呢话了，
1: 这些人结党营私，教朋友就是为了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升官晋级。他们以是不是同自己的意见睇法相同或者不同来决定自己的好恶，同自己意见相同的就是好人，不同的就是坏人，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自己好的就是好人，对自己不好的就是坏人。自己没有权势的时候就趋炎附势，拍马屁，求得援助提携，一旦得势了就会排除异己，打击报复，互相吞噬，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万变。这些人本来就是小人之交，都是小人，怎样能够用君子的标准来衡量小人对他进行的控告呢？
0: 都城隍跟着说，粗哥入室，窝里反，这个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本城隍已经勘察清楚，可以将他们通通叫出去了。都城隍又望着这个读书人说，
1: 你是不是会认为背信弃义的人没得到惩罚呢？俗语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就是因果相互补偿的道理。花既然结了籽，籽又开花，这个就是因果相生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负心人，亦有负心人跟随其后，不用劳烦的鬼神去费神惩罚他了。
0: 这个时候，这个读书人猛然间在梦中醒过来，梦里面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过了几年，真的好像都城隍所讲的，那个负心人亦都遭到了他的朋友的背弃。这个就是小人之交，只为利，一旦利益相左，就会反目伤害。

0: 某同阿贾某呢係隔离屋嚟㗎。咁阿罗某就好有钱嘅，而阿贾某呢就好穷㗎喎。咁阿罗某就要买咗贾某嗰间屋嚟扩建自己嗰间屋。但係佢就将个价压到好低。咁阿贾某就觉得罗某嘅价钱太低啦，就去搵另外嘅买主啦。咁罗某呢就喺暗中做咗一啲手脚，令到阿贾某间屋卖唔成。时间长咗，贾某就越嚟越贫困。咁佢就不得不以低价将呢间屋呢就卖咗俾罗某啦。咁罗某就将间旧屋重新改建，令佢焕然一新。完工嗰一日呢，咁罗某呢就大摆筵席去招待啲宾客，祭祀神明。佢啱啱点着嗰啲纸钱，突然间点着嗰啲纸钱呢，就被一阵突然间发起嘅狂风卷到咗房梁上面，一时间烈焰就发啦，烟火煤渣四处并散，就好似落雨咁，一眨眼啫就烧到乜都冇晒，连佢自己嘅嗰套屋呢亦都烧埋。啱啱着火嘅时候，大家都喺度急住救火啦。但係罗某呢，佢就双手喺度猛咁抌住个心口，仲喺度阻止大家喎。佢话：
1: 头先呢，我喺啲火光入面呢，好似係见到阿贾某过咗身嘅爸爸。呢啲火呢就係佢对我个怨恨所起㗎啦。救都冇用㗎啦。我而家真係后悔得太迟啦。
0: 事过咗之后，阿罗某呢就即刻去搵阿贾某。佢呢就送咗20亩良田俾阿贾某，仲一齐将嗰啲田地嘅书券契约交咗俾佢。从此之后呢，阿罗某就改行行善，最后呢佢就得以长寿善终。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今日同大家分析的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内地那个经济为什么中国救市会越救越深，还有就是由专家分析一下中国跨境资金池的新规同埋佢嘅企图。之后我哋又会睇一睇特集会前美国呢边开咗一啲听证会。最后我哋返去中国，新嘅读书冇用论悄悄喺中国崛起。我哋首先嚟睇一下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喺佢嘅政经年代专栏作出嘅分析先。减息失效，楼市熄火，中央3000亿保内银已经打到最后牌，畏首畏尾的银行改革，2年8000亿的保血国有银行，中国救市为什么越救越深，内银注资背后的最后救市信号是什么？中央再出手，而且今次不是减息，不是降准，也都不是再推一轮楼市刺激，而是财政部直接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替大型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轮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增资大约30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集资1000亿和1600亿元，另有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获得资本补充。表面上官方可以将它讲成未雨绸缪，但是真正值得市场问的是，不是为什么中央要救银行，而是银行明明没有爆煲，为什么政府已经急到要亲自借钱替它补充最核心的一层资本。这个才是3000亿元注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银行没有危机，但是就要先补血。财政部强调，今次获注资的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产质素和监管指标都是安全范围之内。工行截至6月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 13.21%， 银行亦都有 10.8%， 都不是濒临资本不足的银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注资？今日的大型国有银行不单止要正常做生意，还要承担地方债、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绿色产业、国企融资等政策任务，再加上中小银行整合房地产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国有大行实际上正是逐步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最后承接者。问题是银行自己的造血能力却在下降，今年第二季商业银行净息差大约是 1.41 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减息本来是为了刺激经济，但是副作用就是贷款收益下降，银行一边被要求降低融资成本，一边又继续扩大贷款，结果就是资产越做越大，利润就越来越薄。这个就正是今次注资迫切性的所在，息差已经压到很低，但是政策任务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救市已经由放水走到保本金。过去中国刺激经济方法相对直接，经济差就减息，信贷不足就降准，楼市差就降低首期，降低按揭利率，放宽限购。但是今日这条传导链越来越不灵了，企业不是借不到钱，而是没有订单，居民不是按揭太贵，而是不敢再加杠杆，发展商不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而是不敢再好像以前一样大规模买地和扩张。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只是增长了 0.6%， 首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6.7%，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 19.2%， 民间投资跌了 9.4%。 这些数字反映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需求不够。经济学人最新一篇评论亦都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74万亿美元，今次约有540亿美元注资，本身它实际只是杯水车薪，真正的背景是中央正在进行一场拖了10年的金融清单，由影子银行、房地产高杠杆到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银行整合，所有成本最终都侵蚀银行利益和新增的信贷能力。经济学人提到2019到2024年期间，估计已经有8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被处理或者消化，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然可能背负70万亿元债务，房地产债务亦都未完全出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贷款并没有真正变成坏账，只是被银行不断地延期。这个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今日最麻烦的地方，表面上坏账率可以很低，但是实际上不少低效资产只是被续命，银行不愿意一次过承认损失，只能不断延长贷款，地方平台和部分低效国企亦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结果就是银行的资产看起上来并没有爆煲，但是资本和盈利却在慢慢被侵蚀，所以今次的3000亿元的真正用途未必只是增加新贷款，更加可能是让银行有空间一边撇账一边继续放贷，显然这个比单纯的补血更加值得警惕。2年8000亿，说明事情不是小修小补。当然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2025年中央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在2026年再来多3000亿元，两年合计8000亿元，六大国有银行几乎完成了一次国家级资本的加固。如果只是普通资本管理，根本无需连续两年动用如此规模的中央政府信用，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央正在替下一阶段做准备，私人企业不愿意加杠杆，居民经济正在收缩，发展商失去了扩张能力，地方政府又受债务约束，这样未来还有哪个能够撑住信用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发债保银行资本，银行再利用资本杠杆扩表，新增信用再流向国企、基建、地方化债和政策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杠杆承担者正在转移，以前是居民买楼加杠杆，后来是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就越来越像是中央政府和国有金融系统接过杠杆，所以救市不是结束，而是走得更深。3000亿叫40000亿，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哪个来借。市场最乐观的估算是3000亿元资本可以调动40000亿元资产扩张，但是真正问题不是银行有没有能力放40000亿元贷款，而是市场有没有40000亿元优质贷款需求。如果居民不借，民企不借，发展商不敢借，最后新增信贷银行可能还是流向国企、地方平台、基建和政策性项目，结果就可能出现最吊诡的情况，银行越来越大，但是经济未必越来越强，甚至银行自己亦都未必更加赚钱，因为资产增长、股本增长，但大量新增的贷款如果属于低息政策性的项目，盈利增长追不上资产增长， ROE 就会继续受压。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形容中国只是向金融体系一点一滴地加入零碎资本，但是如果不真正处理有毒的资产，就很难真正释放信贷能力。更大的风险是将问题继续拖落去。中小银行的整合其实亦都是大行的隐性负担。金轮注资还有另一个宏观风险，延迟出清。中国今日很多产业真正缺的不是信贷，而是需求。 如果银行有更加多资本之后，仍然大量贷款给低回报的项目、地方平台或者效率不高的国企，短期来讲确实可以避免违约，托住投资和 GDP， 但是长期就可能只是将问题推后，低效率企业不退出，产能就不再下降，产能不下降，价格战就持续，价格上不去，企业盈利和工资就难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差，消费又继续弱，最后政策又要再刺激，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需求不足，加大信贷，产能再增，价格更弱，盈利下降，需求就更弱，再加信贷，这个就是越救越深的死循环。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其他嘅经济新闻。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嘅呢一节，我哋又听下经济专家黄克分析中共跨境资金池嘅新规同埋佢嘅企图。自9月14日起，之前试点嘅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新规喺全国正式实行，当局嘅意图系搵外资，助推中国企业出海同埋人民币国际化，但系实际效果系点就系另一个问题。以下从三个角度探讨呢个问题。一、跨境资金池政策嘅演变。自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铺开，加剧咗资金外逃。在2014到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近10,000亿美元，为了减缓企业向央行集中兑换美元的压力，将外币风险进行内部消化。在2015年8月，外汇局第36号文件推出外币资金池政策，引入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双池结构。它真实的盘算就是，你们外企在中国赚的外币唔好急住去银行结汇成人民币，或者急住直接电汇出国。我俾你开个便利，允许你将呢啲外币放喺国际主账户里面，喺集团全球内部自己调剂。同年嘅9月，央行第279号文件亦都推出人民币资金池，试图维艺救赵。我俾你哋发巨额嘅人民币，净流出额度，你哋集团内部调拨，尽量用人民币。不过呢两个资金池嘅门槛并唔一样，央行就低，外汇局就高。喺呢个时候，跨国公司只能二选一，或者两套衣服套住嚟穿。如果公司要嘅系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必须喺银行分别开立外汇池账户，即是走外汇局线，同埋人民币池账户，即是走央行线，资金不互通，额度独立计算。施行之中，外币资金池起到了一些缓冲作用。在2015年，企业和个人的境内外汇存款增加了数百亿美元，但是部分跨国公司利用人民币资金池较为宽松的净流出额度，将境内的人民币大举借给境外的子公司。境外子公司拿到人民币之后，立即在离岸市场，好像香港咁抛售兑换成美元。这个就绕过了外汇局的外币管制，实际上加剧了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2015年底，当局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紧急熔断和冻结。很多外企财务总监发现，虽然白纸黑字写住有额度，但是去银行办理日中数款时，银行会以系统升级、材料不全为理由无限期拖延，致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损。在2019年3月，外汇局调整政策，7号文件取消了双账户，允许跨国公司在境内银行只开立一个多币种包含人民币的国内资金主账户。跨国公司可以在一个主账户之内直接办理外债、境外放款以及经常项目下的集中收付，同时不再由外汇局逐笔审批企业的海外放款或者借外债额度，而是由系统自动根据整个跨国集团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直接合并一个总额度上限，即是外债和境外放款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过虽然外币池升级为多币种池，但是如果企业只是想玩纯人民币，依然走中央渠道向央行单独备案，在随后的基层执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卡点，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系统受央行主管，而外汇系统就受外汇局主管。在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1.0 版在北京和深圳正式启动，通用技术集团、中化集团等10家持大型央企和跨国巨头成为首批试点企业，但是门槛极高，设定在8亿元人民币营收级，以下就叫做巨头版。在2023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在北京和广东包括深圳两地 又专门针对中小型跨国公司启动了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试点，门槛大幅降低，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归集团的比例，下文就称一般版。在2025年12月经历了4年多的压力测试之后，巨头版正式宣布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国。在2026年的8月13日，央行和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印发2026-163号，一般版亦都转正了，自从9月14日起全国施行。需要指出的是，巨头版和一般版将长期并存，两者在制度定位、额度上限和特权红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清晰的分界线。当局的意图大概是：第一，给核心央企和全球巨头顶级的自由度去全球抢占产业链，同时对一般跨国企业拉起足够密集的数码监控网；第二，用特权激励企业将总部扎根在中国，无论是外企例如苹果和 Tesla， 还是是国内顶尖民企好像比亚迪，只要你愿意长期深耕在中国，在中国创造数以百亿计的营业额，并且在中国设立真正的区域总部 China Headquarter， 你们就会升级为巨头版。这样不单止跨国放款和反向融资的额度瞬间飙升，全球私库资金的流转速度还能够实现质的跨越。第二，新规的一大企图。当局的跨境资金池新规并非单纯放宽资金流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追求高效率资金营运的刚需转化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流落来的长期推动力。具体有四：第一，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资金池规模，推动资本项目下的输出。新规鼓励跨国公司在资金集中营运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跨国公司在面对集团内部结算时，会更倾向于直接将国内的人民币归集团并调拨给境外成员企图使用，这个使到大量人民币通过合规企业内部管道流向了境外，直接增加了海外离岸市场，好像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的人民币流动性总量。第二，促进人民币双向回流。过去境外子公司赚到人民币回流国内的通道相对繁琐，新规搭建了本外币一体化的双向通道，不单止方便境内资金走出去，更加方便境外人民币走回来，这种双向循环降低了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死水风险。第三，培育离岸人民币的真实使用场景，从结算走向营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赖跨境贸易结算，买卖货物用人民币。新规实施之后，境外子公司拿到的境内总部调拨的人民币可以用在海外投资、日常发放薪酬、偿还境外贷款等更深层次的营运场景。这个推动了人民币从单一的交易结算货币向功能更高级的财富管理货币演进。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态建设。在新规实施前，跨国公司为了贪方便，即使是中资企业在海外调拨资金亦都习惯性地全部兑换成美元。新政策一体化账户并鼓励本币优先之后，企业发现直接用人民币调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美联储利率大幅震荡的背景之下，这个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减少了对美元系统的依赖。这类政策意图能够实现吗？讲到这里，我们本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翻翻黄克先生的分析和评论，转头见。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翻翻嚟，我哋继续睇翻黄克嘅分析文章。三外企嘅工具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规对外资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缓解咗退出焦虑感。外资企业喺中国赚取嘅流传利润，可以通过资金池以境外放款嘅形式合规高频可预测咁调拨俾海外母公司或者第三方嘅市场，极大咁顺应咗中美利差嘅套利。外资巨头可以喺中国境内筹集超低成本嘅人民币资金，通过资金池通道直接反向融资输送俾海外高息环境下嘅总部，绑定咗中国供应链、对冲汇率风险等等。但系呢个只系一种工具化利用，相比之下，外资跨国企业嘅全球核心记账货币依然系美元或者欧元，亦都难以将师傅喺现代跨国企业之中指嘅系负责管理公司全球资金流动性、金融风险同埋资本结构嘅核心价值部门设喺中国，因为佢哋清楚睇到咗三头房间里嘅大象，中国嘅三大宏观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硬着陆嘅系统性风险。当今嘅中国存在住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务拆弹以及消费长期疲弱嘅问题，外企喺中国产线产能面临严重嘅产能过剩同埋利润下降，每一个市场嘅底层购买力出现咗趋势性嘅停滞。无论财资通道有几细滑，外资亦都只系会选择将现有嘅存量利润搬走，而绝唔会追加大规模嘅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喺2025年萎缩嘅基础上，2026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咗 7.2%， 其中港澳台嘅投资企业就下降咗 6.9%， 外商投资企业下降咗 4.3%。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转同埋信任黑商。最近几年习近平嘅权力同埋中共政局嘅稳定性令到外界生疑。虽然资金池新规喺台面上推行法治化预期，但系与此同步发生嘅就系针对体制内人员同埋家属海外护照嘅扩大排查、反间谍法嘅泛化，以及美国政府喺2026年9月最近更新嘅赴华外游警告之中，直指无预警边控同埋民事纠纷嘅人质化。喺西方合规体系之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三，中美战略竞争同埋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新规鼓励本币优先，佢嘅底牌系为咗防范美元系统嘅制裁，但系本身就证明咗中方已经做好咗最坏嘅地缘打算。为咗规避未来潜在嘅类似对俄制裁嘅黑天鹅事件，外资普遍喺战略上推行中国加一，即是 China Plus One 策略。佢哋利用资金池将在华赚到嘅钱运咗去东南亚、墨西哥嗰度建厂，将中国工厂嘅功能降格为纯粹服务中国本土市场嘅孤岛系统。总言而之，走到2026年，外资唔再盲目相信宏观叙事，已经彻底放弃咗对中国会走向西方法治社会、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场嘅幻觉。而对于诸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本币结算等新规红利，就会用脚去投票，加速咗利润嘅跨国调配。但系战略撤退绝对唔会动摇，去中国化同埋供应链分散化嘅长线趋势已经唔可以逆转。咁好多谢黄克嘅深入报道啦。咁听完黄克嘅报道，唔知大家会认为中共嘅意图最终能唔能够实现呢？咁我哋转个头嚟睇翻，集访美之前，美国会召开咗系列嘅听证会，咦，睇嚟就好似唔多 friend 啦。唔知大家闻唔闻到啲火药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喺本周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华盛顿会晤。喺习特会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上周就针对中共喺人权、贸易、 技术同埋供应链等问题上嘅行为，举行咗一系列嘅听证会。好多国会重量级嘅议员敦促总统喺人权、技术、贸易以及中共人质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嘅立场。喺上个星期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同埋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高级成员吉姆·麦高文举行咗题为《对华政策嘅空白：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习特会白宫嘅议程》嘅听证会。麦高文表示，召开呢次听证会系为咗揭露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嘅行为，并评估美国政府追究其责任嘅表现。中国嘅人权问题长期以嚟一直是国会两党关注和富有成效的领域。他说，毫无疑问，中共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虐待本国人民的政府之一。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场关于中共人权状况的非正式听证会。佩洛西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我哋将会失去喺世界任何地方就人权问题发言嘅道义权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仲审议咗针对美国隐蔽外国影响力嘅行动，期间中共国多次被提及，被视为美国竞争对手及美国社会面临嘅风险来源。另一场听证会专门讨论咗中共同朝鲜嘅压制行为，与会者包括西尔维亚津，他是美国公民兼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敏津的妻子。敏津在6月在中国被中共拘留，美国国务院认定是非法拘留。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三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进口限制和供应链风险问题。在本周二，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就中国境内的政治反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法案，该法案可能波及中国。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民主党众议院罗卡纳宣布就草拟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议举行听证会，他的办公室表示，在9月23日的听证会将会在习特会前一日举行。多名议员敦促总统采取强硬态度。在上周五，众议院对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提出有关中国实体为伊朗袭击提供支持的问题。这些袭击导致了美国军人死亡，他认为中企这种支持是一种重大的升级。穆罗尔还呼吁加倍努力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并强调中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对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谈到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罗尔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军售和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美方应该立即拒绝。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就拘留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向北京施压，他称之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9月17日，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特德巴德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中共一再任意或者错误拘留美国学者的行为。参议员的约翰·柯蒂斯和亚当·希夫加入了这项措施。众议员史提芬·林奇和穆罗尔在众议院领导了一项配套决议，议员们寻求优先考虑麻萨诸塞州学者陈友林和美国学者敏津的安全返回。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和制造设备。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一下中国而家新兴一种叫做读书冇用论嘅讲法。而家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
2: 系。 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今年中国青年人失业数字大幅飙升，毕业等于失业，好多大学毕业嘅年青人流浪喺上海同埋广东等街头，形成咗一个新嘅物种。加上中共国内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地产爆破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没有了收入的来源，逐渐就酝酿出一种读书没有用论的讲法。而放诸现实，中国的小学生成堆成堆地辍学，幼稚园和小学都大批地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在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现在的中小学学生辍学者增多，在青年失业潮之下，更加出现了新的读书没有用论。中国教育体制本身长期备受诟病，对学生搞政治洗脑，学校被形容如同监狱。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9%， 创下了调整口径之后的新高。这个还是外界认为经官方造假美化之后的数字。近年中国名校硕士博士争当基层城管，协警大学生送外卖的情况亦好常见。网上有很多大学毕业生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影片。中国近年揭起了新的读书没有用论。在2025年9月22日，中国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官方禁令包括针对集中发布片面鼓吹努力没有用论、读书没有用论等绝对化、消极化的论调。但是近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冲击到了中小学生。现在连小学生都认为翻学是没有用。在今年9月1日，天津静海区三年级小学生因写作业崩溃大哭，小男孩哭着说活着有什么用，长大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妈妈就说努力就能够找好工作。男孩指出妈妈的讲法是想象不是现实。该影片迅速走红，吸引超过了 14.5 万网民点赞。有网民感慨说该男孩比40岁的人还清醒。大纪元还获悉近期大陆辍学的中小学生增多，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辍学。在记者采访过程之中，有多个小孩说自己读一年级，家长叫他在家玩，不用去上学，亦都不用给他出去玩，怕外面坏人多。有一个小孩就说他是在屋企由父母教佢学习嘅。一个本来读高中嘅男生就话自己屋企里面有钱，但係睇到学校霸凌严重，有同学被绑喺铁门上遭到老师虐待，佢因此唔想读书。佢话读呢种书係侮辱人格。有辍学嘅中学男生仲话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唔返学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喺中国返学唔只係长大搵唔到工作嘅问题，更加是一个负重同埋被洗脑嘅过程。有啲家长亦都唔想俾孩子接受中共嘅红色政治洗脑教育。而家嘅学校搞得太过火。该知情人举例仲话，有啲小学生唔去返学係因为家长知道社会太乱，喺学校又学唔到啲乜嘢好嘢，干脆自己教。当然呢个係一般指有啲学识嘅家长。湖北襄阳公安官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9月1日开学当日，警察突击检查襄阳高新外国语学校。警察动用了检测仪翻箱倒柜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在影片评论区，大量网民对此冷嘲热讽，监狱就是这样管理。有人说请找出和监狱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教育界有一个知名的所谓衡水模式，是源自河北衡水中学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因为大量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而被视为升学样板，他的做法随后被多地中学复制。这种模式通常是靠严格的时间安排和封闭管理运行，学生每日反复刷题， 衡水中学近年不断被学生甚至离职后的老师投诉，并被形容为监狱，但相关内容屡屡被封杀。在2026年4月27日，一名学生拍下了河北衡水二中的校园画面，照片显示教学楼窗户和顶部全部被铁丝网封死，每一层外墙都悬挂着醒目的赢字，校园内遍布各类励志的标语，气氛极度恐怖和压抑，堪比监狱，看来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在这里大纪元的记者可能是没有讲给大家听的，小学生辍学由家长自己在屋企带，这一种讲法呢，我记得就是自去年多所中小学的学生被神秘失踪以及死亡的案件有关，及后被揭发的惊人真相，就是这些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和中国失踪人口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器官移植的发

日日都有人开紧工，所以呢啲工体有需要嘅时候就会被挪用噶啦。如果唔系，学校又点解要搞全民去抽血验血，甚至乎提供埋啲智能运动服俾你着埋翻屋企，随时随地方便佢哋监测你嘅实际位置啊嘛。至于学校点解要采用监狱式管理，呢、这个就更加简单啦。困咗喺监狱里边，你就走唔甩啊嘛。你走得入呢个陷阱入边，就唔好谂住飞得甩，除非你嘅健康唔合格，器官唔啱使。因为全国咁大，咁多间医院都系做紧器官移植嘅，日日都有人喺度开工，嗰、那个需求量咁大，你唔好翻学校呢班孩子供应，边度够用啊？所以选择管好孩子，孩子自己带，呢啲家长其实系最清醒嘅一批牛马嚟嘅。中国人意识到读书冇用，呢、这个系实实际际发生紧嘅。咁大家谂一谂啦，如果一个民族对知识同学习都失去信心，认为读书冇用嘅时候，咁呢个民族仲可以点样走落去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同埋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和几斯合作，他们想几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几斯办医院。但是几斯找油矿的解读就一次一次地失败，合作就不欢而散了。石油商要的是钱，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几斯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是不可以用来帮人赚钱的。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他开了一间摄影学校，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解读。他的太太就负责在他睡着的时候向丈夫提问，跟着纪斯亦都雇佣了一个秘书，叫他将所有的解读记录下来。有一次纪斯和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人解读，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个人前世曾经是个和尚。完咗之后，纪斯好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住轮回嘅存在。但系作为基督徒，呢种讲法佢觉得好陌生。纪斯开始祈祷，佢想解读下呢一个难题。佢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嘅概念同任何嘅宗教都冇冲突。喺呢件事之前，佢一直都系净系帮人睇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纪斯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他从来都不拒绝穷人。1925年9月，纪斯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亦都是他自己的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纪斯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

哈佛大学曾经派啲医生去调查佢，结果几师令到呢位医生信服咗。喺弗吉尼亚海滩嘅期间，亦都有唔少嘅来访者想睇下几师究竟系用咗啲咩花招。好多反对嘅人认为几师唔可以圆满咁解释佢一啲失败嘅例子，譬如几师救唔到自己个仔，亦都揾唔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嘅例子，啲反对者就认为几师嘅知识系偷偷睇咗有关嘅书，或者系平时从周围啲人嗰度听嚟嘅。到咗晚年，几师嘅能力越来越突出，佢甚至唔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啲事情。有一次，佢好难过咁从个房间里边行出嚟，原因系佢知道有三个参战嘅年轻人翻唔到嚟啦。佢开始睇到一啲有生命嘅物体周围有光圈。佢甚至仲可以通过呢个光圈知道一个人嘅情绪同埋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咗之后，从美国各地寄俾几师嘅信越来越多，多数系想知道佢哋嘅亲人嘅安危。喺呢段时间里边，几师有时一日要做八次嘅解读，但佢知道佢每日应该系唔可以超过两次嘅。喺1944年嘅春天，几师嘅健康开始恶化。佢接收到嘅信息就系话佢应该休息啦，但系要求佢解读嘅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嘅时候，佢同自己做咗一次解读，就话俾啲亲友听，过咗新年佢就一切都好啦。啲亲朋戚友都知道系咩意思。1945年1月3日，几师就过身啦。几个月之后，佢太太亦都过世啦。几师嘅经历启发咗好多人对于生命意义嘅思考。对于好多西方人嚟讲，轮回、解读呢啲概念都系好陌生嘅。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几师令到佢哋知道呢一切都系可能嘅。各位听众朋友，几师嘅生平故事我就讲完啦。下一次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几师同人哋解读嘅例子。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皇帝有24个仔，其中建立自己姓氏的就有14人。雷祖生了两个仔，一个叫延嚣，即是青阳，他被封为部族的首领，居住在江水。另一个叫昌邑，亦都被封为部族首领，居住在若水。昌邑娶了族山氏的女昌旁，生了高阳。高阳有圣人的品德，在皇帝升天之后，就由昌邑的仔高阳即帝位，这个就是尊玉帝了。尊玉帝即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遣天神重和黎，将天和地之间的通道截断。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虽然天和地相距只有90000里，但是人还可以沿着天梯一步一步地登天，天上的神仙也都可以由天梯落到人间。传说中的天梯，一种是山，另一种就是特大的树了。山就有昆仑山、韶山和登宝山，树就是剑木了。这样天上人间偶然都会有往来，人和神之间还有着某种交流。但是后来有一个叫做蚩尤的恶神来到人间，蛊惑苗民作乱，祸乱人间。幸好皇帝在神仙九天玄女的帮助之下，战胜了蚩尤。尊玉帝接受了蚩尤变乱这个教训，觉得神和人不分出界限，可以相互往来，他的弊多利少。于是命重和黎这两位天神将天地间的通道隔断，叫人上不到天，叫神也都不能够随便落地了。重和神遵命行事，一个将天托起来尽力地向上推，一个将地按住努力地向下压。这样一来，本来相隔不是特别远的天地从此就相隔遥远了。天地分开之后，尊玉就命令天神重专门管理天，而命令天神黎专门管理地。黎后来有一个仔叫热，他协助父亲管理日月星辰运行顺序，以免错乱。后来燕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神话中的时间的神了。绝天地通之后，虽然天上的神还可以通过法力下凡，但是地上的人就没什么其他办法可以上天去了。尊玉帝沉静稳练而有机谋，通达而知事理，他教导百姓养殖各种牲畜，充分地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仪，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制治鬼神。他向北渡过幽灵，向南渡过交趾，向西渡过流沙，向东渡过潘木，各种动物植物大神小神，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下来，没有一个不归顺的。尊玉帝死了之后，元嚣的孙即是尊玉的侄高辛即位，他就是帝谷了。相传高辛生下来之后就很有灵气，一出世就叫出了自己的名 身为帝王，佢遍施恩泽于百姓，而唔考虑佢自身。佢高瞻远瞩，明察秋毫。佢顺应上天嘅旨意，了解百姓嘅所急。佢行仁德而不失威严，温和而且守信，修养自身，道德高尚，天下无不归顺嘅。佢对收取嘅土地上嘅物产一向节俭使用，佢行动合乎时宜，食饭、穿衣、用度一如其他百姓。佢爱护并教化万民，将各种有益嘅事教俾佢哋。佢推算日月嘅运行，以定岁时节气，恭敬咁迎送日月嘅出落。佢明识鬼神，慎重咁加以侍奉。帝谷娶咗陈封氏嘅女，生咗放婚；娶咗居之氏嘅女，生咗字。帝谷死咗之后，接接替帝位。帝字登位之后，冇做出咩政绩，于是佢就让位俾放婚。放婚登位，呢、这个就系帝尧啦。根据春秋韦元命包，尧出生嘅时候有异象。据说尧眉八彩，是为通明力象，日月玄机欲行，即系话佢有着八种颜色组成嘅眉毛，咁样象征佢可以知天文、晓历法。春秋韦合成图仲话佢嘅额角似太阳。尧继位之后，就好似佢父亲一样，仁德如天，智能如神。佢富有，但系唔骄纵。佢同老百姓一样住茅房，食糙米饭，饮野菜汤。夏天穿粗麻衣布，冬天加块鹿皮。佢能够尊敬嗰啲有善德嘅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嘅人既以王墓，佢就去考察八官，八官政绩超著，各个部落都能够和睦相处。佢对老百姓关怀备至，一点私心都冇。像皇帝尊辱帝谷一样，帝尧命令臣子私事同埋和事，遵循上天嘅旨意，根据日月嘅出没、星神的位置制定历法，谨慎地教给民众从事生产的节令。另外一年有366日，用自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春夏秋冬四季。此外，帝尧还告诫百官一定要各守其职，这样各种事情才会顺利进行。帝尧在位期间，天下各族和睦相处，人人敬天畏地，重德律己。后来帝尧老了，他不想让位给自己的仔丹朱，认为他的德行不够，他就问身边的臣子四岳。他这样说：我在位已经70年了，有哪个能够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呢？那四岳呢，就向他推荐了君。尧认为他的能力不够，后来圣外又推荐了虞舜。虞舜是一个蛮人的仔，虽然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够同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将家治理得很好，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这样说明了虞舜是具有非凡的品行。为了考察虞舜的德行，尧就将两个女娥皇和女英嫁了给他，藉以从两个女儿身上去观察尧舜的德行。尧舜让他们降下尊贵的心，住到龟河边的家里面去，遵守为父之道。尧认为他这样做很好，就让舜试着担任司徒一职。 谨慎咁理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呢五种伦理道德，人民都尊崇不讳。尧又让佢参与百官嘅事，百官嘅事因此变得有条不紊。又让佢喺明堂四门接待宾客，四门处处和睦，从远方嚟嘅宾客都恭恭敬敬。尧又派信进入山野丛林大川草泽，遇上暴风雷雨，信亦都冇迷路误事。尧更加认为佢十分聪明，好有德行，就将佢叫嚟啦，希望佢现在就可以登临天子之位。信一推让佢自己嘅德行仲唔够，唔愿意接受帝位。不过喺正月初一，信喺文祖庙接受咗尧嘅禅让，文祖亦都系尧嘅太祖，呢、这个就系历史上有名嘅禅让。禅让嘅传说喺我国古代产生咗深远嘅影响，后人藉孔子之口评论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广信修睦，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我国古人追求的理想社会，选贤与能，广信修睦，是说社会选拔贤能的人去参与国家统治和管理，提倡诚实信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准则，建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理想社会。
2: 今日嘅时间又到啦，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1: 是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 应该在这里吃着中秋晚饭了，是不
1: 是？吃完饭呢就可以准备上月了。
2: 啊，没错了。芬妮，你上月咧会准备啲乜嘢啊？
1: 啊，水果啦，咁然之后咧，田螺啊、芋头啊呢啲都会有嘅。咁如果系晚餐咧，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齐咧，咁会煲粥啦，或者系炒啲面啦咁样。
2: 嗯，咁好丰富啊！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1: 啊，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就是、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2: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1: 好传统嗰啲，
2: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啦。
1: 是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上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2: 冇错，
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2: 好啊，嗱，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
1: 嗯，
2: 即系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啊，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啊，咁啊有皮啊连埋嘅。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嘅，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买嘅。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是吧，咁嗰个材料呢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係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㗎，係咪？
1: 其实呢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啦。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呀，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2: 嗯，咁你不管试下，嗱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喎。
1: 嗯哼，
2: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
1: 哦、
2: 都可以做到噶。
1: OK，
2: 啊，当然即系嗰、那个食嗰、那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系嘛？
1: 嗯，
2: 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系脆好多，
1: 香
2: 好多，系啊，冇错啦，吓。咁好啦，嗱，咁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吓。咁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用咧呢个叫做 buttermeal。buttermeal 咧就你如果冇呢个 buttermeal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eal。
1: 哦，
2: 咁呢个 buttermeal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就知噶啦。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 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係呢個中筋面粉，即、就、係、是、我哋講嗰啲 all purpose powder 嗰種啦、啊
1: 嗯、
2: flour 就係中筋面粉兩至四杯到啦、啊另外咧加啲蒜粉一個茶匙，另外洋葱粉半個茶匙，紅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嗰個朗個紅色嘅顏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隻係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係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據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隨得你啦，嗰、那個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 A Y E N N E 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嗱，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狮子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适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嗱，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個粉啊，咁、那、嗰個粉入面咧就係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樣啦，啊鹽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將洗淨咗嗰啲雞塊咧放喺個碗入面，倒入嗰個 buttermilk 啊，咁啊，然之後咧浸過啲雞肉，喺一定要浸過啊，跟住擺入雪櫃醃佢，起碼兩個鐘，最好係醃過夜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調製嗰個粉咧，就係、是、喺一個大碗入邊咧，或者喺一個大嗰啲密封膠袋嗰度咧嚇，咁啊方便啲，唔使燉到周圍都係啊。將啲麵粉、蒜粉、洋葱粉、紅椒粉、辣椒粉、鹽、黑胡椒全部倒曬落去個袋嗰度，將佢熬勻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個粉咧，要分兩次喎、啊、第一將醃好咗嗰啲雞肉咧。拿出嚟，擎乾少少先，跟住放入呢个面粉入边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剩余嗰啲盐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
1: 嗯。
2: 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吓、啊、黐好咗之后咧，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1: 哦，嗯、
2: 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第一次拎出嚟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捞一捞嗰啲粉，吓染嗰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染鸡蛋液，
1: 嗯，
2: 然之后再计翻落去，将佢再染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炖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这个，好似好似咕噜肉啦吓、啊，我讲吓，我哋都系要。染鸡蛋再染粉噶嘛，系咪？
1: 系，诶、欸，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2: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会太薄啊。
1: 系，
2: 佢两层啊嘛，
1: 嗯，
2: 所以咪厚啲咯，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嘅方法咧，就系将嗰啲油烧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嗯、啊，咁啊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啊！啊，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嗰个油温啊降低咗啦，咁、嗯、就变咗含油啊，炸唔碎啊。好啦，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到啦，到啲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咧，而入面全部熟透咧，咁就可以攞出嚟擎油就得噶啦，啊咁、
1: 嗯、
2: 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就系、是、你攞咗嗰啲鸡肉出嚟咧，喺表面啊喷啲油，喺嗰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嗯、就唔好多，用一个华氏400度吓 air fryer 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 咁啊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十分钟，咁就搞掂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就得。
1: 嗯。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诶，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2: 系，
1: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诶，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噶，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诶点？
2: 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1: 哦，就系靠嗰个味道啦，嗯，
2: 喺嗰度系啊。咁你嗰、那个嗰、那个腌鸡嗰度呢，嗱，原本呢佢係加咗一啲叫做 Louisiana 辣酱，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嗱，嗰个 hot sauce 呢又辣又咸㗎啦。
1: 哦、,ok。
2: 係，咁所以呢就如果你鍾意你可以买得到呢就用呢、這个啊呢、這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呢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1: 系即系嗰啲
2: 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系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
1: 系。
2: 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Louisiana 嗰个 hot sauce 咧，就最好啦，啊，
1: 系。
2: 所以味道就喺嗰度啊。
1: 好，咁啊呢个咧，梁师傅话呢个风味嘅炸鸡系唔错噶，老师。Louisiana 呢个炸鸡吓，咁我都想试下，睇落听落又唔系好难吓，咁咧就不过要做过先知，可能有一啲巧妙嘅地方啦。咁系听嘅时候可能系捉摸唔到噶吓，所以咧就要
2: 冇错，
1: 大家试一试，
2: 一定要做，即系你做可能会第一次唔系咁成功，但系你吸取教训啦吓，知道边度做错咧，你下次咪做好佢咯，系嘛？
1: 系，
2: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梁师傅，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1: 好，咁啊，梁师傅呢个介绍下 Louisiana 风味嘅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
0: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有梁师傅教我们煮餸啦，咁啊中秋节期间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咧听梁师傅教大家做餸。赏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吓，咁所以咧呢个碌柚系中秋节都少不免嘅。咁但系咧，赏完月啦，咁啊开咗个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师傅话千祈唔好嘥吓。梁师傅系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2: 当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啊，沙田柚啊，
1: 系、
2: 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1: 系
2: 嘛？
1: 我发觉一定中国柚咧，
2: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啊，中国食嘅。尖尖地顶嗰种咧，咁咪买啲大只啲嘅，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炆多啲咯，系咪啊？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咪？
1: 系，
2: 嗱，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嘅，你就塞嗰个胶嘅饭壳落去啊，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就攞咗出嚟噶啦。
1: 嗯，系冇错，咁啊呢个悭翻好多力吓，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咧，如果唔识就咁样掰开佢系好难嘅。
2: 系啊，咁你咪利用嗰个饭壳咁样怼落去咯，慢慢咁样一路一路咁样推落去咯，系咪？
1: 诶，梁师傅话入边咧，佢仲有一层嗰啲 薄薄嘅啲皮啊，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边嘅果肉咧，就要再剥薄佢啦，系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系咪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2: 外面青色嗰阵啊嘛，系咪？
1: 系。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2: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1: 是即刻刨咗佢好先。
2: 应该系比较好啲啊，因为你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1: 嗯。
2: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阵青色嗰阵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即系起码可能容易批啲，系嘛？
1: 系啦，谂住
2: 批到冇晒啲青色，成为啲白色咪得咯，系咪啊？
1: 系，
2: 啊呢个都系好方法嚟嘅 ，Fanny。
1: 系，咁啊，如果谂住自己会用翻呢啲柚皮嘅朋友，就一定要。做咗呢个动作先再去碌柚。
2: 冇错啦，可以咁样好批咗好多吓，你直情批到总之冇青色吓，见到白色嗰啲肉咧，咁就得噶啦吓。好啦，咁啊就批好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要浸水喎吓。咁啊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吓浸，咁咧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吓，换一换水。嗱，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干嗰啲柚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1: 嗯。
2: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1: 系啊。
2: 啊，你要揸咗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啊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啊，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1: 你咬一下，
2: 系咯，咬下佢，啜下嗰啲水。
1: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
2: 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呢，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係你如果就咁用水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㗎。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呢？
1: 撒泡。
2: 嗱你浸係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去后呢，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出一出水佢。咁佢出水的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柚肉咧就会软化，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系嘛？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又换水又再揸过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苦涩味咧，咁就得噶啦。嗱，咁啊炆柚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柚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啊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柚皮啊个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凉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嗱，揸好啲藕皮之后咧，用个口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柚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柚皮噶吓，咁啊，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柚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柚皮啊，油面滑啦，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
1: 呢、这个系呢个柚皮虾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是、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柚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月嗰时候，诶食咗啲碌柚，嗰啲柚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2: 系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咪摆入雪柜咯。
1: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2: 冇错。
1: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啲柚皮其实好有益噶吓，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柚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柚皮嘅做法。
2: 咁我
1: 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呢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成住成抽咁喺度买。
2: 係呀，香港有
1: 同。
2: 係呀，好传统呢啲街边档，係呀。咁、你就即係唔使话哦，我要食柚皮又要买几个咁多，係咪嗰啲柚子肉都食唔晒。係咪、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柚皮卖咪几好囉，係咪
1: 係冇错。
2: 同埋咧，我提一提大家，炆柚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干落去啊。
1: 哦，系啊，好啊，系。
2: 仲好味啲啊，
1: 系
2: 咁加少少冰糖落去啦，咁样咯。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噶，好香啊。
1: 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咧，绵绵地咁样。
2: 系啊。你话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柚皮啊，好贵噶，好贵噶。
1: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全美食。
2: 好。
0: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话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上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上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系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2: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攞嚟。攞嚟上咗鱼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吓。咁都好、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鱼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鱼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哋系咪咁咧？
1: 染豉油啦。
2: 饮豉油一样咯，中意食甜咪饮砂糖，咸嘅饮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系、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1: 炆苦瓜
2: 啊，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系炆排骨多啊。咁啊，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鱼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嗱，咁啊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 调味嗰度咧，冰糖 1.5 盎司，味极鲜酱有少少，胡椒粉麻有少少，水系3杯半嘅。咁啊，五花腩咧就先至要热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系有皮噶啦，系咪？
1: 嗯。
2: 咁啊，将佢咧就将佢切咗佢即系大块啦吓，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啲姜蒜磨豉酱，放翻啲五花腩一齐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15分钟先，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落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啦呢个菜，
1: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嗯
2: 嗯，如果你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1: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2: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个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啊，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烚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2: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
1: 哦、
2: 你成块你净系外表表皮嗰度即
1: 系熟咗啫嘛，都系有啲红色噶。
2: 系、
1: 嗯、
2: 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系、
1: 嗯、
2: 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咁、
1: 嗯、
2: 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
1: 嗯，
2: 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吓、
1: okay.
2: 咁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2: 吓、啊、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咧，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嗱咁样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啊？
1: 嗯，
2: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啊糖啊，再腌系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话大家呢可以即係尝试下呢个方法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咁我以为呢有啲要生煎呢啲油先会飙到出嚟啦，咁样。
2: 都唔会，即係因为你就算即係话你切咗一块块一嚿嚿飞水呢，你都係飞最多咪两分钟到，係咪
1: 呀？都係面头嗰、那个。
2: 都係面头咋嘛。入面嗰啲都系生噶嘛，未熟噶嘛。
1: 嗯。
2: 咁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嗯。
1: 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就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
2: 嗯。
1: 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嗯。系、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豬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豬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嗯，
2: 冇错，即系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即系嗰啲豬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1: 啊，嗯，系，嗯 ，OK， 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咁材料有芋头仔咧磅半啦，五花腩系2磅，仲有呢个葱3条切段嘅，姜蒜少少，磨豉酱2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盎司， 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三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吓，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一个汤匙，黄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2: 系啊，嗯哼。
1: 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2: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里茶啦，
1: 真系唔错。
2: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2: 是吧，
1: 是。
2: 因为他们喜欢喝酸梅汤，茶他们就不是那么利了，是吧，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咁然之后雪冻佢啦，咁样。
2: 雪冻佢是咯，你唔使嗰日做咁多嘢呢，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1: 是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2: 是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1: 好啦，
2: 陈皮啦，是陈皮。
1: 想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啫嘛，系咪？咁啊，
2: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喎，啲啊。
1: O K， 芙蓉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2: 系冇错。
1: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2: 冇错，
1: 嗯，
2: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1: 啊 ，OK， 啊，系因为。好多嘢真系令到佢哋真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2: 嗯，冇错，
1: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嗯，
2: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呢个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嘅故事啊？
1: 系啊，嗯。
2: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喎。
1: 嗯，系讲起神韵，即系大家都要好快，因为到十二月嘅时候，神韵又嚟湾区啦嘛，系咪？
2: 系啊，
1: 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
2: 带
1: 啲细路仔去睇下啦，咁样。
2: 冇错，我都期待佢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啦！
1: 快准备订飞啊 ！OK， 好。
2: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卖，因为
1: 拥趸嚟嘅。
2: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1: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2: 演出，
1: 嗯
2: 嗯，好
1: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2: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1: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
4: 喂，好香喎！你哋整紧啲乜嘢食噶？你哋
5: 喂，黄生，烧烤啊，叫你嚟食烧烤噶嘛？咧过嚟啊，喂，啱嘛？
4: 好啊，好啊，好啊。
6: 阿东啊，整只鸡翼啊。
5: 自己嚟啊，喂，嗱，嗰度有啊，自己嗱嗰边嗰啲火旺啲啊，烧啊！
6: 你睇阿东第一次烧烤啊，都似模似样啊，嗬？
7: 梗系啦，包租婆你帮到佢实，乜嘢都帮佢准备好，佢净系烧下啫嘛。
4: 喂，好靓啊，烧得呢只鸡翼，哇，好香喎、啊，啊，真系唔错喎，你哋真系。
5: 诶，食嘢啊，喂，诶，饮，饮杯啤酒啦，一醉啊解千愁啊。
6: 阿东，你有咩咁愁啊？
7: 哇，受咗咩刺激啊？
5: 咩唔受啊？我哋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办。

0: 时候爆出嚟好唔好啊？办完奥运先爆啊，得唔得啊？
1: 咁你一厢情愿要咁谂都冇符啦。你估外面啲人全部都系中国共产党咩？一定要去支持奥运嘅咩？
0: 喂阿黎啊，我都话你出咗国内咧就投靠反华势力噶啦。你睇下我哋中国人咧。自己都唔去撑自己中国嘅奥运，你话系咪好过分啊？嗱，
2: 唉，阿东唔系我话你啊，你啊呢啲叫做愚忠，系冇原则，成日撑住共产党，你系咪应该都谂下点解咁多人反对佢啊？你唔好咁盲目就去支持佢先得噶。
3: 其实我睇咁多报道咧，嗰啲人都唔系反对奥运喺中国举行啫，即系反对共产党嘅人权问题啊，啊！仲有好多呢个报道话佢啲空气污染搞到啲运动员可能发挥唔到佢哋嘅嗰个水准，咁呢样又好弊嘅又。
2: 计我话咧，而家所谓反对喺中国搞奥运嘅声音咧，就唔系话啲人反对中国人办奥运，而系话反对中共呢个政权办奥运，因为佢对自己嘅人做咗咁多阴质嘢，如果仲俾佢办奥运咧，就真系助纣为虐啦。
0: 唉，包租婆，个个政党咧都系做过啲衰嘢噶啦。美国佬又好正义咩？佢哋以前啊，一样都杀人如麻。咁啊，我哋子不嫌母丑，要俾啲时间俾共产党改善啊嘛。嗱，呢几年咪改善得几好，经济咁好啦，系咪先？
2: 啊，美国佬唔系话佢好晒，不过佢起码有个民主嘅机制喺度，有媒体监察佢，佢做咗啲咩衰嘢都会有法律去制裁。
1: 计我自己估咧，就我话啲人而家咧就俾啲中国制造嗰啲产品咧毒到发晒蹄腾咁滞噶啦。咁啊系，你一你有啲咧啲猫猫狗狗啦，当仔当女咁噶嘛，毒死咗几百条狗同猫。而家又话啲玩具咧，又好多毒啊，又呢样嗰样，你都知道啦。呢度好多毒家村噶嘛，都系生一个两个，俾你咁毒法。
3: 喂阿东，我真系唔明白咁紧张嘅你。咁啊，事实就事实，咁如果系啱嘅就啱，唔啱就唔啱，唔使咁紧张。你好似好偏帮共产党咁嘅，同好似系共产党嘅代言人咁嘅。
0: 唉，黄生，咁啊唔系，我都知道共产党做过好多阴质嘢。不过我哋自细嗰度大嘅，啊，咁啊，共产党咧始终都对我有少少教养之恩啦。咁子不嫌母丑啊嘛，系咪先？
1: 你咁样讲好鬼多余嘅。你阿妈、你阿爸教养你啫，关共产党咩事啫？乜都好似要歌功颂德咁，仲好似好似大陆咁嘅你真系。
3: 喂，咁好奇怪喎，真系嗱，我就好唔明白啦。点将个党做母亲，笑死人啦！你妈得过啫，点解用共产党做母亲噶？戆唔戆居啲啊？
2: 诶，黄生，你讲得啱啦。其实啊，唔单止喺香港冇人咁样讲法啊，全世界都冇人咁样讲啦。将个政党叫做自己嘅母亲，阿东喺入边生活咗咁多年啊，已经俾人洗脑，洗到晕晕沌沌咯。
1: 咁又唔系个个都好似阿东咁嘅，系咪先？我阿丽啊，醒好多。我日日睇报纸，乜报纸我都睇，中国大陆啲报纸我又睇，其他啲我一样照睇。哇！一对比之下，至发觉 ，my gosh， 原来入边嗰啲咧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而外边嗰啲咧只系有啲真料啊，嗰啲至正啊。
0: 哎呀，黎，你睇得多咪变得学晒反华势力嗰啲咁嘅言论咯？嗰啲狗粮毒死狗啊，嗰啲系啲不法厂商搞出嚟嘅啫，拉晒佢哋枪毙咪掂咯？你又跟晒反华势力嗰啲口吻啊，去指责我哋中国出品嘅嘢，全部都系啲媒体夸张，有意抹黑我哋祖国形象嘅。因为你咁都去听，所以话咧吓。
3: 佢日当听到我毛骨悚然啊！你嗰啲言论啊，真系我咁大个仔喺香港捞过十几年，喺加拿大几廿年，我都冇睇过有啲咩反华势力。咁呢啲其实都系虚构嘅啫。 肯定你啲共产党虚构出嚟。

0: 系人就俾顶帽佢戴，反华势力咁就一足扮一船人啦。
1: 喂，话黄生，你话冇反华势力啦，咁以前冇奥运，又冇呢啲咁嘅丑闻爆出嚟，仲唔系趁住奥运呢段时间攞嚟攻击我哋中国？
2: 唉，咁啊，你啊真系啲可能英文差啲啦，就少睇报纸啦。好似我咁样，日日睇英文报纸，嚟咗咁多年啦，日日都有嘢睇嘅，日日都有啲黑暗面俾人揭出嚟。讲真啦，如果你冇咁多黑暗面啊，人哋又点会揭得到出嚟呢？
3: 诶，黄生，你有所不知啦，你香港嚟噶嘛？等我解释俾你听啊。中国共产党就好叻嘅，你讲得啱。其实嗰啲所谓反华势力都系作出嚟噶。佢点解要咁做呢？佢就系想树立一个假想嘅敌人，咁咧就可以煽动啲老百姓嘅民族情绪，就一致对外，咁啊令到佢咧就。

0: 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2026年9月15号，大西洋同加勒比海交界嘅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夜色黑到好似墨汁一样，一艘只系27英尺长，在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的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了。在这艘挤了23个人的狭窄破船入面，除了一名古巴蛇头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下的足足13个人，全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在事后的通报中用了四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在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的，向来是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来走的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的陆路偷渡。而现在陆路防线收紧，这些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了这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深海航线。到底是什么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普通中国人逼入了加勒比海的风浪入面？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号，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根据讽刺意味的历史镜头在华盛顿上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白宫国宴上，美方搬出的是全球瞩目的科技天王级组合黄仁勋、马斯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过翻开中方的随行名单，全世界媒体都愕然了，商界领袖人数是零，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一个都没有。这个就是2026年9月最诡异的蒙太奇。最底层的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的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的资格都被清空了。网民在度问，任正非到底有没有走？马云到底去了哪里？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的是哪个？有人说富豪逃跑的传闻是谣言，但是今日一片焦虑蔓延的土地上，传闻的真假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思变。所有的人都在这盯住那扇正在慢慢关闭的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帖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帖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士部门漏夜收缴。一师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 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好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行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第三个荒诞的景观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 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在九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不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和商务，但民间的恐慌就竟然完全止不住。点解？因为在官方辟谣的同时，大家看到的是另一组更加残酷的信号，富豪已经是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了。在普通人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的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顶级富豪正是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在八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扬，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九月中好似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扬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所谓两成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查，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三十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变成了被抛弃的中转站。在中产和富豪的私密群组里面，最经常听到的说话是香港离内地太近了，安全感消失之后，资金连在香港停留一秒都嫌长。大量原先设在香港的家族信托就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清仓转移。第二，新加坡和美国的主权投资组合大爆炸。据新加坡财富管理圈披露，九月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似买股票一样分散在三四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入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在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 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日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里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去了亦是自取其辱。他们会说白宫宴会厅太小，川普政府排不开座位。他们还会说北京的外交策略变了，不再搞利益诱惑，而是要用国家队硬碰硬。但是中国民间在微信私密群，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所有普通人和企业家读出的信号只有冰冷刺骨的八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什么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带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讲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中国的富豪到底为什么这么怕？他们为什么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在跑，马云走了又回，褚时健哀牢山仲橙，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这个根本不是2026年才发生的事，这个是一张早就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在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不走重要吗？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不走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任正非不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五根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咗后来嘅苏豪中国。潘石屹系聪明嘅，佢永远好似薛定谔嘅猫一样，在体制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嗰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嘅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 但共产党一派人嚟，佢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呢、这个就系抗战时冒住日机轰炸喺宜昌抢运咗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嘅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3年后嘅1952年，喺铺天盖地嘅屈辱同斗争中，卢作夫喺重庆吞下咗大量安眠药自尽。佢喺临死嗰一刻，有冇后悔过嗰一趟奋不顾身嘅归航？仲有荣毅仁，1949年佢话：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嚟，呢、这个就系投降。到咗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资本家排住队去签字合营，10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住家属喺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荣毅仁改口啦，佢话我过去错啦，而家要举两只手，佢系真系投降啦。但投降换嚟咗乜嘢？文革一嚟，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擦厕所，足足折磨咗13年。仲有褚时健，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嘅尊严同顽强。唔通大家真系睇唔懂咩？嗰个系佢直到生命终点都走唔出嗰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先至上哀牢山。点解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咗万民法，保障商人嘅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咗第一家股份公司同证券交易所，喺嗰度佛罗伦斯嘅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嘅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沈万三帮朱元璋收咗南京城墙嘅1/3，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嘅军队，呢个系乱民，该杀。如果唔系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嘅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咗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嚟抄家流放。点解？因为大一统王朝嘅底层逻辑，从2000几年前商鞅变法嘅嗰一日就锁死咗。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姓由君王嘅控制下抢走。喺极权者嘅眼里，你富可敌国就系原罪，你能够动员资源就系威胁，你再爱国再做慈善，再低调做人，只要你手上的财富冇被权力彻底掌控，你就是那一头养肥了随时准备落锅的年猪。好多中国企业家在权力反复的凌辱下，夹硬将反抗变成了顺从，将求救变成了阿谀奉承。他们以为靠着红颜，靠着政治局的关系，靠着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呢局嗰局都抵唔过政治局嘅一张白头文件。而家等我哋将视线拉返到佛罗里达嗰片冰冷漆黑嘅加勒比海，嗰13个无死涉水横渡大洋嘅中国偷渡客，面临嘅可能系漫长嘅拘留同遣返。而嗰啲被困喺国内被收缴咗护照嘅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入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拿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入面算计着哪一家信托还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看似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里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 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越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间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间媒体咧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啊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咧，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咧？咁之后后续嘅嘢咧，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啊？
2: 一直都讲紧你谂住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呢係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呢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係一啲地方啦，即係部分通行证呢係被取消咗，即係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呢就係被取消咗㗎。咁呢个咁嘅情况啦，所以呢而家都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五家媒体咧，就话联合出嚟啦，唔做川普采访咯。
0: 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2: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系一样噶啦，就讲紧呢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咁因为之前呢喺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呢，其实全部媒体界身呢，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嘅负面嘅报道呢，其实超过92%嘅，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呢，竟然有66%嘅呢一个咁嘅正面报道嘅，咁就相当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㗎。咁呢个亦都系被呢个曼斯认为咗啦，系呢个唔代表美国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众舆论嘅。咁所以呢话佢哋系极左嘅媒体。咁点讲紧话点解共和党白宫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別嘅訪問權限咧，咁樣，所以特別訪問權限其實就係進入呢、這個椭圓形辦公室嘅嗰個訪問權限啦。
0: 咁啊，川普總統係咪係亦都有發文，即係發表文章咧，係講明佢自己呢一個做法嘅原因啊？
2: 哦，佢一直都系咁讲紧噶啦，因为佢呢个做法咧，其实就系、是、并不是系打击咩新闻自由噶吓，咁佢自己只系打击假媒体嘅，或者假新闻媒体嘅。咁因为话假新闻媒体咧，好似啲毒瘤一样延伸啊嘛。咁佢讲紧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咧，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嘅呢种咁嘅咧，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要立即制止。咁佢其实亦都提到咗咧，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咧，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咧，咁样吓，咁因为你如果系美国媒体嘅话咧，你系咪应该报道正面嘅信息，而唔系报道伊朗嘅呢啲咁嘅喺度假传？假傳嘅信息咧，咁其實淨係喺伊朗衝突嘅呢件事上邊咧，呢、這個特別 CNN 扮演嘅嚇，咁啊有特別有一個一個記者團隊咧去咗伊朗入邊做報導啦，咁佢嗰啲報導嘅話，其實就係明顯就係為伊朗做宣傳嘅，而唔係喺度宣傳緊美國嘅。
0: 嗯，咁呢啲媒體咁樣做啊，起訴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像是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2: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退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噶吓。呢、這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办公室报道咧？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咧？咁我可唔可以起诉Trump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咧？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0: 系啊，
2: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咧？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亦都比较呢、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咩咧？佢讲紧嘅就系、是、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珍惜新闻自由，呢一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是需要去嘅，但是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㗎嘛。亦都讲緊讲得清楚啲，就係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緊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呢，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係、是。只不过就讲緊话你哋几家媒体比较大啲呢，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起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呢，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 Trump 喺呢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呢，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呢，就系、是、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呢、這、一个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好似我啱先讲紧嘅。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阵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候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 系咪一样道理嚟啊？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个唔采访、唔报道 Trump 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 Trump 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是无冕之王，但是他如果报道出问题的话，是不是应该制止呢？不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地去做假嘢，是不是？那这个就很明显看到了的，从不同角度去看到这些东
0: 西。嗯，正值今日呢就是22号呢，全球近130位的国家元首呢就齐聚纽约举行这个年度联合国大会的。那川普总统呢亦都发表讲话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因为这些媒体的这个做法呢，那川普总统是怎样应对了？
2: 其实不需要理的，我谂相信啊 ，Trump 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都喺度做紧呢啲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呢个都喺度采访佢噶。
0: 嗯，咁呢个画面入边咧，咁有川普电视台咁，系咪咁啊？可以系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系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2: 所以呢，你讲得啱啦，就系川普就系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吓，咁其实佢系叫做川普呢个。焦点新闻，即系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时呢个系不间断咁去 run 嘅，咁啊当然系有啲内容系不断咁系重复啦，就系主要系以报道白宫啊、川普嘅活动啊呢啲咁嘅内容啦。呢个电视台嘅出现咧，嗱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冇惯例咧。是政府可以成立电视台的，冇惯例的。虽然冇明文规定话政府唔可以成立，但是通常呢政府都唔成立的。所以呢 ,Trump 呢个电视台呢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或者是以后会唔会发展成好似佢以前嘅 True Social 一样呢，我唔知道。咁但是呢一个系而家一个起码过渡性嘅内容啦，咁你可以理解成啦。
0: 起码应急住先得，系嘛 ?OK, 咁时间关系呢，我哋就讲到呢度呢个话题。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咁而中共官方喺通报入边声称讲话，张又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咁啊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咁啊，指佢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嘅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呢个巨额嘅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嘅。通报亦都讲到佢哋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呢个政治责任啊。咁啊，对于亲属同身边嘅工作人员咧，失教失管嘅。咁石头啦，这个咧就显然就系呢个张又侠落马啦。咁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咗唔少嘅高官将领。咁但系打反退派咧，咁仲可以理解啫。咁张又侠唔系佢自己人嚟咩？
2: 张又侠之前是他自己人来的，是不是之后发展成不是自己人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来的了。因为在中国 喺中共嘅情况之下咧，你其实咧，嗰个叫做黑幕政治啦，或者黑金政治啦，咁其实咧，你系搞唔清楚咗佢究竟系边派同边派嘅，因为尤其系而家呢个时候咧，你睇到咗，正如你啱先讲紧嘅，因为好多嘅呢个被认为系呢个执派嘅人啦吓，咁啊都被阿习总打到呢、這个呢、這个落花流水可以咁讲啦，咁啊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唔知道咗。今日是集派，听日是不是这个集的对立派，因为这个就是明显看到了的这个情况。因为张若合之，因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来的，还是小的时候是一起玩大的。而张若合呢又是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时候呢，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十九大嘅时候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佢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咧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吓，咁啊攞自己人咧，你啱先咪讲紧张若合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啊喺军队入边，因为嗰阵时张若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噶啦，咁佢都系叫佢喺翻军队入边咧。镇住咁样，咁因为张若合事实上咧，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或做咩都好啦吓。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系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若合、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呢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咧？就是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习总啦，就呢、這、一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若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一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吓，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张若合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只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吓。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治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0: 张若合同刘振立呢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呢本嚟系有影响力㗎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喎，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呢？
2: 所以军队而家咪采取两种办法啦，一就系有啲军头唔去北京，二咧就系大家放屁啦，即系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啫。因为究竟因为大家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要 安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浸队咧，呢、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
3: 嗯、
2: 如果你浸错队嘅话咧，咁啊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嘅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够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3: 嗯，咁其实喺逮捕啊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喺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诶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2: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咗出嚟嘅吓，当时咧其实系呢、這个张友侠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即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阿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有张相片咧就呢个张友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啦，咁啊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友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系有是系一定嘅呢、這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学曾经想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政治老人啦，想对阿习总有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3: 嗯，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友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咧？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噶。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啊？
2: 嗱，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吓，呢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咧，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吓。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咧，中共嘅军部啦吓，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张友侠佢被拉咗啊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1月20号咧就中共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啊呢样嘢系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友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咁啊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呢、這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吓，呢、這個、其实咧 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接住落嚟咧，呢、這个张幼合同埋刘振立咧，有可能被判为咧系无期徒刑嘅，系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系咁啫，讲紧咁严重嘅军队上边嘅话，死刑嘅机会好大噶。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系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系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系喺张若合其实之前咧，亦都系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啊。咁啊，战备部嘅其实呢有两任嘅呢、這个。张若合嘅手下咧，其实在之前嘅两任国防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嘅国防部长都被拉咗噶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噶啦。咁之前咧话肃贪嘅时候咧，即系肃贪去到咗大概20年前咁上下吓，大概20年前咧咩概念咧？就系啱啱好张若合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若合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啫。咁而家张若合嘅罪名咧就以呢、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就经济化。咁嚟要处理呢样嘢嘅，亦即系讲紧佢喺接住落嚟咧，呢两个张合同埋刘振林咧，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系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嘅，只系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咧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嘅。
3: 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吓，咁而家真系正值。呢、这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啦，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你谂下呢个副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个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2: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若合之后咧，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吓。咁、原因系咩咧？军队摆唔平。咁、一直以嚟咧，军队都讲紧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咧，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系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咧已经制服咗；二咧就系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咧，仲有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咧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紧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系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系讲佢出访咧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谂住出访嘅时候咧，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咧，佢绝对唔会出访嘅，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住喺，佢只能够同个参谋讲话，你不如俾地方我住算咗啦，翻唔到去啦，OK， 咁啊系嘛，咁绝对唔会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3: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2: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
3: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是边个呢？咁几时又被捉呢？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2: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這个呢、這个历史咧，就系、是、崇政啦。崇政好勤力噶，但系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咧，忠心佢嘅人咧，都唔呢、這个。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

0: 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咧？佢唔知噶，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作霖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从得好深噶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咧，因为前边嗰几十人，一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噶，因为你呢、這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啊嘛。咁要培养啲人咧，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噶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个提拔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咁有断层嘅话咧，就算系有飞机大炮嘅话咧，都会出事嘅，系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惊嘅，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咧，会令到咗佢咧更加系呢个不稳，即系心态不稳起码吓。咁所以咧，点解会近期传闻咧健康出咗问题咧？可能即系疑心太重啦。咁会而出病㗎嘛，呢啲嘢都会咁㗎嘛，就算係呢、這个有得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呢，你都唔係你嘅脑唔可以换㗎嘛。你话咁系咪？
1: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诶，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啊，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0: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嘅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嘅。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咁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执种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就咁先讲紧张玉合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佢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1: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0: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系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系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就大镬啦，系咪？咁人民都冇问责制嘅，即系嗰啲老百姓冇问责制嘅，咁所以咧，你领导咗咧嗰啲所谓嘅官员嘅话咧，其实全部咧都唔系代表老百姓嘅，咁啊代表住主席嘅啫，咁啊即系一人独大咯。
1: 咁最后系由边个嚟问责佢咧？咁大家可能心中有数啦。
0: 我哋睇啦，或者可能佢自己问到咗自己啦。
1: OK， 咁有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 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

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仲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延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延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延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延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延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什么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现在去看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30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警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警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现在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
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同大家分享今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们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调整飲食让老人逆龄。好多人都好重视点样去逆龄，点样变得年轻，点样变得后生，点样去令到自己后生啲，唔好咁快退化，唔好咁容易变老。每一个人长大咗之后都有呢一个嘅諗法，尤其是已经去退休年龄嘅人士，后生嘅年轻一辈都用尽方法去做美容，去做去食好多保健产品，甚至乎健身，去保住自己机龄睇落去后生一啲。有研究就发现，原来呢飲食调整咗之后呢都可以帮助我哋逆龄，令到老年人可以逆转年龄。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
1: 悉尼大学招募咗104名65岁至75岁嘅老人，喺唔使用药嘅情况下，请佢哋喺4个礼拜嘅时间里面依照调整后嘅飲食规划进行进食。结果显示4组受试者中呢，有3组嘅生理年龄估算值下降，即是话佢哋年轻咗。统计证据最明确嘅一组呢，并未完全咁戒除咗肉类，而係减少脂肪嘅摄取，增加咗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呢项研究发表喺2026年嘅国际衰老研究期刊《衰老细胞》上面。
0: 究竟变得后生年轻系指乜嘢？实际年龄其实系根据我哋身份证里面嘅出生日期计算，但系我哋嘅生理年龄就反映紧我哋身体、我哋呢个肉体当下嘅整体状况，所以就系叫做生理嘅年龄。研究人员以胆固醇、胰岛素、C 反应蛋白等等这一啲身体嘅大约20项生物指标，对于受试者嘅生理年龄嚟做估算。同样系70岁，若果呢啲生物嘅指标唔同，计算出嚟嘅生理年龄亦都可能会唔同。因此，呢一项研究所讲嘅变得年轻一啲，唔系指我哋面上面或者皮肤上面嘅皱纹减少咗，唔系指我哋嘅头发由白色变黑色，而系根据身体一啲嘅指标嚟到计算出我哋身体嘅细胞生理嘅年龄，嚟到估算嗰个估算值有冇下降。研究里面呢就揾咗4组嘅受试者，咁究竟呢一班受试者系点样去进行一个研究嘅飲食呢？四组受试者里面的蛋白质摄取量都平均占总热量的大概 14%。 研究人员主要调整了两项的变数，第一项是蛋白质的来源是偏于动物性或者是植物性，第二项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的高低。那我们又来跟大家讲讲研究那四组的饮食的规划是怎样。第一组飲食的组合呢，就是一半的食物来源是来自动物蛋白，而且是高脂肪。食物里面脂肪占约 37% 至 41%， 这个是第一组的飲食。而第二组的飲食组合，受试者就会吃一半的动物蛋白，跟刚才一样，但是呢就不吃高脂肪，而转吃低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第二组飲食的组合里面，脂肪的比例就有所降低，降到去 28-29%， 相对刚才的 37-41% 已经低了啦。因为还有配合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例占了约 53%， 超过一半。这个是第二个飲食组合。而第三组飲食组合就是研究的受试者会吃70%的植物蛋白，再加高脂肪。而第四组的飲食组合呢，亦都是同样吃70%的植物蛋白，不过今次就不是吃高脂肪，而是吃低脂肪配合高碳水化合物。 我哋睇返四组嘅飲食组合，头两组都系有食动物蛋白，后两组就系食植物蛋白。第一组嘅飲食内容好接近呢一批受试者佢哋平时嘅日常飲食，即系话佢哋喺参与研究之前，佢哋就系咁样食㗎啦，就系、食一半嘅动物蛋白同埋平时食开高脂肪，而脂肪比例都系占37-41%。经过四个星期、四个礼拜之后嘅研究，四组嘅受试者第一组嘅生理年龄呢，佢哋嘅估算值呢根本就冇明显下降，因为佢哋食返佢哋平时日常嘅飲食㗎嘛。而另外嗰三组呢都见到有平均下降，就係话佢哋嘅生理年龄下降咗，即係佢哋年轻咗啦。
1: 咦，咁真係好有效喎、
0: 啊。係啦，根据统计证据最明确嘅呢就係、第二组。第二组系一半嘅蛋白质仍然都会嚟自动物，但系佢哋就食低脂肪。简单啲讲，脂肪摄取减少咗，而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增加咗。呢项研究嘅显示系，佢哋发现原来食素亦都唔可以将生理嘅年龄估值下降，因为食肉反而咧最明显。效果最明确嘅一组仍然系有照常咁摄取肉、蛋同埋奶等等嘅动物性嘅飲食。
1: 咁系咪应该多啲食碳水化合物呢？亦都唔系㗎喎，研究调查呢系整套飲食嘅结构，唔系单独增加某一种嘅食物。碳水化合物嘅比例提高亦都唔等于多糖、蛋糕同埋含糖嘅飲料。呢项研究嘅重点发现系重新调整脂肪、碳水化合物同埋动植物蛋白嘅比例。65岁以上嘅老人，佢哋嘅生理年龄估算值呢可能喺短短嘅四个礼拜就可以下降。
0: 即系话四个星期就可以明显变得年轻咯。
1: 按呢个研究嚟讲。
0: 即系简单啲讲，如果想四个星期老年人变得年轻啲，佢哋只系减低食动物性嘅蛋白质，亦都唔需要完全转食素，增加返少少嘅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咁佢哋四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后生啲咯，唔使食补充品，唔使食好贵嘅营养补充品或者有啲药丸，又唔需要买一啲好贵嘅保健品，譬如啲海味，就可以年轻一啲咯。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食嘢个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加高啲就好啦。
0: 系啦，但系佢亦都答咗我哋，唔系净系单食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而系有个比例。所以是整套的飲食结构里面又有动物性的脂肪，又有碳水化合物，整体来这样去结合呢就可以了。
1: 好像我们平时说飲食均衡。
0: 没错了。受试者呢其实呢都具有一定的条件的。所参加研究的受试者他们呢有条件是全部都不吃烟，所以是一个健康的长者奇婴来的。第二，他们参与试验前咧都唔系 virgin， 我哋讲嘅素食者，佢哋唔系全食素噶，即系佢哋有食开肉嘅。佢哋嘅 BMI 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大概系喺20-35之间。研究仲排除咗佢哋患有二型糖尿病呢啲慢性病，或者系癌症严重病，或者系一啲严重嘅肝肾病，所以系排除晒一啲唔好嘅因素。所以受试者嘅结果呢未必适用于呢啲被排除咗嘅族群，就係话如果你有糖尿啊、癌症啊，或者係严重嘅啲慢性病，例如肝肾病嘅人呢，係咪你根据呢个方法去食就可以年轻？未必，非也，因为已经被排除咗啦。不过呢个试验同埋呢个实验呢亦都唔能够单单地可以直接为所有嘅年老人同埋长者去计划出一套逆龄嘅飲食方案，佢只係其中一个研究得出来的结果。那究竟经过四个礼拜之后出现的变化能够维持几耐，可能很多人都问了。因为很多时候譬如减肥啊或者是变靓啲呢都会反弹。那究竟他们维持了几耐呢？
1: 如果持续这样的飲食半年一年呢会是怎样呢？目前上是不清楚。这项试验的受试者呢只有104人，而且都仅仅持续了四个礼拜。
0: 生理年龄的估值算下降，并不等于人体衰老过程已经完全被逆转，也都不能够证明所有的譬如心血管疾病、失智症、老退化等等的风险会因此而降低，更加不能够证明这个饮食的方法组合可以延长寿命。如果持续这样的饮食方法半年一年又会怎样呢？恢复回原有的饮食之后，效果又可以维持了多久呢？这项研究和研究者都没有交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族群来看，这项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就是即使年纪比较大，再调整饮食其实都不为晚也，一点都不迟的。身体的部分衰老指标可以在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明确发生改变。其实这个研究只是带出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如果我们想我们的身体好一点，我们想我们的细胞和生理年龄变得后生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迟。其实转念只是一念之间，只要我们的心愿想去变得年轻，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有这个动力，其实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在饮食调节里面达到很正面的反应，是身体细胞物质的反应。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节时间我们又来同大家分享第二个关于老化的研究。有研究显示，食五种食物可以让人健康地老化。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四个阶段。人都会经历衰老、老化，但有些人就年老得很健康，没病一身轻，有些人相反就老得很不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煎熬，这样可能和日常生活之中的饮食息息相关。根据有研究就显示，有五种的食物原来可以帮助人健康地去应对衰老，值得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
1: 据《黑芬顿邮报》英国版报道，该国家庭医生暨电视节目《尴尬的身体》前主持人哈帕表示，佢并冇乜嘢灵丹妙药确保人们过着健康长寿嘅生活，但系佢认为某种嘅超级食物咧可以达到呢个目标。他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整体饮食的模式。偶然吃些某种特定的食物，既不会拯救你的健康，亦都不会毁掉它。当然过敏的情况例外。
0: 究竟哪五种食物在我们世界上有帮助于健康地老化？有研究发现，其实某些食物是帮助我们健康地老化的。而另一些食物就会可能加剧和老化相关的问题。在规划整体饮食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纳入以下这几项的食物来帮助下自己健康地去年长。第一项食物就是坚果类。
1: 讲开坚果呢，其实人人都啱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0: 譬如说夏威夷果仁、松子仁、核桃、腰果呢啲喺超级市场里面或者健康产品嘅铺头里面、超市里面经常都会买到啊。所以话亦都可以系一个健康嘅飲食，亦都系一个我哋闲时零食嘅一个好好嘅代替品。而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喺2013年针对大约12万名参加者进行咗长达30年嘅追踪。个研究发现，食用坚果嘅频率越高，过早死亡的风险似乎就会越低。在整个研究期间，参与者每日食用坚果和死亡风险降低 20% 相关，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而经常去食用坚果就会和比较长的端粒，亦都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和较低的肌肉减少症风险和老年人较佳的认知能力相关。简单啲讲，吃得多坚果呢就可以减少肌肉减少症和增长人的认知能力。刚才讲过，端粒原来是我们染色体里面末端的 DNA 重复的序列，它可以保护染色体的功能。所以长啲的端粒就是老化减缓的迹象。吃得坚果多呢就可以有长啲嘅端粒。第二类可以推荐俾大家纳入日常生活嘅食物就係蔬果同埋水果。好多人都话健康飲食要食多啲蔬菜同水果。呢一个已经变成我哋基本嘅好细嘅认知。食得多蔬果似乎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听起嚟已经老生常谈，但係其实事实亦都的确如此。2014年有一个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就是增加新鲜蔬果的摄取量和死亡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心脏病导致的死亡风险。该研究发现，吃得多蔬果可以和降低这些风险有关，因为蔬果里面含有很多的生物的活性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细胞的健康，也都延缓了老化。此外，经常食蔬果的老年人往往也都会感觉到比较开心快乐一些，也都有比较强的生活目标感。 所以蔬果除了在我们身体层面方面让我们健康一点，减少了死亡风险，在我们心理层面也都让人家开心一点，增加了我们的 life quality 生命的质素啊。
1: 下一类的食物呢就是鱼了。有资料表明，食用富含油脂的鱼类，例如青鱼、沙甸鱼、鲑鱼和鲱鱼，与晚年较好的认知的功能有关。这个亦都有益于视力，或者有助于预防老年黄斑病变。这个是一种可能造成视力丧失的疾病。
0: 简单啲讲，食得多鱼类，鱼里面嘅油脂可以帮助我哋嘅认知能力提高，亦都对我哋只眼好，防止我哋嘅眼出现咗问题。英国心脏基金会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就建议，我哋每人每周应该食至少一份富含油脂嘅鱼类，烹煮后嘅重量大概系140克。就好似俾一个例子，我哋去食一个日本嘅定食，通常就有一条鱼，有个饭，有一个面豉汤，有啲前菜，一份鱼我谂都足够系超过140克，所以每个星期食至少一份一个咁样嘅鱼餐，其实就足够可以健康地老化。第四类可以有效健康老化嘅食物就系红色同埋紫色嘅水果，譬如话番茄、车厘子、木瓜、梨等等呢啲水果，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深浓嘅色泽，系因为佢哋富含有番茄红素呢一类类胡萝卜素。随住人嘅年龄增长，人体里面嘅番茄红素水平会下降。研究人员就话，番茄红素摄取不足，可能同糖尿病、中风或者前列腺癌等等嘅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在英国等等的西方国家，人民摄取的番茄红素有 80% 来自番茄。值得注意的是，罐装的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比新鲜的番茄更高，而番茄酱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最高，可能这个都是跟番茄酱浓缩度有关。最后一样可以健康老化的食物推荐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在202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对于经常保持身体活跃的成年人来讲，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在衰老的过程之中维持身体机能，并减轻疼痛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可以归功于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所含有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具有潜在健脑功效的多酚类物质，以及抗氧化剂。所谓特级初榨橄榄油，就是指从橄榄油的橄榄果实直接压榨出来的最纯正天然的橄榄油，由于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精炼，所以就可以保留营养物质最多，不含有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的添加剂。讲完五种有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我们又来提供两种不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我们应该都要限制对于健康老化不利的饮食，就是包括以下这两类食物。第一个就是过多的糖，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过量食用甜食都是不好的。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摄取过量的糖分似乎与身体的衰弱风险增加有关系。对于主要经由加工食品添加糖的老年人来讲，这种关系特别明显。除了食过多的糖，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类。2024年亦都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加工的肉类包括食用的香肠、烟肉、火腿、午餐肉、萨拉米香肠、咸牛肉、肉酱等等这些加工肉，似乎都跟 DNA 的端粒变短有关系。刚才都讲过了，只要 DNA 的端粒变短，寿命就会变短。在2025年还有一项研究发表，研究表明每日只要多食一份加工的肉类，人的认知能力老化的速度就会增加 1.6 年。英国国民保健处建议，无论我们年龄大小，如果你每日 都在目前食用红肉或者加工的肉超过90克，就是煮熟之后重超过90克，就应该要将它减少至70克，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
2: 讲到这里，第二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3: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优雅老去的人通常都拥有五个习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年纪越大，心中的苦涩和怨恨就越来越深，他们都没有享受一生积累的回忆，反而一直为自己所得到的人生牌局感觉到不满，或者为事情最终的结果感觉到失望。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容易或者是公平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怨恨的念只会让我们不幸的事雪上加霜。它反映出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怨怼，亦都冇办法去继续向前行啊！值得庆幸嘅系，不论我哋遭遇什么，遇到啲乜嘢，都可以选择以平和同松容嘅态度面对，尽可能从处境之中得到最好嘅结果。对好多人嚟讲，即使历经晒人生嘅考验，仍然能够保持知足，系我哋一生能够留低嘅最有力量嘅见证之一。为什么很多人晚年的时候会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这件事会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样等于宣告给人听，人生将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你只会以失望告终。其实负面的观念是有传染性的，负面的观念会削弱那种积极乐观勇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正正是一种态度让社会可以维系，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不好心存怨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培养充满正念的习惯，重新看待人生中的困难，让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成长。即使年龄增长，内心仍然会变得更加温暖。这个就是充分珍惜生命这份礼物的方式，也都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如此去生活。珍惜这份生命的礼物，鼓励人如此生活，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第一点就是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地球上面有数十亿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能够拿自己和那些比我们过得更好的人去做比较。如果你总是只眼盯住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你的生活自然永远都不会幸福快乐。即使生活条件有改善，你亦都只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始终没办法感觉到满足。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假如你现在睡在临终的医院病床上面，而生命已经没什么时间剩了，你会怎样看或者看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种源自古老斯多葛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甚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羡慕的东西。除了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之外，第二点就是宽容地看待他人的不完美的地方。很多人心存的愤怒都是源自于他人让我们失望。讽刺的是，往往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最后也都是最容易深深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最完美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的包容和宽容，但然而我们就成日捉住他们少数或者几次让我们失望的经历不放手不放低，最终形成一个由受伤的情绪和消极攻击行为构成的恶性循环里面。学识宽恕别人的不完美，亦都喺度帮助紧自己放低长久积累嘅怨恨。真正宽恕他人，其实亦都系善待紧自己，因为真正宽恕咗他人对自己嘅唔完美同唔好嘅时候，
自己亦都喺呢一啲嘅恶性循环同埋过往嘅创伤里面走返出嚟，其实亦都系帮助自己释放同埋去放下，从而提升自己嘅生命啊。第三个点就系返转头睇人生嘅时候，调整下自己嘅期待。作者曾经讲过，佢话佢经常都会思考一个观点，就系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待。幸福等于现实减咗期待。如果你将期待设得太高，失望几乎是不可以避免的，你必会产生失望。但是作者最近就发现，这个工程式幸福等于现实生活里面减去期待，也都可以在事后重新调整。通过一些心理上的练习，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或者你成长过程之中同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理想，但你仍然可以感恩他们将你养育成人。同时想象一下，事情原本可能有一千种更糟糕、更惨的、更不好的发展。当然这样并不是代表真正的糟糕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可以被原谅或者合理化了它。这件事只是提醒我们，人生从来都没有保证一定会有完美的结果，而我们得到的结果也都未必是所有可能结果之中最差最糟糕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调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过去的时候，调整了自己的期待，减了期待，可能幸福就不远矣啊。下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信仰，可以帮助你理解痛苦和苦难。几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帮助人类面对不可以预测的世界，在遭遇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人保持有希望。文章的作者说，对于好像他这样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这份力量是来自于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承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相信和这些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人很难享受到这份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亦都不可能单单靠自己说服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对信仰感觉到好奇，我建议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真诚地去寻找一下，找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并亲自同他们相处，深深地深入去了解他们。最后一个优雅的老者拥有的习惯，就是当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地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动权。怨恨的情绪是一个常见的来源，当人觉得自己被困或者困在某种没办法改变有无能为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同意这种感受的确让人很难受。然而无论处境几咁糟糕和几弊，都不值得让这份沉重的负担伴随着你的一生。以作者的自己经验来看，他说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自主的行动，也都可能可以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束缚，提醒你希望其实没有消失啊，或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关键就在于即使你觉得你尝试到毫无意义，亦都要勇敢踏出那个微小的一步。其实人生充满很多苦难，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够用怨恨来回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都曾经面对着同我们一样严峻甚至更加艰难的处境，但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他们明白愤怒并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正确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从最糟糕的经历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他们留给这个世界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和生活下去的真实的理由。讲到这里，第三次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老人的问题。前几节内容我们都谈及到关于老人有关，包括怎样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亦包括怎样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令到自己健康地去进入这个老化或者是老去。甚至乎分享了优雅的老者，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的五样好的习性和习惯。而最后一节我们就分享一下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夜尿，我们讲的夜床。原来5000万美国人夜晚会起身屙夜尿。等我们看看专家怎样解释夜尿的原因。据估计，美国现约有5000万人每晚都会因为反复起身去厕所要排尿而引致到睡眠中断。好多人认为夜晚起身去小便只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年纪大。事实上，夜晚出现夜尿症其实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抱持着这一个想法和观念，就是只是年纪大。在约5000万的受影响的美国人当中，真正针对夜尿而寻求治疗的人只有约150万人。夜尿症究竟有些什么症状？夜尿症可能以多种的方式出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起身出现屙夜尿，但通常都会伴随着其他的影响。包括乜嘢影响？第一项就是睡眠受到干扰，因为要起身屙尿就要中断睡眠。因为瞓瞓下觉突然间出现个膀胱好胀，个肚好急尿，忍唔住要起身，所以令到个人呢中断咗睡眠。有啲人可能因为咁好难再次入睡而出现咗失眠，或者係睡眠質素唔够唔好。第二个伴随住夜尿嘅原因就係日头会比较疲倦，而且日头因为休息唔够而容易犯躁。反复因为要夜晚起身屙夜尿引致到睡眠中断。呢啲反复嘅睡眠中断可能导致人日头疲劳过度，或者因为瞓唔到觉而出现好多虚热虚火，出现心浮气躁，或者情绪高涨而出现烦恼。第三项伴随夜尿会出现的影响就是夜晚因为屙夜尿跌倒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有好多人因为夜晚要扎醒起身，起身之后就去厕所，因为急小便了。所以夜晚起身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下一个夜尿伴随的症状就是尿量增加。有一些人他的尿量异常增加，尤其是夜晚，夜晚的尿量好像比日头多很多，大多很多，或者是24小时的总量尿都偏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和五脏六腑的机能都有关了。除此之外，夜尿还有伴随的症状就是尿好急，屙尿好急，但是尿量就好小。有些人会突然间产生强烈的尿意，好像急急地有刺激的感觉想屙尿，但实际上去到厕所除裤去的时候排出来的尿液量又好小，好像急，但是呢真正要去的厕所的量呢又不多。那可能是因为膀胱受到刺激，或者敏感度增加，在膀胱还未充满充盈胀住之前就很快地产生了尿意。夜尿症本身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疾病。通常我们在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那夜尿症是什么原因引致造成？夜尿症有几种，当中包括夜晚的尿量产量过多。这种情况是指夜晚产生的尿液比明显日头高，称为夜间多尿症。这个是夜尿症最常见的原因。在夜尿症患者之中，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88%。 国际尿湿禁学会 ICS 将夜晚多尿的定义设定为夜间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 20%， 或者33%，
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20%， 对于老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33%。 这个就是诊断为夜间尿量多的定义，不过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标准定义。有一种物质叫做抗利尿激素，英文叫做 AVP， 它简称为即氨酸加压素，通常在睡觉期间就会升高，它向肾脏发出保留更多水分的信号，因此夜间尿量就会减少，而且尿液更加浓缩。如果夜晚 AVP 抗利尿激素升高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根本都没有升高，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加容易多见和常见。就是这样， AVP 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没有升高，就可能导致夜晚的排尿次数增加。除了 AVP， 还有什么物质是和夜尿有关？心房利立肽 AMP， 它呢就有刚刚相反的作用，它会促进肾脏排出钠、sodium 和水。例如睡觉呼吸中止症、睡眠窒息症或者是心脏衰竭，都可能增加了 AMP 的释放，使到肾脏排出更多钠和水，从而增加夜晚尿量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夜尿症。夜晚多尿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譬如说有些人除了在夜间有尿之外，他们日头全日性都有出现多尿。这种情况是指身体全天候产生过多的尿液，包括睡觉期间，通常定义为24小时内每公斤体重产生超过40毫升的尿液，或者每日尿量达到3公升以上，那就是过多的尿，全日性过多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日性多尿呢？常见原因包括喝得太多水，摄取过多水分，同埋有机会因为罹患咗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果喺血液之中嘅葡萄糖过多，超过肾脏重新吸收嘅能力，多余嘅糖就会入咗去尿液，并带走额外嘅水分，导致排尿增加。水分流失亦都会增加口渴，让人更加摄取更多嘅液体，进而造成咗排尿增加。其他高钙血症同埋肾功能异常，亦都会可能通过增加咗尿液产量，包括夜晚的尿量而导致夜尿症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膀胱储尿的功能出了问题，亦都可能会引致夜尿症。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尿道的感染、尿储留、膀胱结石、膀胱炎、饮酒、咖啡因、焦虑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夜尿多。还有一个男士比较常见的病，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亦都会引致夜尿症。瞓得唔好嘅人士都会可能出现夜尿症噶。临床上夜尿症真係好多见，好多原因引致夜尿。所以夜尿一个咁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真係不容忽视噶。如果听众你有夜尿嘅问题，真係要病向浅中医，早啲去诊断治疗好，以免影响身体亦都影响心理嘅质素。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an Rafael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 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inife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一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茄子、生菜、土、西瓜各有的特性。茄子不止吸油，稳定血压成分是其他蔬菜2900倍。如果茄子会讲话，他大概会好想同大家澄清一句，我真的不止会吸油。很多人对茄子的印象无非是软、吸油，看住不似什么营养明星。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住院医生詹姆斯·莱昂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个正是大家对茄子最大的误解，因为含水量高就以为它没什么营养。其实这个常年在餐桌上当配角的紫色果实藏得好深。一杯切细细粒的生茄子，大约含 2.5 克膳食纤维和近190毫克钾，亦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成分。紫色茄子的外皮尤其富含花青素。注册营养师替芙尼布鲁洛话，颜色越深的紫色品种，天然色素茄色金通常越多，不过白茄子、绿茄子亦各有自己植物成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哪一种就是一定比较好，所以买茄子不用太过纠结，新鲜喜欢吃比追着颜色挑选更实际。茄子最意外的是隐藏技能，真正被研究人员对茄子另眼相看的是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物质，它参与神经信号传递，而茄子是目前已知乙烯胆碱非常丰富的植物性来源，含量最高可达其他常见蔬菜的2900倍。这个就有点出人意料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浓缩茄子滞剂令血压正常偏高，或患有轻度高血压的人部分血压指标有所下降，参与者报告的紧张、愤怒和困惑程度亦有所降低。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和乙烯胆碱有关。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容易在压力下踩油门的神经反应，亦有一种令人慢慢放松进入休息和消化状态的系统。茄子里面的乙烯胆碱可能和后者有关。2021年的大老鼠研究亦发现，它可能先在肠道产生作用，再透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回中枢神经系统。不过不要先急住，给茄子接替降血压药，胃肠病学和老年医学双重专科认证医生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弗里亚斯提醒，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但还是比较初步，不少机制研究来自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他的建议很实际，茄子可以放入健康饮食，但不可以取代已证实有效的饮食调整、血压监测和处方药物。茄子好好用来做菜就得了，还是不可以急住去用来代替药。不同品种之间亦有差异。2023年一项分析100个茄子品种的研究发现，圆形绿色亚洲茄子的乙烯胆碱含量最高，可达低含量品种的7倍，普通茄子的表现亦不差。茄子和血糖和肠道，茄子果肉里面富含绿原酸，这个是一类抗氧化植物成分，研究提示它可能和血糖调节、胰岛素反应有关。实验室研究亦发现，茄子皮和果肉的萃取物可能会减慢部分淡水化合物的分解，不过萃取物不等于餐桌上的一盘茄子。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说茄子控制血糖，茄子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组成
进入结肠后，亦会同肠道微生物互动。至于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的皮肤细胞抗氧化保护作用，目前同样只停留在实验室，所以吃完一盘茄子，保养霜还是要照常用。紫色那层皮可以留就留。到了厨房，第一件事很简单，嫩茄子不要急着削皮。布鲁诺提醒，紫茄子的花青素茄色金大多集中在外皮，连皮食还可以多得到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只要皮仲嫩，吃起来不外口，留低亦比较不错。当然皮已经老到咬不喐，咁就唔好为咗健康硬撑。茄子太会索油点样算？茄子果肉里面有好多细小空隙，像汁、香料、油，你放啲乜嘢落去佢就吸啲乜嘢。呢个本来系优点，因为特别容易入味，碰上油就有啲麻烦啦。一斤油落去，转眼间就冇咗啦，再落一斤又冇咗啦。茄子越嚟越香，油瓶就越嚟越轻。莱昂斯提醒，油炸好容易将原本热量唔高嘅茄子变成高热量食物，想俾佢少饮一啲油，可以切好后撒少少盐，放一阵再冲洗。罗德里格斯弗利亚斯话，短时间咁样处理通常唔会影响营养，不过冲洗呢一步骤就唔好悭啦。如果唔系就少咗，如果唔系油就少咗，盐又食多咗。烹饪时加啲番茄、柠檬汁或醋都唔错，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紫色皮嘅花青素，亦可以减少茄肉变褐色。茄子睇结实其实挺娇气，茄子买翻嚟先唔好洗，准备煮饭嗰阵时再洗，亦唔好俾佢长期时间同香蕉、苹果、番茄、甜瓜摆埋一齐。呢啲蔬果会释放热气，可能加快茄子老化同腐烂。完整茄子温室通常可以放3至5日，切开后最好封密冷藏，1至2日内食清。 The Chief's Garden 旗下烹饪蔬菜研究所行政主厨杰米辛普森仲有个简单方法，茄子切开容易氧化发黑，切完马上浸盐水，就唔使一边煮饭一边睇住佢变黑。至于茄子发苦，布鲁诺话，往往呢个同放得耐过熟有关，所以买翻嚟趁新鲜食。辛普森中意烤、煎、慢炖同腌等方式处理茄子，成棵烤尤其有趣。茄子本身水分好多，受热后里面嘅水变成蒸气，等于关起门嚟将自己蒸咗一片。切开后格外柔软绵滑。辛普森嘅技巧系将甜椒切开去核，然之后外皮向上，再用厨师刀将皮削去。烤架预热至中高火，在烤网上擦油，最小最小的茄子保持完整。小朋友不吃茄子，先先就不要怪那个味道。小朋友不喜欢吃茄子，有时候不是盐味道，而是受不到那种软绵绵的口感。那就换个样子，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厚茄片，先烤熟搽番茄酱，撒啲马苏里拉奶酪，再放一啲小朋友鍾意食嘅配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而家继续讲落去，睇起嚟唔似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蔬菜任务，接受起嚟往往容易得多。如果咁样仲系唔得，最后一招打成泥浆。莱昂斯建议将烤熟嘅茄子打碎，再加入去番茄酱、肉丸，或做成类似鹰嘴豆泥嘅尖酱。佢话诱惑嘅茄子泥对小朋友嚟讲，可能比较直接面对一大块茄子容易接受。有啲人食茄子想要悠闲一啲，茄子同番茄、甜酱、马铃薯同熟茄类。有啲人表示食咗呢类食物后会出现不适，但布鲁洛提醒，目前相关临床证验有限，而且因人而异。如果每次食某种食物都反映出同样嘅唔舒服，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再重新尝试观察。莱昂斯话，真正嘅茄子过敏相当少见，不过生茄子对部分人嘅肠胃唔太友好，可能引起腹胀或不适。煮熟煮软通常更容易消化，茄子唔使被捧成乜嘢神奇食物，只不过下次再睇到佢，或者唔好諗到呢一样嘢真係吸油，嗰层纸皮果肉里面植物成分，仲有研究人员正喺度追踪嘅乙烯胆碱，都讲明呢个餐桌上嘅老配角其实比我哋以前想得更有营养。低调咗咁多年，茄子亦算可以出大场面啦。生菜竟然是寄生虫温床，食前一定要学识挑选清洗法。环孢子虫是今年夏天的新闻焦点，但这个不过一场串病原体名单中的最新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和三活士菌。即使病原体种类不断变化，但生菜往往处于疫情爆发的中心。为什么生菜容易携带病原体？生菜是病原体极佳的传播带源者，大家经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地标水来灌溉生菜，特别是采用喷灌系统，这个会在采收前就污染叶片、野生动物处理牲畜的水，受感染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亦可能在田间或生菜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生菜叶片大而且接皱多，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附住空间。一旦病原体落在叶片上，我们几乎没办法清除或灭杀它们。生菜通常生食，所以没办法透过烹饪来杀死微生物。生菜叶片娇嫩，用力擦洗会破损或压伤。和其他很多蔬果不同，生菜没办法剥皮。如果受污染的生菜被切碎，还和其他绿叶菜混合，一棵生菜就污染整批包装好的沙律菜，还可能分销到多个州。生菜是美国消费量第二大的蔬菜，美国人每年每人吃了大约有33磅生菜，大家用它来做卷饼，夹入三文治和汉堡，亦会加到墨西哥烤饼和谷物等各种食物中。生菜的高人气加上广泛的分销网络，意味着即使是相对罕见的污染事件，亦会波及大量人。生菜仿佛天生就是要将病原体送到你的餐盘。幸运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生菜，采取一些实用措施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冲洗或使用天然果洗液可不可以降低风险呢？建议用冲水冲洗生菜，这样可以减少泥沙， 农药残留物和部分表面微生物，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要清洗所有农产品，包括香蕉及标示预洗或即食的包装沙律菜，刀具和其他用具都可能传播病原体。剥了外叶和任何牙伤或破损的叶片亦有帮助，因为破损的叶更容易被细菌入侵。将菜叶放入滤篮，边转动滤篮边用凉水冲洗，跟住再次揈干多余水分，再放入冰箱冷藏或摆上台。清洗的作用有限，只可以作为一层防护，并不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例如清洗可以减少，但没办法彻底清除环孢子虫污染。想要杀死这种寄生虫，需要将食材烹调至内部温度至少达到华氏158度摄氏70度。不建议使用斑碱、漂白水或加用消毒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因为这样做会有残留物，而多孔的蔬果会吸收它们。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市售的蔬果清洗液可以靠它们消除环孢子虫。怎样挑选不会令你生病的蔬菜，选择在哪里购买生菜亦很重要，由当地农场或农夫市场购买，或自己种植，可以减少接触大范围分销的受污染生菜。不过你最好询问种植者是否使用经过处理或检测的水进行灌溉，因为当地生菜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因为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在任何地方，安全的种植和处理方式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生菜成了疫情爆发的源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种，如红叶生菜、绿叶生菜、奶油生菜或罗曼生菜，或者干脆尝试其他绿叶蔬菜，如菠菜、芝麻菜、西洋菜、瑞士木耳菜、甜菜叶、芥兰、羽衣甘蓝、苦苣、红菊苣或芥菜。深绿色菜叶比结球生菜的营养更高，熟食绿叶菜品尝蔬菜的另一种方式。生菜和绿叶菜不一定要生食，可以尝试以下烹饪方法，这个有助于将蔬菜内部温度提升至华氏158度以上。将绿叶菜炒至完全变软，爆炒绿叶菜，炖煮罗曼生菜和苦笋等质地较硬的蔬菜，将绿叶菜切碎，在烹调最后5到10分钟内搅拌倒入汤炖菜那里。将绿叶菜汤软后，加入意大利烘蛋或咸派的染料度，将绿叶菜折叠加入烤盘菜或烘培面条，蒸汤绿叶菜和温热的谷物一起吃。烤制是一个例外，因为外层叶片可能很快就会烤窿烤焦，但内部温度很难升得够高，增强身体的天然防御力，又同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罹患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虫卵，寄生虫生命周期中的孢子状阶段，生命力特别顽强。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 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现在继续讲下去，他们可以抵抗胃酸进入小肠，还引起感染。虽然健康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预防感染，但有助于身体恢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分的休息，还维持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可以进一步促进康复。幼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最容易感染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强健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显著降低。充足的胃酸能够提供一道天然屏障，抵御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抑酸药物的人，这道天然屏障会减弱，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从卵落具有极强的抵抗力，能够耐受胃酸，入到小肠还引起感染。健康的免疫系统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可以帮助身体康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亦有助于康复。不要放弃生菜，你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沙律，只要小心处理，生菜和其他新鲜水果、蔬菜和香蕉仍然是你选择的最健康食物。不妨扩大你的食物选择，尝试更多健康的绿叶菜，还体验不同的烹饪方法，对购买蔬菜的种类和地点作出明智的选择，可以令你充满信心地度过蔬菜旺季。土含有维生素 C， 亦是眼睛自身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部分。2008年发表在美国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一份罐头或干土的女性，和每月吃不到一份的人相比，青光眼风险低 47%。47% 这个数据好捉住眼球，但先不要去超市搬一箱土回来。苏拉帕内尼自己就将话讲得好清楚，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预防眼睛的病。土不是神药，它只是色彩丰富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健康饮食，是好好的一员。很多人第一刀就将好的东西批了去。土最有争议的地方大概不是甜不甜，而是到底要不要剥皮。有人喜欢那一层细细的土毛，有人将个土一拿到手就用刀去批干净那些皮。偏偏在营养角度来看，这一层皮挺争气，土里面有不少多酚，最高浓度就在果皮。一个大约150公克的中等土可以提供近每日所需 10% 的膳食纤维，超过 10% 的维生素 C， 超过 8% 的鱼碱酸，和含量最高可达每日所需的 15%， 是苹果的三倍几。它还含有 B 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一般来讲，黄肉土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土高，所以如果你不怕土毛，亦没有什么相关过敏，洗干净直接吃就好了。刀都悭回，皮留低，好东西就没扔到。这个大概是懒人最喜欢听到的营养建议。不过土皮既然要留低，清洗就不要偷懒。土经常出现在美国环境工作小组公布的农药残留12项榜单中，连皮食更应该充分
清洗。如果介意农药残留，亦可以按自己的预算选择有机土，皮肤亦可以跟住得益。纽约皮肤科医生黛布拉·贾利曼在写给英文《大纪元时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土含有多种类的胡萝卜素，尤其是 B 隐黄质和 B 胡萝卜素。在食物中摄取的胡萝卜素可以在皮肤中累积。相关研究显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还提供一定程度的光保护，所以土可以帮助皮肤。不过土照食，防晒照搽，不要吃完两个土就顶住中午太阳出门，将 SPF 50留在屋企，这样被土知道压力亦好大。另外2018年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富含多酚的桃花萃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造成的氧化压力炎症，以及分解胶原蛋白的相关酵素。2017年另一项研究就发现，土来源的葡萄基神经酸胺可能透过增加皮肤中的神经酸胺，减少水分流失，改善皮肤保湿和质地。除了护眼护肤，土还有哪些好处呢？2014年一项涉及近76000名停经后女士最长追踪24年的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两份土或油土的女性，雌激素受体阴性乳癌风险比食得较少的人低 41%。同年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些土品质的多酚萃取物可以抑制侵袭性乳癌细胞生长，同时对正常细胞影响好小。有人研究土的核和土化，2013年一项细胞研究发现，土的核的一些化合物可以减少人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及部分发炎标记物，显示出一定的抗过敏和抗发炎潜力。2016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土核中的多酚和黄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土核萃取物在实验室测试中亦显示出抗菌活性。2013年一项研究又由桃花中鉴定出33种化合物，认为其中一些可能透过影响肠道移动、发炎及水分运输等途径发挥作用。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造，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吃，给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吃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吃土亦可以顺手给它找几个搭档，好像原味乳酪、希腊乳酪或一炸坚果。土里面的胡萝卜素是指溶性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希腊、乳酪、麻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咁就可以直接食新鲜嘅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系咁样样，土食唔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伴，琴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生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到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希腊乳酪或麻屋乳酪，再撒啲格兰洛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睇起嚟好似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唔使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同切碎嘅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嘅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点样揀，点样放，买土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
厨师杰米辛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仲未熟的肚，不要急住塞入冰箱，放在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吃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5日，食之前提15-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洗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仲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吃但肚核千祈不好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咖喱慢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吃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吃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下去还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吃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吃，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克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仲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睇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吃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甜度，这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奇妙配搭。挑选西瓜的三窍门：一、果蒂头新鲜，果蒂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刚刚摘了下来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9分熟最适合。三、
外形果皮纹路鲜明，果形饱满光滑，表皮瓜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池窄小紧缩而且完整无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不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在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大家好，我是您的音乐 DJ 安吉。下面呢，跟大家聊一聊罗大佑。罗大佑出生于台湾台北客家人，他是台湾知名的创作歌手、音乐家，有华语流行乐教父之称。他曾经创作并演唱过很多好歌，比如《恋曲1990》《童年》《光阴的故事》《野百合也有春天》《东方之珠》《皇后大道》《东海上花》《是否》《明天会更好》，哇，好多好听的老歌哦，有国语、台语、粤语，都是脍炙人口的老歌。那对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校园民歌以及整个华语流行音乐风格的转变呢，有划时代的影响。他的歌也是许多歌手争相翻唱的对象。校园歌曲《童年》是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开始创作的，听说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在创作过程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而同时呢，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支旋律欢快简单的歌曲几乎给整整一代人的心里留下烙印，我们就来听听张艾嘉唱的这曲《童年》。

是否是罗大佑给张艾嘉写的另一首歌，是和童年收在同一张专辑里的。后来苏芮也翻唱了这首歌，因为苏芮的音域高亢，罗大佑特地为他加了高音区的一段副歌，使这首歌的表现呢更富有张力，从而广泛的流传开来，至今仍被邓紫棋等新生代歌手翻唱。听说呢，这首歌也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与分手的恋人张艾嘉的情感的，歌词如泣如诉，非常感人。

上次和您聊了 Cajun 料理的一道好吃的杂烩饭 Jambalaya。 其实 Cajun 人呢，不仅有好吃的料理，还有好听的 Cajun 音乐和欢快的 Cajun Jitterbug。 有一次我到路易斯安那去玩，途经查尔斯湖的一个乡村，有机会参加了当地一个家族聚会。那是一个有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家族聚会，有些搬迁到外州去的成员还特地赶回来参加。 Cajun 人是个相当热情奔放的民族，他们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聚会的主食呢是烤肉 barbecue， 除了大块的牛排和整块的鸡腿，最好吃的呢是当地的土特产腊肠。 Cajun 人啊还特别喜欢吃小龙虾，他们煮小龙虾不是用锅也不是用盆，而是用桶，是一种又深又大的桶，一次就可以煮个10磅20磅的，配上 Cajun 的辣酱和透心凉的冰啤酒，不要太爽啊。吃饱喝足了， Cajun 乐队就登场了，通常呢有手风琴、小提琴和鼓伴奏。 Cajun 音乐的特点啊和他

们的性格一样欢快奔放。音乐一起，刚才还在饭桌旁大快朵颐的人们就自动聚集到乐队前，跳起欢快的 Cajun Jitterbug。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 Jimmy Newman 演唱的 Cajun 歌曲，名字就叫路易斯安娜 Cajun 乐队。您听了是不是也跃跃欲试，有随着音乐跳舞的冲动呢？ Cajun 音乐啊，就是这样一种节奏欢快、充满切分音的音乐，流传于西南部路易斯安娜讲法语的人群中。这种音乐呢，虽然有简单的乐器伴奏，但仍然被认为更接近原声音乐。 Jimmy Newman 就是当代 Cajun 音乐的佼佼者之一。其实啊，真正的 Cajun 人是讲法语的，但和现在法国的法语还不太一样，类似于法国南部的方言。法语呢，本来就是一种圆润动听的语言， Cajun 法语的发音更加细致柔美，有诗歌一样的韵味儿。可惜现在能讲这种语言的人已经不多了。 Jimmy Newman 用 Cajun 法语唱过一首歌 L'âge pour le patate， 听上去好温柔是吧？其实啊，意思是别把土豆掉了。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0: 欢迎收听夜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头香一柱不及善事一桩。向松街又名向世街，他们的族人都尊称他为天街老，世人敬称他向人公。向人公出生于清朝乾隆57年，在光绪2年那时去世，享年84岁。向人公心地善良，乐于施舍，助人为乐，是位广积阴德的志士，一生做了很多助人的事，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在向人公所居住的山村出口处有一座凉亭，那里是人公经常去的地方，很多有难回不到家的人，或者是有病没钱求医的人，在那里会得到人公的救助。本村及邻近村庄如果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得到人公的资助。就连夫妻不和、父子婆媳关系失调、兄弟反目，在人公的劝解之下亦可以和睦相处。有一日，人公在村口碰到了一位80几岁的老翁。这位老翁虽然年过八旬，但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翁问人公：请问兄台可知椅子村否？人公身心作揖，礼貌地说：截杀小弟，此地正是椅子村，不知兄台有何吩咐，莫不是寻隐？这里的截杀小弟，截杀是称呼自己的客气用语，相当于是说：哎呀，你真是抬举小弟啊。老翁答：正是。可知此村向人公否？特来拜访，不知有何见教，小弟正是。人公回答。老翁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人公，自言自语地说：不似乎，怎会这么后生的？人公见老翁不太相信，就继续说：小弟年间56，向人公确是小弟。这个时候老翁先说出为什么要来椅子村拜访人公。老翁是个笃信佛法的人，每年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南岳进香，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因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行动缓慢，所以今年他就提前了一日来到了南岳。他在大殿上祈祷，今晚先在香案下唞半晚，明日凌晨想投柱香，拜完之后就靠住香案休息了。深夜那时只见南岳菩萨万道金光在天空中传来声音：你虽然进香数十载，但以椅子村向人公相比，就远不及他的功德啊！他已经进香了120年，头香理所当然是他。老翁惊醒，方知是梦。只见大殿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无疑人公已经上了香了。老翁心中敬佩，决定拜访。人公听完之后笑着地说：兄台见笑了，实不相瞒，南岳庙在东在西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进香之说呢？听到人公这样说，老翁愕晒然，唔通有地名人名都相同嘅其他地方？人公若有所思，然后讲：兄台既然来到此，小弟便是东道主，应以礼相待，请兄台预报寒舍，小弟有一物 如能以兄台所讲的数相吻合，或者可以解菩萨之梦。两个人入了村，来到了向人公屋企，人公吩咐准备酒席，向人公取出一串铜钱，请老翁数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20枚。老翁不解其意，人公讲：兄台见笑了，小弟如果做了善事，每次做完之后就穿一枚铜钱。老翁大悟道：善事一桩，堪比一年一度的进香圣事，可见神灵对人的善举是何等的体重啊，并且清楚地记载，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的确如此，比起虔信进香礼佛的老翁，向人公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向人公热情地招待老翁，几日后老翁要告辞回家了。临行那阵，他对人公说：你虽然小如兄几岁，但你却是如兄的老师啊，自此之后定当效仿，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人公的善事被当地传为佳话，代代相传。人公的善举积了阴德，造福了他的后人，人丁兴旺。他的后人中还出了一个正七品官添。各位听众朋友，从向人公的故事，我们知道神是慈悲公正的，同时都是威严的。人做了善事，给予善报；做了恶事，自然得恶报。活在当下的你，是不是都同意多行善事，广积阴德，给自己的未来造福，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呢？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就讲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22号嗰阵咧 ，PG&E 咧就向旧金山议会提出呢个上诉嘅，原因就系话旧金山政府要求接管 PG&E 喺旧金山嘅电网，而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咧之前咧就估计咧呢个 PG&E 嘅价值就系30亿至40亿之间啦，咁而 PG&E 就话咧呢个估值咧系远低过佢哋嘅资产嘅实际价值咁样话，咁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呢个 PG&E 嘅上诉咧，咁旧金山市咧喺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咧会扫清一个障碍嘅，咁啊潜在嘅公有化接管程序咧，亦都将难以推进啊！咁石头话接管嘅可能性，你认为大唔大咧？
4: 接管可能性大唔大，我唔知啦。但系咧，而家呢一个你啱先讲紧嘅，将啲嘢公有化嘅情况咧，其实就系非常之明显嘅社会主义嘅呢种做法，甚至乎系共产主义嘅做法，或者系讲紧恶霸嘅做法吓。咁人哋系一间公司喺度布电网啊，咁你讲紧话，我而家要接管你咁样，就求其同你估个价咁话，30到40亿啦，咁样就抌俾你，咁然后咧，人哋讲紧话唔得，咁样咁样接管呢、這个本身嚟讲就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咁大家可能会睇到咗，哦，佢接管咗，当然对我哋嘅呢个电费有帮助啦，你谂多咗啦。咁呢啲接管政府嚟讲咧，我讲得好清楚啊，政府嚟讲咧唔系做生意嘅，政府唔系攞嚟做生意嘅，政府咧就系攞嚟做协调嘅，做生意就系商家。咁如果你讲紧话政府攞嚟做生意嘅话咧，咁就咁仲攞呢个资本主义嚟做咩啊？咪社会主义咪得咯？咩都呢个叫做计划经济得噶啦，系咪？咁仲搞咁多嘢做咩啊？中国大陆入边好多嘅呢、這个国有企业嘅话，你睇下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有几多个系真真正正赚钱嘅，真真正正可以解决到民生嘅，包括咗就业机会嘅， 80% 以上的就业机会呢是在这个民企入边，听清楚吓。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所谓嘅接管嘅话咧，我认为直头就系走向社会主义嘅。咁所以咧，呢样嘢系绝对唔啱嘅。如果佢讲紧系旧金山议会咁样嘅话咧，其实系应该可以起诉上去做个法院添嘅。咁样做法嘅话系完全系有问题嘅吓。咁呢个咧，我认为就系咁样噶啦。如果你接管咗嘅话咧，一开始嘅时候你觉得可能电费会平，咁当然啦。旧金山嘅咩低收入啊，老人家一定系会俾嘅平价你噶啦，因为佢哋氹你嘅选票啊嘛。咁、其他嗰啲人咧，包括咗到时嘅工业用电啊、商业用电啊、屋企用紧电啊呢啲咧，嘅价钱就唔系你自己想象中咁简单啊。咁呢啲咧就系、而家要接管嘅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呢啲社会主义嘅呢种咁嘅做法嘅情况，所以咧。我哋喺呢度睇到嘅咧，就系一个可怕嘅呢个走向社会主义嘅呢个咁嘅方向。
3: 原来唔系好事嚟吓，咁啊讲翻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啦，咁22号嗰阵咧，州长柳森亦都宣布话拨款8亿8600万用于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嘅，咁而8月同9月份咧，湾区所有嘅 PG&E 嘅用户咧，都将获得36.18元嘅补贴，咁而呢啲补贴将会自动计入公用事业账单啦，咁用户系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就可以获得补贴噶啦。咁石腾啊，州长就直接话，即系用呢个回赠俾用户咁嘅方式啦，咁值唔值得赞呢？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啦，点解点所有嘅用户一样咁多嘅？
4: 嗱，最重要嘅唔系话佢一样咁多或者一样咁少嘅问题，第一州长签呢个咁嘅所谓嘅公共事业账单减免嘅呢个咁嘅所谓法律又好或者系做法又好嘅话咧，就系为佢嘅总统铺路嘅，唔系为我哋民众去考虑嘅吓。咁啊，即系俾啲甜头你，俾几蚊鸡你咧，你就呢、這个到时会俾张选票佢，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呢个就系明显嘅啦。所以上次讲紧话，如果何锦丽出嚟选嘅话，佢唔选呢、這个就系叫做以退为准，呢、這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而家睇到咗嘅情况，近期柳森签咗好多呢啲嘢嘅。咁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 PG&E 嘅呢个账单嘅用户上边咧，就话要获得乜都唔使嘅呢个36.18元吓，咁呢个补贴嘅，咁仲要系不分呢、這个任何嘅阶层添，咁呢种咁嘅一次过俾嘅。嗱，呢、這个讲得清楚啲就系点解？这个州入边嘅公共事业单位咧，会比 PG&E 之前升价啦。咁你唔升价嘅话，咪唔需要呢啲咁嘅补贴咯。因为 PG&E 当时赚钱嘅啫，唔系唔赚钱噶。佢赚紧钱嘅话，你点解要一定要俾佢升价？咁你咪系咪回报紧佢？咁回报紧佢嘅时候咧，你讲紧而家又话呢样嗰样咁，跟住咧 PG&E 又话，我哋俾翻36.18元你啦咁。这个讲法呢，我觉得好奇怪啦。咁你譬如你收咗我100元，咁你讲话我俾返36元你啊，或者俾返40元你啦，咁到时再收你100元，再俾返20元你，咁其实都多余㗎啦，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做法嘅话，其实呢就係俾少少甜头，即係其实正如你啱先讲緊嘅，有啲人其实係攞咗 PG&E 好多嘅呢啲优惠啦。咁你再减佢36.18元嘅话，其实佢更加多优惠啦。咁但係我哋冇条件佢申请嗰啲优惠嘅呢，只係攞得36.18元，係咪？咁呢个其实呢，但係我哋交咗好多钱㗎喇。呢个问题係咁样去计㗎喎。咁所以我唔係话 PG&E 嘅咩问题，咁其实呢啲亦都要需要去我哋从从计议。咁你既然係你俾电费俾得少嘅话，点解你获个补贴又一样呢？咁呢个系咪又系社会主义嘅呢个咁嘅做36唔做36呢？其实是一样道理嚟嘅喎。呢个情况系咪咁啊？即系你做唔做咧，都系要俾钱嘅，都系要咁嘅优嘅对待你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所以如果加州嘅公共事业单位唔俾 PG&E 当时升价或者系升价升得少啲嘅话咧，今时今日唔需要补贴呢个钱嘅。咁啊，所以咧呢啲做嚟做去嘅话咧，都系攞我哋嘅荷包咧嚟玩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柳森唔使用一分钱，咁就话可以攞到你嘅选票。咁 PG&E 咧用咗少少钱，咁可能佢又收到更加多嘅钱。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就俾佢嗰啲数字玩到咧团团转嘅。咁但系其实咧最重要就系我哋俾钱啫嘛。因为无论佢补贴又好，唔补贴又好， 嗰啲钱都系我嚟到来自我哋嗰度嘅嘛，来自边度咧？你话系咪？咁啊啲钱系我哋嗰度来嚟嘅，话俾翻我哋咁，咪笑话嚟噶系咪？咁啊，所以佢讲呢啲嘢嘅话咧，只系嗰啲俾钱俾得少嗰啲咧，觉得有甜头。对于我哋嚟讲，根本上就系、是。啲我哋自己嘅钱嚟嘅咩？你咩你咩话补贴咧？多余嘅呢啲真系。
3: 唯一好明显嘅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咧，就氹大家咯，即系诶个个都有得派咁样。咁然之后，哦，我就投你票啦咁样。
4: 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大家要真系群众嘅眼睛系雪亮嘅，我希望吓。
3: 嗯，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与城市研究协会嘅一个独立研究啦，就讲话湾区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面临削减。咁啊，报告指出话，由于疫情后嘅通勤模式发生咗根本性变化，咁而呢四个系统都面临一个收入大幅而且骤降嘅情况。咁虽然乘客嘅数量有所回升，但系湾区所有嘅公共交通系统嘅票价同停车收入咧都低过疫情前嘅水平。咁如果冇新嘅资金咧，咁呢啲系统咧最早可能喺明年年初就要面临呢个削减嘅情况。咁亦都会影响到海湾大桥上。高峰时段塞车的时间延长，咁可能仲要超过半个钟头咁长噶。咁石头嗱，公共交通咧，咁就我哋就认为系乘客嘅事咁，但系而家又讲到系影响到揸车人士，咁其实呢个报告嘅目的系乜嘢啊？
4: 个报告目的咪就系准备升我哋税咯。呢个就系报告目的啦吓，呢个就系呢个所谓嘅独立研究机构入边嘅报告目的啦，就系要升我哋税吓，呢个一定系咁噶啦，你大家听清楚我讲个说话吓，因为根据旧金山嘅咩规划同城市研究协会嘛，咁啊讲紧嘅所谓嘅独立研究吓，我唔知道佢独立到咩程度啦，就讲紧话呢三大嘅呢个咁嘅交通工具啦。咁就话要面临呢个收入骤降咧，佢骤降入边其中有两部分啊，一就系票价呢个，就算系升咗嘅话咧，人都少咗。另外一部分咧，停车收入咩停车收入咧，就系我哋平时喺街边嗰啲 meter 啊，咁或者系佢停车场嗰啲 meter 啊少咗啊，咁咧当然乘客搭车少咗，当然去你嗰个北站嘅停车嘅车嘅停车位嗰度，当然就少咗车啦，系咪？咁你收入少咗系正常噶啦。咁你讲紧话呢个喺我哋譬如我哋旧金山嘅 meter 咁停车少咗咁，因为你交通所谓嘅发达啊嘛，咁咪令到咗人哋少开车咯。咁你而家就讲紧话，因为生活模式又或者系讲紧通勤模式嘅改变咧，令到咗呢个搭车嘅人少咗。咁其实咧两样嘢其实都可以影响咗我哋嘅。一就系因为通勤模式咧，咩通勤模式就系在家工作啊嘛，呢咁嘅通勤模式嘅一种模式方式啦，咪令到咗搭车嘅人咪少咗啦。咁搭车嘅人少咗，当然你讲紧话，咁啊停车嘅人少咗，当然啦。因为在家工作就唔使开车嚟停车啦嘛，咁自然会少咗咯。咁你话个呢个我想增加停车嘅呢个车嘅数量咁样，咁你咪叫啲人搭少啲交通工具咯，咁等佢哋嚟停车啦。咁但系你同时又讲紧话，呢个海湾大桥嘅高峰时期咧有塞车喎，咁样吓，咁亦都会延长咗我哋嘅塞车时间，又影响咗我哋呢样嗰样。其实你讲嚟讲去嘅话都系一派系混乱嘅讲法嘅，
3: 其实想恐吓系咪啊？即系大家你投票唔系净系呢个乘客嘅事啊，你哋揸车人士都有份噶咁。
4: 其实讲得清楚啲，我啱先咪讲咗咧，一定就系加税噶啦。呢个系加税嘅呢个为加税而做嘅呢个所谓研究，呢个就系肯定嘅，非常之肯定呢样嘢嘅。因为佢讲紧嘅咩咧？讲紧话资金缺啊嘛。骤降啊嘛，呢个收入骤降啊嘛，呢个先系关键所在吓，唔系其他嘅，因为佢其他嗰啲系小事嚟嘅，塞车永远都有噶啦，咁啊呢个唔系话而家先出现噶啦，系咪？所以骤降嘅话咧，嗱，我哋成日都讲紧噶啦，无论系三大交通工具又好，或者四大交通工具都好啦，私有化，你将佢私有化，你睇下佢试下佢会唔会赚钱？咁啊，当然啦，你讲紧私有化嘅话，会唔会影响咗质量啊，我相信就唔会啦，因为你有规定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其实都系相互相成嘅。
3: 啊，咁其实咧，啊，拜登政府时期即系疫情时期啦，咁填咗几多钱喺呢啲公共交通系统上？当其时咧，根本就冇乜乘客嘅，有时一个车厢得一个人坐，但系嗰阵时都仲话搞得掂，有资金咁。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就反而搞唔掂啊，真系好奇怪。咁或者我哋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天啊。
5: 系，你好，
3: 请讲。
5: 我想发表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系、是、三十年啊 ，OK， 我知道呢个 Muni 系乜嘢回事 ，OK， 呢个 Muni 咧三十年嗰阵时咧系 Federal 咧，佢真系用心良苦咧就送钱俾我哋，佢话 OK。我俾你呢啲呢笔钱咧，就系、是、要你哋坐平嘅车 ，OK？ 所以你唔使惊，就系一直用 ，OK？ 但系坏事出现啦，我哋忽然间咧，又唔知响边度咧，嚟咗一班嗰啲 staff 咧 ，Muni 嘅 staff，OK？、Okay? 除咗我哋嘅 leader。唔知嗰嗰个 leader 啦，以前啊 ，Act Lee 嗰个 leader assistant 啦 ，OK， 就教佢哋 ，OK， 点样去用足我哋嗰个 federal 嘅 fund， 所以佢哋全部都得用咗我哋呢度住响三藩市，我唔知佢边度嚟 ，OK， 其实系其他嘅州嚟噶。OK， 就系咁开始。OK， 除咗佢咁样做咧，佢仲得免费住屋，从自己揸 fit， 所以你话咧，佢个用意就系咁嘅目的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呢班人咧又食又叻 ，OK， 整到我哋一塌糊涂，我哋。Carol Bell 嗰阵时发生了好大嘅问题，就系、是、有人打劫，有人打人，佢哋就系咁样做法，全部都唔收钱，佢自己嘅人佢都唔收钱，全部都带去 Carol Bell 嗰度乱咁嚟。OK， 我
3: 多谢天娜意见吓，多谢你。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也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来的。那有些朋友说啊，现在呢真的忙到呢做事呢好真係得閒做，唔得閒食，亦都唔得閒照顧自己嚇，好似陀螺咁樣。咁咧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照顧好屋企人嘅同時咧，亦都要照顧自己。咁有咩好嘅辦法嚟可以真係照顧到自己咧？咁有時真係煮都唔得閒煮啊嚇。咁咧而家咧，我哋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產品，呢、這個咧就係加拿大出品嘅呢一個 Genus。西洋参黑高枝嘅，咁呢个黑高枝咧，原来咧以一个高品质嘅西洋参作为一个原料啦，去浓缩提取制成嘅呢个黑高。咁如果朋友咧，如果每日咧你食少少咧，咁你就可以提升自己免疫力啦，亦都唔需要煲汤嘅。喺呢方面咧，有冇一啲嘅朋友试过之后系比较好嘅一啲反应出翻嚟啊？
4: 嗱，我哋睇到咗有一啲朋友啦吓，咁佢哋。因为呢个黑高枝系啱先讲过系呢个花旗参，其实系高质量嘅花旗参嘅浓缩品嚟噶吓，咁所以咧不一时间仔咧都相当于六支高质量嘅花旗参可以每日去用噶啦，咁所以佢系有好好嘅作用啊，咁对身体方面咧包括咗睡眠啦、体力啦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呢个提升嘅，亦都睇到咗有唔少朋友食咗之后咧都有提升噶，咁亦都有朋友食咗之后咧对佢自己嘅血糖嘅调整咧，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表现嘅，咁所以咧同大家喺度推荐一下呢产品。
3: 嗯，即系血糖方面系比较明显嘅改善吓。咁、如果朋友咧就想了解更多，或者咧你都想购买嘅话咧，你就打呢个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喺石头，唔知啲味道会唔会难食噶啦？
4: 唔难食，好食噶，石头食过啦。咁啊，呢个呢金金地啦，好似啲呢个心味咁啦吓。
3: 嗯 ，OK， 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 Hello， 你好。
4: 你好，张生。
6: 好，你好。
3: 张生，请讲。
6: 两位好。新年你好。咁啊，讲讲嗰个Newsom 话$36咁，$36又好，$360又好，几多都好，佢又冇俾佢一分钱，又冇一蚊鸡出嚟咁咯。即系旧时咧，就去讨好外父嗰班老弱病残嘅，咁派啲专人去服侍佢啊，送餐啊。咁搵啲家政服务啊，搵人推轮椅，搵人嚟煮饭啊，咁全部系唔系佢自己俾嘅啫？啊，即系送3500买电池啊，咁佢命令我哋夹钱嚟俾嗰度去买车嘅3500咁。咁佢根本佢一蚊一毫冇自己冇出过，佢系命令我哋四一人叫做咧攞人哋啲钱去送俾人哋嗰个人咧，佢嘅身份叫做街仔媒人啊。咁佢自己一分钱一蚊鸡都冇送出嚟俾人哋，但系嗰个人受益者咧，佢就跪喺度拜呢个州长啦，你系我嘅大救星大恩人。佢自己嗰个政客咧，佢哋问啊条心，我一蚊乜一毫都冇出过，佢为何感激我咧？咁啊，应该感激我哋啲纳税人先啱啊，系嘛？但系呢啲人直觉嘅，系要感激佢，可想你命令佢。你命令咧，中产有钱人去夹钱嚟俾佢噶嘛？咁啲行为就系买选票。另外讲几句呢？佢习近平咧咁啊，嚟访问咯，嚟喺白宫见咗Trump 啦咁啊。佢就将嗰个中国同美国嘅贸易冲突咧，已经响斗争到好紧要，冇办法解决。可敌视佢中国要提升佢嘅关税搞啲咁嘅嘢优惠过啦，咁唔好支持佢。佢冇晒办法咧，将嗰个美中冲突咧，以为咧集 Trump 冲突已经优异啊，正反为猫同狗根本唔系两立嘅，系嘛？一个独裁专制嘅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开放嘅西方国家，系格格不入嘅，唔同嘅制度，乜都唔同咁。突然间佢话佢同阿 Trump 好老友咁啊，好老友唔紧要啦，咁咁呢就转化为私人关系咁啦。咁希望咧，佢翻去北京期间咧，落飞机场咧，唔好啲军事政变拉咗佢，绑咗佢，拉佢坐老虎凳，话讲咁多唔该。
3: 多谢张生意见吓。OK， 咁我哋咧就头先讲起呢个柳森啦，咁亦都讲下21号咧，柳森亦都签署咗呢个7项针对数据中心嘅新法案。咁呢啲法案嘅目的就话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嘅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啦、供水效率啦、抗旱规划等嘅信息，并且承担项目建设所需嘅电网啦同供水设施嘅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嘅费用咧转嫁俾普通居民身上嘅。咁石堂，你认为呢啲嘅法规系利啊，定系弊啊，定系柳森有咩企图咧？咁我哋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4: 李生你好，
7: 系嘅，李生，
3: 请讲。
7: 我系头先嗰位先生啫。咁啊，买选票嗰样嘢咧，其实我就我个人认为咧，就冇乜相干嘅。因为呢，梗系你要想投你票，你梗系要俾啲着数我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呢，即系Trump 嘅做法呢就啱啲嘅。咁实报实销，我话俾$5000你，我代$5000。佢哋嗰啲呢就又话等你哋啲无证嗰啲有啲乜嘢啊，啲福利啊，咁咪用嚟拨钱啊。咁但系啲钱呢就永远都落唔到我哋度嘅。即系你啲着数永远都落唔到你度嘅，佢讲啊俾咗吹啊，咁但系我哋永远都 feel 唔到嘅。即系好似话啦，加州咁大个国家，即系咁大个州啦，又重啲税又咁重啦，油价又贵人哋$2啦，但系你永远嗰啲钱你咁去咗边嘅？又我哋又会继续停电，继续冇水，继续就有山火，你呢啲先完全啲钱都唔知去咗边。所以我觉得你话你买选票，我觉得。It's fine， 你总之你好似阿 Trump 咁讲，你投我中联选过，我就俾$5000你，实报实销，我就有得代。咁呢啲嘢真系，即系我觉得好过你话我俾啲着数你啊，但系啲钱啊啲嘢咧着数永远都 feel 唔到嘅。讲就咁讲，钱系用咗，但系我哋就 feel 唔到。咁啊，同埋阿习近平嗰度咧，即系我自己都即系再讲多次啦，我都觉得。 即大家知好好地用你嘅选票啦。即系你佢渗，即系如果个中共渗透得你个国家嘅咧，你就系佢嘅目标嚟噶啦。即系总之就系迟早嘅啫，即系佢唔系而家唔搞你，唔系代表佢唔搞你，系只不过佢觉得时间未到啫，一定搞你嘅。
3: 嗯，
7: 系咁多啦，唔
3: 该。多谢李生。是咁样讲到真係呢个为选票啦，咁唔知州长呢一次系咪都系为选票呢？
4: 实话实指啊，呢个李生讲得非常之正确啊，咁真系我哋代六代先系真真正正自己嘅啊。嗱，呢一次呢佢签咗呢佢签咗好多个法案下柳心近期，咁可以讲系临嬲尾呢就搏晒命喺度签呢个法案，咁呢个就系系咪事实呢？就是、事实嚟嘅。咁而家呢就你啱先讲緊嘅呢个法案呢就关于数据中心㗎啦。咁数据中心事实上呢佢系需要啊，即係佢其實你唔需要講緊話一定呢、這個唔需要話我哋要停批佢嘅，但係一定要保證咧數據中心用嘅水啊、電啊、或者係啱先講嘅咩抗旱等等之後之類嗰啲啦嚇，加咗好多呢啲附加條件嘅嚇、我主要係講緊電同埋水呢兩方面嘅話咧，如果數據中心佢係同呢個居民用嘅呢啲能源方面咧係剝離咗佢嘅。第一，佢哋自己要承担佢哋自己呢一份嘅费用。第二，佢唔能够影响咗啱先李生都讲紧啦，有啲冇电啦，唔能够影响咗居民嘅用电吓。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如果因为你嘅数据中心喺度提供咗一啲唔错嘅工作工位又好，或者系唔错嘅收入又好，但系咧你会影响咗当地居民嘅呢个生活嘅质量嘅话咧，其实系有问题嘅。咁所以咧，从呢一方面嚟讲，系可以考虑即系对数据中心嘅呢个审批咧，稍为需要系清楚明白咁讲明边啲嘢咧，佢需要自己解决嘅，咁佢比较好啲。但系当然，啱先讲紧。喺加州整个数据中心可能会好多同人哋其他嗰啲地方唔同啊，咁嗰啲咧我未必同意，但系有啲对居民嘅呢个生活有影响嘅嗰啲咧，其实系需要数据中心自己去承担嘅。
3: 嗯 ，OK， 咁大家啦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8886041688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嗱，礼拜一嗰阵咧，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咧同埋呢全民嘅居民就举行咗一个会谈嘅，就讨论呢个雪佛龙炼油厂嘅呢个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嚟呢个健康风险。咁报告估计咧，炼油厂排放造成嘅最高呢个终生癌症风险啊，大约系每百万人系37例，咁而超过官方标准嘅3倍嘅。全厂266个污染。污染源入边咧，有10个系超过相关风险标准嘅。咁呢个雪佛龙咧就质疑话呢个报告嘅准确性啦，称咧部分呢个设备资料同假设咧系已经过时嘅，咁可能系高估咗实际嘅风险。咁嗱，石头啊，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啦，咁你又点睇咧？
4: 呢一个所谓嘅呢个嗱，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吓，咁大家一定要清楚呢个所谓嘅局嘅话咧，就系同呢个环保有关嘅啦。咁啊呢啲咧所谓嘅报告出嚟咧，佢真系讲紧话评估估计，即系讲紧话可能啫吓，呢个全部都系咁样讲嘅，根本冇实质性嘅嘢嘅吓，冇实质性嘅好实牙实齿话系就系佢呢度出咗问题，造成咁样嘅冇嘅，只不过佢估计。呢、这个系咁样嘅情况咧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大家要小心。咁我哋先接电话先。
3: 嗯 ，Hello， 你好。
4: Hello， 你好。
8: 你好。
3: 系点称呼你？
8: 姓陈嘅。
4: 系陈生，请讲。
8: 姓陈嘅。
3: 陈生，请讲。
8: 系唔紧要嘅，石头系啊，唔紧要嘅，加乜嘢都唔紧要嘅。而家只要州长喺呢啲咩燃油嗰度又加啲特别嘅燃油税啊，不抽交佢。而家都系7-6.7都未够，抽够佢加够10蚊噶嘛？咁啊，大家乜嘢都搞掂啦，做乜惊？仲要加州啲大把钱啊，加州居民大把钱，唔紧要啊！我哋支持柳松州长加一注，全部加。 即系燃油都唔紧要啦。啊，十蚊其他州想追都追唔到啦，唔紧要。啊，咁啊啲选民再继续啊，下一次啊选埋加州州长做总统，阿立森做埋总统，唉，咁啊世界太平啦，美国啊安居乐业嗰啲人唔紧要。啊，啱啱就得。
4: 系诶，郑刚啊，阿陈生仲有咩补充啊？
8: 嗯，算啦，冇紧要啦，啲加惯啊，我哋啲油价即系啊，你睇下啲我啲油渣都就嚟九蚊啦，咁啊紧要咧十蚊噶嘛，齐同啲油渣看齐，点啊乜都点啊，啊，所以我话支持呢个州长，快啲去搵啲钱去搵啲路去搵钱。边度唔得嘅空气污染就可以加，喺油价度着手得噶。喂，我哋啲加州人啊，惯咗啦，啲唔使任你加得唔紧要，欢迎。啊，想出声都冇啊，任由你加，系嘛？最多咪搬嚟加州系咁简单啫嘛，系咪？
4: 嗯，
8: 好啦，系咁讲。
4: 多谢你啊，陈生。
3: 咁唔知选民肯唔肯咁样啦。
4: 咁陈生先其实已经答咗呢个空气管理局嘅呢一个问题啦，佢其实做呢个所谓嘅报告嘅话呢，其实最终就係逼呢个雪佛龙如何做嘛。咁就最终嘅结果唔好意思啊，呢个张生重新打个电话上嚟啊。咁佢最重要嘅问题就係最终就係加价。最终就加价㗎啦。咁因为好似雪佛龙，佢每年佢都要去检修佢自己啲设备咁嘅过程之中啦，咁雪佛龙都已经讲到好清楚啦。咁呢、這个你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评估入边有啲已经过晒时噶啦。咁你都系攞嚟做评估嘅话，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咧，本身嚟讲对呢啲炼油厂咧咁样去推动嘅话咧，又只有两个结果：一就系炼油厂关厂，第二就系炼油厂咧。要加强佢自己嘅呢个所谓嘅防污染，咁增加成本当然会增加呢个油嘅呢个价钱啦，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啦。咁呢个就系好清楚噶啦。咁但系佢讲紧话每百万人入边有37咧系癌症，嗰啲癌症究竟系因为污染嚟，因为油厂嘅污染咧，定系佢哋自己食物嘅污染咧，定系其他嘅污染咧？其实冇讲嘅。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咧，呢啲咁嘅报告其实系胡说八道，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你话攞呢啲报告嚟评估嘅话咧，咁真系写得人多啦。就正如啱先咧，陈生讲紧嘅十蚊啦。
3: OK， 我接听呢位朋友电话。
9: 张生，
3: 请
9: 讲。补充下啫嘛。头先嗰位陈生咧，佢咁讲咧，佢自己灰鞋咁样。
4: 嗯，系啊。
9: 但系咧，唔系咁叻嘅 ，IQ 低。号召人哋会选总统咯，号召佢啲人哋会投个票选佢总统咧。听起嚟以为系咁，如果佢选总统做咗总统咧，美国玩完啦，佢大家玩完，佢又玩完啦。啊，佢而家日日啊喺个点样送钱买选票嘅？佢嗰啲罪案啊、山火啊咁严重，佢冇点理嘅，理啦。啊，大家劫持啊、杀人放火咁，佢冇都冇去理嘅话咁。讲起佢阿习近平咧。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都系佢搞出嚟嘅，点解你咁讲咧？咁你冇证冇据，因为一上台话走去访问同普京勾结啦，我嗰次几次话，我佢唔知发生咩事啦，佢就唔好话普京只耳带咧，就间一场战争啦咁。啊，美嗰啲北韩啊，嗰啲核武器啊，都继续佢支援噶嘛。佢俾佢嘅喎，嗰啲伊朗啊，嗰啲佢統領下試驗啊。因為點解你咁講咧？佢有兩大好處，佢 OK。一，你唔使世上打場戰爭，川會唔會訪問去中國咧？去訪問習近平，習近平又會唔會呢度嚟呢度咧？你而家世界有戰爭，先覺得共產黨重要。你冇戰爭，太平盛世，你當佢透明，當佢唔重要。啊！我哋冇出一兵一弹，我哋世界咁嘅世界，而家嗰啲几年咁和平，咗几年啦，十零年，而家稳定嘅世界啊！咁你只能战争咯。嗱，我哋嘅重要咧，嗱，你全世界嘅领袖都嚟都拜访我咯，咁啊。另外咧，嗰、那个北韩咧，佢都继续入佢俾佢嘅金正恩，又佢喺度统领佢核试验咧，去刺激个川，你要太平嘅话，你统治世界咧。你问我就近嚟肯唔肯啦吓？咁、啊、你逼 即系逼美国阿 Trump 去拜访佢，佢向佢跪低求神拜佛。系咁多唔该，
3: 多谢张生意见啦。系咁啊，下边咧，我哋啊再讲一讲呕心吓，咁因为咧佢系否决咗一项 AB1729法案，咁呢个法案咧就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行制定呢个远程办公政策，而呕心话咧呢个法案限制咗各个部门嘅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呢个默认嘅工作安排，呢个咧就使到州政府嘅远程办公政策咧走向咗错误嘅方向。喺石头唔知算唔算系知错能改啦吓，咁但系当时如果系啊呢、這个拜登政府时期，川啊呢、這个纽森并冇咁样讲噶，系咪啊？
4: 唔好讲话拜登政府时期啦，净系呢个讲疫情期间嘅话咧，阿纽森都冇咁做啦吓。咁无论系边一个主政嘅吓，咁因为呢个系加州本身自己嘅一个方向性啦。咁佢其实做州长咁耐嘅话，佢有冇讲紧话一定要赶翻啲人翻去呢个部门入边做嘢？冇嘛。咁所以佢讲紧话而家要过呢个法案嘅话，就系呢个法律化嘅。咁佢当然佢讲话系否决咁样，因为呢啲咁嘅不痛不痒的法案的话，可以给下一任的这个如果是民主党的州长拿来做，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根本上就不需要去做这些这样的拉不到选票的这样的作用，是不是？那你州政府有多少人，是不是？那这个其实很明显看到了。那加上了如果用远程工作的话，不如就唔好翻啦，用 AI 搞掂啦，系咪？咁仲翻嚟做咩啊？咁所以其实一咁嘅情况嘅话，咁 AI 而家可以代替好多嘢噶啦嘛。咁既然系远程可以工作嘅话，咁不如将佢 lay off 埋咯。咁因为可能一个 AI 都可能代替十个八个添。咁所以咧呢、這个州政府可以考虑下呢个立个咁法啊。我认为
3: 系呢、這个远程办公咧，都令到三藩市咧好多呢啲。
4: 啱先咪讲咗㗎，搭车嘅人少咗嘛。因为其实本身搭车嘅人就係喺呢个登登入边做嘢嗰啲人，好多人都搭车㗎嘛。咁、你讲嗰个有一个远程嘅，咁你随便你整，咁你咪即係同嗰四大所谓嘅公共交通工具咪唱对台戏囉。
3: 而家先知道出问题係嘛。不过呢已经真係
4: 呢啲係恶性循环嚟嘅，再做佢都係啦。
3: 嗯。OK， 咁佢而家唔知系咪系为咗佢，又系为咗佢嗰个选票嚟做噶啦呢样嘢，
4: 十有八九噶啦呢啲，咁所以你睇下佢，总言之咧，佢都系为佢而家嘅目的就系为咗拉选票嘅，冇乜其他。
3: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沉沦之鬼的故事。景州人李晴伦讲，有一位留生在一个古寺里面教小孩子读书，有一天夜晚有微微的月色，他就听到窗外面有啲沙沙咁嘅声音，他就从窗罅嗰度呢向外边装下，见到呢崩咗嘅嗰幅墙嘅外面呢就好似有两个人影咁，他就即刻话有贼啊。咁听到隔住埲墙外面呢又有人话啦，我哋唔系贼啊，係有事嚟求你㗎。
11: 求我咩？
10: 哎呀，我哋因为前生嘅罪业呢就堕入咗我轨道嗰度啊，将近100年啦。每当闻到厨房里面嗰啲饭香啊，就饥火如焚。你有慈悲心㗎嘛，能唔能够用一啲剩饭剩菜嚟祭奠赏赐我哋呢？
11: 佛教徒咧每日都诵经念佛、超度忏悔嘅，足以周济阴间啲鬼啦。你哋点解唔去求啲和尚去超度你哋呢？鬼咧得到超度都系有前因噶。我哋两个生前咧喺官场嗰度转型，边个有权有势就巴结边个，人哋一旦衰败咯，我哋就翻面唔识人啊！我哋得意嗰时呢亦都冇做过济贫救弱嗰啲好事以积返一啲功德啊。咁而家呢点样能够有得到善报呢？好彩嘅呢就係、是、当初对所得嘅不义之财呢仲唔係咁孤寒。对一啲亲朋好友啊饥寒孤寡都有少少嘅周济嘅。就係、是、因为咁呢啊而家呢有时仲能够得到一啲少少嘅怜悯咁。食到一啲残羹剩饭咁啦，如果唔系咧，就一定好似阿木莲嘅妈妈咁，被关入大地狱啊！啲食物啊，到咗嘴边都化成大火啊！真系啊，神佛嘅功啊，都无能为力啦。刘生咧就可怜呢两个恶鬼，就答应咗佢哋嘅要求。鬼咧就好感激咁样喊住咧走咗。从此之后呢刘生就经常将啲剩饭啊剩酒啊倒出去墙外面。亦都能够听到呢墙外面呢有啲好似虫叫嘅声音。但係呢就唔见到有乜嘢㗎，亦都听唔到讲话。过咗一年几，有一日夜晚刘生呢就听到外面有人话，感谢你对我哋嘅长期赐予啊，今日呢特登嚟向你告别㗎。哦，咁你哋要去边啊？我哋两个呢就冇办法得到超脱啦，咁就想做啲好事以求自拔啦。呢一片树林里面嗰啲野猪就好多嘅，咁有啲人呢就嚟射杀佢哋，我哋两个呢就预先吓走啲雀，顶佢哋飞高啲。咁有啲人呢就用啲网嚟捉啲雀喎，咁我哋就事先呢赶走佢哋囉，顶佢哋唔好入咗个网嗰度啊。因为呢一心念呢就感动咗神明，已经允许我哋两个转生轮回啦。刘生呢就曾经将呢段古仔讲俾人听，佢话沉沦啲鬼呢都能够用微薄嘅力去救济生命，点解啲人却系用力不能及嚟推迟，唔肯去做呢？

而家咧再讲一个神戚之狐嘅故事。李庆子话，山东有一户人家系有狐仙居住喺佢哋嘅屋企咧，已经有几代噶啦。咁啲狐仙咧就睇唔到踪影，亦听唔到有声音咁。有时咧夜晚黑如果有乜嘢失火啊，或者有盗贼咧，啲狐仙就会敲门摇窗咁样，顶主人知道而加以防范。如果间屋有咩损漏呢，就会有啲银钱当啷一声咁啊跌咗喺台上面，可以用嚟修补间房屋㗎喇。所有嘅花费呢总係会有多出十分之二嘅银钱出嚟嘅，就好似係对啲户主人家嘅酬谢咁。到咗过年嗰时呢，啲狐仙就一定会送一啲小礼物啊咁样放喺个窗外面嘅。主人家呢亦都係会攞一啲食物作为答谢，就放喺狐仙所住嘅嗰间屋嘅窗外面。转眼间呢啲食物就唔见咗㗎喇。啲狐仙呢从来都唔会打搅人嘅。咁有时候啲細路仔呢就会搞啲狐仙㗎喎。佢哋呢就向住狐仙住嘅嗰间屋里面掟一啲石头啊瓦片啊咁。狐仙呢亦都会从个窗嗰度掟返出嚟嘅。有时啲細路仔呢就想睇下佢哋係点掟出嚟㗎啦，就唔停咁向里面掟嘢。狐仙呢亦都会唔停咁样掟返晒出嚟。但係佢哋始终都唔会发嬲嘅。有一日呢户人家就听到喺屋檐上面有人话，你虽然系农家，但是儿女孝敬，兄弟有爱，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经常被神保护住，所以我长期居住在你屋企里面以避雷劫。而家大劫已经过啦，感谢主人，告辞啦。从此之后呢间屋里面呢亦都再冇狐仙啦。狐仙居户喺人哋嘅屋企呢从来都冇咁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嘅。大概佢哋体会咗老子关于和光同尘嘅要旨啩。佢哋终于因为小心谨慎自我约束而保存咗自己，避免咗被符咒法术制服嘅祸患。呢种见识可以话系高人一等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情魅力。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21响礼炮鸣放 ，B 二隐形轰炸机伴随住 F 22战斗机由白宫上空呼啸而过。红地毯、古装、军乐队，最高规格嘅国事访问礼遇。呢几日，全世界嘅焦点都聚焦喺华盛顿，望住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白宫嘅呢一场巅峰会面。表面上睇风光无限，宾主尽欢，但如果剥开呢层外交礼仪嘅外衣，底下嘅波涛暗涌，大国博弈嘅冰冷算计先至啱啱开始。由白宫内冇建议可乐嘅国宴，到白宫外无死拦车的抗议人群，每一个细节都在向外界传递着强烈的信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场堪称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9月24号上午10点，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迎接了习近平夫妇。为了这次会面，川普可以说是给足面，不单止专程去机场迎接，还在白宫玫瑰园安排了一场极具美国历史色彩的小型阅兵。大家知道白宫玫瑰园的场地并不算大，但在蓝天白草坪的映衬下，这一支着住复古红色军装的队伍显得额外喜庆。这一支红衣队伍可说是大有来头，他们是美国陆军老近卫军敌古队。军装是仿照1784年前后美国国父华盛顿大陆军军乐手的服装设计的。整场欢迎仪式，美方动用了479名官兵，包括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牌和鼓号队。而将全场气氛推向最高潮的是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在四架 F-22 战斗机的伴飞下低空掠过白宫上空。这种安排非常有川普的个人风格，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你，但在军事展示上 B-2 轰炸机和 F-22 的轰鸣声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实力展示。之后在11点半的闭门会谈结束后，川普总统更加直接带着习近平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去参观白宫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和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期间川普还邀请习近平登上直升机内部参观。面对记者，川普毫不掩饰地夸赞话，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而平时在镜头前表情紧张的习近平在走落直升机时亦都罕见露出了笑容。这种带着其他国家元首看自己顶尖军事装备的举动，看似是热情好客，实质是无声划定力量的边界。讲完军事硬实力，我们再来看下会场上的软外交。在当日的欢迎仪式上出现了一个令很多人感慨的画面。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带着她15岁的女阿拉贝拉坐在欢迎仪式相当靠前的位置。好多关注中美关系的朋友对阿拉贝拉绝对不陌生。这位川普的外孙女自细就是中美外交场合的一张中文牌。伊万卡由她大约16个月大时就请了华人保姆教她普通话。4-5岁时她就能够用中文唱茉莉花、背三字经和唐诗。2017年习近平夫妇访问海湖庄园时，5岁的阿拉贝拉就当面表演过中文。同时川普访华又专门给习近平播放了他用中文问候的影片。转眼近1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在影片入面背古诗的小路女，现在就已经成了大姑娘，正式跟随母亲出席白宫的国事活动。 经历美方的这张亲情牌，中方打出的是什么牌呢？仲是老一套。在白宫入口大厅的讲话中，习近平除了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又一次搬出了熊猫外交和青年交流。他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兼且表示大熊猫平平和福商过几日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中共的这个路数实在太熟悉了。过去几十年，中共正是通过所谓的熊猫外交，通过邀请美国和日本学生到中国接受过一套精心包装的描述，同时和西方展开经贸文化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科学成果，这种模式曾经令中共赚到盆满钵满。但问题是，在今日这种大环境下，习近平再故技重施，还可行吗？我们由川普的讲话中就能够听出一些蛛丝马迹。川普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行员组成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提到了来源于中文的工合，亦就是工业合作社的精神，强调美国人民没有忘记中美并肩对抗法西斯的历史。但是川普对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对过去30-40年中美经贸高度绑定的这段历史绝口不提。为什么不提？因为在很多美国保守派和觉醒的美国政治精英心目中，这个根本不是什么